0: 黄河，母亲之河，临河而居的孝兴人习惯称它大河。大河给孝兴带来了丰收繁荣，但也带来过巨大的灾难，因此祭河变成了代代相承的习俗，而用少女作为河姑祭河，则是封建社会的恶俗。因此被绑在咆哮的大河之畔，它将成为那个迷信盛行年代的牺牲品。
1: 河神站着脚，带上您的新娘子。
2: 河神站着脚。

发水。

把她推河里，让她嫁给河神，别让胡妃给她糟践，快去。

0: 你们这些人，真俊呐，鬼爷了！奶奶的，敢打老子的黑枪！
1: 回寨子吧，往后躲。
2: 别过来。

0: 这怎么干着干着活还睡着了？
1: 娘，你又做梦了？
0: 你们两个丫头片子，这都过了晌午了，咋不叫娘给你们做饭呢？
2: 叫了娘不醒。
0: 哦，这得去做饭去。

0: 二少爷，真的是二少爷。二少爷，龙叔给您磕头了。龙叔，你起来！福叔，你起来！二少爷，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要不是好好的吗？怎么突然就不？
1: 夫人没病啊！啊，你看清楚了，看清楚了，就是二少爷。慢点，别管我，别管我。
2: 儿啊，你可回来了！不是你没事，你跟我说你病的不行了，你不是咒自己吗？
1: 不说我病了，你能回来吗？
2: 七平，骗骗骗骗骗！这么难过就还是骗我！哎哎，
1: 二少爷，你别走，千万别走啊！二少爷，二少爷，求求你不要走，求求你了！
2: 让开！
1: 二少爷，二少爷，儿啊，没骗你，娘是病了，得的是那种娘想儿子想出来的想病，看着跟没事似的。 可是娘的心都快碎了。当年就是因为娘说错了几句话，你就离家出走，一走就是十年。你说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这个当娘的能不想你吗？啊！
3: 金老爷，金老爷，金老爷，金老爷。
1: 娘，你咋了？娘，
4: 娘没事，娘就是有点头晕。
1: 娘没吃饭，是不是饿的？
4: 娘不饿。
1: 娘舍不得吃饭，准是怕我和妹妹吃不饱。
4: 瞎说，家里那么多吃的，娘是不想吃。
1: 娘，我去给你倒杯水。

0: 茶水吧。坐。
1: 别人呐、是孙儿辣女，娘跟他们是反着的。娘怀你们俩的时候，整天想吃酸的，馒头啊都得蘸着老醋吃。这回娘想吃辣的，肚子里啊准是小弟弟。给你俩起的名字真没白取，终于把弟弟给盼来了，
2: 叫来了。
3: 娘，我没有弟弟了，弟弟弟弟。
1: 你爹要是知道了，准把乐得蹦高。这位大婶儿，你找谁呀？
4: 找你啊。
1: 我看您眼生，不记得在哪儿见过了。您找错人了吧？
4: 错不了，我找的就是你。你姓孙不是吗？

0: 我娘家姓孙，
1: 我看你也不像个狐妹子呀，怎么就缠上我们家二少爷了呢？
0: 谁是你家二少爷呀？你一定是找错人了，请您出去吧。

0: 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姓佘，是龙家的大管家。
1: 龙家？哪个龙家？
0: 这方圆几百里，不知道皇帝老子是谁的，饿不死；可不知道我们孝姓龙家的，怎么活？
2: 什么关系？你装蒜！哎，你缠住了我们家二少爷，给他生了两丫头片子。喏，现在都长这么大个了，你不会想跟我说，你压根儿不知道你嫁的这个男人他姓龙，是我们孝姓龙家的二少爷吧？
3: 你说什么？我男人姓纪。纪宗。 娘想好了，我这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你回来了以后，这龙家就交给你了。
2: 我大哥身体怎么样了？
4: 不好，上个月从省城请来的杨医生下的诊断，这瘫是治不好了，这命啊，也就不过三年了。
2: 怎么会这样？自打那年。
4: 他从马上摔下来，这都瘫了13年了，吃喝拉撒都在炕上，你大哥那么要强的人，这憋屈都得把他憋屈死。
2: 我看我大哥去。
4: 儿啊，不急不急，你回来的事儿啊，我还没跟你大哥说呢。
2: 为什么？
4: 你是不知道啊，现如今在家里。 娘要做点什么事，还得想想你大嫂会不会不高兴。
2: 不是你现在是龙家的当家人，为什么做事要看她的脸色啊？哎，这几年呐，她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我想让她呢在龙家的宗亲里抱养一个男孩，可她却抱养了自己的娘家侄儿。哎，这你是知道了，那女人。 是河西万家的，你太爷爷在世的时候，咱们龙家和他们万家就一直是争来争去，快100年了。他这么做，明摆着就是要抢龙家的家业嘛。儿啊，娘可都指望你了啊！你可得赶紧给龙家延续香火呀。
4: 哎呦，桐城的洪小姐。
2: 人长得漂亮，知书达理，富贵相，多子多福的命。娘已经派人给你相过了。哎呀，她要是能给娘做二儿媳妇儿，娘做梦都得笑醒了。
1: 不是娘，我写过家书了呀，我已经娶了媳妇儿了。
2: 我儿啊，这在外边瞎胡闹的事儿还能算数啊？我都知道，那村姑不就是给你生了俩丫头片子吗？你放心。
0: 娘会把他们安顿好的。你开个价吧。我们龙家有钱，我家夫人说了，既然被你讹上了，那就让你心满意足。你们这种人，不就是想山鸡变凤凰吗？那好，成全你。我家夫人菩萨心肠，她不想看着你们母女吃苦受穷。
5: 不可能，绝不可能。
0: 我家孩子他爹怎么会是龙家少爷？不可能！你不肯说是吧？那好，你站稳喽，别吓一跟头。我开个价，我一出口，绝对是你祖宗八代都没听过的数字。
5: 他爹，你爹怎么教你的？进了门就是客人，怎么这么有规矩？

0: 这位大婶儿，孩子小，不懂事儿，您千万别跟他计较啊！再有，我家孩子他爹姓季，绝对不是你要找的龙家少爷，您再去别人家看看吧，别耽误了您的事儿。
1: 收起你这套吧，你这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怎么着？你以为我治不了你吗？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到官府去告你，告你勾引我们家二少爷，看看官府怎么治你的罪。
2: 他是一村姑，不是什么大家闺秀，但他是我的恩人。当年我落难古风村，不是他的话，我早就没命了。这么多年在乡下过生活，不管是抡锄的、种地、挑水、砍柴、洗衣服做饭，人家没让我动过一个手指头。是没我生儿子，过生俩闺女，我真心喜欢。娘，你让我休妻，我万万做不到。
3: 我的儿啊，娘已经做主给你说了，洪家这门亲事，那就不能反悔了。
2: 洪家我们是得罪不起的。
3: 骗，你就知道骗我！我奶奶都说了，普天之下，除了皇帝老子，我们龙家谁都不怕，什么同城洪家，听都没听说过，有什么得罪不起的？
2: 儿啊，你是不知道，咱们孝兴新来的县长姓洪，同城人。我说的这个洪小姐，就是他的亲侄女儿。 洪小姐是个新派，在省城念的大学堂。听说我们提亲就自己跑到孝兴来了。你要是不跟她见面，那县长大人的面子往哪搁呀？还不得恨上我们龙家？现在是民国了，在孝兴，县长的官最大。你要是得罪了他，咱们龙家可没得好。
3: 我怎么跟你说？我给您跪下。
2: 反正不管怎么着，你让我休妻，我万万做不到。
3: 我也给你跪下！
2: 不是，你干什么？你这是，你这不是折我的寿？你起来，你起来，娘！哎呀，你起来，你起来！

0: 龙二少爷，我可是第一次来孝兴，有什么好玩的？你给我讲讲吧。好玩的，好玩的。哦，我闺女好玩，大闺女6岁了，唐诗能背上100多首，偶尔有背错的时候。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红掌拨清波。<笑>哦，打字写得也好，但是不是用毛笔写的，都是我用棍儿在地上教他写的。二女儿更好玩，二女儿就跟小子一样，这才4岁，哎呦，上蹿下跳的粘上我就说。<笑>这个没人倒是没提。 最好别让我叔叔知道，他会不高兴的。不过，我倒是不介意。您的2位千金一定很漂亮吧？将来我可以教他们弹钢琴。原来，龙少爷是丧偶啊！
1: 说什么呢？我媳妇儿活得好好的。什么？
2: 龙家仗着有钱欺负我，叔叔，我爹死了，我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你可得给我做主啊！我就不明白了，龙继宗真是胆大包天，您是一县之长，他竟敢让您受如此奇耻大辱。

0: 卖发霉的粮食，啊不，这种事情怎么能不查呢？要彻查。还有啊，昨天谁跟我提起过，他们农家想减田赋？
1: 告诉他们，
0: 不行，他们农家那么多的地，给他们减了，政府要受损失。
2: 税赋区之渔民，用之渔民，他们这些大户人家想着法的偷逃赋税，就是为富不仁。
3: 季宗啊，季宗，这个娄子你可捅大了！你可知道，人洪县长40岁没成家，就把这个亲侄女当掌上明珠。人家今天已经发话了，只要再孝心当一天县长，就收拾一天我们龙家。
4: 我说我不见，是吧？你偏让我见，这下我给你捅娄子了。这样，你去跟洪县长这样解释，你说，这畜生我已经给赶出家门了，你让他记我的仇，别记龙家的仇。我走了。
3: 你不许走！
4: 哎，娘，你就放我回去吧。我和我孩子媳妇说的清清楚楚，一来一回就是5天，我这就凭2条腿走，我没钱雇车，100多里地，我现在不走的话，5天是肯定回不去。
2: 这孩子见不着爹，他哭。你站住！你心里只有媳妇儿和孩子，想过你娘没有？这么大个家就值这一个妇道人家，我已经够难的了。现在你又得罪了县长，你还要一走了之，你不管我的死活了。

0: 是夫人让我们跟着您的，还说要是您跑了就二哥打我们的板子。老冯，哎，你过来，你瘸驴子腿，你干活跑得还挺溜，你是大管家，告诉他们别跟着我。
1: 二少爷，您离开家10多年了，有些事您不知道。
2: 我已经不是大管家了。那你现在是什么？看大门的。啥？看大门的。我是看您回来了，怕需要人伺候，所以我才跟着您。可是夫人派了这么多的下人，我还是回去看大门吧。
3: 二少爷，您到底是要去哪儿啊？
0: 我去我大哥那儿。
4: 来看我了，快，快请他进来。是，站着。哎呦，请什么请？告诉龙老二，大少爷不想见你。
5: 是。
4: 10年不见，他好不容易回来，怎么能不见呢？就是啊，都10年没回来了，还回来干嘛呀？就你傻，他就知道你快不行了，回来给你争家产的。儿子，儿子，快过来。 孩子已经管你叫了爹，连姓儿都改了。你不为你儿子想想呀？万一你要是撒手走了，家业又都被老二给霸占了去，我们。

0: 这是我们家祖宗村老绝户孙老头子的养女，老两口都死了，连门撑腰的亲戚都没有，这么一个乡下女人你都收拾不了。
1: 夫人，您别着急，您说咱龙家想收拾谁收拾不了啊？
0: 只是那个女的她怎么了？吞吞吐吐的，快说。
2: 他又有了身孕，前两回生的是俩丫头。您说要是这回，万一要是个儿子，那龙家就有后了。
0: 是啊，
2: 快去把二少爷给我请来。
0: 娘，我求求你了，你放我回古风村行不行？我这当爹的从来没立过孩子这么久，这要说好5天回不去的话，孩子想爹哭。既然你这么惦记，那就把他们都接回来吧。
3: 您说什么？
0: 以前是娘的错，逼着你离家出走。既然你在外边已经成家。
3: 让你休妻，你又不舍得，那就把他们都接回来吧。反正是你家人嘛，
4: 这恐怕不好吧？
0: 这有什么不好啊？
3: 龙家的规矩我懂，我媳妇就一村姑和龙家门不当户不对，这么多年我在外面过习惯了，我们一家四口在古风村过得挺好的。
0: 儿子，你不看娘的面子，也要看龙家祖宗的面子。龙家祖训，知恩图报，他救了你的命。
4: 还给你生了俩闺女，
0: 该把人家接回来。真的，娘？那是，我这就让管家多套几辆车，敲锣打鼓的把他们接回来，还不行吗？<笑><笑>
4: 媳妇儿。 媳妇儿，盘尼少天，小川，你给我过来！
5: 那二少，
4: 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你对我老婆孩子做了什么？
5: 我做什么了？我什么也没做啊！
4: 你什么都没做，他们不见了。
5: 那我哪知道啊？倒是你那大丫头。
6: 咱家大小姐泼了碗一脸热茶，烫得我够呛。
4: 泼你活该！你肯定对他们做了什么，把他们吓跑了。打你个狗奴才！啊啊！各位父老乡亲，谁看我老婆孩子呢？
7: 胖弟儿他爹。哎，
6: 你别着急，半个时辰前呐，我就看见你老婆孩子慌里慌张的奔着村东头走了。
7: 人世沧桑，谁？
8: 能无恙，再多的患难，心不曾绝望。我觉得这次在基隆抓获的公爹，不应当由你们保密局单独关押，应当放到公立监狱去。我们实行三方共管。
9: 现在，你也算是正式加入东海小组了。
10: 陈茂仓向东海小组正式报到。
11: 这里边查过了吗？
12: 查过了，没什么异样。
13: 再查一遍。拍卖会低价捡漏的玉璧，到底能不能靠铭文突破身价？
14: 这个玉璧，它的边缘上是有一行文字，
15: 古代玉器的带铭文的确实很少。
14: 朋友委托鉴定的赝品，究竟有何特殊含义？
15: 购买以后的话，他一直对这个赝品的文字和。
16: 这里边的一些意思一直没搞懂。
17: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16: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

0: 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2: 当魑魅魍魉惊扰

0: 取消休假，全体通知的。
1: 抓凶手，
2: 无惧风险，逆行冲锋。
3: 只要有一个人挺好，他们的孩子就有希望。
2: 意外接踵而至，
4: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2: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5: 我们为啥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6: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2: 11月12日，我是刑警。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7: 压不完的脊梁，黄河的花。
8: 各位辅导小姐，谁看我老婆孩子的？
9: 胖弟儿他爹。
8: 哎，
9: 你别着急，半个时辰前呢，我就看见你老婆孩子慌里慌张的奔着村东头走了，应该还没走远。
8: 快来人换钱马！

0: 媳妇儿，二少爷，求求你放过我和我的两个女儿吧。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也是刚刚知道你是龙家的二少爷，我要是早知道，我绝不敢嫁给你。求求你看在咱们夫妻一场的情分上放了我吧。什么意思，媳妇儿？
2: 治我罪的，治你的罪。你是我媳妇儿，你给我生了俩闺女，你救过我的命，你是我的恩人，何罪之有？你看你把两闺女吓的。来，赵静，过来。
3: 爹，
2: 想爹没有？
3: 想了。
2: 亲，想了不亲爹？
3: 潘点儿，爹，你是不是说过想跟爹一块骑大马？对呀，爹。是不是和妹妹一块骑啊？是的。走了。哎，走了，爹。
2: 还站那儿干什么？还不赶紧跟我一块回家？
3: 走嘞，骑大马喽。
2: 你为什么要骗我？
3: 我什么时候骗你了，媳妇儿？你一直跟我说你姓季，
2: 那是季啊，我龙季宗吗？
3: 你既然是龙家的人，你难道不知道我是谁？
2: 我当然认得你了。
3: 你是我孩子他娘，是我的好媳妇儿。<笑>我是说当年我在河边救了你，那时候我看你就觉得眼熟，好像是在哪儿见过。
2: 你一定也认出我来了，可是你就是不说。你是诚心骗我的，一骗了我10年。不是我骗你什么了，媳妇儿？
3: 二少爷，
2: 你这是怎么了，媳妇儿？你这是又下跪又说怪话了？是不是姓蛇那婆娘吓唬你的？我抽她去！我
3: 不是，
2: 我
3: 不
2: 信了，我就亲我媳妇儿啊！
3: 什么不是？我告诉你，不用怕他们听见，啊！我要不抽死花，我不知道我马王爷三只眼，我欺负我媳妇儿。
2: 不是，我这真抽他呢。
3: 行了，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我终于想明白为什么我一见到你的时候就觉得眼熟，那是因为我们在龙家的时候经常见面。 你是这辈子第一个对我好的人，你总是偷偷的跑去给我送包子，刚出锅的，香油和的馅儿。
2: 不是，媳妇儿，你这把我说糊涂了。
3: 这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二少爷走南闯北。

0: 记不得我这个卑贱的人也是人之常情，可是我一直都记挂着。你看，这些年我一直都把它带在身上，总是能闻到它的香味。
1: 这是什么？
0: 那年你送我的香包啊。
1: 是我们从小就认识，我还送过礼物给你。不是，我们在哪儿认识的呀？
0: 二少爷，我就是当年被龙家关在祠堂里的何姑英子啊！我14岁那年，本来应该扔到大河里济河被淹死的，却捡了一条命。我知道何姑不能嫁人，可是我偏偏遇到了二少爷。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二少爷，求你看在咱们夫妻一场的情分上，让龙家放我一条活路吧。
2: 儿媳妇，你怎么又跪下了？你什么和了香油气的包子，什么何姑？想起来了，想起来，何姑，是有一个何姑。我奶奶和爹死的那年是逃走了一个何姑，当时我还替她高兴来着。你说不值得高兴吗？是不是他一个大活人你给扔黄河里头济大河了？你残不残忍？我跟你说媳妇，我也是当爹的人啊，我现在有闺女，谁敢拿我闺女当何姑济黄河，我不挠死他，我都跟他拼命啊。
0: 二少爷救我。
2: 不对媳妇儿，谁跟我说过那个河谷脸上有颗痣？你脸上没痣啊。

0: 收养了我，我就把身世告诉了他们。干爹怕别人认出我来，就让娘帮我拾掉了这颗痣。
1: 呵，娘手艺真好哎，这痣都拾掉了，就留了一个浅浅的印记。
0: 二少爷，这回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能跟你回龙家了吧？我是河姑，我的命属于大河，我14岁就应该被扔进大河里淹死的，更不能嫁人。可是二少爷，好不容易活下来了，现在又有两个孩子，孩子又小，不能没有娘啊。二少爷。
1: 不是你，你到底怕什么？人娘都把你痣给你拾掉了，是不是？连我都认不出来你是从我们家逃走的河姑，谁能认得出来？就算认出来怎么着？打死不认！这天下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有的是，怕他干什么？
2: 媳妇儿，你也看见了啊，外面那几辆车全是来接你的，这次你得风风光光的回去。

0: 二少奶奶，十二冠军啊！那天是误会，一家人都是一家人。潘弟、招弟，过来，
1: 娘，
0: 乡亲们都来了。
2: 娘，结婚试试去。竟有这等事儿，
0: 老婆子，你有几成把握？90%。您派我去，那可是派对了。我在龙家30年了。英子7岁被老夫人选中，每个月的初一十五都得坐在那儿当活菩萨，我们都得给她烧香磕头，好几年呢。我起码见过她100多面，哪还能看错了？

0: 我说嘛，一个堂堂龙家二少爷，竟然被一个村姑给迷住了，一走还是十，原来是个妖精，妖精！<笑>
1: 让继宗带着媳妇儿孩子回家是为娘定的，你不同意，老大媳妇儿。
2: 这家还轮不到你做主吧？瞧您说的，您是婆婆，这个家有您在，啥时候也轮不上我做主呀。我的意思啊，咱们龙家是最讲规矩的，老二这个乡下媳妇儿吧，没名没分的，这次回来，从哪个门好呀？走正门。
1: 算个啥呀？坏了规矩，对不起祖宗。这要走偏门后门，他又不是下人。这正门不能走，侧门后门也不能走，你这就是不让人进家门啊！
2: 哎呦，婆婆，哎呦，不是这个意思，我呀是这么想的。 二兄弟的媳妇儿虽无家室，也不是明媒正娶。可是啊，他给继宗生了两个丫头，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这次回来呀，就让他先拜了祖宗的祠堂，再走正门回家，这不也给他挣了个名分不是？哦，哎，
0: 老大媳妇儿，娘误会你了。
2: 你看，真不愧是大家闺秀，懂事，这还没见面就替兄弟媳妇着想。娘刚才不该发脾气，娘也是盼着你们妯娌间和睦。你别见怪啊。哎呦，您呀是我婆婆，我是您儿媳妇，那还不是想骂就骂？我哪敢见您的怪呀，是不是？
3: 大少奶奶，
4: 去把七舅爷给我请来，就说我有要事跟他商量。
3: 是。

0: 到孝兴了，不回家住住客栈，得花多少钱呢？
1: 娘说了，明天一早啊就开祠堂，咱们先拜祖宗，再进家门。
2: 什么？进祠堂？
1: 祖宗好给你名分啊。知道你在龙家祠堂待过，咱们说好了吗？打死都不能忍。明天回到龙家，就等大姑娘上轿头一遭，知道吗？
2: 我还是有点怕。
1: 哎呀，娘子不要怕，后辈就压压惊吧。
2: 我不能喝酒。
1: 为啥不能喝？
2: 我真不能喝。
1: 什么你不能喝？你喝起来能喝到我八个龙脊宗，你不能喝，喝一杯。
2: 我最近有点恶心。
1: 为啥恶心啊？
2: 我又有了呗。
1: 又有了？和前两次感觉一不一样？
2: 不一样，一点都不一样。
1: 儿子，他那是儿子。
2: 别把闺女吵醒了。
1: 嘘，我闺女睡觉呢。儿子肯定是儿子，儿子！哎呀，儿子，来叫声爹，儿子，来来来来来，你媳妇是我的大媳妇儿，
2: 这个女人必须是好的，非是不可的，怎么不是是好的才可？
3: 你又嘀咕什么呢？
2: 哎，你说龙继宗娶的媳妇儿要

0: 那就是妖女啊！龙家的祖宗岂能轻饶啊？要是把龙继宗的两个闺女的娘扔进了黄河，那他还有脸在这个家待下去吗？他要是滚了，谁还敢和我儿子甄家产啊？
1: 住口！
0: 我们龙的向来是人相之家，最重兄弟间和睦。龙暗示，我告诉你。
2: 龙传宗还有一口气在，我就不会让你为难继宗。你说什么呢？啊！我是你媳妇儿，你儿子他娘，你还防着我为难你兄弟，你怎么不防着他呀？他龙继宗号称当年是离家出走，这一走就是10年，早不回来，晚不回来，偏偏这个时候回来，为什么呀？ 还不是知道沈城的杨医生给你下了诊断，他是回来等你死的，他好独霸龙家的家业。哎，
3: 媳妇儿，你说你深更半夜的不睡觉，你折腾什么啊？
4: 你说这没有人能认出我来吗？
3: 哎呀，我大媳妇儿呀！
4: 那时候你就是个黄毛丫头，你说你现在长这么好看，谁还能认出你来？
5: 那个祠堂的萧姑呢？她还在吗？萧姑，
4: 她如果活着，应该有70多岁了。70多岁，说不定早死了。别瞎说，她一定还活着。二少爷。 我明天一早想出去买点东西，你能给我点钱吗？
3: 行啊，但是你得乖乖的睡觉，你不睡，肚子里儿子还得睡觉呢。

0: 深更半夜的，你到祠堂干什么呀？我给您磕头了。免了，把手伸出来。哎呀，大少奶奶，这……
1: 萧姑啊，明天会有一个女人来祠堂给祖宗磕头。
2: 那个女人应该就是当年逃走的何姑，英子，她还活着。失落方丈15年，雁过衡阳过一天，高堂老屋难得见，怎不叫人泪涟涟？
3: 好了，赶紧吃早饭去吧。哎，
4: 我是两个大闺女懂事了啊。二少爷，我也给您磕个头。
3: 干什么这是？哎，好了。误打误撞，我嫁给了龙家二少爷。这些天，我净掐自己。 以为自己在做梦，二少爷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我又算个啥？二少爷要回龙家了，都没给我一纸休书，还让我进祠堂给我名分。姨娘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二少爷。以后，姨娘一定一心一意的侍奉二少爷。
4: 尽早给二少爷的大恩大德。不是您，哎呀，
5: 媳妇儿，来，起来，起来，起来！这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还跟我客气起来了？
4: 好，知道，谢谢你。给我一个，给我一个。
3: 潘妮，找你，放下。我要知道。放下。
5: 吃一个，
6: 孩儿他娘，你这是干啥呢？
3: 又不是在以前古风村，咱们龙家能亏了孩子们的嘴儿？
4: 对不起啊，二少爷，我知道回了龙家。

0: 孩子们自是要啥有啥，但是这糖不能给他们吃。
1: 为啥？
0: 这糖我是买给别人的，这个人对我恩重如山，他就喜欢吃甜的。
2: 七舅爷这是来兴师问罪了。二儿媳妇家是穷，不是一般的穷，门当户对就别提了。可是继宗跟我说得清楚，当年他跟家里赌气跑出去，在古风村大病一场，要不是儿媳妇救他，就活不成了。龙家有祖训，要知恩图报。七舅爷，古人不是常说糟糠之妻不下堂吗？
3: 你糊涂啊，谁问你这些个了？家穷不打紧，糟糠你也得知道他的身份来历嘛。那个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弄清楚了吗？我怎么听说她是16年前祭河的时候跑了的那个河姑呢？
2: 这不可能，这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呢？
3: 怕的不是巧，怕的是那个河姑怨恨鬼魂变成妖精，专门回来祸害龙家的。

0: 老大媳妇儿，昨儿我还夸你来着。原来你让季宗一家进祠堂是另有打算。七舅爷是你挑唆来的吧？我可问你，你说季宗媳妇儿是当年的何姑，可有真凭实据？
1: 真凭实据？那倒没有。不过婆婆，这种事情啊，不得不防着点儿，万一……
2: 事情就那么巧，那龙家列祖列宗的脸不都被丢光了呀？要是让那个妖精进了门，那龙家岂不要有灭顶之灾呀？
3: 嗯，老大媳妇说得好，不怕一万，他就怕万一嘛。让他进祠堂这个主意出得也妙，让家里的老人都来认一认。要是人，那没说的，请他进龙家的大门。
4: 要是要，哼，立马让他现了原形，想祸害人，没那么容易。哎呀，来来来来来，
5: 看，这就是爹的家，
6: 好大的门啊！
7: 真的？这俩傻闺女说什么呢？什么叫爹的家？ 这往后就是咱们的家了啊！不过现在不能进这门，得去那儿，给祖宗啊磕头认祖宗。

0: 今天不是开祠堂祭祖吗？我娘怎么还没来啊？回二少爷，开祠堂那么大的事儿，族里的宗亲长辈可都得到。所以夫人的意思是，等他们到齐了，再一块儿过来。劳烦二少爷，您在这后头。
1: 二少爷，趁奶奶没来，我去把我该办的事儿办了。
2: 你办什么事儿？
0: 小事儿，我去就回。
2: 龙家那么大，你又不熟悉，别再走丢了。我带你去。哦，张弟，你不刚跟爹说你要上茅厕吗？
3: 啊，对，潘弟，张弟，快让爹给带个道。
4: 到爹这儿来，爹带着你走。

0: 姑当然认得出啊，姑当然认得出，可你脸上的痣，我把痣洗掉了，我以为没有痣就没有人能认出我来了。傻孩子，我回来干什么呀？啊，你不想活了？
1: 二少爷了，二少爷对我可好了。他跟我说，只要有他在，让我什么都不用怕。

0: 16年没见你了，我想你。
1: 不管他是不是英子，你都要说是。你要是识相呢，你就拿着镯子回家享清福；你要是不识相。

媳妇儿，什么都别怕啊，万事有你爷们儿在，这给祖宗磕头啊是不得了的大事儿，他们才这么严肃，一会儿进了祠堂给祖宗磕了头，那叫认祖归宗，就是一家人了，他们就不这样了。

0: 李宗，今天你娘请来了龙家的各位宗亲和长辈，为的是看看你带回来的这个女人。
1: 是七舅爷说的对，我带着我媳妇儿和闺女儿给祖宗磕完头之后，是应该给各位宗亲见礼。
0: 给祖宗磕头，可得等一等。有人说。 这个女人是龙家16年前逃走的何姑。如果是真的，这个亲事，龙家可不能认。
1: 有人说，谁说？这不胡说八道吗？我记得龙。

0: 我们家是有个河姑，那和我媳妇有啥关系啊？孟继宗，这个女人是不是当年逃走的河姑？你说了不算。今天请来了这么多宗亲，大伙儿当年也都见过那个河姑。就请大家一起来认认人，也帮龙家的祖宗好好断断。
1: 二少爷，请您带着两位小姐先旁边站会儿。闺女，
2: 来，过来。
1: 你往前走几步。媳妇儿，别怕，上去给他们看看。去啊。
0: 您先请。这位孩子的娘，我是龙家长辈，先给你抱个歉，算是得罪了。你要不是当年逃跑的河姑英子，我自会鞠躬认错。龙家大摆宴席迎你入门，可你要是当年的河姑，那就对不住了。当年你一跑。
3: 黄河不是泛滥就是干涸，这十几年来年年尸骸遍野，龙家也陷到灭顶之灾，所以，我只能将你立刻扔进大河，向河神请罪。
4: 你个臭老头，你凭什么要把我娘扔进大河？
1: 大弟，不许多嘴，回爹那儿去。
4: 都是为了龙家好，想认人是吧？认吧，我不在这儿呢吗？

0: 大少爷认人了，来人，把大少爷抬过去。
1: 不用了，我已经看清楚。
2: 夫人，宗亲们都看完了，就差您了。你走近点，好让夫人看清楚了。

0: 我们这儿有一个老总统娘，和当年的那个何国英子打过多次照面。你先说吧，这个是英子不是？
1: 娘，继宗10年未归家，没在您身边尽孝，是儿子的错。儿子知罪，但娘您宽宏大度正直，不能因为儿子犯了错，就把罪加在儿媳妇身上。

七舅爷，这个人有点像英子，可是我拿不准。七舅爷，当年您见过英子，您觉得呢？

0: 原本看着也有点含糊的，他的脸上没痣，可刚才有人验过了，他的脸上有个疤，把痣拾掉了就会落下疤，就凭这一点，我觉得他就是何姑英子。
1: 我能说句话吗？

0: 就是东海。
1: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0: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2: 黄包车，
3: 现在只有我有去太原的合法身份。
4: 既然毛将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5: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1: 他能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5: 老师，不能冒险。
6: 我们给人黄总，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7: 我更想具体来迎接这个危险。
8: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0: 既如此，便如此。
1: 信仰无声。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2: 月熙，
5: 我会弥补你。
1: 钟铸成不朽的荣光。
9: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 每天19:30，沉默的荣耀。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0: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 当魑魅魍魉侵扰世间安宁，
11: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12: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1: 有这样一群人，
13: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署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14: 抓凶手，
1: 无惧风险，逆行冲锋。
11: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他们的孩子就有希望。
1: 意外接踵而至，
15: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1: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16: 我们为啥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10: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1: 10月12日，我是刑警。
17: 锦绣山河迎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六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7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
18: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3点：一看品牌，大品牌拼。

0: 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7: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

0: 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我能说句话吗？当年的小河姑我也是见过，我觉得不是，说像都牵强。再说世上哪有那么巧的事儿，继宗怎么可能娶个河姑回来？
1: 大哥说的对。
2: 离得那么远，你又没有过去看，你能看清吗？你说什么话呀？
0: 我还不能说话了。继宗离家多年，弟媳育有二女，如今他们一家人回来，你这个当大嫂的就应该……
2: 哟，那可不行。他若不是何姑，我这个当大嫂的自然知道怎么做。可他若是，那便是妖女，怎么能让他进了龙家？婆婆啊，认人这事儿您可不能听传宗的，他病了这么多年，这眼神早就不好使了。各位宗亲族人姿势挺大，你们各位可不能含糊。
3: 您是龙家的当家人，现在要看我大嫂的脸色哈。媳妇儿，先回来，让各位宗亲先商量商量。
4: 是的，站到这一边，
0: 先把我抬过去。
5: 这话不正经。

0: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我看不准。那这一半说是，一半又说不是，这可怎么办呢？
1: 下人，家里的老下人，进门二三十年有的是啊，把他们请来，让他们来认认吧。
2: 就按七舅爷说的，传下人。

0: 你们都是老人了，16年前的那场泾河大典，想必大家都记得吧？站在面前的这个女人，是不是当年跑了的何姑？请大家说说吧。
1: 哎，我看就是她呀，我当年见过。

0: 你们这些人，不要再说话，得出去说。再说了，二少爷眼睛瞪得那么大，他们哪敢说实话呀？嗯，
1: 老大媳妇说的对呀。下人们，都出去，都到院子里去。
2: 你们听好了，要是觉着里头的人是合乎的，站这边；要不是的，站这边。夫人，这边呢15位，这边14，要这么着，多数人觉着里边那人他就是。
3: 夫人，您看，
0: 等等，
4: 石文呐，我腿脚崴，里边那位二少奶奶可不是当年的英子，我站这边。啊，那要是加上龙符，这两边人又一样，这怎么办呢？
5: 龙符不能算，大家都知道，继宗从小就是龙符带的。
4: 一定是继宗啊，事先就跟他说好了。大少奶奶，我龙福端龙家的饭碗端了一辈子了，该怎么做才能报答龙家的大恩大德？我心里边明镜似的，我凭良心说，祠堂里。

0: 二少奶奶，她不是何姑英子。夫人，容夫斗胆地说句话，二少爷从小是我带大的，我最理解他的脾气秉性。之前您是说好了，让他带着妻女风风光光地回家，可现在咱们这么认人，他要是火了，带着二少奶奶走了，您可……
1: 哎呦！
2: 什么二少奶奶呀，谁承认了？这不认人还没认完呢！哎呀，
3: 够了！龙万氏，这么多宗亲长辈都在，你是长房媳妇儿，注意点分寸。龙福说的是，既然宗亲长辈没认出个结果，下人们又是一半一半，那就算了。继宗离开家十几年，这好不容易回来，我们这么做确实不好。
1: 怎么能说认人没结果呢？我还没认呢。我说他是，他真是。胡闹！你啥时候进的门？16年前的何姑你见过？我是没见过，可是有一个人见过呀。祠堂里的萧姑，在我们龙家60年了，与当年的何姑英子朝夕相处了7年。
4: 他总能认准吧？对，是，该说的是，没错，没错。
5: 对，
4: 祠堂里的老姑子姓萧的，他还活着吧？
5: 啊，活着呢。
4: 让他来认，人保错不了。
3: 也好。

0: 小姑子，
1: 你可看清楚了？看清楚了。那你说？
0: 等一等，萧姑子也是下人，也应该出去说。这回头二少爷又一瞪眼，他哪敢说实话呀？
1: 对呀，外面说去。
0: 是。

0: 你要是不肯放了我，你谁都怨不着，你谁都怨不着你。我死了好，我死了省着放你。
1: 你说啥？
0: 小姑以前说过，一个人一旦被选为河姑。
1: 孩子不哭，不哭啊！都别哭了，别哭了，静儿，听好了啊！小姑子年纪大了，她是个老糊涂了，就算一会儿她说你是河姑，你不能认，你打死都不认，听见没有？我眼泪擦干了，走。
0: 出去听他们说什么。二少奶奶的面相真好，一看就是多子多福的富贵命。
2: 让你来认人的，又不是让你来相面的。我问你，那个女人？

到底是不是当年的何孤英子。啥？英子？哎呦，大少奶奶，你说笑了。

二少奶奶脸上是有颗硬痣，但她不是英子，英子跟我一起住了7年，我是不会认错的。小公子，夫人，二少奶奶面相真好，一看就是多子多福的贵人相，也不知道让您抱上孙少爷了没有。 就算没有，您也别急，有祖宗保佑着，来年兴许能让您抱个大孙子。<笑>婆婆，你可别听这个老姑子胡说八道的，她一定是被那个女人买通了。你们要是不信的话，派人去翻翻她东西啊。

0: 去了。
1: 夫人，您请看。各位乡亲长辈，
2: 你看看，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一个祠堂里的姑子，居然有这么好成色的黄货，一定是那个女人用来收买他的。
3: 好你个孝姑子，自己什么身份不知道吗？没能祭了河神，龙家祖宗好心留你一条命，让你多活了好几十年，知恩图报，居然贪图钱财私通妖女，祸害龙家。来人，将这老姑子给我乱棍打死。
2: 等等，那是啥？从我那儿搜出来的金镯子，我认，我是有这么个东西。不过，你们好好看看，那镯子的圈里有个字儿。我家穷，穷的饭都吃不起，我爹才把我卖进了龙家当了河姑。我一天书都没读过，一个大字儿都不识。可是龙老太爷教了我四个字儿，就是这匾上的千秋万代。记得十岁那年，老太爷还用树杈子让我在地上写来着，我记住了，一辈子也不敢忘。对了，那金镯子里边那字儿是万，没错吧？

0: 这是夫人，请看。确实是很重要的。大少奶奶，您是姓万吧？
1: 小姑子，你竟敢偷我的金镯子！

0: 哎，这个东西我见过，今儿一早是二少奶奶拿进来的。
1: 臭婆子，你胡说八道什么？再胡说八道，是不是抽你我？二少爷，您别瞪眼呢，不光是我一个人看见了，那老张婆子他也看见了。禀告夫人，今儿个一大早，大少奶奶就派我们盯着这个院子，我们亲眼看见这个女人进祠堂的时候，就是拿着这个纸包。
2: 婆婆。 听听啊，这包糖果呢，原来是他带过来的，现在呢到了萧姑子的手里，那明摆着就是这个妖女拿这包糖果贿赂了萧姑子，萧姑子才替他说话的。萧姑子，我知道你怕二少爷不敢说实话，没事的啊。
3: 这个家呀，夫人做主，你呢就实话实说，夫人呀，一定会护着你的。我听说过，这萧姑子啊，她一辈子就爱吃甜的。嘿，这个女人呢，她就知道送一包糖果给萧姑子，那她一定就是当年的英子。

大少奶奶，您是主子，我就是个早就该死的老姑子。您说我是贼，我就是贼。哎，等等，金镯子是偷我的，那我倒要问问，这是什么东西？

0: 14岁那年，我就该死，又活到现在，一直怕死，就是舍不得这口糖。哎，六六六六，这菜怎么回事？我喜欢吃甜的，从小就爱吃。 可是家里穷，我就只好去偷了。夫人，这包糖也是我偷的，都是偷的。你胡说八道！你都出不了祠堂，你怎么偷的糖果？大少奶奶。 我连祠堂都出不去，怎么能到你房里偷金镯子呢？告诉你们吧，别看我年纪大，可我腿脚灵着呢，我能登高上树，翻墙越脊。 大少奶奶的金镯子，就是我到她房里偷的。这包糖，也是我跳出院墙，到店铺里偷的，都是偷的。
1: 婆婆，你可听见了？他是个贼，贼的话可是不能信的。这个贼一定和那个女人串通好了。小姑子，念你在祠堂守了60年，你可想好了？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0: 你别老眼昏花的，你给我看清楚了。
1: 那边那个女人，到底是不是当年的何姑英子？你要是再敢胡言乱语，家法乱棍。

这就死给你看。

我要是能嫁给和珅，又何苦熬这几十年？是苦命不好，正赶上咸丰皇帝驾崩，全国带孝，连和珅成亲都不许。要知道，没能嫁给和珅的何姑，一辈子都不能离开祠堂，死不是最可怕的。姑真的羡慕你。

0: 果然是那个，他是妖，他是妖啊！要是让这个妖女进了龙家，那还了得吗？
1: 对对对，别人这个妖女是了妖法，那进了龙家的诅咒，
0: 上官家还不赶紧呢？来人，把这个妖女乱棍打死，扔进黄河！
2: 是。
3: 我看谁敢！
2: 媳妇儿，让合姑弃黄河本来就是害人的勾当，是逼死人命的封建迷信，政府早就不允许了。
3: 孩子大爹，啥叫政府？
2: 政府就是国家，现在早就没有皇帝老子了啊！那些想复辟的早就被打倒了。
3: 现在说话管事的是总统，那咱家的事总统能管吗？这山高地远，总统够不着。可是孝兴这儿有警察，警察上面有县长，这事儿他能管得着？是的，我就是当年的河姑小英子。我14岁那年。 应该被扔进大河活活淹死的，可是老天有眼，马贼来了，砍断了捆绑我的绳子，我掉进了大河，却没被淹死。顺着河水漂到了200里以外的古风村，是我的干爹干娘救了我。后来，我遇到了他。 那年我20岁，到河边去挑水。他奄奄一息，躺在那儿。他穿得破破烂烂，躺在河边，一直在咳，一咳就见血，看起来就要死了。一路上，我摔倒了好几次，才勉强把他背回家。 我的干爹干娘都是善良的人，虽然看出。

0: 他得的是会过人的病，可是还是把他留在了家里。怕的是，如果他死在荒郊野外，被野狼掏了，连具全尸都没有。为了给他治病，我每天用冰冷的河水去帮别人洗衣服，用一件件洗衣服换来的钱。 到药房去换些药渣回来，给他熬药治病。他是一个知道感恩的人。半年后，他病好了，对我说喜欢我，要娶我为妻，留在古风村为干爹干娘养老送终。我吓坏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嫁人，可是。 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拉起我的手就去给我爹娘磕头。我知道我是何姑不能嫁人，可是我干娘对我说，既然掉在河里没死成，那就是重新活了，过去的事儿就都不算数了。
1: 生下来就是要嫁给男人的，况且他对我好，我也爱慕他。要不是我七岁那年，我爹死在家里没钱埋，我们饿着肚子，哪个做爹娘的肯把自己的骨肉卖去当河姑，活活淹死呢？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是龙家的二少爷。前两天我知道了真相，就把一切都告诉了二少爷。我跪在地上，向二少爷认罪。二少爷对我说：“你没错。”
2: 是没错啊，你是没错啊！不管杀人婆子还是宗亲长辈，在场的有一个算一个，都听好了。没错，他就是你们说的那个小英子。他的身世我早知道了，可我不在乎。
3: 英娘是我的救命恩人，她救过我的命，当初你们把她扔到黄河里没死是她的错吗？每个人都有活下去的权利，这是她积善积德的福报。她嫁给我有错吗？有错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应该得到保护和尊重。听不懂新词儿是吧？就是谁都想过上好日子。
1: 孩子，大爹，你能说出这样的话真好，也不枉我们夫妻一场。我干娘说的对，既然掉进黄河里没死成，那过去的事儿就不算了，我也不再是你们龙家的河姑。我当初嫁给二少爷的时候。 并不知道他的身份，我如果知道，也绝不敢高攀。今天的话，不说清楚，龙家的门槛高，我可以不进，我这就带着孩子走。

0: 拦着他，拦着他。
1: 夫人，他既然承认他是河姑，他掉进黄河又没被淹死，那就是妖，妖他就不能留着呀。
2: 婆婆呀，水管家说的对，掉进黄河还不死，那还是人吗？婆婆，各位宗亲长辈，这个妖精怎么处置，你们大家做主吧。
3: 龙夫人，既然这个女人对何姑身份供认不讳。

1: 赶紧把他扔进黄河，不然的话，河神发怒怪罪龙家，这方圆几百里的百姓都得跟着遭殃啊！要是让这妖女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龙家的颜面何在啊？七舅爷说的对呀，不能让他走，应该乱棍打死，把他扔进黄河。你们敢！
2: 天花日之下，随便杀人，无法无天了吗？你们不要欺负我，什么都不知道，现在不是过去了。尽管大总统离我们远，可是孝行是由警察、由政府的地方。
3: 这是我们龙家祠堂，什么政府、警察的都管不着，还不赶快动手打死他祭河，以免河神发怒，百姓遭殃啊！
4: 是，
5: 你们
6: 放了他。
4: 季总，这女人的身份已经明了了，你还护着她？你忘了你是龙家的子孙吗？
7: 人世沧桑，谁能无恙？再多的患难，心不曾绝望。我觉得这次在基隆抓获的公谍，不应当由你们保密局单独关押，应当放到公立监狱去。我们实行。 三方共管，现在你也算是正式加入东海小组了。
8: 陈茂仓向东海小组正式报道，
9: 这里边查过了吗？
10: 查过了，没什么异样，再查一遍。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0: 当魑魅魍魉惊扰世间安宁，
2: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
3: 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4: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0: 有这样一群人，
5: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组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6: 抓凶手，
0: 无惧风险，逆行冲锋。
7: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他们的孩子就有希望。
0: 意外接踵而至，
8: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0: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9: 我们为啥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1: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0: 11月12日，我是刑警。
1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富硒纯绵羊奶粉。
10: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1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富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

0: 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这个闻一下，
0: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喝，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1: 值得信赖。
2: 作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3: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4: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5: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4: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

0: 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季宗，这女人的身份已经明了了，你还护着她？你忘了你是龙家的子孙吗？我刚才在祠堂跟你说的话，你没记住？这样的女人，你不能要，就让他们。
1: 把你处置了吧！大哥，你是我的长兄，我应该听你的话。可这件事儿，恕不能从命。谁敢动我媳妇儿？

0: 龙家的子孙，到什么时候都得记得自己姓龙。父亲过世多年，我身为长兄。
1: 我绝不能看着你把这样的女人带进龙家，玷污祖宗！罗布，
2: 在。
1: 大少爷，
2: 带几个人把我二弟押进祠堂，今天这事儿由不得他了。大少爷，这可使不得呀！
3: 闭嘴！二弟，我是为了龙家的祖宗啊，你别怪我！动手！是。二少，我是龙家，少你敢动我！我踩你！我他妈弄死你们！我别动我媳妇！
4: 把他拿下！把他拿下！
5: 放开我媳妇！放开我闺女！放开！别动！放开！别动！小四，你来捣什么乱呀？
6: 姑姑。

0: 我哪敢来这儿捣乱呀、啊？不是我要来，是县长大老爷。啊！洪县长到。
1: 本县得到举报，说你们龙家私设公堂，啊！哎呦！
2: 哎！哎呦！这还逼死人命了，这还！我还以为消息不实呢，原来都是真的。
3: 凶手是谁？

0: 你们是谁杀的人呢？把凶手给我交出来！
1: 先生，先生，可否借一步说话？
0: 什么事情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说呀？哎，行行，事儿罢了，他是这样的。等等等等，你是龙家什么人？啊，我是龙家的长辈。龙家的当家人，那叫我舅舅；三位公子叫我舅爷。
1: 亲戚，
0: 哎，吴姓龙，
1: 是的，
0: 你就一边去。在龙家发生的事，让龙家人来，黑打恶。

0: 洪县长有失远迎，恕罪呀。
1: 你姓龙？
0: 是啊，先夫过世多年，这些年是我当家。嗯，洪县长，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之前却托过人相互捎过话，也算是打过交道。
1: 少套近乎，本县长正在调查案情。我问你，这个人是怎么死的？
0: 他自己死的。这
1: 自己死的？笑话！
0: 真的，他自己一头撞在铜顶上就死了。
1: 这么说，不是被人杀的，那就是被人逼死的。谁逼死了人命啊？你把凶手给我交出来！
0: 没人逼死他呀。
1: 没人逼迫自己找死，有这样的事情吗？你是龙家的当家人，私设公堂就是犯法，现在又逼死了人命，还想狡辩？抓走！
2: 是。
3: 不行，绝对不行！
4: 姑姑，你捣什么乱啊？你又不姓龙，
3: 你们不能抓夫人。
1: 胆敢妨碍公务者，都给我抓走！
5: 是。是。等一等，县长大人，您怎能不听解释，就要带走我娘？
1: 怎么，龙家没人了，轮到个残疾跟我说话？
4: 嘿，不是，你说话能不能别那么难听啊？
1: 公事公办，有什么好听难听的？
4: 找姓龙的说话是吧？我就姓龙。
1: 我
4: 是，
1: 我不听你说。
4: 为什么？
1: 你是龙家的二少爷龙继宗，没错吧？啊，你们龙家私设公堂，逼死了人命。你身为这个家里的人，你当然不会承认了。我知道你能说会道，巧舌如簧。我侄女已经领教过了，所以呀，我今天不想听你说。你少在这妨碍我执行公务，去。你说说，今天这儿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这老太太怎么死的？凶手是谁？
6: 我说，

是您，你说说。

我是一县之长，你们以为我会闭着眼睛办案吗？告诉你们实话吧，我早在你们龙家安插了眼线了。可惜呀，估计我找的人不是你们这些主子的亲信，所以没能进得了这个院子。但是， 龙家开祠的目的，我很清楚。认人，认一认这个女人，是不是当年从你们龙家逃走的那个何姑英子？如果是的话，就要把她扔到河里，对吧？他们这是利用封建迷信杀人害命。本县长得到消息，特意来救你的。 哎呀，我是来早了还是来晚了？死了的不是你，竟是这个老太太。我听说有人指认你是妖女，说你活在这世上就会祸害人。你不要信啊！这个世上根本就没有妖女。现在已经是民国了，居然还有人啊！ 编出这种鬼话来残害生灵，可恶可恨之极！你谁的眼色也不要看，啊！今天本县长就在这儿给你做主。刚才他们谁想害你，大着胆子给我点出名来，我要把他们一个个抓起来坐牢。 哎，这老太太怎么死的？是谁杀了她？你也告诉我。政府要公开枪毙你，把凶手给我指出来。

0: 这位县长大老爷，你刚才说什么呢？什么妖女、河姑、封建迷信，我怎么都听不懂啊？你可看好了，她是我孩子的亲爹。我嫁给她的时候还不知道她是龙家的二少爷，前两天才知道。这不，我婆婆呀就派了好几辆大马车把我从古风村接回来了，今天到这儿就是为了进祠堂给祖宗磕头，好给我这个乡下女人一个名分。
1: 哎，你可别不识抬举啊，他们这些人指认你是何姑，是要置你于死地的，你还替他们遮掩，再执迷不悟会被他们害死的。
0: 谁要害死我呀？县长大老爷，我可是这两个孩子的亲娘，我要是死了，他们指定也没命了，我肚子里还有一个呢，这可就是四条人命啊。孝兴可是有王法的地方，这么多警察都扛着枪呢，谁敢随便杀人害命啊？
1: 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啊？尸体就藏在这儿，你还怎么替他们遮掩呢？
0: 这个人我以前不认识，他们都叫他萧姑。要不是这个老太太捣乱，我们这会儿早都进祠堂给祖宗磕完头了啊。这位大婶儿啊，您是龙府的管家吧？还不快叫人把他抬走，这血是呼啦的在那儿，再惊扰了龙家的

0: 住手！岂有此理！本县长还没有查清案情，谁也不能动尸体。
1: 啊，不能动啊！哎呀，对不起，县长大老爷，这个我不懂。我是一个乡下女人，没见过啥世面，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我都不知道。要不是您点名让我说，我可不敢张嘴。
2: 哎呀，行，你给我闭嘴吧你！啊，
0: 赵四儿，那什么，把那个验尸官给我找来，我要检查尸体。在我没有查清楚案情之前，这个院子里的人一个都不能走。

0: 媳妇儿，回回事儿来，对着娘，对着娘。哎，哎，哎，你赵丽过来。爹，丈娘今天正好。这是你们奶奶，叫奶奶。
1: 奶奶呢？
0: 娘，继宗离开家整整10年了。 在外娶妻生女，一直没向祖宗禀告，也没向您禀告，是继宗不对。可今天日子是您定的，这祠堂又开了，这么多宗亲长辈又在，你不就是想让我携妻带女给祖宗磕头，认祖归宗吗？
2: 别为了这点小误会把大事耽误了。三叔公、四叔公。哎， 你们在族里这辈分高，说句话呀！继宗说的在理，啊，咱们管他什么时候验不验尸的呢？拜祭祖宗是大呀！
0: 对对，
3: 就是。
0: 哎，当家人，快点吧。
2: 娘。
3: 啊，对呀，给祖宗磕头是大事，来来，别耽误了时辰。
4: 走走走。

0: 不是人，他是个妖。这要是给祖宗磕了头，那岂不是给他名分了，变成大笑话了呀？你能说会道的，刚才警察要抓我的时候，你哪儿去了？有本事你去跟县长说，她是个妖女，必须打死了姬大河。
1: 这个龙继宗，太不懂事儿，错了。总之是顾全大局，他不这么做，那洪县长就会找咱们的麻烦。小谷子怎么死的？要说逼死人命，大伙都有份儿，你也跑了。
2: 你这叫怎么说话呢？
1: 事已至此，闭嘴吧。我可不想去坐牢。
3: 孝敬龙门37代孙继宗，谢其龙孙氏，祭拜祖先。

姑姑，这三个头是给您磕的。您在这祠堂里住了60年，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可今天为了保全我的性命，您却……刚才县长和警察来了，我也只能顺着婆婆的话说，无法为您伸冤，真是罪该万死。 我怕龙家滩官司，婆婆去坐大牢，还请您老人家原谅。从今以后，我就是您的。

0: 这签儿抽得含含糊糊的，夫人去了庙里，还抽了签儿。可不，这签文写的不清不楚，这解签的和尚也说的颠三倒四的，真让人生气。暖和暖和，夫人，我就不明白了，平日里您都不肯正眼瞧他，那咋就为了他的事儿去烧香求签呢？
1: 他算个什么东西？我凭什么正眼瞧他？只是他肚子里那孩子关系到龙家的祖宗。我龙月氏进龙家三十年，为龙家生了三个少爷，立下汗马功劳。可是现如今，老大传宗成了废人，老三严宗，前几天是来了封信。 可是回家的事儿，他只字不提。再说，那西洋巨孝心也隔着千山万水，我是根本不敢指望他。现在只有老二在家。虽说那个女人出身来历都不好，可她肚子里怀的毕竟是龙家的血脉，那要是真生了个男孩，那可是龙家正经八百的嫡孙。
0: 那是，
1: 有了这个孙子，就算哪一天我一口气上不来。 到了阴间，我也有脸面去见老爷了。哎呀呀，
0: 夫人，这马上快过年了，不吉利的话可不能瞎说。
1: 你快去把孝心有名有姓的郎中都给我请来，是男是女，我得听个准成的，不然这年我都过不好。

0: 咱龙家再有钱，也不能这么花费吧？再说了，我这又不是头一回怀孩子，这回和头两回不一样，准不能说。按照我们古风村的规矩啊，孩子没出生之前，不能说破，会有变故。
1: 何老先生，您受累了。多谢龙夫人，老朽告退。您慢走啊，何老先生。
2: 哦，多谢大管家。
1: 什么妙手回春，药到病除，一辈子没耗错过脉，我看就是个庸医。明天派人砸了他家的牌子。
2: 夫人，你别着急。
3: 别赌气，三天请了三个郎中，都说拿不准，拿不准，这不是要急死我吗？夫人，夫人，夫人，你别着急，别着急呀。依我看，二少奶奶怀的是男是女？徐先生的，刘郎中，按他们的医道，能摸不出来吗？他们没跟你说实话，你想啊。 二少奶奶进咱龙家这事儿，那动静闹得有多大呀？整个孝兴县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个时候，你让他们跟二少奶奶号脉，万一有个什么差池，得罪了咱龙家，你让他们怎么在孝兴县城？

0: 开诊所呢，全是滑头，全是滑头。不行，我还得去龙家祠堂去给祖宗磕头去，信谁都不如信祖宗。龙家的祖宗会保佑我儿龙继宗得个儿子，为龙家延续香火的。
1: 夫人，夫人，您别急呀，外头凉，我给您拿个披风。
2: 龙传宗，龙传宗，我问你，你到底是不是你娘亲生的？
3: 又怎么了？当着孩子的面大呼小叫的，像什么样子？
2: 他也太偏心眼了，为了老二的媳妇，初一十五的到庙里去烧香，天天的在祖宗祠堂磕头求祖宗保佑，还连请了三天的郎中。
3: 娘是盼孙子心切，无可厚非。
2: 什么？他没有孙子吗？这才是龙家的长房长孙，他什么时候看过一眼啊？他这个妖女总不是的供保胎药就吃了几十服，还天天的让厨房给单做，还让祖宗保佑生个龙子出来，我就呸了，生出来也是个祸害，是个妖孽，是个灾星。反正我不能坐以待毙，不可以坐以待毙，不行不行不行，绝不能坐以待毙。
4: 你又想干什么？你出的丑还不够吗？
2: 我什么时候出过丑了？
3: 那日在祠堂，萧谷指出金镯子上刻着一个万字，我就明白了。不光我明白，宗亲长辈们都明白。你试图贿赂萧谷，差点弄巧成拙，你还不知道收敛吗？
2: 你胡说八道！
3: 萧谷是被你逼死的，你就不知道忏悔吗？
2: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哎，你个大老爷们，没见过你这样的啊！我是你媳妇儿，你不帮我说话也算了，你还往你媳妇头上扣屎盆子。
3: 龙万生，你也算是大家闺秀，怎么说起话来如同泼妇？
2: 我让娘家的亲侄儿改信了龙来为你传宗接代，你娘领这份情吗？你们龙家对得起我们吗？有谁把他当成长房长孙了？都盼着那个妖女生下儿子来，好继承龙家的家业。那我呢？啊，我怎么办？我是你的女人，我受了这么多年的苦，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

0: 大爷回来了！哎呀，大儿子啊！你说说你，这天都黑了，外面下着雪，怎么不关窗啊？嗯，
1: 我热，这回不知道怎么回事，出奇的热。
0: 你怀闺女能和怀小子一样吗？没听乡下老人家说。 怀了闺女的娘动手又动脚，就是怕着凉；怀了儿子的娘就是火力壮，冬天就该睡凉炕，睡两炕。<笑>哎呦，我的儿子，哎呦！话说回来，你现在啊，这身份不一样了，是龙家的二少奶奶，啊，万事要讲规矩。你说这天都黑了，外面下着雪，不关窗，成何体统？
1: 哦，是。
0: 二少爷，我这就去关窗户。娘子莫动，让我来！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 闺蜜不是都过完生日了吗？你这还缝啥呢？
1: 给你儿子缝啊，在你儿子出生之前，我可得多缝几个，好让他有的玩啊。

0: 这些事儿吧，媳妇儿，你就让下人干。那舍管家不是派婆子来了吗？
1: 那可不行，这是我给我儿子的念想。下人缝的再好，那跟亲娘的比起来，能一样吗？
0: 你说二少爷，自从进了龙家之后啊，整天享福，啥活都不干，我这浑身还有点不自在了。

0: 香油喝得下。
1: 待定。
2: 二少爷，二少爷，这深更半夜的，别打扰厨子了。
3: 想吃让他们做，怕什么？
2: 我说的是小时候的事儿。
3: 啊，我想起来了，你跟我说过，你说我小时候到祠堂给你送过包子，就是香油和的馅儿。我怎么一点记不起来了？
0: 二少爷贵人多忘事呗。
1: 哎，怎么了？怎么了？
0: 扎手了。
3: 你看我说这些活让下人干吧，你
0: 真奇怪。干了这么多年的活，头一次扎到手。
1: 哎，看着看着，
3: 小心点。

0: 你这怎么自己干呢？啊，这累着儿子的呀。今天大年初一，龙家不是有规矩吗？做儿媳妇的都要包上一盘饺子，端过去孝敬婆婆。是有上规矩，但不用你自己动手。你吩咐厨子做好了之后，你端上去就行了。
1: 那可不行，龙家大富大贵，平日里婆婆什么都不缺，也不需要我在身前照顾。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孝敬她，我得亲自动手。
0: 婆婆，儿媳妇给您拜年啦！祝您大吉大利，多福多寿。

0: 婆婆，过年了，儿媳妇儿给您包的饺子，请您赏脸尝尝。
1: 这饺子谁包的？
0: 啊，让婆婆见笑了，是我包的。
1: 没看出来呀，你的手这么巧呢。记着老祖宗活着的时候曾经说，包大馅饺子的都是懒女人，勤快女人都包小饺子，而且每个饺子的褶儿还都是一样多。你这一大早的到厨房去包饺子，还挺着个大肚子，难为你了。
0: 回婆婆的话，我把家伙事儿都拿到屋里去了，肉是我自己切的，馅儿是我自己调的，面也是我自己和的。
1: 算你有心。

0: 我们家里头一共包了100个饺子，就是图个圆满吉利数。给您下锅煮饺子的时候没煮那么多，心想煮多了您也吃不了，就煮了9个，长长久久，为的是让您长寿。这100个饺子里面。
1: 独独只有这1个铜钱，原本是为了哄孩子玩的，哪成想一下子就让您给咬到了。<笑>你当真100个饺子里就包了这1个有铜钱的？
0: 是儿媳妇真该死！
1: 我可要查了，你要是骗我，我可饶不了你。
0: 请婆婆查，儿媳妇不敢骗您。
1: 你是专门煮了来给我吃的？
0: 不是，包完了以后就忘了，混在一起了。下锅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个铜钱就在这9个饺子里面。儿媳妇真是罪过。
1: 这么说，百里挑一呀！我吃到这铜钱，这是大吉大利的事情，你何罪之有啊？

怎么了，夫人？过错啥呀？哎呀，婆婆，硌到您的牙了吧？哎呦，儿媳妇真是罪过。我今天。

0: 都挤到这小小的摊薄上。
1: 暗夜里的蓄力，
2: 就像钓鱼一样，把饵放出去，正是不错。
1: 压迫层层疑云，
0: 在基奥科的海东新闻舰甲上发现了多枚指针，其中就有磁场。
1: 明朝案件分属天平两段。
3: 总裁前不久才刚刚亲自调查了吧？
4: 查共谍固然重要，
0: 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
1: 一次次突击行动，
5: 老太太，上。
6: 你还想搜山吗？
7: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1: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3: 栽赃中将次长，就像这样一个小小的刑部长的主意吗？
1: 还是四川人守得云开？
8: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3: 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1: 沉默的荣耀，水清石现。锦绣山河迎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六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七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拍卖会低价捡漏的玉璧，到底能不能靠铭文突破身价？
9: 这个玉璧它的边缘上是有一行文字。
10: 古代玉器的带铭文的确实很少。
1: 朋友委托鉴定的赝品究竟有何特殊含义？
9: 购买以后的话，他一直对这个赝品的文字和这里边的一些意思一直没搞懂。
1: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11: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12: 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55以前吧，老花了，有些近视，还有点散光。当时就是说看报纸、看这个说明啊，看不清楚，模糊的很。自己在这个有些眼镜店随便买一副，30、50、100都有，还有也有能买地摊的。啊，10块钱、5块钱的也有，一般就是看书、看东西的时候才戴，这个做饭的时候就戴了，因为它镜片厚嘛，反正戴着不舒服，有压迫感。贾大为和李玲毅他们那个宣传口号啊，吸引了我。看远看近只是一副，流程好像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看瞳孔啊，拿镜片这个来回的就试，看哪个合适，有好长时间了，起码都1.5小时左右。我觉得人很认真、很负责，对每个人的这个分析和这个检查都很到位。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以后呢，不用再像以前戴了，远近花一副眼镜全管够，看书写字或者就是看什么说明都看清清楚楚。我出门在外开车、看远方、遛弯，一点都不模糊。因为它这个眼镜还有好处，就是抵挡这个紫外线。戴着舒服轻便，再一个就是眼这个镜片感觉通透，超视时候非常好，熏眼的，还有这个按摩的，我觉得服务周到热情，真是全心全意。做完之后我感觉就是，眼睛感觉这个好像轻松了很多，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8: 压不完的脊梁，黄河的欢。
9: 我吃到这铜钱儿，这是大吉大利的事情。你何罪之有啊？
10: 是的，夫人，老辈是有这样的说法。二少奶奶，说正经的，你这饺子包的可真不赖。
11: 谢谢大管家夸奖。给奶奶拜年。

0: 这个给你，谢谢奶奶。来，这个给你，你和姐姐的红包上啊，都绣着凤凰。谢谢奶奶。这个绣着龙的，留给我的孙子。
1: 娘，我替老三谢谢奶奶。
0: 咱娘俩说几句话。嗨，我听下人们说，你很少出屋。
1: 是，二少爷说您嘱咐过了，不让随便外出把滑倒了伤着孩子。好，前阵子家里三天来了3个郎中，
0: 你知道为什么？娘关照我。不对。
1: 是因为我弄不清你肚子里怀的是男是女，心里着急。娘，这有啥着急的？顶多再有2个月，他就生出来了，到时候您一看不就知道了。你这个当娘的又不是头一回怀孩子，你就一点感觉都没有？有啊，这回跟前2回不一样。你能给我个转话吗？娘，这还不准呢。
0: 头2回是闺女，这回不一样。好，好。还记得当年，少说有20年了，是个端午节，我让人打了你板子，你还记恨我吗？不敢。娘，这回。 你要是能给我生出个孙子来，给祖宗延续香火，过去的事情就全部一笔勾销了。
1: 娘，儿媳妇儿啊，娘可是说话算数。谢谢娘。
2: 段神仙，多年不见，一向可好啊？好，就是啊，惦记着龙家，这不紧赶慢赶的年前回到了孝兴啊。哎呀，
0: 段神仙，快请。张神仙来了，是，看他那样像个道长，他不是出家的道长。按老祖宗的话说，他是武当祖师张三丰的后人。 所以虽未修道，却是神仙。嗨，也不知道是真神仙还是假神仙。那些年可没少糊弄老祖宗的钱。

0: 好茶，好茶。我在武当山闭关修行了17年，每天都在为龙家老祖宗和龙老爷的亡灵超度。一个月前，我夜观天象，忽然发现龙家可能有大事发生，我这才下了武当山昼夜兼程。哦，
1: 您说龙家有大事要发生，什么事啊？
0: 这个我一时还看不清楚。龙夫人，您不妨把家里最近发生的事儿啊，都跟我磨叨磨叨，也好给我提个醒。
1: 这最近家里一切都挺好的呀。
2: 是啊，
1: 这去年跟新来的洪县长闹了点小误会，这半年来上下打点，过年前又送了点好礼物，关系算是缓和多了。老大传宗虽说一直病着，但也无大碍。老二继宗也回来了，媳妇儿也认了。老三严宗，
0: 老三，不是三少爷。夫人，您刚才说二少爷继宗带着老婆孩子，一家人都回来了。
1: 是的。

0: 那个女人就是当年跑了的河姑英子。哟，这儿您都知道啊？您不是一直在武当山上闭关修行呢吗？是啊，我虽然人在武当，可是。
1: 我的心里边惦记着，是咱们龙家呀。这不前几天你们老祖宗还把我约到天上去了，特意跟我说到这件事儿。他老人家很是不放心呐。
2: 他怎么个不放心法啊？
1: 那个女人的身世，既然已经查清楚了，没死的河姑，那她就不是人。
2: 必定是这样。神仙，您不会是老大媳妇请来的吧？哼，我不管那个女人是谁，继宗是我儿，我儿媳妇要是生了个男孩，那就是我孙儿，那就是龙家正经八百的后人，这就叫传宗接代，为祖宗延续香火。谁说什么乱七八糟的，我都不会听。
1: 夫人，您误会了，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二少奶奶既然是当年的河姑英子，她掉进了河里没有死，那她就不是一般人呐。这种女人要是生了孩子，尤其是回到龙家以后生的孩子，那可就有特别的说法了。
2: 老大媳妇儿虽说收养了个儿子，可她不是从龙氏宗亲里抱养的。老二媳妇儿要是生了个儿子，那可是身上流的龙家祖宗的血脉，什么说法我都不想听。那是，那是，她要是生个儿子，那自不必说呀。不过，她要是生个女儿。
1: 那可就有麻烦了，那必是灾星祸害无穷，可万万留不得呀！
2: 女孩，不可能，我儿媳妇都打了包票了，这回啊肯定生个儿子。
1: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您想想啊，这当初大河没要了她的命，她又回到了龙家当了少奶奶，那咱们龙家可就欠了大河一个河姑啊。 他现在生了女儿，如果不还给大河，那大河能干吗？

0: 太上天尊，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大少奶奶，我那500两的银票您可帮我准备好了。你先告诉我事情办得怎么样了？你不是神仙吗？你不是龙家的老祖宗都听你的吗？这么点事儿都办不成。
1: 还说什么生儿子就大富大贵，升闺女才怎么样怎么样？想要银票，门儿都没有！
0: 且慢，
1: 大少奶奶，你只要耐心的等几个月就好了。那个女人，她生不出儿子来。
0: 什么意思？
1: 会真是神仙吧？你这能算得出来，他是男是女？我要真的是神仙，我也不至于落魄到当着您大少奶奶这区区500块大洋的救济。那你怎么知道那个女的生不出儿子啊？这有道是事在人为，您没看过一出戏，叫《狸猫换太子》吗？
2: 哎，老姐姐在世的时候最相信这个张神仙，她的话不能不听。可现在是民国了，那个。

0: 洪县长不相信河神，动不动就抓人，咱不得不提防啊。这又有何难呢？一个小女娃生下来也就猫这么大点儿，找个人往河里一扔便可。只要咱们龙家的人不往外说，那县太爷他又怎会知道？
1: 嗯，说的有道理。可怕就怕老二，当着继宗的面想抱走孩子，是男是女，他都不会答应的呀。
2: 我担心的也是这一层。继宗对那俩闺女是真好，个个都是心头肉。这要当着他的面抱走孩子去济大河，还用得着县长的眼线？他自己就去报官了。
1: 这老二回来挺长时间了，你们龙家在外边的买卖没让他管过吗？
2: 现在龙家的大小买卖还都是由我掌着。
1: 哎呀，这不正是个好机会吗？啊，交给季总些买卖，让他历练历练，把他支出去，支得越远越好。要真生出个儿子来，哎，立刻道喜叫他回来；生出个丫头，哼，到时候随便编点瞎话糊弄他就是了。
3: 此计甚好。
4: 继宗这孩子年少气盛，留在家里一生事端。
1: 对，不如让他走。哎，走了好，走了好。哎
5: 呀，好主意，
6: 哥，
5: 好主意呀。
2: 那好，我算着日子差不多了，就知继宗出远门。嗯。
7: 枪起带起，枪起枪起枪起枪起，砰砰！怕大贼，张立功阿门，叫嚣反！
8: 闺女，
9: 爹！
10: 赶紧练大字去！哎，哎呦，儿子啊，儿子！哎呦，媳妇媳妇，坐坐。哎呦，
11: 我娘把一单大买卖交给我了，我这回来半年多，什么都不让我干，这下可好了，整个临县的生意全交给我了。
12: 这是好事儿啊！
11: 说的也是啊。他说。只要把这宗生意做漂亮了，以后龙家一步一步全交给我。哎呀，
12: 恭喜二少爷！
10: 恭喜恭喜，全是托儿子的福。
13: 儿子，
14: 媳妇儿，哎，
11: 其实啊，我早就想为龙家出力了。这第一，我娘岁数大了，身体不好；第二，孝兴龙家怎么能老让一个女人掌权？这第三。我龙继宗堂堂七尺男儿，饱读诗书，整天闲在家里，岂不是让人笑话？
12: 二少爷想得周全，那哪天动身呢？
11: 过两天就走。哎，哎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我，你这孩子还没出生，这我哪儿都不能去，我跟我娘说去。
12: 哎，二少爷，你千万别跟娘说。娘把这么好的差事交给你，你哪能爱挑日子呢？再说，你都答应婆婆了，回到家里又变卦了，婆婆该认为是我挑唆不让你走了。
11: 说的这也是，都怪我糊涂，这一高兴就答应了。我不在身边，你生孩子我也不放心啊。
12: 二少爷，这有啥不放心的呀？我之前生那两个的时候，你也没帮上忙啊。再说了，这也不是老爷们帮忙的事儿啊。

0: 敢吃啊！
1: 哎，赶紧扶着你们娘，快！
0: 慢点！哎呦，我大儿子！
2: 盼爹，招爹，爹不在的时候替爹好好照顾娘，听见没？我跟你们说。就奶奶交给爹这点生意，爹手到我擒来。哎，等你们小弟弟出来之前，爹肯定会回来了啊。媳妇儿，哎，跟咱大儿子说啊，让他别着急，好好的在你肚子里待好了，等我回来他再出来啊。儿子，在娘肚子里踏实待着，别着急啊，等你出来的时候，爹就回来了。走吧。
3: 二少爷。
2: 保重，福叔。
3: 二少爷保重，保重。
2: 族长，
4: 爹，你保重，
5: 早点回来，路上注意安全。
6: 儿啊，不是娘心狠，故意把你支走，我就是怕万一呀，万一你媳妇儿又生出个丫头来。神仙的话娘不能不信呐。龙家的产业虽多，可是祖上留下的根基就是田地，没有哪个种地的不拜大河的，咱们龙家欠大河一个河姑。儿啊，你可千万别怨娘，娘也是为了咱们龙家。
7: 哎呦呦，夫人，你看你咋说着说着还哭上了呢？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防的就是个万一，依我看呢，压根儿就没什么万一。二少奶奶这一胎一准是生个小子，你看她那肚子大的，一看就是生儿子的相。远了我不敢说，近了，夫人，您生三个少爷的时候，您那肚子我可是都看见的。还有我自己，我生我儿子的时候我也是有感觉的，我那个肚子也是大的。
6: 你还有脸说你自己？
7: 对不住夫人，对不住，我错了，我错了。夫人，我打你个没心没肺，打你个不会说话，打你个不会说话。
8: 学长怎么办呢？
9: 哎，对呀，
10: 学长，
9: 让我的二
10: 妹
9: 不
10: 敢压着
9: 我。
10: 谢谢谢谢，
9: 哎呀，拿好了，
10: 你就快拿，
9: 拿好了，
10: 真是的，
11: 拜见大管家。
12: 大白天的不好好干活，在这嘀咕什么呢？
11: 对不住了，大管家，都是老姐们，好多年没见面了，在这唠两句家常。我们这就回去干活。哎，回去干活啊。
12: 哪个房的？站住，你们俩哪个院的？
13: 啊，我们不是龙府的人。
12: 不是龙府的人，那你们怎么进来的？
13: 大管家，您真是贵人多忘事，是您把我们挑进来的。
11: 对呀，一个月前您把我们挑进来，等二少奶奶临盆了给她接生啊。
12: 接生婆？
13: 是是。
12: 我想起来了，那次我去挑人，我看着你们俩老实，所以挑了你们。告诉我，刚才那个王婆子跟你们嘀咕什么了？
13: 啊，没什么，没什么。
11: 就是我们以前就认识，老姐妹儿好多年没见了，叙叙旧。
14: 事儿办得怎么样？
7: 妥了，都妥了，妥妥的。
14: 哎呦！
6: 你说什么？那个姓万的恶女人想打接生婆的主意？
12: 我还不敢断定，但看

0: 这情形是有八九事的，好一个混账女人！不要打草惊蛇，我倒是要看看她是想偷梁换柱呢，还是杀人害命。一旦让我掌握了确实的证据，我就打折她的腿，把她送进监狱。夫人，大少奶奶是不像话，但您现在跟她较劲，我琢磨着不是时候啊。 要是那两个婆子收了黑钱，接生的时候做什么手脚，那可就不是受轻受重的事儿了。想害我孙子，门儿都没有！哎，站住！站住！哎呀，哎呀，哎呀！打他俩给我打出去！
1: 是，
2: 是，
0: 赶紧给我闭嘴！走，闭嘴！
2: 别打！
0: 哼，
2: 还真有个万字。
0: 那两个接生婆招供了没有？
2: 没招。
0: 我吓唬了很久，他们都没说出来大少奶奶收买他们究竟干啥事儿。也难怪，接生婆哪敢得罪万家的大小姐？
2: 要不把那个姓王的婆子抓过来，好好的审问审问。
0: 不，那个王婆子狡猾得很，谅也审不出什么来。再说了，要审也不是现在，等我孙子平安降生了，我再慢慢的跟他算账。 只要我拿到了证据，我就让传宗休了那个姓万的。他还想用他娘家侄儿来抢我们龙家的家业，门儿都没有。就是，从今儿起，你搬到老二的院子里去住，
2: 绝不能再给坏人可乘之机。
0: 保我孙子的平安是大计。是。
3: 怎么了？那个姓蛇的管家要搬过来住，你快把他撵走。为啥呀？他不是好人。哎，那是从前。现在奶奶都说了，以前的事儿一笔勾销了。他搬过来是为了保护娘和你们小弟弟的，怎么就成坏人了呢？他弟呀，当年你把一碗热茶泼到人家脸上。
4: 等一会儿见到蛇管家，要给人家作揖赔礼。
5: 我才不呢！你不听娘的话了？我就不，我就不，
6: 我也不。
4: 看我不打你们俩的！
6: 啊！
4: 报喜，二少奶奶即将临盆，请祖宗保佑。
3: 感觉怎么样啊？娘，没那么快，我这不是头一回生了，早着呢。这么躺着让我不动，生不出来。我生老大的时候难产，接生婆都说没办法了，我就冲出去，提着两桶水，浇菜园子，来来回回折腾好几趟才生出来。我生老二的时候也是，生了两天它都不出来，我没办法。 就把从山上砍回来的柴火扛到村口，来回的折腾，直到天黑才生出来。
0: 那你的意思是，
3: 这么多人围着我没用，得让我出去溜达。
0: 好，溜达溜达，溜达溜达。

0: 这有主意，你爹刚走，你就要出来，你可要乖乖的，别给娘添乱啊！你看，奶奶都着急了。夫人，都安排好了。哎，
1: 万一生出了灵儿来，该怎么办？你想好了吗？
0: 我来办，不会有第二个人知道。
1: 我这两个孙女儿一刻都不离开他娘，一会儿生的时候可不能这样，不然……
0: 我明白了，
2: 大嫂，
3: 你这是
2: 快要生了，溜达溜达。

0: 你说，您这是？我快生了，溜达溜达，巴掌就在尖儿了。哦，
1: 一个小女娃生下来也就猫这么大点儿，找个人往河里一扔便可。
2: 交给季总先买卖，让他历练历练，把他支出去，离得越远越好。
3: 这是咱们家最快的马了。谢谢谢谢。哎呦，哎好。站！你说什么啊？我也是才知道，那两个接生婆让姓佘的给赶出去了。你不是说没露马脚吗？
4: 应该是没露什么马脚，可是那姓佘的他太诡计多端了，那两个金料子，你给他们没有？
3: 给了。不过我听说，好像也给抄出来了。
4: 完了完了完了！太上奶奶饶命！太上奶奶饶命啊！
3: 你真是不足百事有余的家伙。

0: 夫人，开饭的点过了，您先喝碗汤吧。
1: 我不饿，把汤端给他喝，生孩子要劲儿。
0: 是。
2: 二少奶奶，您喝碗汤吧。哎呦，您想的真周到，多谢佘大婶儿。二少奶奶，
0: 您可不能叫我这个。
2: 哦，你看我都疼糊涂了，这是在龙府，规矩多。少管家，这要像以前在古风村啊，我还就得叫您佘大婶儿。

0: 这管家真好喝，我还得再溜达去。是。掉！掉！掉！
1: 媳妇儿，把伤奶奶咋样了？
2: 有门儿，疼得厉害了。
1: 来，快把她架回屋去。
2: 来来来来，搀回去，搀回去。
1: 哎，赶紧的啊！来啊，准备热水啊！
2: 大少奶奶扒了皮的猫已经准备好了。
1: 你再跟我说这个有什么用？
2: 你恨死我了，恨死我了！你就等着事情败露了，
1: 别气。

0: 一笔
1: 大少奶奶，
0: 一笔
1: 大少奶奶，我错了，我该死。
2: 大少奶奶，您在失望了，
0: 真是太
2: 了，太了，太了，不要了，太了。
0: 二少奶奶，你在十八岁离去吧。
2: 二少奶奶，
3: 差不多。 带你妹妹去吃饭。
4: 不，我们要陪着鸟。
3: 龙家有规矩，这种场合千金小姐是不能看的。你是姐姐，听奶奶的话，带妹妹去吃饭。
4: 是，奶奶。
3: 走吧。怎么样了，
1: 夫人？有点难。
3: 废话，生孩子哪有不难的？不难要你们干什么？
5: 二少爷，你可慢点走啊，让老奴追上你呀！驾！
1: 撩帘，赶快撩帘！
0: 算什么？我一定要为季宗生出儿子！
3: 你们这两个混蛋问的什么狗屁话？我的大孙子和我好儿媳妇我都要保，娘俩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让你们抵命！儿媳妇，别着急啊，使劲儿，龙家祖宗保佑，孩子和你都会平安无恙的啊！
0: 娘，我确实生不下来了。这回和前两回不一样，抱孩子。
3: 不，季宗不在家，你要是有个什么意外，娘可没法跟他交代呀。
0: 娘，我知道你心疼我，谢谢娘。可是我确实没气儿了，我生不下来。娘，这个儿子比他两个姐姐长得大，不好生，你让他们拿刀把我肚子豁开，把孩子拿出来，别管我。
3: 儿媳妇儿，有你这句话，娘替龙家的祖宗谢谢你了。坚持住啊，会没事的，会没事的。蛇管家，
6: 哎，
3: 夫人，快去拿100块现大洋来。哦，好。你们两个婆子给我听清楚了，顺顺利利的把我孙子接出来，保我儿媳妇平安无恙，我就奖你们俩100块现大洋。要是出了差错，我就……
1: 夫人请放心，我们尽力。
3: 快快那边，快快去吧，去吧。
7: 哎呀，福叔，你怎么追来了？
5: 二少爷，赶紧回去。
7: 怎么了？
8: 人世沧桑，谁能无恙？再多的患难，心不曾绝望。
9: 我觉得这次在基隆抓获的供谍，不应当由你们保密局单独关押，应当放到公立监狱去。我们实行三方共管。
10: 现在，你也算是正式加入东海小组了。
11: 陈宝藏向东海小组正式报到。
12: 这里边查过了吗？
13: 查过了，没什么异样啊。
12: 再查一遍。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0: 当魑魅魍魉侵扰世间安宁，
2: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3: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0: 有这样一群人，
4: 传单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署取消休假，全体投入组队
5: 抓凶手，
0: 无惧风险，逆行冲锋。
2: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他们的孩子就有希望。
0: 意外接踵而至，
6: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0: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7: 我们为啥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1: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0: 10月12日，我是刑警。锦绣山河迎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六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7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

0: 少爷，赶紧回去。怎么了？二少奶奶有临盆了。真的，这么巧？哎呀，福叔，那女人生孩子的事儿我又帮不上忙。昨天和英娘都商量好了，全听我娘的。这是我娘头一回安排我差事，我要是那办不好的话，我……
1: 好了，二少爷，别说了，快，赶紧回去。
2: 这到底怎么，福叔？
3: 呀，您就别问了，二少爷，快骑上马，赶紧回去。哎，这，大少奶奶，喜事儿，太好了，哎呦，太好了。 生了个女孩，是男生女不知道。二少奶奶难产，到现在还没生下来呢。我估摸着，八成够呛啊！
4: 真是太好了，天助我也呀！
3: 婆婆，别管我了，抱孩子，我实在没劲生了。早知道这样。 我不能让继宗走啊！他不在家，这话要是从我嘴里说出来，他知道了就一辈子不会原谅我的。你是不知道，继宗啊，从小多疑，又常说我偏心眼儿。我要是做了这个主，我这一辈子解释不清楚了就。娘，承蒙龙家大恩大德。
5: 让我进了门，承蒙您对我那么好，不嫌弃我；承蒙二少爷对我那么好。

0: 处处护着我。我要是生不出儿子来，我怎么对得起你们呢？娘，别管我，抱孩子二少爷不会怪您的。
1: 二少奶奶，您再使把子劲儿，孩子的头露出来了。使劲儿，使劲儿。

0: 夫人，孩子生出来了。
1: 是男是女啊？
0: 您自己看吧。

0: 哎呀，启宗，你怎么回来了？娘，我媳妇生了没有？儿子还是闺女？
1: 你去问你媳妇去吧。
2: 媳妇儿，媳妇儿，孩子呢？
0: 二少爷，
1: 哎，你回来了。我儿子呢？快抱过来我看看。
0: 儿子。
1: 我记得刚才屋里有很多的人，怎么都没了，我把儿子给生下来了，然后就疼晕过去了，一定是婆婆拿过去稀罕了。
0: 没有啊，我娘她刚走，没见着孩子呀。啊，我孩子呢？
3: 二少爷，他们把我儿子抢走了。爷，您就别问了。二少爷，快骑上马，赶紧回去。
0: 媳妇儿，媳妇儿，您先躺下，我出去看看。我儿子，我媳妇生了儿子。
1: 娘，哎，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他生下个怪物，一定是河神的惩罚，这也是我们龙家该领受的。算了，季宗，你就全当你媳妇儿没怀过这个孩子吧。
1: 怎么可能，娘？应当十月怀胎，怎么可能怀的是个怪物呢，娘？不是娘，你别骗我啊，娘！
0: 娘为什么要骗你呀？啊！

0: 媳妇儿，上床好好歇着吧，就当没生过这个孩子。是你娘跟你这样说的，对吗？
1: 不可能是我娘，
2: 二少爷，大小姐和二小姐被锁在后院的柴房里了。
1: 那也是我孩子，我一定把咱们孩子救回来。

我的女儿，你可记住了？你下辈子千万千万投个好娘胎，别再是个女娃了。 死命吧！在这荒郊野地的，要是遇到一个好人，把你捡走了，算你命好；要是被野狼叼去了，算你命不好；要是大风把你吹进黄河，那是你命该如此啊！ 谁让你的亲娘是个何姑娘？这条命是她给你的，就算你替她把命还给她。

0: 我看见你拿着一个包袱从我屋里出去了，里面包弟一定是我儿子，你把儿子还给我。
1: 二少爷，您说的啥呀？哪有什么包袱啊？
0: 我都看见了，你还狡辩！我告诉你，不把儿子给我，我让你回不了。
2: 哎，少爷，
0: 过来！
2: 二少爷，
0: 我孩子呢？
2: 二少爷，哪有什么孩子呀？
0: 你说你把我孩子弄哪儿去了？ 那不是孩子，是个怪物。我扔个黄河了。你这个恶婆娘，你大滚就怀恨在心，你杀了我孩子报复我，你我。
3: 啊！敢打！
0: 哎，干什么呢？
4: 动啊！
0: 别杀人！姑姑，你没事吧？光天化日之下，你怎么打人呢？你谁呀你？什么你姑姑？他是个杀人凶手，你杀了他！你给我住手！你看他警察你。 我枪毙了你！我
4: 少侠夫人，
0: 不能开枪，他是二少爷。有本事你开枪！你们两个狗奴才，一唱一和的在这演戏。你替我儿子，反正也死了。有本事你开枪！你开枪！你开枪！你开枪！
3: 不拿枪！没事，放手！
0: 我告诉你，我左鬼都不会放过你，你都放开我，我不会放过你，你放。

0: 太好了，云继宗在大街上打警察，这么多人都看见了，这可是重罪呀！县长先生要是秉公执法的话，就应该一枪把他给毙了。哎呀，那就没人来给我争家产了呀！哎呦，
1: 你过来
0: 干嘛呀？
1: 凑我近点。
0: 干嘛呀？打我！
1: 一个蛇蝎心肠的女人，我怎么娶了你？
2: 放了二少爷吧！我是人家的奴才，我惹主人生气，他打我是应该的。你们要抓抓我，你们放了二少爷吧！
3: 拿着！你去！
0: 夫人，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在路上遇到二少爷了，我惹他生气，他打了我，他还打了我那不争气的侄子，警察就把他抓起来了。
4: 行，我知道了，站一边吧。
0: 是，
4: 请传个话，就说孝兴龙家当家人龙月氏求见县长先生。
5: 什么龙家当家人龙月氏？不就是龙继宗他娘吗？以为他们龙家有钱，想见我就见得到啊！告诉他，本县长公务在身，让他候着。
6: 是。

0: 叔叔，龙继宗他娘为什么要见您啊？哦，
1: 有件喜事忘了跟你说了，龙继宗打人呢，被抓起来了。
0: 打人？
1: 嗯，打的还是警察。
0: 他那么个文弱书生，怎么可能打警察呀？
1: 不光用手打，还用马鞭子抽，无法无天呀。

0: 哎，站！师傅放我出去了！我打的那个人是我家的下人，那个警察从小就是吃我们农家饭长大的，我打奴才，我没罪啊！赶紧放我出去吧！
1: 少废话，替人，退后！
2: 进。哟，是你啊！趾高气扬的龙家二少爷，怎么成了阶下囚了？
3: 是你叔叔陷害我呗！你自己打人被抓进牢里，还打的是警察，何不血口喷人？
0: 龙少爷，说说吧，为什么要打人啊？为什么要打人？保护我媳妇儿呗。我媳妇儿是好女人，比你强多了。你媳妇儿好就好吧，
3: 何苦跟我比？别以为我不知道，跟我相亲就是想嫁进龙家，攀附富贵。我也打听过了。
0: 你们洪家呀，小门小户，不是你叔叔读书读得好，当了官你能有今天的日子？想攀我们龙家，你踩梯子你都够不着啊你！
3: 你无礼，谁要攀你了？我知道你家富贵，我不稀罕。
0: 哟，这还大声说话，耍小姐脾气？我告诉你，我媳妇儿比你强一万倍，就你这什么骨？
4: 嫁
0: 进我们龙家，给我当小妾，我都不乐意。
5: 龙继宗，你欺人太甚！你等着，我一定要让叔叔判你重罪。
4: 开门！不是洪小姐，走，
0: 不是放我出去的呀！
4: 少啰嗦，走！
0: 什么队长啊？是我真是吃我们家长大的。
4: 走，
5: 推什么推？我会走。
0: 我跟你说了，我打的那个警察是我们家的奴才。

0: 你是个大少爷，
1: 您就是龙家的少爷。
2: 人家刚才都叫他名字了，龙启宗。你是孝兴龙家的启少爷。
3: 好二，
1: 龙二少爷。哎呦，
3: 这正是在下。哎，我听我爹说过，我们龙家在孝兴几百年，我爷爷我太爷爷喜欢结交江湖上的朋友。看几位面善，莫非我们龙家和你们有交情？真的？各位兄弟，我们有缘在此相聚啊，也是缘分，还请各位兄弟多多包涵，多多照顾啊。
4: 看来是真的。
3: 啊？
2: 没错，字里都说清楚了。
4: 我们七十二寨跟龙家很有渊源，三个当家都是中了龙家的圈套，被官府抓了，掉了脑袋。兄弟们，这份交情该怎么关照啊？
5: 放人！放人！
6: 啊！警察，来人，救命！

0: 小子，你敢拦着大爷们报仇，你找死啊你！我知道你们都是土匪，杀人放火被抓起来，我可告诉你们，这里可是政府的监狱，随便杀人罪加一等，立马被枪毙。你们都想死啊？
1: 要听我一句劝的话，就放下杀人的念头，有什么仇恨出去算去，
0: 也省得连累我们这些无辜的人。
1: 敢在这儿打横！
0: 没听说我们七二寨的威风啊！
2: 上来。
0: 实不相瞒，在下是从京城来，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你们这帮臭土匪，在监狱里逞的算什么英雄？
1: 呸！
2: 俩，
0: 一起给我宰了！
2: 来来来，
0: 爷！哎呀！
3: 警察，快把这位少爷给我换到别的牢房里去！他们可是土匪，他们真的会杀人。
4: 我可告诉你们，这位少爷可是孝兴龙家的，他要是死在牢里，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5: 还把我弄出去，我这要杀人了！你，
3: 哎呀，县长先生，你可来了！
5: 本县公务繁忙。 有什么事儿快讲。
3: 小儿被警察抓了，是误会，实在是误会，请您告诉他们把人放了。
5: 人放不了，也不是误会，他当街打人，警察管他，他连警察都打。我要是不把他抓起来，孝兴的百姓怕是不知道中华民国来了，还当是封建王朝，你们龙家仗着有钱有势，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啊！
3: 县长先生言过了，打人是有错，可也用不着下狱呀。再说了，那也得看打的是谁呀。事情是这样的，家里呀闹点误会，继宗呢和自家的管家起了矛盾，实属家事。县长大人，夫人说的管家是我，我在路上惹二少爷生气了，我是奴才，我该打，是家事。
5: 哼，那警察呢？
3: 打警察也是你们龙家的家事啊。佘队长也不是外人。啊，是是是。县长大人，佘队长是我娘家侄儿，他从小受龙家的恩惠，要是没有龙家，他哪能长这么大的个，能有这么好的差事？他惹二少爷生气，二少爷打他，是我们龙家的家事。
5: 什么？ 我的警察队长挨了打，是你们家里的事儿。明白了，明白了。他是在我到任之前当的队长，应该是你们龙家花钱替他买的官儿。这事儿我得好好的查一查呀。
6: 哎，县长，我这警察队长那可是一点点干出来的，不信你查去。我当差四五年了，一直是兢兢业业呀。
5: 不过，今天这事儿确实是误会，我跟龙江，
7: 你给我闭嘴！
5: 是没警察队长在大街上被人打了，政府的脸都让你给我丢光了，还敢多嘴说是误会，还有点尊严没有？好了好了，龙继宗有罪没罪，本县长会把证人证据都查清楚了再判，你们就等消息吧。
7: 哎哎，县长县长。
5: 我说不让你去看他吧，自讨没趣了不是？好了好了，放心，叔叔替你报仇。这次啊，绝不能轻易放了这个龙继宗，非得让他身上十年大牢。十年？
7: 大人那么重的罪吗？
5: 哼，我说重，就重。
7: 叔叔，算了吧，我找人打听过了。

0: 他也是一时心急才打了人。当爹的丢了孩子，能不急吗？啊，丢了孩子？是啊。我说嘛，龙继宗一介书生，也不像街上那些胡闹的泼皮呀。就是，叔叔，人心都是肉长的。
1: 当爹的丢了孩子，不着急倒是怪了。算了吧，叔叔，看在他爱子心切的份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0: 那可不行，他们龙家五过我叔侄，好不容易抓住了把柄，我怎么能轻易放了？
1: 叔叔，我不愿意看见龙继宗在监狱里受苦，就他那脾气，别说十年牢。 坐2年牢，气也得给气死。凤鸣，你是怎么回事啊？啊？莫非你这心里边还惦记着这个龙继宗？
0: 是又怎么样？婚事不成，也还算是朋友。
1: 你跟他算朋友，哪一门子的朋友啊？就是朋友。
2: 龙少爷，开饭了！开饭了！龙少爷，你是不是嫌这饭菜太差，吃不下呀？你要是吃不下的话，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算了。 还是给你留着吧，打了那半天，待会儿你准饿。嗯，龙少爷，说实在的啊，今儿这饭菜还真不赖，比平时强多了。您还是趁着热乎劲儿，赶紧吃点吧。我知道你们龙家势力大，肯定会有人来救你。但是你想啊，您要是连一顿饭都不吃的话，
3: 兄弟说的有道理，吃一口。哎呀，哎呀，哎，这是你吃的东西吗？这是？不是，不是说您啊。哎呀，让这位少爷见笑了。听您说你是从京城来的，那你怎么会在这儿落了难呢？嗨，
2: 我不是什么少爷，以前是过，现在不是了。 都怪我不争气，觉得赌场好玩，玩着玩着就玩上瘾了。啊，他们出老千，骗走了我身上所有的盘缠，我气不过就打了他们，才摊上牢狱之灾。
3: 不是不是不是，你也是被赌场骗的？难兄难弟，
2: 我也是。我十几年前从龙家出走的时候，我带了一大把银票，我就想，我去那个省城。
3: 然后我去大上海花花世界，我先玩够了，我再回去。结果没想到，在一个小镇上让一个赌场骗得一干二净，我就又气又急，得了肺病。不是我现在媳妇救我，我早死想想了。
2: 这么说，咱俩还挺有缘分。
3: 那太有缘分了。对了，我叫龙继宗，敢问公子尊姓大名？
2: 小弟石少卿，石少卿，好名字。哎。
3: 不是咱兄弟，
4: 龙继宗，出来！哎哎，
3: 我就说嘛，龙家有钱有势，肯定会把您救出去的。恭喜啊，龙少爷。
4: 石先生，如果有缘，能再后会有期。 我想和你结拜兄弟。

0: 好了，能跟龙家少爷结为兄弟，那是我石少卿三辈子修来的福分啊！哎呀，
1: 走走走，
0: 不是，哎，
2: 季宗，
0: 放开，季宗！哎呀，
2: 哎呀，
0: 县大先生，你看这儿，
1: 怎么了？
0: 我儿怎么成这副模样了？这是被人打了呀？什么？只许他打别人，不准许别人打他？你们龙家当真霸道啊？这季总，不，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报告！什么人在敲鼓啊？是龙家的二少奶奶。这算什么？击鼓鸣冤，她把这当成封建王朝的衙门府了？
1: 是啊，她就说是击鼓鸣冤，我们也拦不住她。要告状？告谁啊？
0: 告龙家的当家人龙月氏，就是她的婆婆。她说她的婆婆谋杀了她的孩子。
2: 二少爷，他们放你出来了。
3: 你闹什么闹呀？你有事回家说去。哎，什么人在这击鼓啊？什么事儿？县长大老爷，我在这里击鼓鸣冤，是因为我的婆婆杀了我的儿子，我要告她的状。县长，
2: 你可千万别听这个女人瞎说八道。
4: 社管家。 快让他把他嫁回家去，别让他在这儿丢人。
0: 是。站住！既然有人告了状，就让大伙儿听一听，评一评，谁也不准走啊！

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拍卖会低价捡漏的玉璧，到底能不能靠铭文突破身价？
2: 这个玉璧它的边缘上是有一行文字。
3: 古代玉器的带铭文的确实很少。
1: 朋友委托鉴定的赝品究竟有何特殊含义？
2: 购买以后的话，他一直对这个赝品的文字和这里边的一些意思一直没搞懂。
1: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4: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社管家，快让人把他架回家去，别让他在这丢人。
8: 是。
9: 站住！既然有人告了状，就让大伙儿听一听，评一评，谁也不准走啊！尤其是你，人家告的是你，你说你要跑，难道是想畏罪潜逃啊？
10: 县长大老爷，上次我跟您见面的时候没说实话，是为了保全我婆家的脸面，替他们遮掩。但是我万万没想到，我婆婆竟然会杀人害命。
9: 啊，她是怎么杀的人？你讲出来。

0: 我十月怀胎，今日分娩。我婆婆支走了我孩子他爹，还把我两个懂事的女儿关了起来，趁我昏迷之际杀了我儿子。
1: 程继宗，确有此事。
2: 我媳妇儿刚生完孩子，
1: 孩子呢？我回到家就不见了。你媳妇生孩子，你为什么不在家？
2: 我娘派我出去打理生意上的事儿。
1: 那两个大点的女儿，真的被关起来了。
3: 还真被锁屋里了，龙月氏，我想请问啊，你儿媳妇生产之时，你可在一旁？她在。嗯？你可看到孩子被接生出来了？看到了。
1: 孩子呢？他没生孩子。什么？这，哈哈哈哈！新鲜，新鲜啊！这十月怀胎没生孩子，那他生的是什么呀？
3: 县长大人。 是这样的，我家夫人身体不好，二少奶奶难产，夫人很着急，我就担心怕夫人心口疼的毛病再犯，我就让夫人先回屋歇着了，我看着二少奶奶的。二少奶奶是生了，她生的不是孩子，是一个浑身是血的怪物。
0: 夫人和二少奶奶，我就自作主张把那个怪物扔进黄河了。啊！姓蛇的，我知道二少爷打过你，你心里记恨他，可是你不能心口开河，胡说八道。
1: 清清楚楚记得，我在生孩子之前，他一直假惺惺地拉着我的手。等我醒了以后，我的孩子就不见了。洪县长，他就是杀人凶手。光天化日之下，咱们孝兴县城竟然出了这样的事，胆大妄为，无法无天了。 刚刚生下了婴儿，那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啊！政府如果不严惩杀人凶手，国家的法度何在？民权何在？
3: 县长大人，不关夫人的事儿，你要枪毙你就枪毙我吧，是我做的。你这是认罪了啊？好，那你就说说。
4: 你是怎么偷走了孩子，又是怎么谋杀了那个孩子？哎，姑姑，这可是要命的事儿啊！你要对主子忠心，也不能替他顶死罪啊！是咋回事就是咋回事，实话实说，你不能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啊！这杀人是要枪毙的呀！
1: 不对，杀人凶手是他，他是帮凶，不是主谋。媳妇儿，小命得是我娘，你口口声声说我娘是杀人凶手，你想过后果没有？你，龙继宗，你不要干扰高大人的情绪。嗯，
0: 洪县长。 我儿子已经被他们偷走多时，恐怕现在早已经没命了。我也是一个当娘的。

我若吃热食，我儿如在热地狱；我若吃冷食，我儿如在冷地狱。他不睡觉来回折腾，我也不能睡觉；我若身上不舒服，他也会跟着受罪。 我虽然没有看到过我儿子一面，但是我们母子早已经心连心呢。他刚刚出世，就惨遭恶人下毒手。我这个当娘的，要是不能为他伸冤报仇，我还配做一个娘吗？

0: 杀人凶手是谁，杀了我儿子，我就得让他一命抵一命。洪县长，请您为民女做主，替我儿子伸冤报仇。
1: 大家都听见了吧？都听见了吧？乡亲们呐，这个女人今天刚刚生了孩子，按常理呢，这应该有人伺候她坐月子呀。可她呢，却跪在这冰凉的地上告状。若不是受了天大的冤屈，她难道不要命了吗？政府信任我，让我做了孝兴的一县之长。我若因他们龙家有钱有势包庇杀人凶手，我对得起政府对我的信任吗？这么多父老乡亲看着，我若不还这个女人个公道，我对得起孝兴的百姓们吗？来呀，把这个龙月氏和他这个坏管家给我抓起来。
0: 夫人，
2: 夫人，石管家，这是怎么回事啊？二少奶奶，二少爷，二少奶奶刚生孩子，怎么能跪在这儿呢？这会坐下病的。来人，快来人，把二少奶奶拉起来！
0: 不行，有人害死了我的孩子，得有人偿命。
2: 孩子，二少奶奶，孩子刚生下来，不能说那不吉利的字儿。孩子在这儿呢，睡着了。二少爷，你看，慢点，慢点。
0: 这是我的孩子？
2: 是啊。二少奶奶，您还没见过三小姐吧？你赶紧看看吧。
0: 小姐，我明明生的是儿子。
3: 来，看
4: 丫头啊，
0: 是个闺女。
2: 二少奶奶，女孩好啊。二少奶奶又给二少爷添了1000斤，一共是3000斤了。咱们荣家人丁兴旺，可是好几辈儿都没有姑奶奶了。二少奶奶，你荣家又立了一大功了。
4: 再看看，您说长得像潘妮和赵姬小时候，
5: 是挺像她两个姐姐的。
0: 二少爷，不急，又给你生个闺女。
2: 哟，哎呀，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6: 老头，你是谁啊？

0: 啊，县长大老爷，我是龙福，龙家的下人。那孩子怎么在你手里啊？是这样，您别看我眼下是一下人，可往上数十年前，我当过大管家呀。 龙家有什么大事儿，夫人还是非常信任您的。哦，这个天丁进口啊，是龙家的头等大事儿。老祖宗留下了很多的规矩，要是生下小少爷，就得马上抱到祠堂去，让老祖宗们过目，好让祖宗的在天之灵庇佑他。如果说生一小姐呢？ 不能先让娘见着，就得先抱到大河边去，去听一听大河的声音，接一下大河的水气呀、啊。只有这样，小姐长大了，她才水，是不是？啊，二少奶奶前两个千金呢，都是在古坟村乡下生的，不知道这些老规矩。
1: 二少爷，龙家是有这规矩吗？有，有，有啊！县城大老爷，您都听清楚了吗？哎呀，龙家这老规矩太多，二少奶奶是新来的，她不知道啊，所以她以为孩子丢了这一急，她就到这儿击鼓鸣冤了，给您添麻烦。 今天麻烦啊！哦，乡亲们，哎，让你们见笑了。没事儿，没事儿了，散了吧啊！
2: 没事儿，散了。

0: 杀人害命，杀人罪呀，那是要被枪毙的。哎呦，吓死我了！行了，我不想听你在这瞎乐了，你回去吧。
1: 回去？我可不能走啊，咱们龙家的大事还没商议呢。还有什么大事啊？婆婆，您别忘了张神仙说过的话。 妖女要是生下的女孩，那就是灾星，灾星会祸害人，会方死龙家的长辈。你这是要让她留在家里呀？你要我怎么办？您是一家之主，该怎么做？您心里有数呀。要我说，老二要是舍不得那个灾星季和呀，就让他带着一家都走。先前在古风村，这不是安了家了吗？
2: 你说什么？龙万世！龙万世！原来是你在这儿挑唆，我休了你！
3: 你休了我？
2: 我让我大哥休了你！
3: 哎呦喂，没听说过，想休就休，大嫂！<笑>你算什么东西？
2: 你算什么东西？你四处挑唆，差点害死我的老婆孩子，差点害我娘坐牢！希望嚼舌头是吧？我死吧了你！
3: 季总，季总。
2: 你在大人，哎，你打我一下试试呀！我也告官去，你在街上打警察，你就应该被拉去枪毙！你在等些试试呀！
4: 你别躲，你别躲，你过来！我好了，
2: 夫人不好了！
4: 你别躲了，
2: 夫人，大少奶奶，二少爷，大少爷他，
5: 他怎么了？
2: 不行了！
4: 川总，大少爷，大少爷。
2: 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

说什么来着？再信不能欺瞒，都不听我的，再信一进门就放肆了陆家的。

0: 就是你，身为龙家的子孙，你竟然娶了一个何姑娘，生了一个灾星，就是你让灾星为龙家放死人的，就是你害死了你大哥，我跟你拼了！你为什么要就是你呀？
1: 崔大帝，你才是灾星，你放死了我大哥，打死你我，你当着没完！

0: 二少爷，二少爷，您胆小就没酒量，少喝少。二少爷。
1: 叔，你说我们家老三就真是个不祥之物啊？
0: 哪有的事儿啊？那二少爷，您千万可别听别人胡言乱语。大少爷已经病了多年了，去年从省城请的杨医生给断过，说瘦不过三年。
1: 瘦不过三年，这才一年。我三闺女刚一出生，我大哥就咽了气儿。你说，你
0: 碰巧，碰巧。二少爷，别人说什么不打紧，您可不能信呐。

0: 原成想孩子他娘生男，婴儿得父，哪成想龙子变灾星，龙子变灾星。
1: 二少爷，二少爷。

0: 放肆了我男人！大少奶奶，您这可不能怪我呀，这都是您让我这么说的。谁让你说的？是你自己算的，你是神仙。您说是就是。大少奶奶，我知道大少爷刚没了，您这心里难受，要不然您打我一顿，您出出气。
1: 我对你没气，但是龙七宗和那个妖女不能再留在家里。
0: 你说不能留，那就不能留。
1: 我要你说，你是神仙，你说了有人性，灾星一进门就放肆了我男人，下一回是谁？老太婆，你去跟他说。
0: 大少奶奶，这我可不敢说呀。你必须去，现在就去，让老太婆把那个灾星给我掐死。大少奶奶，今天这事情都见了官了。
1: 您让我现在这时候跟这，你去不去啊？你可是拿了我500现大洋的，
0: 我一块都没花，我都退给您。
1: 好啊，那我就跟婆婆把钱银后果都说一遍。你说他会不会报官，让警察治你一个坑蒙拐骗，一枪把你给毙了？
0: 哎呦，大少奶奶饶命啊！
2: 我就是一个混迹江湖、混口饭吃的混混，您今日一夜，别跟我计较啊！
0: 你去不去？你不去，我可去了。我今天就跟你计较到底了。别，我去，我现在去，我马上就去。
1: 姓张的，你还敢跟我讲这些话？你是嫌龙家的官司摊得少，是不是？哎呀，
0: 龙夫人。 吴亮天尊，我跟老祖宗有交情，我看见了不说，我对不住他老人家呀。行，反正话我也放在这儿了，既然您信不过我，那张某告辞了。
2: 神仙别走！你是说，那灾星也会克死我？
3: 也不一定是您，但只要留那个灾星在家里，准还得有人倒霉。
2: 你跪什么？
3: 都怪我不好，当时没下去狠手。如果要是把他扔河里头……
2: 住口！我说什么？快拿银票送神仙走。
1: 是。
4: 谢谢龙夫人。
1: 神仙请。

0: 本来商量好的事儿，节外生枝。
1: 是啊，又赶上姓洪的县长诚心找茬难为龙家。哎，
2: 这要还是在大清就好了。啊，一个小县令芝麻大个官儿，敢跟龙家作对，呸！嗯，我姐姐当家的时候，每年做寿，那县令啊都得过来磕头。
0: 哎呀，老七呀，就不要再翻老黄历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是在大清朝的时候，眼下这点困难，他怎么能够难得到我们龙家？
1: 季东从小就是个懂事的孩子，这除了心眼小点没啥毛病啊，这怎么……哎，真是家门不幸啊。
3: 对呀，哎，这个季宗懂事讲理，咱们就把张神仙的话呀跟他说，让他自己拿主意吧。哎，他也老大不小了，这传宗又没了，这个家迟早得他来掌管，他不拿主意那谁拿主意嘛？
1: 嗯，有理。
4: 既然长辈们都这么说了，那就这么办。
5: 娘，你们这么说是要逼死我。虽然是个女孩，但毕竟身上流着我的血，你们难道想让我把她亲手扔到黄河里？我从小读圣贤书，做不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你们休想逼我。
0: 哎呀，季宗，季宗啊，在这儿呢都是你的长辈，你的亲人，谁会逼着你把自己生的孩子扔进黄河呀？既然神仙有这个说法，孩子留在龙家不吉利。你看这样，咱能不能把孩子过继给别人，如何？
3: 对对对对对对对，过继，哎，这个主意出得好啊。让他改个姓离开龙家，就不会坏了龙家的大运。再说了，他腾出位置来，你媳妇儿来年就给你生个儿子，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1: 哎，对对对，两全其美。
4: 儿啊，这些天家里出了好多事，你坐了牢，娘险些被枪毙，你哥传宗又走了，娘啊，这胸闷的毛病又犯了，恐怕也活不了多少时日了。龙家的未来啊，还都得交到你的手里，大主意啊，你就自己拿吧。啊，
5: 娘，这事儿容我回去跟我媳妇商量商量。商量啥？
0: 这凡事都要去跟女人商量。哎呀，咱们龙二少爷
1: 要是个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也就罢了，可娶了个河姑妖女，还跟王母娘娘似的供着。哎，把这个家交给季宗啊，我还真不放心。
6: 孩子呀，都是娘的错，娘对不起你呀。刚出娘胎，就被扔到大河边，风吹日晒的，差点送了性命。都是娘的错呀，娘对不起你，要怪就怪娘啊，是娘连累了你。
7: 别哭嘛，我刚才听那些婆子们说，

0: 季宗，这么快就回来了？哎，怎么样？你家的女人她答应了吗？明白了。哎，明白了。我说季宗啊，你是何许人呐？你是龙家的少爷，他算个什么东西啊？你连个女人的主意都做不了。
1: 你将来怎么当这个家？
2: 你怎么知道我在家说的不算？啊！
1: 我能不能当龙家这个家？你说算吗？季宗，你怎么跟三叔公说话呢？我给他留着脸呢？给脸不要脸，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底细啊！年轻的时候什么逮谁跟谁，是我苦读诗书，我要考取功名。你考什么了？不是我爷爷救济你，你能有今天？在光绪年间，为了那个小妾还出了人命。不是我爷爷搭救你，我告诉你，早被朝廷砍了头了你！
3: 我可是你三叔公啊！你爷爷的亲叔伯的弟弟呀！你出言不逊，完全没有长幼之分。老季总，不不不，祖宗，祖宗哎！
4: 以后贵府上的事儿，
3: 我再也不管，我管不了。
4: 三哥，
3: 我告辞了，
4: 我告辞了。
5: 三叔公，您坐下，您消消气儿，您消消气儿。龙继宗，你怎么跟长辈说话的？我问你，刚才你回家商量的事情，那女人怎么说？娘。
1: 没说出口。你，娘，英娘10月怀胎，刚刚把孩子生下来。你是当娘的，你最清楚当娘对自己的骨肉是什么样的感情。我现在去说，我说英娘，你把你孩子送人吧，我开不了这口，开不了。

能不能等到英娘出了月子再说？娘，继宗求求你，求求你，能不能等英娘出了月子再说？求求你了。

0: 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1: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儿，
0: 肚子胀得好难受。
2: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鲜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鲜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鲜宝。
3: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2: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鲜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保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4: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

0: 主规律排便，我们呐有信心。
1: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仙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2: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3: 排便有规律，畅快，舒服。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0: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3: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儿，
0: 肚子胀得好难受。
1: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4: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1: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保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0: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呐有信心。
1: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仙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2: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3: 排便有规律，畅快，舒服。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0: 大
5: 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3: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
6: 肚子胀得好难受。
1: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鲜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

0: 大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1: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0: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奥秘发货，包邮送到家。
2: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呢有信心。
0: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仙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3: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4: 排便有规律，畅快舒服，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2: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4: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儿，
2: 肚子胀得好难受。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1: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0: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奥秘发货，包邮送到家。
2: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呢有信心。
0: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仙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3: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4: 排便有规律，畅快。

0: 舒服，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新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新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新宝。
1: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3: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儿，
1: 肚子胀得好难受。
2: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新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4: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2: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保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1: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呐有信心。
2: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仙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5: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6: 排便有规律，畅快
0: 舒服，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新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1: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3: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
1: 肚子胀得好难受。
2: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

0: 6155，通变专用，华夏新宝。
1: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0: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保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2: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呐、有信心。
0: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仙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3: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4: 排便有规律，畅快舒服，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电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电专用，华夏仙宝。
2: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4: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儿，
2: 肚子胀得好难受。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5: 我就是东海。
0: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5: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0: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6: 现在只有我有去太原的合法身份。
5: 既然老蒋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到任何作用。
7: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0: 他能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7: 老师，不能冒险。王北城王总，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5: 我更想今天来迎接这个危险。
8: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5: 既如此。
0: 信仰无声，
5: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7: 等过上好日子，
2: 叶希，
7: 我会弥补你。
0: 钟铸成不朽的荣光，
9: 长夜将近，民明破晓，
5: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0: 每天19:30，沉默的荣耀。拍卖会低价捡漏的玉璧，到底能不能靠铭文突破身价？
10: 这个玉璧它的边缘上是有一行文字，
11: 古代玉器的带铭文的确实很少。
0: 朋友委托鉴定的赝品究竟有何特殊含义？
10: 购买以后的话，他一直对这个赝品的文字和这里边的一些意思一直没搞懂。

0: 掌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锦绣山河银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六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七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
1: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2: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

0: 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2: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俯瞰艰险，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锁定铮铮脊梁，生命陷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能不能等到英娘出了月子再说？娘，继宗求求你，求求你，
1: 能不能等英娘出了月子再说？求求你了。
2: 姑娘啦，看看这个呀，是大姐盼弟，大了以后要像大姐一样招人喜欢懂事。这个呀是二姐，二姐叫招娣。老二，你可不许欺负妹妹哦。
3: 嗯
2: 嗯。小老三。

今天那个孩子满月，又把三位长辈请来了，辛苦了。老朽踌躇了半晌之后，还是决定来吧。但是，我把嘴搁在家里了，我怕二少爷。哎呀，对不住，对不住，三叔公，您是长辈，别跟孩子置气。

0: 二少爷，长辈们都到了，夫人让我来问问您，你啥时候过去啊？
1: 过去就过去啊。
2: 给你戴帽子，哎，哎呀，好开心呐，嗯，好嘞，走喽，
3: 满月了，咱们去给奶奶磕头去。生你的时候啊，娘跟奶奶啊闹了误会，奶奶差点没让警察给带走了，现在想起来，娘还后悔呢。
4: 潘弟、招弟，哎。跟娘一起去给奶奶磕头去。
5: 娘，我不想去，奶奶可凶了。
4: 潘弟，你是大姐姐，最乖了，奶奶是爹的亲娘，咱们要是不把奶奶哄好了，爹多为难呢。听娘的话，走，给奶奶磕头去，待会儿啊嘴甜着点儿。

0: 季宗，说好的，过了满月就跟你媳妇儿商量那件事儿。今天三位长辈都来了，等着你的回话呢。
1: 是说好的，季宗没忘。娘，不是当初说好的是等瀛娘出了月子，孩子满月，没到日子呢，今天才满月。娘不是我挑眼啊，您说您孙女过满月，您是不是应该过去看一眼？是不是？
2: 咱不是寻常人家，咱是大户人家，得讲礼数。这孙女过满月，您是不是应该办上几桌酒席庆贺庆贺？
3: 摆满月酒席，那就是不过继了呗。
2: 季宗啊，那个孩子他娘是个什么来历，咱们也都清楚，他生的丫头。 本该还给大和，可是，那就算了。大和发怒，百姓遭殃，咱们一起受着，也认了。可是，现在的主意是把那孩子过继给人，怕的是他在方思长辈。这是多为难的事吗？啊，你还要非得跟那个女人商量？ 又不是什么金枝玉叶公主哥哥，啊，跟他商量事儿，还得挑日子。哎呀，我的二少爷，我们仨也都这么大岁数了，您就可怜可怜我们这把老骨头吧。难道还非得让我们明天再来？
0: 别来啊，请你了吗？嗯，哎。
4: 季宗，哎呀，四叔公现在跑一趟就嫌累。没记错的话，四叔公在我小时候那会儿做生意亏了本，让债主堵了门，那是三天两头往我们家跑呀，那就不嫌累了。
0: 你说什么？
4: 我说的不是假话呀。 我年龄小，我记性不差。我还记着那时候您摸着自己大光头，您跟我爹说：“你多少救点儿，等我赚了钱之后，我连本带利还给你。”是不是你说的？
2: 你，
4: 娘，咱们家查没查查老账本呀？这四叔公欠下的账到底还清楚没有啊？
2: 我也不管了。哎呀！

0: 四叔公恕罪，龙继宗，你太不像话了！哎，怎么不像话了？季总啊，好样的！就凭你这气度，做龙家当家人，我放心了。
1: 哎呀，
0: 怎么？我说错了，啊？ 这么大个家，不得找个有脾气、有血性的爷们儿来当？哎呀，人家季宗说的一点都没错，是咱们算错日子了。再说，你们两个老骨头也没比我大几岁，你们都姓龙，是宗亲，我都没嫌跑腿累的话，你们两个也别闲了。明儿个，再来听季宗回话吧。
2: 那就谢谢七舅爷了。
3: 娘，那季宗就先告辞了。
4: 哎，
0: 咱们也走吧。
4: 盼弟招弟，快走。

0: 谁在那儿？
1: 娘，是我。
2: 是你？你在偷听？
1: 婆婆，小三儿今天满月了，我带她来给您磕头。盼地招娣，给奶奶磕头。
2: 免了。

回来，魂儿回来。

0: 来，福叔。嗯，
1: 二少爷，好，行了，久旦伤身。
2: 罗福，
1: 哎呀，福叔，拿过来。
0: 喝点吧，啊！不喝，我心里堵得慌。你说英娘那么心疼孩子，你让她把孩子送人，这……哎呀，二少爷，话是这么说，可眼下她没好办法呀。
1: 福叔，要不然你给我想个办法。
0: 二少爷，我是个下人，我可不敢多嘴。
3: 我信你，我信你的，二少爷。我听说这两回您把三叔公、四叔公全都得罪了，这可不得了。龙家有祖训，长幼有别，二位叔公是宗亲里边辈分最高的。 您说您把他俩都得罪了，那不是把龙氏宗亲全都得罪了吗？哎呀，三小姐啊，来的这，
1: 龙夫儿，你要说我三闺女是灾星的话，我跟你。

0: 急啊！不不不，哪有灾星的事儿啊！我是说呀，三小姐来的也太过巧了。您说，她一降生，大少爷就过世了，难免让人议论。二少爷，我说话跟您说，家里的下人呐，都有风言风语的。你说，等三小姐长大了、懂事了，她听到这些议论。
1: 他能不委屈吗？
0: 二少爷，把三小姐过继给人呐，不是个坏主意。找个没儿没女、家境好的，将来三小姐不受委屈。啊，二少爷，反正老奴现在也没什么正经差事，大不了我跟三小姐一起过去，就像小时候带二少爷一样。 把三小姐带大，二少爷，我您总会信吧？夫人，
2: 谢谢谢谢谢谢夫叔。
0: 二少爷，骨肉分离，孩子他娘肯定难受，可您把这些道理跟他说清楚，他也能理解您的难处。
2: 英娘最通情达理了，我今晚就跟她讲。

0: 星儿，干什么呢？
1: 研墨。
0: 研墨，只是想学写大字啊。
1: 我是在替二少爷研墨。
0: 给我研的墨。这墨研的不错，想让我给你写点什么是吧？哎呦，说吧，我写给你。
1: 休书。
0: 胡说八道什么呢？
1: 二少爷，姨娘说的是真心话，就请二少爷写一纸休书，把我休了吧。
0: 一日夫妻百日恩，你我快十年夫妻，好好的我一纸休书把你休了。
1: 二少爷，英娘自幼家境贫寒，没读过书，也没见过世面，又生不出儿子，从哪儿讲，英娘都配不上二少爷。以二少爷的人品家世，应该娶个大家闺秀做媳妇儿才对。我自知没有脸面，继续待在龙墙。要是没有我，二少爷和洪县长侄女的婚事准能成。洪县长以后也就不会再为难龙家了。希望洪小姐早日进门，为二少爷生儿子。我愿意带着三个闺女回古风村。只要二少爷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我们母女绝不会再来打扰二少爷。请二少爷成全。
0: 你给我起来。来，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是不是谁逼你了？
1: 没人逼我。
0: 没人逼你说出这种话来。你是不是听到什么闲言碎语了？我告诉你媳妇儿啊，跟我实话实说，要不然我真生气了。
1: 二少爷，你别生气，我实话实说。
0: 说。
1: 今天老三满月，我带着他去给婆婆磕头，看见二少爷也在里面。
0: 都听见了？
1: 是，都听见了。二少爷为了我和长辈们都吵翻了，这样不好。
0: 他没让我休妻啊，这不就是说让我问问你看能不能把咱们老三。
1: 不能，我是当娘的，但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除非我死了，我不能把它送人。

0: 二少爷，求求你了，你就给我一纸休书，让我带着我的孩子们走吧。我能干活，就是回到古风村，我也能把他们三个养大成人。二少爷，我不能和我的孩子们分开。
1: 不是，你不分开就不分开，没人让你分开。别哭了，这不和你商量吗？
0: 你不同意就不同意，就当没这回事儿。我龙吉宗堂堂七十男儿，我还保护不了我妻女了，我还。
2: 不，二少爷，你是龙家的顶梁柱，将来是要当家做主的，不能因为我得罪了他们，妨碍了二少爷的前程。这个时候，我不能装聋作哑的，让二少爷左右为难。 让我带着孩子们回古风村，这是最好的法子了。二少爷，我知道您宅心仁厚，舍不得我们母女，都是英娘的错。休书上就写：柳英娘，对上不懂孝敬公婆，侍奉夫君，对下教女无方，故而休回娘家。

好了，多谢二少爷。明儿一早，我就带着三个闺女离开龙家了。二少爷，今年的无袖小褂我都给您缝好了，按照春夏秋冬，总共缝了八件，您穿在里面。二少爷身子虚弱，千万别着凉了，前胸后背要护好了。对新进门的红小姐，只当说是下人做的。 免得人家心里嫌弃。二少爷呀，您要是想出去喝两口了，就把符书带在身边，也好有个照应。回到家以后，喝碗温热的山里红汤，既醒酒又对症二少爷的脾胃不和。哦，二少爷，您晚上睡觉容易踢被子，我就在您盖的被子上啊缝了四条带子。 晚上睡觉的时候，松松的绑在手腕上和脚腕上，这样不管怎么踢被子，总有些是盖在身上的，就不会受凉了。二少爷呀，爷娘不能在您身边伺候您了，二少爷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你知道我写的是什么吗？休书。我写了七个字儿，这七个字是龙继宗永不休妻。 听见了没？

我知道，我媳妇救过我的命，对我恩重如山。我要是休妻的话，我还能算是个人吗？不管小子还是闺女，那都是我的血脉，我得拿命护着。老三是闺女咋了？像你这么好的女人，她不得给我生老四、老五、老六、老七、老八、老九。

0: 别说哎，媳妇儿，这三闺女还挺像我的啊。
1: 二少爷，你对我们母女的大恩大德，我这辈子当牛做马伺候您。
0: 用你当牛做马？龙家那么多婆子丫头的，你现在是龙家的二少奶奶，我得让他们伺候你伺候闺女儿。

1: 我回龙家的日子不短了，您身体又不好，以后把这个家交给我当得了。当家的事儿还不着急吧？二少爷，昨个让您回去和二少奶奶商量的事儿，您还没给回信呢。
2: 什么东西？主子说话轮得到你插嘴吗？出去。

0: 继宗啊，娘知道你懂事，你要当家是想替娘分忧，对吧？正合娘意，娘打算最近就把家里的大小事宜全都交给你。你这个老三呢，也是娘的孙女，被迫送人，娘心里也不好受。这不，和家里的长辈商量了半天，就是想给她找一个最好的人家。哎，还真有合适的。
1: 娘，谁说我要把三闺女送人了？我是一当爹的，我连自己的妻女都保护不了，我还算是男人吗？那就要看是什么样的妻女了。哟，那三叔公，您倒是说说我妻女到底怎么样了？
2: 你娶的是何姑，你不是不知道。何姑到了14岁就得嫁给大和的，后来她在济和的时候跑了，哎，跑了也就跑了吧。 我不明白，她居然敢再嫁人，居然敢再嫁回到龙家。妖女，你都这样执迷不悟的护着，为什么呀？哼，闺女，也要看是什么样的闺女。张世坚早就算过，你的老三要是男的，是祖宗积德；要是女的，就是灾星。 灾星进门，必生祸端。现在神仙的话已经应验了，他放死了你大哥，龙家的账房少爷。龙继宗啊，你也是龙家的子孙，自己不掂量掂量，哼，还要护着灾星。<笑>
3: 别看你们辈分大，说的都是狗屁话。
4: 灾星妖女，那都是封建迷信。我龙继宗不信那个。继宗啊，我得说你两句了。龙家在绍兴几百年了，耕读传家，土地是龙家的根本，哪有种粮食不进大河的？没有大河，哪来的灌溉？哪来的丰收？
3: 哪来祖宗的荣光嘛？龙家的列祖列宗前前后后送走了几十个河姑，你刚才说封建迷信，难道你是要想声讨你的祖宗吗？
5: 耍我祖宗来压我！我大哥死了，现在在家姓龙的男人就我一个，我当家我立遗新规矩，以后不许再祭黄河。别说河姑了，就是圣姑也不行。
3: 就一条河吗？有什么可忌的？你太不像话了！你，有！七九爷是我奶奶的兄弟，郑威风，不是姨娘生的吗？
4: 你说什么？
3: 别以为你不知道。

0: 您是庶出，小老婆生的，要不岁数和我奶奶差这么多。你们家不是什么大户人家啊，都是因为我奶奶嫁给我爷爷，你们全家都跟着沾了光才到今天。你从小就不学无术的，仗着你姐姐是龙家的当家人，你横行霸道，为非作歹，没少给我奶奶惹麻烦。怎么着？现在岁数大了，仗着辈分高。
1: 咸吃萝卜淡操心，四处管闲事，你不知羞耻。
2: 这，哎呀，好小子，记住啊，就凭你敢辱骂长辈，他做龙家的当家人，我就不答应，不答应啊！
1: 我也不能答应，我也不答应。心里头只有自个老婆孩子的人，岂能当家？龙家何以长龙啊？龙继宗，
2: 是那些年我做生意亏了本儿，没少给你奶奶借钱，可我都还上了。你看看，你睁开眼睛。 好好看清楚，这些都是我还钱的票据。我龙老四这一辈子从来就没干过借钱不还的事儿。你看看，我们仨呀，都这把年纪了，让一个小辈指着鼻子的数落，还是头一回。龙继宗，我告诉你，这个仇我是记下了。 只要我龙老四还活着，你想当龙家的当家人呐，哼，绝过不了我这一关。三哥呀，咱们走，
3: 早就该走了，
2: 走。
1: 绣不难雕，
2: 匠人不绣，
1: 我也走。

0: 你是真不替娘着想啊！你呀！
1: 是非，不是说口袋吗？拿去了就让他拿去好了。我这个给你。
2: 破口袋扔到茅房去喽！
3: 你敢，赵天！
4: 婆婆，您听见了，我儿子姓龙，是龙家的长。

0: 房长孙，被那个妖女带回来的两个丫头辫子都欺负成什么样了。我就想问问，我们孤儿寡母的，还有没有人替我们做主呢？
1: 行了，好歹是个男孩，让俩丫头片子给欺负了，还好意思哭？
0: 妙婆婆，您这说的是什么话呀？我是大家闺秀，我教出来的儿子是仁厚有礼，那两个丫头片子是妖女教出来的，现在就这个样子，长大了没准还会吃人呢。
1: 胡说！
0: 怎么着？您是不给您孙子做主了？您是非逼着我拿着菜刀给我儿子报仇啊？
1: 说的什么话呀？在我们龙家，你也是个长辈，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大家闺秀，连菜刀都要动了？
0: 哎呦，这年月呀，大家闺秀还比不上个妖女呢。传宗啊，龙传宗啊，你个死鬼，快回来看看呀！我们孤儿寡母的被人欺负呀！
1: 别叫魂儿了，佘管家，你去替我好好管教管教那两个丫头片子。
0: 的时候可对你不薄啊，你今儿要是偏心眼不替他儿子报仇，我可饶不了你。
2: 小孩子家打打闹闹的，什么报仇不报仇的，大少奶奶你可别这么说。
3: 人世沧桑谁能无恙，再多的患难心不曾绝望。
4: 我觉得这次在基隆抓获的公爹不应当由你们保密局单独关押，应当放到公立监狱去，我们实行三方共管。
5: 现在你也算是正式加入东海小组了。
6: 陈宝藏向东海小组正式报到。
7: 这里边查过了吗？
8: 查过了，没什么异样啊，
7: 再查一遍。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2: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3: 当魑魅魍魉惊扰世间安宁，
4: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
5: 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6: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3: 有这样一群人，
7: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组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8: 抓凶手，
3: 无惧风险，逆行冲锋。
9: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他们的孩子就有希望。
3: 意外接踵而至，
10: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3: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11: 我们为啥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0: 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1: 11月12日，我是刑警。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气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0: 然是流口水呗。
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2: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3: 做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你批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

0: 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慢点，
2: 快进去到了，
3: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4: 是
3: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样。

0: 唱中国文化。
1: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厂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小孩子家打打闹闹的，什么报仇不报仇的？大少奶奶，您可别这么说，多难听啊！
1: 你什么意思啊？还没动手呢，你就寻思啊？啊，你就偏向这两个丫头片子？你是怕二少爷，还是怕二少奶奶呀？
0: 二位小姐犯了错，我是奉夫人之命来教训他们，我谁也不怕，自然我也不用寻什么私情。二位小姐，我惩罚你们，你们可别怪我，谁让你们打伤了小少爷的呢？
2: 不怪我们，是他来欺负妹妹的。
3: 对，是他先抢我口袋的。
1: 少管家，你还磨磨蹭蹭的干什么呀？
0: 打你了！
3: 姓佘的，是佘家姓程。
0: 你小小年纪，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
3: 这是我爹说的。
0: 好，我就是蛇蝎心肠了，我替夫人管教你们。打的就是你，叫你们在打人，谁让你们欺负弟弟的？打的就是你们，打你们，打你们！
4: 好了好了好了，怎么给打成这样啊？
1: 别哭了，把妹妹都吵醒了。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告诉娘，夫君，别回去。潘迪，你说，说清楚了。
1: 什么事啊，夫人？我闯祸了。刚才让我打二位小姐，我下手重了，大小姐的屁股都打出血印子了。
0: 让你教训他们，不疼不痒算什么教训？
1: 我怕二少爷怪罪呀。
0: 怎么着？ 在这家里要看他眼色了，
1: 不是，
0: 不是就少啰嗦了，打就打了，怎么着？他要是来怪罪，让他来找我。哎。

0: 记着，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你爹知道，啊？
1: 为什么？
0: 你爹啊，一直因为咱们娘四个惹奶奶生气，如果让他知道你们挨了打，肯定会不依不饶的去找佘管家算账，那岂不是火上浇油？奶奶呀，是爹的亲娘，就像你们和娘一样，做人要守孝道，不能让爹和他自己的亲娘闹翻了，知道吗？
1: 知道了，知道。
0: 再有，往后不许招惹长房哥哥。
1: 我们没招惹他，是他抢我的口袋的。
0: 抢就抢了，吃亏是福。人这一辈子，吃多少亏，享多少福都是有数的，这算个啥？往后啊，咱们就在自己院子里玩，不往外跑了，省着招惹是非。记住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爹，还疼吗？
1: 疼。
0: 都怪娘，是娘不好，是娘连累了你们。

0: 快睡好，你弟回来了。二少爷回来了，
1: 大白天的三闺女怎么就睡觉了？
0: 农家太大了，孩子们疯跑了半天，吃完午饭就睡了。二少爷，您喝酒了？
1: 四郎探母，
2: 这四郎是归家了，这折了太君不放权，现在家里的事儿我娘都不用我管，那我干啥？我喝酒。今天与一少时同床，喝的那叫一个痛快。
1: 头疼，喝多了，想喝点酸的。啊，
0: 二少爷，我这就去厨房给你煮山里红。
1: 嗯。哎，别，我去就行了。
3: 来人！
4: 篱笆山西七大师。
5: 二少爷。
1: 去厨房啊，帮我煮点山里红汤啊，越酸越好。
5: 是，
0: 是大小姐要喝吧？
1: 等等，回来回来回来。
5: 二少爷，
1: 你刚刚说什么？
5: 我们估计大小姐被打得太狠了，肯定是发烧了。我这就去煮山里红汤给大小姐拜拜火。
1: 谁打我闺女？
5: 二少爷，还能有谁呀？姓佘的那个女人呗，平时仗着自己是管家，欺负我们下人也就算了，没想到她连大小姐都敢打。
1: 姓佘的，
5: 嗯，
1: 打我闺女？
5: 对。
1: 她凭什么打我闺女啊？
5: 二少爷。
1: 大爹。
0: 你这是要去干啥呀？
1: 我杀人家！
0: 二少爷，不怪别人，都是咱们家闺女惹的祸。
1: 咱孩子这么小，就这么小，还能惹什么祸？
0: 二少爷，这都是小事儿，你要怪就怪我吧，怪我生。

0: 我们家的人都是为了生活而努力的，你们怎么能够生不出儿子来？人家正愁着咱们一家五口不顺眼呢，这时候您千万别再出头了。
1: 谁是人家？谁是人家？我是这家里唯一的男人，我是一家之主，欺负我官女，何况是一下人，我怎么撕破了他我？
0: 二少爷，二少爷。

0: 你给我出来！二少爷，您找我，待会儿行吗？
1: 狗奴才，我管不了你了是吧？
2: 二少爷，你干什么？您放手！二少爷，二少爷，
1: 二少爷，你放了我！二少爷，你放开！
0: 把门打开你！
2: 二少爷，你干什么呀？
1: 我是不是这个家的主子？
2: 你这个奴才就听我的话，开门！二少爷，我是奴才，但我只听龙家当家人的，夫人才是龙家的当家人。
1: 行。哎，二少爷，你干什么？
2: 站那儿快等好了你啊！
1: 二少爷不行啊，二少爷，
2: 你要有种话你就站那儿快等好了哈！
1: 二少爷。
3: 真是蛇蝎心肠，就因我闺女，枉你脸上泼了碗茶水，你就伺机报复。她才6岁就打的，
1: 教训小姐是夫人的意思。我奉命行事，我何罪之有？没错，我是个奴才，但我也是人，我要脸。
2: 赵思念，
0: 二少爷，二少爷，
2: 给我别过来！
0: 今天我一脚崩了你的话，我就不算是个爹。
1: 二少爷，住手！
0: 你怎么能拿着枪对着佘管家呢？佘管家从小跟我一起长大，虽是主仆，却情同姐妹。
1: 怪不得她跋扈成这个样子，都是你惯的。
0: 你在指责娘？
1: 是又怎么样？你从小就是一个偏心眼的娘子，你从小心里只有你们家老三。
0: 我问你，你有老三，老三心里有你吗？有这个家吗？他没有，人家去法兰西国了，人还逮你这儿。
1: 你一看不对，你勾结这个佘管家，把我给骗回来，想让我媳妇儿给你们生一个儿子，好对龙家的祖宗有一个交代。
0: 看我生了一个闺女儿，你就勾结这些老东西。
1: 现在又来打我大闺女，
0: 儿！
1: 杀了这个狗奴才的话，我还算个爹吗？
0: 你敢？你开枪杀人是要偿命的！
1: 成就成！
0: 你终于说出口了，
1: 啊！他终于说出口来了。

0: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每个月都给老三写信，你就想让老三回来偿还龙家？你让我问问你，如果老三回来时候看我活着，碍不碍眼？碍不碍眼？正好我现在一枪毙了这个狗奴才，给他偿命，遂了你的意。啊！ 三郎，你这狗奴才说，子弹藏哪儿了？
1: 二少爷，二少爷，
0: 你给我让开！等着，等着。

0: 我宁可挨他的枪子，我也要争这口气。
1: 二少爷，快把枪放下！牛让开！二少爷，少爷是要偿命的。你要死了，我们娘儿四个怎么活呀？
2: 让他偿命，我偿什么命？他是我们家狗奴在身份下杀人，我杀了他白杀我。
1: 二少爷，你好糊涂啊！你在街上打了他，都要坐大牢，这不是你开枪杀了他，岂不是要偿命？再说了，县长大老爷都说了，现在是民国了，不管是谁杀人都是要偿命的。
0: 娘，使管家，你们快走！二少爷喝酒喝多了，耍酒疯了。
3: 二少奶奶，你用不着在这装好人。二少爷小时候我没在龙家，但是他什么脾气秉性，我打听过的。我就是在古风村得罪了你，你记恨我。既然你要让二少爷要了我的命，你何苦在这节骨眼上碰到这样的装好人？我不想活了，你们来呀！
1: 开枪打死我，给我个痛快！
4: 快来人！你什么人？
1: 二少爷，
4: 二少爷，你给我放手！二少爷，放手！二少爷，放手！二少爷，少爷，
1: 快来人呐！把二少爷带走！二少爷喝多了，快让他回去睡觉！
4: 来，快来人！
3: 你等着啊！我告诉你，快别用，
4: 快，
1: 快，快，快，快！
4: 你，
1: 快，
3: 救管家。
1: 娘，对不住，让您受惊吓了，都是我的错。
3: 你承认是你挑唆的了？我怎么敢挑唆二少爷呀？那你错在哪儿了？我本不想让二少爷知道潘迪和招娣挨打的事儿，可是我没瞒住，我错在这儿了。你故意挑唆也就罢了，你还在这儿装。 刚才季宗闹的这一出是你手把手教的吧？我儿小时候什么脾气我知道，现如今都变成什么样子了，根本不把我这个娘放在眼里，在自己家就敢开枪杀人。我说出的话我没法收回，我跟他母子之间的情分已经断了，以后让他别再叫我

0: 你身上的妖气带进我的屋子里，娘，您消消气。您怪我挑唆二少爷打我骂我怎么着都行，可是您千万别怪罪二少爷呀。他今天就是喝多了，他说的是醉话，办的是醉事儿，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呀。
1: 行了，他是醉了还是成心，我看得出来。你回去告诉你男人。他说的对，我就是偏心眼儿，我就是看不上他。他还说他是龙家唯一的男人，别做梦了。是，传宗是死了，可是我生了仨儿子，不是俩。除了他，我还有严宗呢。既然他不认我这个娘了，就让他带着妖气灾女滚出龙家，不想回来就一辈子别回来。
0: 娘，你消消气，千万别气坏了身体呀！
1: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别跪在门口当丧门星，走。

0: 哎呦，宝贝儿不哭啊！
1: 孩子怎么哭这么厉害？
0: 哦，三小姐饿了，没奶吃，可不就哭了吗？
1: 不是，她没奶吃，喂奶。孩子他娘去哪儿了？
0: 二少奶奶去给夫人赔罪了，就一直没回来。
1: 赔罪？凭什么赔罪？为什么要赔罪？不是你在这干什么？
2: 你来了，快跪下，求娘原谅咱们。
1: 我凭什么给他跪下？
2: 二少爷，今天是咱们不对，咱家俩闺女把大嫂的儿子给打了，娘是一家之主啊，出来教训孩子守规矩是应该的。千错万错，你不应该当着娘的面拿枪要杀人呢，娘听了多伤心呢。二少爷，快跪下，求娘原谅咱。
1: 我凭什么求他？有他这样当娘的吗？他也生了三个孩子，你也生了三个孩子，对咱三个孩子你什么时候不是一模一样的？他呢就知道偏袒老三，我不是你亲生的。
2: 二少爷，你千万别这么说呀，娘这回是真生气了，还说让咱们离开龙家呢，还不跪下给娘认错。
1: 我没错，凭什么他让我走我就得走啊？我大哥死了，我是龙家的爷们儿，就应该我当家做主。
2: 二少爷，你越这么说娘不是越生气吗？
1: 生气让他生呗，赶紧起来回去啊，给孩子喂奶，起来。

0: 虽然虎口封村吧，以前的日子虽然苦些，但是我们一家人在一起高高兴兴，从来都没惹过是非。东西我都收拾好了，咱来的时候带的啥，走的时候还带啥，多一件东西咱都不拿，今天就走。
1: 行吧，回古风村，凭什么呀？他说让我走，我就走呀。就算走，我也不回古风村。我堂堂龙家二少爷。 再也受不了那份寒酸了。我以后不想再受那份苦，不想再受那份穷，我也不想让我的媳妇儿、让我的孩子再受那份苦，再受那份穷。龙家的家底有多厚，你根本不知道。我已经想好了，分家，分他个黄金万两。
0: 分家，二少爷，
1: 我现在就跟他们说去，开祠堂，分家。

0: 祖上倒是有分家的规矩，反龙家子孙考取功名，入朝为官者，那是光宗耀祖了。龙家自当要拿出一半的家产分给他，让他自立门户。请问龙继宗，您入朝为官了？都什么年月了，哪有什么朝廷啊？
1: 没朝廷，还有这政府啊？你在政府里头某有高就？

0: 连什么都没有，你凭什么分家呀？不当官就不能分家？我就不相信没这先例。先例倒是有的，从你往上数四辈，你先祖得名功，饱读诗书，却未能考取功名，最终选择从商。 他开了孝兴第一家票号，分号开遍全省各县，可以说是汇通天下。后广治田产，自立门户。他在兄弟间行三，分家的时候，不但什么都没有要，反而捐出了黄金500两，白银1000两，为龙家祖宗修建了这座祠堂。
1: 牌位就供在那儿。龙继宗，你不会不知道吧？我也可以做生意啊，但我得有本钱呀。到时候创立了家业，黄金500两，白银1000两，我也可以捐回来。哼，
0: 当初得名功决定从商，是从伙计做起的，可没听说过他从家里拿过什么本钱呀。
1: 三叔公、四叔公，你俩说话别阴阳怪气的。我知道，就是你们前些日子让我把我的亲生闺女送人的这个馊主意，我没答应你们。说话莽撞得罪了你们，你们诚心报复。各位宗亲，各位长辈，这两个人记我的仇，他俩说话我不认，我不分家怎么活？
2: 啊！我不分家怎么活，又不是我要离开，是有人要撵我走。嗯，这我倒是听说了，要开枪打死大管家，这脾气，该撵出去，不撵出去，农家得跟着摊官司。我这可不叫分家，这叫。
1: 逐出家门，
2: 逐出家门凭什么？凭什么？就凭你娶了何姑妖女，现在又持枪行凶，不逐你，逐谁呀？当年你不服管教，离家出走，就是背叛龙家，就不该回来。
1: 你以为我想回来？是他写信把我骗回来的，是他请我回来的。
2: 瞧瞧你，瞧瞧你。 一口一个他，一口一个他，他是谁？他是你的娘亲。你这种不孝之子，不把你逐出家门，岂不坏了龙家的名声吗？知道什么叫净身出户吗？啊！带着你的幺妻三女走人，还想分黄金、白银、房屋、土地，门儿都没有！哼！你。
1: 你们何时派人害我？你们只是用激将法，我没那么傻，我不傻，我不是你儿子。从小到大，你心里就知道有你的保庇卡的老三。 我是要走，但我不像十年前我两手空空的走，我现在是三个闺女的爹，我不能让我三个闺女露宿街头，忍饥挨饿的。我是能家正经八百的少爷，我头顶上顶着笼子，我出去干苦力，你们有脸吗？既然开了子刀，就得有个说法。我分不到家产，再说你有一根算一根，谁能过上安定日子，试试看。 爹，奶奶，列祖列宗，怎么合起伙来欺负我？你们都睁开眼看看吧，冲德上贤，德不德，长辈不像长辈，贤不贤，娘不像娘。爹，奶奶，爷爷，列祖列宗。

妹妹。哎

0: 这家哪有这么好的娘啊？你懂什么啊？啊，这叫分家啊！你知道我们龙家有多少家产吗？我爹就三个儿，啊，就是分我三分之一，他得分我半个孝情城。
1: 啊？
0: 啊什么？没见过世面。我们龙家的买卖铺铺全省都是，田产，方圆几百里，各地的佃户种的都是我们龙家的地。 现在倒好，分我这么点田，啊，就弄这么出破院就把我打发了。那不还有买卖铺户呢吗？买卖铺户那能叫买卖铺户吗？在县城边上，鸟都不拉屎，怎么做生意啊？哎呀，我这让他给算计了，仗着自己是当家人，也不知道给那几个老头什么好处，都向着他说话。
1: 二少爷。 你消消气儿，这又有田又有买卖铺户，还有这么大的院子，这跟咱们在古风村比起来，那不是上了天啦？再说了，好汉不吃分家饭，我孩子他爹是最大的英雄好汉。二少爷，你提分家，也不是非得要分个黄金万两，你是看不得我和孩子们受气，对不对？
0: 二少爷，你读过那么多的书，脑子又好使，干啥都行。我信你，往后啊，咱们的日子肯定过得风风火火的，到时候让他们看着眼气去。嘿嘿，那是我龙继宗堂堂七尺男儿，饱读诗书，学富五车，我怕什么呀？话说回来了，先祖得名功，那是白手起家，什么都没有啊。 我好歹分了点田产，算是有本钱。等着我啊，等着我把生意做大了，我让那几个老头给我磕头认错。
1: 潘迪招弟，看看你爹多有英雄气概呀！快给爹鼓掌。
0: 爹，走，回家去。
1: 爹。

0: 二少爷，这么晚了还不睡觉，算什么呢？哎呀，算算分到这些田能卖多少钱？
1: 要卖地呀？
0: 不卖地，我还种地。二少爷当然不能种地了，但是我会啊。这又不是以前了，这不在古佛村，人家不知道我的身份，现在都知道我是龙家二少爷，是不是？ 那传出说龙家二少奶奶出去种地了，那不笑话祖宗吗？好好的地卖了，那不是败家吗？什么败家？不破不立，不把地卖了，哪来本钱做生意？哦，
1: 二少爷想好了，要做大买卖。
0: 一定得做大买卖，就是现在还没找到掌柜的。
1: 掌柜的。
2: 二少爷，你有学问又会算数，你不就是最好的掌柜吗？
0: 我堂堂龙家少爷，我自己给自己当掌柜的，丢人。

0: 我现在就写一份聘请掌柜的文书，明天就贴出去。严木，哎，
1: 继宗换人，
0: 这位够响的啊！哪来的都是，
1: 是龙家的二少爷，龙继宗啊。
2: 那这要招掌柜的，这工钱肯定少不了啊！
0: 龙家二少爷的买卖，为什么没挂龙家的招牌？听说啊，是分了家，自立门户了。哎呦，
3: 自立门户，这啊，您试试。

0: 肯定有人从中使坏，我这告示都贴出去七八天了，是不是我又不少出工去，没一个掌柜的上门？海太爹，别着急，谁会跟咱们成心作对？谁？我娘呗。要是我娘从中作梗，真没掌柜的敢上门。你说咱娘？不会。
1: 怎么不会？那天你没看见在祠堂我说我要分家，他看我那眼神儿，眼里面哪有一丁点儿做娘的慈爱？他恨不得上来冲上去掐死我的。我有时候怀疑我是不是他的儿子，他到底是不是我亲娘子？继宗，娘要听到你这么说，那才真叫伤心呢。我也是当娘的，我知道。 这世上没有不心疼孩子的娘，即便娘真的是从中作梗，那也是不想你做生意亏了本钱，那咱就不做了呗。凭
0: 啥不做？我不能让他看清了我，再说地都卖了，我不能坐吃山空啊。
1: 也是。孩儿爹，你别着急，兴许明天就有好的掌柜上门了。
0: 真的。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仙玉颈，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0: 这腿又疼了。
1: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
2: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3: 筋骨凝是啥？
2: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2: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5: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4: 痛，
6: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4: 痛，
7: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1: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4: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2: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0: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8: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0: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9: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8: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9: 哎，可别提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勾不着后背。
8: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凝。
0: 筋骨凝管用吗？
4: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4: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0: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

0: 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呢，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1: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0: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1: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4: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5: 家，
0: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2: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5: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
8: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9: 筋骨宁是啥？
8: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8: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

0: 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3: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7: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6: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8: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7: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8: 哎，可别提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勾不着后背。
7: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6: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9: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9: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1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

0: 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8: 我就是东海。
9: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8: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9: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8: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9: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10: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8: 既然老蒋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11: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9: 他们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11: 老师，不能冒险。
12: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8: 我更想集体来迎接这个危险。
13: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8: 既如此。
9: 信仰无声，
8: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11: 等过上好日子，
14: 别急，
11: 我会弥补你。
9: 朱柱成不朽的荣光，
15: 长夜将近，黎明可晓，
8: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9: 每天19:30，沉默的荣耀。拍卖会低价捡漏的玉璧，到底能不能靠铭文突破身价？
16: 这个玉璧它的边缘上是有一行文字，
17: 古代玉器的带铭文的确实很少。
9: 朋友委托鉴定的赝品究竟有何特殊含义？
16: 购买以后的话，他一直对这个赝品的文字和这里边的一些意思一直没搞懂。
9: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锦绣山河迎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六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7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
18: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9: 当魑魅魍魉熏扰世间安宁，
19: 那孩子

0: 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1: 有这样一群人，
2: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署取消休假，全体投入组队，
3: 抓凶手，
0: 无惧风险，逆行冲锋。
4: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他们的案子就有希望。
0: 意外接踵而至，
1: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0: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5: 我们为啥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6: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0: 10月12日，我是刑警。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
7: 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47、8岁，就那次我是在看报纸呢，突然怎么看的越来越看不清楚了，看不清就要往远拉，结果越拉，哎，感觉就清楚了，清晰了。我那个同事就告诉我，他说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 原来至少是两副眼镜，看远的一副，然后看近的，你要看书，要看手机，这是一副，真的是很不方便。后来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超视力这个眼睛这个广告，哎，我说那我就带着试试看的那个态度，我就直接坐车过来了。进这个店面以后，遇到这个王老师，王老师呢给我详细的做了验光，26项检查。 验光啊，特别专业，检测以后配了一副眼镜。远视老花，它是一体镜，我就戴上这一副眼镜，哎，我能看远，能看近，特别是你看我在老师教唱的时候，老师那个肢体那个动作嘛，哦，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要看这个曲谱，哎，我稍微眼睛往下一看，曲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8: 哎呀，我觉得太方便了。我家离咱超视力这个店，不是太远，所以每周呢，我隔三差五我就到这儿来做眼睛的护理和保养。每个老师，哎呀，对我们都特别的热情周到。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998-1188。
10: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2: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3: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饮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2: 没错，
3: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2: 哎，
3: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2: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3: 对，
2: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3: 好有底气。
1: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1: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厂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兄台相可好？谁呀你？兄台真是贵人多忘事，我是石少卿啊。石少卿啊，在监狱里，咱俩共患困难。
1: 小弟石少卿，石少卿，好名字。石少卿，石少卿师兄弟，哎呀，石少卿兄弟，你来来来来来，哎，兄台万万不可动手，这济宗火战是您的买卖吧？啊，
0: 开了个买卖，那既然如此，您就是东家，这哪有东家自己先买卖？
1: 兄台，请让一让，小弟代劳啊。
0: 钥匙，随便看看，我给你倒杯茶啊！
1: 兄台不必客气。

0: 石先生，来，石先生，您请坐，给您沏了杯茶。哎呦，
1: 多谢兄台。
2: 嗯，兄台，这茶也可真香啊！哎，自打离开京城，我可有日子没喝过这么好的茶了。
0: 对了对了，我从牢里出来之后，你自然是又被关进了大号里。
2: 那群如狼似虎的那土匪没把你怎么样？
0: 嗨，无外乎是受些皮肉之苦，算不了什么。
2: 这说到底是我连累的你。
0: 我真的于心不忍。哎呦，真算不了什么，兄台，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好歹我做生意这么多年，见过世面，该怎么和那些强盗周旋，我心里有数，所以没吃什么大亏。
2: 不是，你等会儿，你说你做过生意啊？
0: 对呀，
2: 当年在京城前门大街的百年老店里做过大掌柜的。
0: 不是真的啊？
2: 哎呀，老天爷！石先生。
0: 你还是这样的，我这个货栈刚刚要开张，刚好缺一个掌柜的。
2: 少卿，不不不，石先生，咱俩算不算患难之交？
0: 算啊。
2: 愿不愿意在我这儿取经？我原本是打算回京城的，但若兄台需要小弟自当留下，能为堂堂的龙家二少爷做掌柜的，也是我石某人的荣幸啊。
0: 一言为定。
2: 那从今往后，您就是我的东家了。<笑>
3: 谢谢你，老天爷。<笑>
4: 伯伯，哎，把货拴紧点啊！
3: 好嘞，石掌柜。哎，快点，麻利点，麻利点。哎，机灵点啊！
4: 石掌柜，东家。
3: 石掌柜，您辛苦，
4: 忙忙忙忙忙忙。<笑><笑>
5: 娘子烫酒。二少爷，今儿怎么这么高兴啊？
2: 二少爷，净笑话我！你明明知道我大字都不识几个，哪看得懂啊？
6: 不识字儿，不要紧，我识字儿。
2: 来来来来来，咱们家的货栈，打从开张到今天刚好一个月，是不是？这是咱们的本金。

0: 这是咱赚的毛利四五成，纯利在20成4五。照这么下去，3-5个月之后，咱们的买卖就得翻番。那3-5年呢？是不是我又能在城中买下几件上好的铺子？10年呢？20年呢？说不定到时候整个孝兴都姓了我这个龙呢。
1: 二少爷，我就说嘛。 你书读得多，人又聪明，干什么事儿都成。烫酒，我这就去给你烫酒。
0: 烫酒。哎。
1: 二少爷。
0: 哎，姨娘。
1: 咱们家生意这么好，都是因为有个好掌柜的。从京城来的大掌柜，那就是不一样，脑子活，眼力准，只要他看上的货，准保好卖。石先生既然能帮咱们挣钱，那就是咱们家的贵人，贵人可一定得留住。
0: 不是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他这么大的本事，可别被别人抢跑了。
0: 没想到呢，我们生意做这么好，肯定传到那边去了。我娘倒是再使坏，花大价钱把石掌柜再给撬走了，就麻烦了。
1: 孩儿他爹，你别总疑心娘，咱们生意做得好，他只会高兴。我的意思是，在孝兴做买卖的东家那么多，万一大家都知道石先生是一个人才，那还不都来跟你抢啊？
0: 我怎么才能把他留住呢？你们是在大牢里认识的，他还替你挨了打。啊！既然是
1: 患难之交，不如结为兄弟，有了兄弟的名分，挣了钱再分他一份。这样，
0: 这主意好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关羽、张飞为什么一辈子辅佐刘玄德？那是因为他们桃园结义。
2: 我的英娘，别看你读书少，这主意挺多呀！啊，明天我就和石少卿、石掌柜结为兄弟。石大掌柜，这才开业一个月，买卖就这么好，你真是太有办法了！哪里哪里啊！
0: 不愧为以前做大生意的，
2: 托您的福分。
0: 您的菜行啊，来，哎，我来，
2: 使不得，使不得。
0: 您是东家，我是掌柜的，让您给我倒酒，那岂不是我不懂规矩？哎，摆这桌酒席是专门请石先生的，必须我来斟。请坐，
2: 来，
0: 来，敬你一杯，
2: 谢东家。
0: 能不能不叫东家？
2: 那我叫你什么？
0: 你看，在牢里，如果我不是被警察带走了，咱们可就早就拜兄弟了。哦，那个时候，东家遇难，少卿仗着胆子帮东家挨了几下拳头，东家说说就是笑话了。现而今，我是您这掌柜的，靠您赏饭吃，以后这话不要再提了。
2: 连我孩儿他娘都跟我说，他说人家石少卿先生给你当掌柜的，帮你赚钱，这就是你的贵人，咱俩必须拜兄弟。
0: 还有，从今往后，货战赚的纯利，我分兄弟一成。哎呦，
2: 东家，怎么还叫我东家？你是不是觉得我龙继宗不配做你的大哥？
0: 不不不，能跟堂堂的龙家二少爷结为兄弟，那是我石少卿三辈子修来的福分啊！
2: 说定了，明天一早城东关帝庙，你我拜兄弟，
3: 全听大哥的，
0: 兄弟，大哥敬，
2: 兄弟奉陪。
4: 我让你一边去没听见呀！不是，弄脏了我们大哥衣裳了。
5: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4: 以后生意上的事就仰仗兄弟你了。从此往后，我就只跟大哥吃香的喝辣的了。
5: 以后有我龙继宗的。 就有你石少卿，
2: 多谢大哥。
4: 啊，不是，你这干的，
2: 行了，咱俩不用这样。

0: 龙继宗，这谁呀？这是，龙继宗，你醒醒啊！
1: 不，你们龙家私藏枪支就该抄家，你试图行凶就该坐牢。我告诉你。要不是我姑姑替你求情，我早带着兄弟把你抓起来了。怎么，气儿也还打了？这活该！你记着啊，仗势欺人，早晚不得好。走。
0: 哎，再别走啊！
1: 师兄们。
0: 谁呀？这是我。

0: 石掌柜，石掌柜，啊！医生，郎中，您怎么站在这儿不干活啊？不说掌柜的什么时候才能醒啊？
1: 血已经都止住了，
2: 针我也打过了。
0: 不是，
1: 你看伤成这样，啊，半条命都没了。再说我这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
0: 不是，
2: 我能用的药也用过了。
0: 不是，那怎么办啊？
1: 您先带他回去，回家呀，慢慢养，养好了能活命，养不好也没有办法。
0: 不是，你这就说的什么话？那，
2: 反正我是下班了。
0: 哎，郎中，您可是华佗在世啊，你一定得把他救活了，这是我掌柜的，我做生意全靠他了。
1: 是死是活，那得看老天爷收不收了。您听我一句劝，先备好棺材，回家慢慢养。
0: 不是棺材，
1: 您别瞪眼睛，我是怕突然咽气了，现备棺材来不及。
0: 石掌柜，石掌柜，石掌柜，你可不能死啊！进来，进来，脚一抬尖，脚一抬尖，慢着点，慢着点。媳妇儿，看见媳妇儿，
3: 哎，
0: 媳妇儿，
3: 二少爷，你这是让人打了？
1: 哎，我没事儿，抬进去，抬进去。
3: 哎，等会儿，等会儿。

0: 这谁呀？这是……哎呀，晚点再告诉你。你先进去吧，孩子看好了，别让他们看见吓着。去啊！哦，愣着干什么？抬进去啊！慢点，慢点，慢点点。哎呀，错不了，准是他，准是他！看我生意做的有起色，就派人把石少卿掌柜给打死了。 这其实才是我告他去吧。二少爷，你要去告谁呀？谁恨我做生意做的有起色？谁在孝琴强打谁就打谁，谁在孝琴打了谁之后，警察还不敢管？
1: 警察都不敢管，
0: 不敢不敢管，这还想收拾我？我告你不是开他们人头枪托，啪嚓咔！我那个警察队长就是姓佘管家的亲侄子，不是我娘指使的，谁指使的？我告他去，我告他去！
1: 二少爷。
0: 万万不可，万万不可！
1: 哎呀，没事吧？
0: 二少爷，这世上哪有儿子去告亲娘的道理呀？这传出去多让人笑话呀！再说了，这都是你猜的，万一告错了，多丢人呢！错不了准是他。我奶奶被逼上坟绑票那年，我就知道了，他就想当武则天，谁和他作对，他就要弄谁。行了，二少爷。
1: 反正我不信咱娘会雇人来打咱家掌柜的。你说你把这么一个死人抬到家里来，多吓人呐！没死，有口气儿呢。啊，
0: 那还不赶紧请郎中？哎呀，我是去找郎中了。郎中说：“你别搁我们这儿，要动的你抬回家去。”
2: 媳妇儿，媳妇儿。
0: 媳妇儿，你看，媳妇儿，人家石掌柜是京城老家，不是因为我留他，他也不会在孝兴遭了难。你看，他举目无亲，在这儿一个假人都没有。我就想了，当年我也是死过去了，是你把我抬回来救了我，所以我把他也抬回来了。你能不能像当年救我一样，也把他给救活了？哎呀！
1: 少爷，你糊涂啊！我又不是郎中。再说了，他跟你当年不一样，他是被人打的，浑身都是伤。
0: 你说见死不救呢？你现在怎么样？
1: 我救人性命是积德的好事儿，那郎中都不治了。

0: 知道了，手头这儿磨秃噜皮的人怎么样？
1: 病人照顾的还真不错，你看，这干干净净的，二少奶奶没少费心呢。
2: 不是你操那些闲心干什么？谁让你说你二少奶奶了？我说躺着那个人怎么样？我看
0: 起死回生难，还是算了吧。
1: 什么叫算了？
0: 啊，什么叫算了？什么意思啊？这活着呢，半个多月就跟睡着了一样。我摸过有脉，一直有脉啊。有脉是有脉，不过脉象太弱了。怎么说呢？这个叫假死。
3: 假死是？
2: 不是，这是死就死。什么叫假死啊？

0: 像这样没咽气，还有脉，可就是活不过来的，就叫假死啊！其实啊，真假都已经死了，到底什么时候咽气，那就得等阎王爷啥时候有空了。二少爷，要照我说呀，算了吧，啊，龙家二少奶奶何等尊贵呀，还带着三个孩子，犯不着。
1: 为这么一个外人，
2: 谁是外人？说什么？谁是外人啊？啊，
1: 不是他嫌弃萝卜淡操心呢，这这你和两口孩子都想好了，你是我爹啊，我三孩子你给我养行了，我告诉你，这不是外人，这是我兄弟，要不是舆论难的话，我早就和他磕头结义了。
0: 好，二少爷，您别着急，我也是好心，您看啊，他是个外乡人，反正也没有什么家人在身边，再说了。 您和二少奶奶已经尽了心了，也算是对得起他们。怕就怕呀，真不死活过来，就落个终生残疾呀。半斤不傻的，窝吃窝拉，您二少爷岂不得管他一辈子？
1: 不是，哎呦，
0: 二少爷，您宅心仁厚啊，您要是愿意。 就当老朽啊，没数，就当老朽，没数，没数。
1: 你还说那么多，赶紧走，赶紧把那华佗在世那四字拆了吧！你好意思呢，你整的。

0: 觉着郎中说的对，这都睡过去大半个月了，就算醒了他也得傻了。是不是他能帮我做生意，他能当我的掌柜的？主要是那什么呢，一外人，你现在是龙家的二少奶奶，你照顾一外人又擦身的人说闲话，还有三个孩子要你照顾，是不是？要不这么着，我那选一口上好的棺材也算对得起他了。
1: 当年在古风村你也是睡了半个月，醒来这不好好的吗？毕竟是一条人命，他还年轻，再说你还要跟他结拜兄弟，要不再等等。
0: 那就再等等。

0: 石先生，石先生，你醒了，
1: 太好了，我这就去叫人把二少爷喊回来。
0: 你想要说什么？你渴了？
1: 饿了？
0: 叫我什么？
2: 娘，你还活着？娘，你别再走了，少卿一辈子要娘陪。
0: 我不是你娘，我是龙家二少爷龙继宗的媳妇儿，我叫英娘。
2: 英娘，龙家二少爷，你太像我娘了。
1: 你听明白我说什么了？你没傻。
2: 龙家二少爷龙继宗是我东家。
1: 对，
2: 东家要跟我磕头拜结义兄弟。不对，你就是我娘，不然我死了怎么会见到你？
1: 你没死啊，郎中说了你会死，但是我不信，每天给你喝汤喂药你就醒了。
2: 啊，我想起来了，你每天抱着我喂我，和小时候娘喂我一样。你叫英娘，是东家太太。
1: 你叫我大嫂好了。
2: 是你把我救活的？
1: 没有，我也没做什么，是你自己醒来的。你干什么？
2: 你长得太像我娘了，你能让我摸摸你的脸吗？娘是这世上最疼我的人，可是我小时候他就死了。我刚才做了一个梦，梦见他抱着我喂我还亲我呢。我求你了，你让我摸摸你的脸吧，我好想我娘，好想摸摸她的脸。

你是人，你不是我娘的魂儿，你是东家太太，我的大嫂。

0: 石掌柜，石掌柜，他不是醒了吗？他确实醒了，又睡过去了。
1: 石掌柜，少卿，你醒醒！哎，醒醒！他醒了，说了什么没有？什么都没说。您倒是醒醒啊！
2: 出门在外要多加小心，千万别着凉了啊！
1: 我是真不愿意出门，可这货供不上了，我生意不得不做呀。要不是掌柜的这样，哪用得着我自己出去进货？杏儿，等那石少卿醒了，你先帮我试试看到底傻没傻。
2: 啊？哦。
1: 你看。又得照顾孩子，又得照顾他，真是辛苦你了。
2: 看二少爷说的，二少爷在外面做生意那么辛苦，我在家里做这点事儿算什么呀？
3: 看那招店。

0: 哎，
1: 在家好好听娘的话，回来爹给买糖吃。
2: 知道了，爹。
1: 哎，走了，媳妇儿。
2: 二少爷，放心吧，家里有我呢。

0: 刚才醒了，想看看自己的胳膊腿还能不能动，我就下地了，没想到还都能使唤。太好了！哎呀，这次还光着脚呢，快，潘弟给叔叔去拿鞋。哎，
1: 不要，兄弟，你没事吧？
2: 没事，大嫂。这是。 东家的大小姐，哎，二小姐，那个是三小姐吧？哎呀，
0: 啥小姐呀？我家孩子他爹还说要跟你结拜兄弟呢，
2: 往后他们都得叫你叔叔。哎，高抬我了。可我这做叔叔的。
0: 头一回见到我这三个侄女，居然两手空空，还这番模样。见笑，见笑，
2: 将来叔叔一定送你们大礼，大礼啊！
0: 客气啥？来，快起来，潘弟儿给叔叔穿鞋，快！
2: 哎，好了，我睡过去的这些天里。 你咋出来了？
0: 我有多少天没见过太阳了？哎呦，这就二十来天了吧？哎呀，有太阳晒在脸上的感觉，真舒服。
2: 兄弟啊，外边风大，你还是进屋躺着吧，别着凉了。
0: 躺不住了，还有，就是又饿了。
2: 饿了好啊。
0: 这两天一顿比一顿吃的多，真是不好意思。
2: 能吃才有劲儿。
0: 有劲儿才好得快，我正做饭呢，你等着，做好了我就给你端过去啊！谢谢你啊！哦不，是大嫂，大嫂的名字真好听，叫姨娘。
3: 我做饭去了。嗯。嫂子做的饭菜可真香。

0: 我大哥，他走了几天了？5天了。啊，他要的货，光去临县进不齐，还得去河谷，还得3天才能回来。哎，我这当掌柜的，天天在家躺着让您伺候，还让东家亲自去跑货，真是对不住。
1: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要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2016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

0: 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行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3: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12，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3，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的就跟那石头似的。
11: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6: 是啊，低头。

0: 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2: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 哎，可别提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2: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3: 筋骨宁管用吗？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元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5: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7: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8: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5: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7: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4: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5: 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元，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0: 加。
1: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2: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0: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3: 哎呀，疼啊！
4: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3: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腰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
5: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6: 筋骨凝是啥？
5: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7: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7: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7: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3: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7: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4: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1: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4: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沾，可怎么办呢？
12: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1: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2: 哎，可别提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勾不着后背。
11: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凝。
4: 筋骨凝管用吗？
7: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7: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

0: 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1盒29.8元，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2: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2: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3: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1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呀，1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1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2: 1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1盒29.8元，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3: 家
1: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5: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8: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9: 筋骨宁是啥？
8: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8: 1盒29.8元，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请用筋骨宁，1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
10: 我觉得这次在基隆抓获的公谍不应当由你们保密局单独关押，应当放到公立监狱去，我们实行三方共管。
11: 现在你也算是正式加入东海小组了。
12: 陈宝藏向东海小组正式报道。
13: 这里边查过了吗？
14: 查过了，没什么异样啊，
13: 再查一遍。

0: 长鸣，三日夜思乡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0: 当魑魅魍魉侵扰世间安宁，
2: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3: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0: 有这样一群人，
4: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署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5: 抓凶手，
0: 不惧风险，逆行冲锋。
2: 只要有一个人挺好，他们的孩子就有希望。
0: 意外接踵而至，
6: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0: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2: 我们为啥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1: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0: 10月12日，我是刑警。锦绣山河迎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6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7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
7: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8: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9: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7: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8: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9: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户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就让人流口水呗。
1: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我们要的货，光去临县进不齐，还得去河谷，还得三天才能回来。哎，我这当掌柜的，天天在家躺着让您伺候，还让东家亲自去跑。

0: 真是对不住，你千万别这么想，我家孩子他爹还觉得对不住您呢。为啥？你要是不给他当掌柜的，哪能让人打成这样啊？啊？其实是谁打的你，我们心里都有数。可是，石先生，让您受苦了。是吧？
1: 是吧？不过石先生，我家孩子他爹说了，不能让你白挨打，一定会多多补偿你的。
2: 娘，娘，来了！
1: 哎，
3: 有人来了！
1: 请问你们找谁呀？
2: 石少卿是住你这儿。
1: 你找他干什么？
4: 看来咱们这找对了，太好了！您让他赶紧出来。就说我们是从京城来的，
5: 京城来的，冤家，这是冤家！哎，石先生，
4: 嫂子，你可千万不能把我交出去啊！
5: 怎么回事啊？
4: 实不相瞒，我挨打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 他们是我在京城劫下的仇人，来这儿找我寻仇，就是想要我的命啊！上回要不是因为警察及时赶到，我早就被打死了。他们准是打听到我还没死，又来了。嫂子，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可千万不能把我交出去啊！
1: 不能吧？这光天化日之下就跑到人家里来杀人害命了？啊！你别怕，在这等着。

0: 你找地主，接回去。石少爷呢？我告诉你，孝敬可是有王法的地方，光天化日之下，你到我家里来寻仇杀人，办不到。我只要大喊一声，警察就会冲进来把你们都抓进大牢去。抓我们？为什么呀？这位大嫂。
1: 我们可不是歹人呐！
2: 歹人又没写在脸上，上次你们行凶不成，这次又追到我家里来，光天化日之下，真是胆大妄为！我告诉你们啊，现在赶紧跑，一会儿警察来了，你想跑都跑不了。
1: 这位大嫂，您真的是误会了，我们怎么会杀人呢？石少卿，那是我们家的四公子。啊！ 嫂子，四公子，您这是怎么了？刚才跟大嫂正说您呢，您这让谁给打了？你叫什么来着？我叫刘文福啊，老太爷的管家呀。对。
2: 刘文福，老东西的管家，你刚才管我叫什么？
1: 四公子啊！
2: 你们什么时候拿我当过四公子？
1: 刘文福，我问你，你大老远的跑这儿来找我，你想干什么呀？
2: 下个月初八是他老人家的八十大寿，想请您回去呀。
1: 请我回去啊？
2: 啊，
1: 谁请啊？
2: 当然是您爹，咱老太爷呀。

0: 不许偷听客人讲话，这是规矩，知道吗？
1: 知道了。
0: 关门，进屋睡觉去。

0: 行了行了行了，听明白了，你就在这候着，啊！嫂子，嫂子，请借一步说话。 您请坐，
1: 石先生请。
0: 瑛娘，我睁开眼睛，第一个看见的就是你，你长得跟我娘是一模一样。当时我就觉得我的好日子快来了，没成想，我施少卿真的是时来运转了。瑛娘，你就是我的观世音菩萨呀，请受我一拜。
1: 石先生，您这是干什么呀？
0: 外面那些人真的是你的家人吗？是，我这就得跟着走。那不行啊，我家孩子他爹回来问起来，石先生哪儿去了？我怎么说呀？实不相瞒，我石少卿也是个有家室的人。哎，您请坐。我爹是前朝的四品大员，我娘。 是个小妾，刚生下我没多久，就被我大娘给逼死了。我爹也是个老糊涂，根本瞧不上我。说我长得就不像好人。哎，你说我怎么就不像好人了？我爹就觉得他正是生那仨儿子好，个个一表人才，将来都能做大事。的确，他们做的都是大事。我那大哥跟着张勋复辟，复辟未成。 官儿丢了，哎，官儿丢了不要紧啊，有人恨他，说他破坏民主，是国家的罪人，知道吧？三个月前，他在大石栏闲逛，不知道被什么人开了一黑枪，这枪子儿是正中胸口，一命呜呼啊！哈，还有那老二，从小喜欢练武，爱玩枪、玩刀，这更不是什么好东西。 小时候练射箭，拿我当靶子，挥挥吓得我是尿裤子。他是个当兵的，大军官，可惜跟错了大帅，替大帅冲锋陷阵抢地盘，被炸弹给炸飞了，连个全尸都没找着。我那三哥，哎呦，就数他最英俊，长得漂亮，老头子最疼他，含在嘴里都怕化了，灌的是没法没法。我不在家那几年。
1: 他迷上拔的胡同了，染上了脏病，哎呦，浑身哪儿都烂，高烧不退。上个月，就上个月，嘴里头还喊着什么芍药啊、牡丹呀、野剑阎王去了。<笑>石先生，你三个哥哥都死了，你咋还笑？啊？
0: 因为他们都该死，真的死了活该，没一个好东西。 5年前，我就是被他们赶出家门的。那个时候，老东西觉得儿子多，根本不需要我，管都不管我。现而今呢，全死光了。<笑>我们石家有钱，在京城也是响当当的大户，而且管家告诉我说，我爹时候也不长了，眼看着就要八十大寿，让我赶紧回去继承家业。
2: 大嫂，兄弟，我这就告辞了。哎，
3: 石先生，
2: 姻娘，我刚才说的话你一定记住了，你就是我的观世音菩萨。我石少卿之所以时来运转，全靠你。我绝不会忘了你，我一定会回来找你，一辈子报答你。

0: 大哥，你回来了！掌柜的回来了！
1: 掌柜的回来了！
0: 大哥，那日我遇难之时，兄长曾提出结义之事，可还算数？
1: 算数？
0: 太好了！城东关帝庙，咱们现在就结拜如何？
1: 行，
0: 大哥，请上车。
2: 这得花多少钱呢？
3: 我这俩闺女从小在乡下长大的，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你送她们这么好的礼物，那不是早点好东西吗？哎，
0: 大嫂倒是识货，东西倒是好东西。您再看看这个，这是给我三侄女准备的，
2: 这太贵重了，这……
0: 哎，不算什么，做兄弟的给我侄女买点礼物，那不是应该的吗？
2: 谢谢师姐。
0: 哎，别客气，别客气。哎，管家。 给我大哥准备的礼呢？
4: 你是太客气了，你
0: 大哥，这礼我都从北京带来了。你要是不收的话，我这做兄弟可没面子啊！
4: 兄弟给了大哥收。

0: 谢谢叔叔，谢谢叔叔，谢过了，谢过了，哪儿那么客气？哎呦，
1: 兄弟，这大小长短尺寸都合适了啊？怎么样？
2: 合适，
1: 合适就好，
3: 还省得我请裁缝的盘缠了。
1: 石先生，这位大叔，咱们入席吧。
4: 夫人，您真客气。
1: 龙老板和我们家老爷是八拜结交的兄弟，你们一家人吃顿饭，哪有我上桌的道理？小的还是在外边候着。
0: 咱们吃，咱们吃啊！
5: 石老爷请。
0: 来，大哥请。
5: 哎呦，兄弟请。
0: 来。
1: 哎，大嫂。
0: 哎，
1: 你
0: 看，刚才那位大叔都叫你老爷，那我
1: 他是他，您是您。
0: 他岁数再大，无外乎是个下人。您可是我的大嫂，要是没有您的话，我早就死了。所以以后啊，不管到什么时候，您就叫我兄弟便可，千万别客气啊！
6: 见什么喂？兄弟说什么是什么？听他的。
7: 哎，
1: 兄弟，
0: 那你们吃，我去炒菜。
1: 得嘞。
0: 这饭菜可真不赖啊！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到这儿就算到家了，合不合口的多吃点。
0: 谢谢谢谢。
1: 我爹对我是真好啊，他知道自己快咽气儿了，怕自己死了家里没人给我撑腰，我继承不了家业。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他先是把我那仨哥哥的亲娘，也就是我大娘下药给毒死了。
0: 啊，这怎么会这样？
1: 你想啊，那老太婆要是还活着，能心甘情愿的看着这家产归了我，嘿，要说真得感谢我那仨哥哥啊，不是官儿迷就是色鬼，都没急着传宗接代。我爹要是抱了孙子，这份家产能归了我？
0: 不是，这令尊这石老太爷是这，
1: 我回家没10天。
0: 他就咽了气儿，一转身我就成了老爷。站着在那儿干什么？陪我兄弟来喝几杯，我喝不过他。
1: 哎，快快快快！嫂子，兄弟，我敬你一杯。
8: 兄弟，我敬你，我只会做家常便饭，让你见笑了。
1: 哪儿的话，嫂子做的饭菜胜过京城所有的山珍海味。谢谢嫂子。

0: 孩子他爹，就这料子你拿给我，我都做不出这样来。这俩丫头片子命真好，跟着他爹收了这么多好礼。
1: 哎，这杨润这衣裳我穿着不得劲，
0: 这衣服前后它不一样长。
1: 啊，反正就这么做，那你看，这叫燕尾服。
0: 别说，我看着好看。
1: 好看。
0: 好看。
2: 哎呀，石少卿这兄弟。
0: 兄弟咋了？
2: 你要说他不懂礼数吧，还真不是。人给咱们孩子买了这么贵重的礼物，是吧？你要说他懂礼数，他真差点意思。他在咱们家，是不是一躺就是半个月，谁照顾的他？不是你的话，他早死了。这礼物怎么他妈缺了你的？
0: 孩子他爹，这说明兄弟知书达理呀。
1: 不是媳妇，你什么意思啊？
0: 你想啊，他虽然在咱们家炕上躺了半个月，都是我照顾他，可是那时候他是病人，现在他病好了，我是他嫂子，哪能随便送我礼物啊？
1: 不是，没听明白。
0: 男女授受不亲嘛。
1: 啊。
0: 再说了，人家送了咱们家孩子这么多贵重的礼物，我这当娘的心里高兴，不就等于送我一样吗？
1: 媳妇儿，我跟你说，你要不说的我，我根本想不到这词儿。
2: 这么说起，人石少卿先生，人品真是这个。头先叫你上桌吃饭，你不来，你知道我们席间说了什么？我一开始这么想，我想这次从京城回来，这人家石少卿老板是发达了，是吧？那是石老爷了。他怎么能给我当掌柜的？谁知道他跟我说什么？他说这次回来就是和我一起合伙做大生意的。
0: 不能吧？人家在京城那么大一份家业，不得守着？
2: 是，我也这么想。可他说京城虽大，但是赚钱不一定容易。那孝行虽然便宜，只要把生意做好了，这个钱反倒是容易赚。我兄弟啊，真行。他说什么？他说现今中华大地上，很多人化土为江，用的是枪炮。这枪炮用什么买的？银子。只要把生意做好了，赚到银子，那以后我们也是一方霸主。
0: 你行了，别称王称霸的了，拿枪动炮听着就吓人，咱好好过日子得了啊。这石老板给你做掌柜的时候，咱家货栈生意就好，这说明你们哥俩合财，合伙做生意准成。
2: 那是自然。媳妇儿，你知道他出多少本钱吗？
0: 这我哪知道。
2: 他出的本钱是我的几十倍。
0: 啊，那岂不是说他要做东家，你给他做掌柜的？
2: 我一开始也这么想，我能给他做掌柜的？你猜他怎么说？他说，您是我的兄长，你永远是我的东家。那我就说了，我说别，既然合伙做生意都是兄弟，那咱俩都是东家，他也认同。以后主要是分礼物、分账。
0: 啊，人家出那么多钱，还答应和咱们五五分裂，
2: 看出兄弟情谊来了吧？媳妇儿，这事儿说不大天，我得感谢一个人。
0: 谁呀？
2: 你。如果你不把这个活死人救活的话，我能摊上这种好事儿？好日子快来了。
1: 哎呀，这兄台太有气魄了！这可都是紧俏货，拿到孝兴一定好卖，而且能卖个大价钱。不是，这个货源怎么保证？
3: 货源交在兄弟身上。实不相瞒，我早就派出两个掌柜的到省城联络货源，今儿一早回了信儿，都办妥了。
1: 真是太不容易了，平时我连想都不敢想。
3: 我爹毕竟是前朝的四品大员，有很多门生故交啊，在政府里做官，
1: 他们给我指了一些门路，所以。原来如此，我说的嘛，我说的嘛。
3: 大哥，你看啊，你我兄弟二人这么分工如何？我呢，负责在省城活动，保证货源。大哥，你就辛苦一下，多跑一跑周边的城镇啊，打开销路。
1: 你说这么重的担子你交给我，你能放心吗？
3: 大哥，您可是堂堂的龙家二少爷，走到哪儿都有面子。

0: 的，毕竟是从京城来的，人生地不熟的，货再好要想销出去，如期收回本金来，还不得仰仗你在当地的名门望族，
1: 是吧？
0: 啊，
1: 既然兄弟这么信任，那就这么定了。
0: 得嘞。
2: 哎呀，
3: 媳妇儿，我这一走，少则二十几天，多则一个月。你说到时候想我俩闺女咋办？
4: 你们两个小丫头片子真有福气，看爹多疼你们。
5: 二少爷，你这次出去时间长，千万要照顾好自己啊！你还肚子疼，那是肠胃娇贵，千万别吃凉的东西。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别蹬被子，记住了吗？
3: 我又不是三岁孩子，你说这些东西，你这是火箭笑话呀？
6: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3: 哎呀，我这从小就是要傻读书，在古风村又耽误了十年，现在要谋大事，不吃点苦怎么说得过去？再说了，这次我兄弟这么信任我，我必须要马到成功。走了。
7: 老爷，走了，我亲眼看着你出的西城门。
8: 我这个义兄啊，本分。说好了奔临县，他是肯定不会拐弯的。你觉得阴阳怎样？
7: 那是您的意思，我哪敢多嘴呢？
8: 我就问你怎么样，不算多嘴。她是不是个好女人？
7: 那当然是个好女人，饭菜做得好，对我们这些下人呢也挺热情的。
8: 她像我娘。我娘死得早，那年我才七岁。唉。没娘的孩子日子不好过啊，挨打受气那是常事儿，心里那种空落落的才最让人受不了。直到那天我以为我没命了，到阎王爷那儿转了两圈回来了，我睁开眼睛看的就是他，我一下子就觉得活着又有了他奶奶的盼头。
5: 孙儿啊，你看姐姐们都睡了，咱们也睡觉了啊。娘要熄灯了，你别害怕啊。谁呀？
0: 嫂子，是我。
5: 你是谁？
0: 我是您的兄弟石少卿啊。
5: 这深更半夜的，您有什么事儿吗？
0: 有事儿，急事儿。请嫂子一驾出来相见。
5: 哦，那你等着啊。
0: 哎，
5: 兄弟，你找我有什么急事吗？哎呀，不会是京城的仇家又来找你了？
0: 所谓仇家，其实就是债主。我爹死了，他把家业都留给了我，有了钱谁还欠着他们呢？早还上了。他们见我发达了，怕我买凶报复，一个个的吓得直磕头呢。
5: 哦，那就好。那这深更半夜的，你找我？
0: 嫂子，来。

0: 我给龙继宗的，有给你仨闺女的，唯独没有给你的，不知道你心里怪我了没有？怪就怪吧，这枚戒指是我精心挑选的，就是想等日有咱俩的时候单独送给你。
1: 这礼物太贵重了，我不能收。
0: 姨娘，这儿又没外人，明月之。

0: 起来！你要不收下的话，那我就不起来。你就忍心让我在这跪一辈子？
1: 这礼物太贵重了，嫂子受之有愧啊。
0: 这不说，你答应了？我答应什么了？
1: 我在做什么？难道你不懂吗？我不懂啊。
0: 我在向你求婚啊！
1: 既然你接了，那就是答应了。来，我亲手为你戴上。你疯了吧！我是有夫之妇，是你嫂子。 你说出这种话真是不知羞耻！啊，兄弟，我记得我插上门了，你是怎么进来的？准是喝多醉了，翻墙进来的。你的管家呢？怎么不跟着你呀？你快走吧，我给你开门去。
0: 姨娘，我根本就没喝酒。你放开我！姨娘，你听我把话说完。自从那天从鬼门关回来，我睁开眼睛看见你的时候，我便知道了，你就是我这辈子最亲爱的女人。我跟你说过，你长得像我娘，其实不是模样有多像，而是感觉像。姨娘，我这辈子不能没有你啊！
1: 你胡说八道什么？
0: 虽然大我几岁，我不在乎。你有仨闺女，我也不在乎。
1: 你快住嘴吧！
0: 说出这种话，要是让我孩子再听听见，你还怎么做人啊？我不在乎。我一回来，就与他结拜，就是想让他别太恨我。龙继宗是个好人，可是他姓龙。龙家对你怎么样？啊？你14岁那年，要拿你祭和，对吧？ 就因为你生了一闺女，把你全家都撵了出来，对吧？这样的家里养出来的少爷能是什么好东西啊？别看他现在对你好，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变心的。你把一辈子交给这样一个男人，能落什么好啊？姨娘，虽然我也是富贵人家的公子，可是我跟他不一样。我从小看够了别人的白眼儿，谁对我有恩，我知道用心去报答。
1: 真心爱慕的人，我会拿命去对他好。姨娘，我当着明月发誓，我会一辈子对你好，就像对我娘一样好。
0: 你胡说八道的，都说了些什么呀？
1: 真是喝多酒醉了。你快走，就当你今天从来没来过，什么话也都没说过，否则这辈子没法见面了。
0: 姨娘，我知道，龙继宗娶了你，你觉得对你有恩，对吧？ 你错了，那个时候是怎么回事？我打听清楚了。当初龙继宗落了难，你不救他的话，他就死了。等活过来以后，他不娶你，就吃不上饭，得饿死。所以你根本就不用觉得对他有什么亏欠，而且我也一定会对得起他。我们不是一起合伙做生意吗？姨娘，你只要跟我走。
1: 我投在季宗货栈，我所有的钱我都不要了，我全留给他龙继宗，如何？
0: 我跟你走。对呀，为了你，我愿意改名换姓，大上海、武汉、广东去哪儿都行。为了爱，咱们私奔，我不在乎。姨娘，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也是我爱的人，我本不该打你。我这一巴掌就是想把你打醒，让你看清楚他龙继宗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实话告诉你吧，龙继宗这次出门做生意，他不是一个人走的，那县长的侄女洪小姐陪着他呢。
1: 你污蔑二少爷！
0: 我就知道你不会信我的话，没关系。 我会多给你点时间，让你看清楚他龙家的二少爷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早晚有一天，你会明白，这天底下只有我，才是最爱你的男人。

我实话告诉你吧，龙启宗这次出门做生意，他不是一个人走的，那县长的侄女洪小姐陪着他呢。

0: 你爹对咱们娘四个这么好，哪能骗娘呢？我不能听信外人的话，一定是外人骗我。安迪，你能找着奶奶家吗？
1: 找得着。太好了，
0: 娘求你件事儿，你去帮我把看大门的福爷爷找来。嗯，
2: 洪小姐好。
1: 我见过你，你是龙记宗的掌柜。约我的人是你，
2: 不错。
1: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2: 既然您知道我和东家的关系，难道还不明白？
1: 你的意思是，龙继宗约我？
2: 就是，就是。
1: 想让我叔叔不再为难龙家，对吧？找错人了，叔叔不听我的，只要一提到龙家，他就火冒三丈。我劝他也没用。
2: 不不不，洪小姐误会了，我们东家找您不是为了这个。
1: 还有什么事儿？
2: 实不相瞒，自打与洪小姐相识，我们东家虽然嘴上很硬，可是背地里一直在打听着你的消息。他知道你一直没有走，可是在孝兴也无事可做，所以想约你一起游山玩水。
1: 他约我游山玩水
2: 啊？
1: 笑话！我看你油头粉面的，就不像什么好人。果然，骗人的话都编得这么好笑。
2: 我当然不是什么好人了，但我懂得女人。不过，这回算是我看走眼了。原来洪小姐留在孝兴不是为了他呀？
3: 那东家他多想了。
1: 你什么意思？
2: 冬去春来快一年了。东家觉得耽误了您的青春，心生愧疚，也很是后悔，所以，啊，不过都是他自作多情。既然洪小姐留在孝兴不是为了他，心里也根本就没有他，那就全当我没说。
1: 站住！都把我请来了，有什么话都说清楚。
4: 这怎么可能呢？二少爷和洪小姐是结了冤家呀。
5: 老话说了，不是冤家不聚头，这之前是冤家，兴许往后就变成缘分了。人家是大家闺秀，又念过洋学堂，又是县长的亲侄女，人又比我年轻漂亮。昨天晚上想了一宿，我要是继宗，也会看上洪小姐的。
4: 二少奶奶，二少爷是我从小带大的，我想给您打包票，他绝对不会做对不起您的事儿。
5: 福叔，您说他们要是真好上了，那以洪小姐的家世人品，哪能让人家做小啊？

0: 都挤得了这小小的太平岛上。暗夜里的蓄力，
1: 就像钓鱼一样，把饵放出去，正是不错。
0: 压迫层层疑云，
2: 再机要哥的海东新闻舰家，发现了多枚蛛网，
0: 其中就有次长。
3: 明哨
4: 暗箭，
3: 分属天平两段。
4: 刚才前不久还刚刚亲自要发了吧？
0: 查共谍
5: 固然重要，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
0: 一次次突击行动，
6: 少，
5: 你还想搜山吗？
6: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0: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7: 该咱们中将辞职。

0: 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政部长的主意吗？还是自穿，手得云开。
1: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0: 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沉
2: 默的荣耀水晶石线。
3: 拍卖会低价捡漏的玉璧到底能不能靠铭文突破身价？
4: 这个玉璧它的边缘上是有一行文字，
5: 古代玉器的带铭文的确实很少。
3: 朋友委托鉴定的赝品究竟有何特殊含义？
4: 购买以后的话，他一直对这个赝品的文字和这里边的一些意思一直没搞懂。
3: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6: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选宠粮，高价怕踩空，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1: 我觉得这次在基隆抓获的公爹不应当由你们保密局单独关押，应当放到公立监狱去，我们实行三方共管。
2: 现在你也算是正式加入东海小组了。
3: 陈宝藏向东海小组正式报道。
4: 这里边查过了吗？
5: 查过了，没什么异样，
4: 再查一遍。

0: 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浑，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3: 我就是东海。
1: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3: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3: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4: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3: 既然毛将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5: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1: 他们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5: 老师，不能冒险。我们跟着黄总，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3: 我更想集体来迎接这个危险。
6: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3: 既如此，便如此。
1: 信仰无声，
3: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7: 叶希，
5: 我会弥补你。
1: 朱筑成不朽的荣光。
8: 长夜将近，民民破晓，
3: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 每天19:30，沉默的荣耀。拍卖会低价捡漏的玉璧，到底能不能靠铭文突破身价？
9: 这个玉璧它的边缘上是有一行文字。
10: 古代玉器的带铭文的确实很少。
1: 朋友委托鉴定的验。

0: 瓶究竟有何特殊含义？
1: 购买以后的话，他一直对这个赝品的文字和这里边的一些意思一直没搞懂。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国经济圆桌会，十五五时期我国消费市场发展将进入扩量提质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适应消费结构变化，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随着一系列促消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我国消费环境持续改善，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消费市场正释放更多活力。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消费新亮点，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林健，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卫华，长沙新消费研究院院长张丹丹，厦门国际邮轮母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春辉。欢迎大家的到来。今年一至七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我们注意到啊，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是国家统计局今年六月起开始发布的。首先，我们请教林院长，您为我们讲一讲指标推出的背景，以及我国消费市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 今年以来呢，我国的消费增速放缓，今年一到七月份，商品零售额仅增长了1.1%。那么相比较之下呢，服务零售的韧性非常的突出。今年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5%，比商品零售额快3.9%。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服务消费的增速超过商品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去年呢，我国这个比例是46.1%，五年间提高了3.5%。按照这个趋势呢，预计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国家就可以实现服务消费的支出占比过半。今年六月份，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正是对这个消费结构变化的一个很好的呼应。这随着居民服务消费增速的加快，比重的提高，社零总额已经不能很好地反映消费市场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国家统计局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那可以说呢，正当其时，能够更加真实全面地反映消费市场的全貌。
0: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山东淄博一家深嵌在居民区里的老菜市场八大局便民市场。这里的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三年来，这家五 A 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跟随记者镜头，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我现在来到了著名的淄博市八大局便民市场，这个市场被网友称作是全国最牛的五 A 级菜市场。这里不仅有淄博烧烤等各种特色美食，还是人气爆棚的文旅打卡地。今天就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小小菜市场里到底藏着怎样的消费活力密码。

0: 下午4点，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已是一片热气腾腾。这条曾以马路市场闻名的老街，如今经过改造提升，青砖灰瓦间藏着最地道的淄博味道。
1: 挺繁华，挺热闹的，感觉挺好
2: 的。我们是从天津来的，然后特意来淄博品尝烧烤，
3: 感觉怎么样？味道
2: 挺好吃的。
3: 最喜欢吃什么？
2: 小的羊肉串。
4: 最喜欢吃淄博烧烤。
2: 对。
0: 八大局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三年来，这家5A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一个便民市场为何能持续迸发出如此强劲的消费活力？答案就藏在烟火气与新场景的交融里。在这里，游客既能品尝地道博山菜，也能体验非遗手作，逛文创市集，还能看古风 NPC 巡游，边吃美食边看演出。
5: 客户来八大局之后，如果单纯打卡美食的话，时间太短了，就是他们没有对淄博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认知，所以说我们想的是能不能做烧烤加演艺结合，让我们可以把淄博当地的这种历史文化，通过我们在烧烤店的一个舞台把它呈现出来，其实这个效果非常好。
0: 市场爆火后，当地生

0: 拉文化淄博底蕴内涵，将齐文化、陶刘文化、聊斋文化、丝绸文化等深度嵌入市场业态。
1: 吃烧烤，逛琉璃，所以呢，就是他们都是火焰里出来的这个艺术小吃和艺术品。然后呢，我们就在八大集的这个书画院内，然后开了一家琉璃店。游客吃完了烧烤以后呢，就可以来我们店里去体验这个琉璃灯工啊。
0: 以文旅升级为核心，市场形成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南北主街承载文旅商户，东西府街保留早市、菜场等民生元素，文旅体验与市井烟火和谐共生。目前市场集聚430多家商户，100余种业态，老街巷持续焕新，变身消费热土。
2: 年轻人他们呢愿意在这里相聚打卡交流分享，既能感受厚重的文化底蕴，也能触摸到鲜活的人间烟火，真正实现了可看可玩可聚可留。
0: 暮色四合，霓虹亮起，炒锅饼的香气，煮锅的热气，烧烤的烟气交织升腾，八大局的精彩还在继续。
3: 一个小市场连着大民生，一条老街巷见证新气象，人间烟火处消费正蓬勃，这正是活力中国鲜活的模样。
4: 张厅长，一个便民市场为什么能够持续爆发出如此强劲的消费活力？这背后折射出咱们老百姓怎样的消费需求呢？
5: 八大局能持续火爆，从表面上看是淄博烧烤带来的流量，从深层分析是他把一个传统的便民市场升级成了有信任、有温度、有文化、有体验的消费新的场景。第一呢，他用一杆公平秤守住了消费信任，明码标价，公平秤监督，信用积分，投诉及时快速处置，让游客敢消费、愿消费、放心消费。第二呢，用一批微更新提升了消费体验，既改交通路面管道，也设置网红墙，优化灯光布景，保留市井烟火气和本地特色，实现了游客和居民双满意。第三呢，用一张文化牌激活了消费新场景，奇峰滋宴沉浸式的表演，八大局书画院博物馆，这儿有局文貌综合体等，将传统文化和淄博的陶柳丝传统产业活化融入，打造了消费的新的场景。第四呢，他用一套组合拳放大了文旅消费效应，推出城市微游线路、一元公交游景点、琉璃艺术展等，把单点的流量引向了全域消费。这背后呢，折射出的是老百姓消费需求正在发生的显著变化，从买商品转向卖放心，更看重诚信、公平、安全和质优价廉，从看景呢转向入景，更喜欢市井气、真实感、文化味和地方特色，从功能性消费转向体验式消费，追求沉浸互动、情绪价值和社交分享，注重精细化、人性化带来的被尊重、被宠爱的服务体验，更愿意为实在的产品、真诚的服务、优质的体验买单。所以啊，八大局持续迸发消费活力，根本在于它用城市治理的暖意、文化融合的诚意以及创意主客共享的诗意，接住了老百姓对诚信、文化、情感体验的综合需求，让小小的市场迸发出了巨大的消费活力。
4: 好的，谢谢张厅长。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南长沙。近日，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在后湖戏码头小剧场上演，许多长沙市民和游客选择通过小剧场来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6: 听长沙的朋友说，有一个地方可以穿越，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7: 原来他们说的穿越，是跟随沉浸式戏剧《长沙》，穿越到20世纪90年代，去感受长沙的街巷往事。长沙为了激活城市文化活力，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提出了3年培育100个演艺新空间的工作目标。像这样的小剧场在长沙越来越多，许多市民和游客选择小剧场， 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8: 因为其实这个剧吧，它中间有非常

0: 非常多跟观众直面交流的时候，最直接的去看到演员的眼泪，他们自动的就会留下属于他们的眼泪，就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想表达的情感和情绪，包括我们想讲述的故事。
1: 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讲述了三个刚毕业的年轻人他们的友情与创业故事，通过展现老长沙街巷里的众生相，让更多人体会长沙的本土文化。
2: 像这种沉浸式的互动的街区戏剧，演员就在自己身边，跟就是这个剧场里面的人，这个街坊里面的人一样，这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会更加的深刻，甚至在那一刻有一些观众会递来纸巾，这个时候就不是观众，就是街坊，他们已经感受到我就是在剧中。
1: 在长沙，小剧场激活演绎新空间，也在重新定义一出戏与一座城的关系。
3: 我们长沙演绎新空间在培育过程当中，我们坚持引进知名品牌头部企业的同时，培育本土的品牌，创作了一系列的小剧场作品，包括恰同学少年青春剧场，我们还培育了我们的脱口秀笑妈喜剧，目前也成为全国一个知名的脱口秀品牌。未来的话呢，我们会做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兑现，我们的主要举措是对演艺新空间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给予实实在在的经济补贴。也是今年上半年，我们长沙市已经累计建成了演艺新空间项目111个，六月份当月正常营业的演艺新空间有83个，今年上半年演出1.4万场，观演人次363万人。
4: 我们注意到近年来长沙的新消费啊，可以说是声名鹊起。张院长，您为我们解读一下如何定义新消费这个概念，它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呢？
5: 众所周知，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周期，新周期它孕育了新的需求，而新需求的重要性是在于新需求成为了价值转移的新利润区。那么在这个阶段持续保持对消费者真正需求的洞察与转移就变得格外重要了，因此我认为新消费是围绕消费者的新需求，以新技术、新理念和新模式为创新点，持续创造契合消费者真正需求的产品与服务。核心的驱动力是消费者出现了周期性的新需求，所以擅长破坏性创新的新消费品牌将成为消费市场增量与升级的重要突破口，同时也是传统供应链的创新之源。
4: 作家冰心曾在《茶的故乡》和《我故乡的茉莉花茶》中写道，一杯浅橙黄色的明亮的茉莉花茶，茶香和花香融合在一起，给人带来了春天的气息。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镜头到福州上下行，探寻福州茉莉花茶的香气奥秘。
6: 行走在福州的大街小巷，茉莉花茶的元素随处可见，品上一口茉莉花茶，口齿留香。但你有没有想过，福州的茉莉花茶里为什么没有花？答案就藏在独特的印制工艺里。
7: 三月采茶，七月寻花，九月成茶，花与茶的相逢在制茶中叫做印制。这杯茉莉花茶的隐形主角茉莉花并非本土原生，西汉时期才经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但茉莉花与福州本地好茶的相遇则谱写了一段闽都佳话。茉莉花茶的历史可追溯至宋代，并在明清时期成为了宫廷贡品。2014年，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是这次申遗的代表性项目之一。如今，茉莉花茶早已不止于杯中茶香，甜品糕点各式文创遍布福州的大街小巷。
8: 到处都是茉莉花，它是茉莉花加抹茶的冰淇淋，然后它抹茶有一点点苦，又特别好吃。
9: 尝到了茉莉花茶茶饼，还有很多茉莉花元素的糕点，然后我就

0: 都挺好吃的，就是那种精油啊这些可要带着走的，就拿了，线上也订了一部分，回去到时候就送朋友。杯中不见茉莉花，却能闻到茉莉盛开时的馥郁芬芳，这就是福州茉莉花茶的独特魅力。从一杯茶香到产业升级，古老技艺首创创新，绘就高质量发展新途径。正如记者所说，如今茉莉花茶早已不止于杯中茶香，甜品糕点各式文创遍布福州的大街小巷。从一杯茶香到一个特色产业，我们看到了福建文旅产业升级带来的经济活力。近年来，随着邮轮消费需求的日趋旺盛，中国邮轮经济也迎来了发展黄金期，成为文旅产业新蓝海。接下来我们请教陈总，邮轮消费作为近年来兴起的一个消费新业态，为什么会受到如此追捧？那么我们如何更好地发展邮轮经济呢？
1: 邮轮消费受到追捧，原因呢，首先是它因应的旅游消费的整体趋势变化，旅游已经从打卡观光向休闲度假情绪体验转型，而邮轮消费从船到岸，即吃住行游购于一体，契合了当下消费者沉浸松弛的复合体验需求。再者是政策引导，从中央省市到各级政府都颁布的各类的政策，在支持邮轮、海上休闲等业态的发展，将邮轮纳入了海洋旅游的发展重点。发展邮轮经济，首先要立足于在地资源禀赋。以厦门为例，厦门国际邮轮中心位于城市核心区，游客下船半小时就可抵达鼓浪屿、南普陀、中山路、海上游、山海步道等核心景区，体验厦门滨海浪漫的特质。其次呢，要强化港城文旅的融合。厦门结合邮轮中心打造的大型城市综合体“海上世界”，集商业、办公、文旅、五星级酒店、邮轮航站楼的业态于一体。紧邻的海上世界，我们又推出了全国首个闽南文化主题景区“遇见闽南”，集演艺娱乐、文化体验、沉浸互动为一体。海内外游客一下船就可步入世界闽南文化之窗。我们还将邮轮和厦门的核心旅游资源的售票入口整合在一起，打造一站式的旅游服务自选平台“遇见厦门”。这些举措既提升了邮轮旅客的体验，也增强的邮轮经济的带动和溢出效应。
0: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注意到山东近年来涌现出一批现象级的网红产业，山东是如何通过扩大优质供给、深挖服务消费潜力，将这些流量机遇成功转化为可持续的流量和增量，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接下来我们请张厅长为我们解读。
2: 概括来说呢，就是深知文化根脉，紧扣消费需求，服务塑造品牌。深知文化根脉，淄博烧烤背后是齐鲁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诚信好客的生动注解。青岛啤酒是百年工业品牌和城市文化的深度融合。曹县汉服呢，承接国风文化。这些案例的共性就是都很好的承载了消费者对文化的深度体验的需求和表达。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也坚守以人为本、诚信为本，紧扣消费需求，以优质产品和服务持续提升消费体验。游客和消费者愿意主动传播口碑，也就形成了文旅消费的最核心的无形资产。如何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这需要我们持续深挖文旅消费潜力，不断扩大优质供给。一方面呢，我们抓好网红机遇，横向纵向拓展，以产业做实支撑。淄博开通烧烤专列，建烧烤城，办烧烤节。曹县持续做强汉服设计，电商直播全链条。青岛持续办好啤酒节活动。另一方面呢，抓好扩供给，不断拓展文旅消费的新空间，打造国秀琅琊、大河上下等精品旅游演绎。融合产品商呢，实施交旅一号工程，以齐鲁

0: 一号旅游列车为主体，打造泰山、黄河、文物研学、非遗等主题列车。服务体制上呢，出台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能的实施方案，引客入鲁奖补办法，开展四季文旅消费促进活动，从网红的爆点到系统支撑的消费增长，只有文化立根、紧扣需求、服务升级、产业承载共同发力，才能让网红流量真正变成可持续的流量和增量。
1: 不止山东哈，我们也看到湖南正在推动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而且涌现出茶颜悦色、零食很忙、文和友等一批走向全国的明星品牌。那么我们请教一下我们的张院长，长沙何以成为孕育新品牌、新消费的沃土呢？
2: 我们认为长沙也将迎来天时地利人和发展消费创新的历史性的机遇，其中比如说亚热带气候带来的夜间消费、待机时间长，中部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一的消费底气、敢消费，电视乡镇的人才外溢，善于把握大众需求的脉搏、敢创新，网红长沙的城市流量引擎吸引的全国青年消费者、敢挑剔，同时城市管理者的包容与政策环境释放了草根的创业活力、敢担责，消费创新的城市特质也转为了新消费的产业优势，机智创新敢为人先。长沙从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培育的基础上，进阶到了新消费产业生态的内功培育上，土壤肥沃了，创新就会生生不息。
1: 七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接下来我们请教林院长，您认为各地应该如何避免同质化，形成可持续的引流和消费转化呢？
3: 我认为要避免服务消费的同质化，关键是要有长线思维，不能急功近利，要有把短期的流量转化为长期流量的耐心。首先呢，要差异化的发展，各地的资源禀赋不同，消费的基础呢也各异，所以呢各地啊应该深入挖掘本地的历史文化、生态、产业等独特的资源，要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区域消费特色品牌，要防止一哄而上、千城一面。第二呢，要融合化发展，要推动商旅文体建深度融合，要培育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场景。有些地方啊，可能单独一个资源拿出来，比如说商旅文单独一个资源特色不是很突出，但如果能够融合起来，融合得好，就能够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独特优势。第三呢，要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我认为引流靠活动，转化靠供给，长红就要靠环境，所以可持续的消费转化最终要靠服务质量、消费设施和营商环境的系统支撑。各地要努力把知名度转化为美誉度，让消费者愿意多来几次，住久一点。
1: 其实我们感觉到啊，很多消费场景下已经很难区分商品支出和服务支出了。张院长，您是如何看待服务消费和商品消费的关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把握消费新趋势，创造更多的新的消费增长点呢？
2: 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的边界将被推远，二者会深度的融合。新的周期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原有的生产驱动增长转为需求驱动增长，家庭决策为主体转为了个人决策为主体，大众化、规模化的大吃大鱼品牌转为了个性化、多元化的小吃大鱼品牌。但不变的是，回到以用户需求为原点，把目标客群的真正需求持续商品化，这将是永恒不变的。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近日出台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并培育绿色、智能、健康等10万亿级消费市场。请问林院长，这一目标的设定背后有着怎样的宏观考量？那么同时，我们要完成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这个过程，我们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0: 60万亿的目标的设定呢，是国家综合研判我国消费发展基础和趋势后做出的战略安排，既积极进取又稳健务实。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从可行性看呢，2025年我国涉零总额已经达到了50.12万亿元，同比增长3.7%。那么如果5年内从50万亿迈向60万亿，年均的增速就是大约3.7%，所以呢，跟目前的消费运行的实际啊是大体匹配的。总的来看，是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从战略来看，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和主引擎的地位不断的巩固。那么设定这一目标，目的就在于要锚定社会预期，引导资源配置，凝聚提振消费的合力。面向15-5，我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最大的机遇在于人工智能加消费等新的增长点不断的涌现，而且加快发展，商品和服务消费的结构升级空间是非常广阔的。最大的挑战呢，在于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的有效需求不足，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机制还不健全，所以实现消费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必须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
1: 我国服务消费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就海上文旅消费领域而言，相比国外，我国处于什么阶段？那么预计前景如何？企业在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有哪些成功的经验？请陈总为我们解读一下。
2: 就厦门邮轮港的实践来说，当前海上文旅消费仍在起步阶段，叠加政策和市场利好，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在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我们认为要坚持文化为本、创新为要。以宇建闽南的一期为例，项目聚焦的闽南文化、华侨文化，创新的采用折叠时空的叙事，溯源而不守旧，在同一个空间呈现的宋玉闽南、海狮闽南、烟火闽南、南洋闽南等多元化的场景，让非遗文化可品尝、可触摸、可穿戴、可聆听、可观赏。再比如，我们糅合了鼓浪屿及闽台元素，推出了《何日君再来》空中钢琴秀，以故土的情怀打动海外的华侨与台湾同胞。开业1年来，项目接待台湾游客超过50,000人次。后续我们将继续坚持以在地文化为灵魂，持续创新，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的文旅产品。
1: 去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取得了较好的实施效果，是国家提振消费的重要抓手。近期，商务部等部门接连发布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政策举措。请问林院长，您为我们讲一讲，从消费品以旧换新到今年的提振消费新政政策加力上有哪些特点和考量？
0: 商务部等部门推出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举措，反映了促消费的政策要从供需双侧发力，以及政策向中长期制度性建设升级的趋势。第一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深挖增量空间。比如汽车方面，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6亿辆，所以不能再单纯依赖新车的销售来拉动消费，必须激活维修保养、汽车改装等汽车后市场的发展潜力。那么政策聚焦拓展汽车后市场，就是要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购车向全生命周期消费延伸，激活万亿级的市场增量。又比如在县域市场方面，我国的下沉市场消费层级与城市还有很明显的差距，而且呢，消费的倾向高，是消费增长巨大的潜力蓝海。那么政策聚焦县域消费升级，就是要从渠道升级、业态创新、优化供给等方面强化措施，来提升县域市场消费的能级。我认为第二个特点是政策聚焦推动供需两端协同转型。促消费政策是否可持续，关键就在于能否促进形成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互促的良性循环。我们可以看到，汽车消费的政策向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倾斜，那么县域消费的政策向绿色智能产品、新兴业态倾斜，本质上是要通过需求侧的引导，来倒逼制造业向绿色化、智能化。

0: 转型，形成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再作用于消费扩容的正向循环。第三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打通消费各环节的制度性堵点，比如针对汽车消费领域，提出了要简化二手车交易登记流程，优化机动车报废更新程序，逐步放开汽车改装等限制。针对县域消费领域，提出全面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总的来看，这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既立足当下，又着眼长远，是推动我国消费市场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重要举措。
1: 消费的暖意彰显民生的温度，市场的活力源于制度的定力。节目最后，我们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展望我国消费市场的发展前景以及对于提振消费的建议。
0: 我国消费市场基础好，动能足，潜力大，要从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推动我国由消费大国迈向消费强国。
2: 文旅消费承载诗和远方，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文旅人将深耕优质产品供给、消费场景创新和服务品牌提升，让更多群众因一处风景而出发，因一份美好而奔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3: 中国国民品牌诞生的黄金时期已经来临，将有一批伟大的国货品牌代表中国走向全球，推动消费向上，助力中国向前。
4: 我国消费市场的前景广阔，并朝着品质化、智慧化、融合化持续升级。提振消费关键在于丰富优质的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愿消费、乐消费，让诗和远方点亮更美好的生活。
1: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必将充分转化为发展盛势，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必将更好发挥，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将不断变为现实。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

咬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

0: 件，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黑金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用灰白两层小楼静默矗立。1935年1月，扭转中国革命命运的一场会议再次落下帷幕。然而，历史的选择才刚刚做出，更为严酷的生死考验便接踵而至。对于刚走出会场的参会者及中央红军，最紧迫的问题是怎样冲破国民党数十万重兵封锁？全新的军事指挥能否奏效？全军如何摆脱眼下的困境？赤水河绵延400余公里，若从高空俯瞰，宛如一条昂首向北的巨龙，静静盘卧于苍茫群山之间。90多年前，在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就是在这条河的东西两岸四度往复机动，凭借灵活转战，与数十万敌军开展激烈战斗。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署国民党中央军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40万人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合围而来，企图在遵义一带围歼红军。30000余红军将士生死一线，敌我兵力相差10倍有余。1935年1月19日，遵义会议结束2天后，中央红军离开敌军重兵压境的遵义地区，开始逐次向北转移，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决定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蒋介石急调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封锁长江。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分三路向赤水方向急进。1935年1月24日，红一军团攻占川黔交通咽喉土城。
1: 当地老百姓因为听信了地方反动民团的谣言，就藏到了山里。一天早上，土城街上锣鼓喧天，红军大声喊道：“分盐喽，分盐喽！”现在在我们馆内还展出了一杆盐秤，它也为红军撑来了民心，也为后来红军一渡赤水河时百姓的帮助奠定了基础。
0: 在中央红军前进途中，川军2个旅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城，并对望龙场、复兴城的红一军团进行反扑，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川军2个旅紧紧尾追中央红军北进。1月27日，毛泽东等决定在土城以东的青岗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

0: 士兵力，围歼川军郭勋齐部。1月28日凌晨，土城战斗打响，毛泽东指挥红三红五军团为作战主力，川军遭到重创，红军也出现了不少伤亡。
1: 在战斗进行的过程当中，毛泽东就感觉到情况不对，结果一审问俘虏，发现情报有误，敌人不是4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0000多人，而且还有源源不断的敌军向土城赶来。
0: 危急时刻，红军总司令朱德站了出来，他决定亲自到前线指挥。毛泽东担心他的安全，朱德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毛泽东终于点头了。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的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在朱德的指挥下打退了川军的进攻，稳住了阵地。接着原以北上进攻赤水县城的红一军团赶回来参战，把阵地巩固下来。然而这一仗，中央红军未能歼灭土城之敌。博古在一边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毛泽东指出，原定由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经行不通了，必须迅速撤出战斗，由土城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古蔺南部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由此拉开了四渡赤水的战幕。这是一个极为冒险的决定，撤退比进攻更难。1935年1月28日的晚上，赤水河畔，当地百姓送来门板、木船等，工兵部队把船连起来，铺上木板，一夜之间搭起一座通行的浮桥。1月29日凌晨，中革军委发出了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中央红军各部队分3路纵队，从垣寇、土城地区西渡赤水河，向川滇边的扎西以北地区集中。
2: 一渡赤水啊，典型的表明，正确的军事路线又回来了。为什么？毛泽东的高明就在于一看形势不对，掉头就走，这就是毛泽东他的军事指挥的高妙之处。
0: 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后，以新的进攻姿态出现在川南，引起敌人很大恐慌。蒋介石急忙命令川军倾全力阻止中央红军入川，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务，同时还调集各路重兵专事追剿中央红军，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叙永、赤水以西、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地区。在此期间，中央红军接连与尾追之敌发生激战。一渡赤水后，中央红军被围困在川滇黔交界贫瘠山区，前有长江天险，后有数十万追兵，中央红军何去何从？2月5日，在川滇黔三省交界处，一个被叫做鸡鸣三省的小村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分工问题。根据毛

0: 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仍保留中央政治局常委，改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当时博古把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张闻天，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交挑子。这意味着28岁的博古正式把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权交给了未满35岁的张闻天。李德要求去红一军团，以便能够在前进的直接实践中更好地认识毛泽东所强调的中国内战的特殊性。在张国焘企图分裂党和红军的紧急时刻，博古、李德旗帜鲜明地支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随中共中央北上。
1: 邓小平同志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选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所承认。
0: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系列会议在行军途中连续召开，这便是扎西会议。会议研判敌情，商讨下一步军事行动与部队整编事宜。1935年2月7日，中共中央鉴于国民党军队已经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中央红军进逼，毅然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通过了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5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共1.2万字。为了尽快向各级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张闻天又写了一份2000多字的决议大纲，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遵义会议决议的要点。随后，张闻天、毛泽东、陈云等分别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内容。决议指出，不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围剿。周恩来回忆说，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刘伯承说，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邓小平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1935年2、3月期间，陈云同志为传达遵义会议情况，也写了一份3000字的传达提纲，名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这份珍贵手稿的原件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中。陈云在传达提纲中指出，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

0: 2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定中央红军整编方案，全军除干部团外缩编为16个团。中央红军精简整编后，战斗力和机动性大大增强。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扩红3000余人，壮大了红军力量。2月10日，扎西细雨蒙蒙，军委纵队召开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由张闻天作5次反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的报告。干部们在细雨中聚精会神地听着，大家激动得难以自抑，泪水和雨水交融。
1: 会议呢，还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做出了中央红军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战略方针。第二个呢，是研究部署了中央红军的精简缩编事项。第三个呢，是决定抽调干部战士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策应和掩护红军主力回师东进。第四个呢，是对红二红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军事组织领导做出了指示。
0: 扎西会议不仅是权力的交接，更是思想的统一和士气的重振。扎西整编后，中央红军面貌一新，全体人员斗志昂扬，充满了战斗的渴望和胜利的信心。2月1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就反围剿中的战略问题致电湘鄂川黔省委及红二红六军团负责人，指出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对敌人采取疲弊、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2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游击战争问题给在赣南的苏区中央分局发出指示，要彻底改变斗争方式，都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地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合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短小精悍是目前的原则。据陈毅回忆，当时他反复看了这份电报，他认为这样的决议博古李德是写不出来的，估计毛泽东可能已回到中央领导岗位。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后，调集国民党各路军纷纷向川滇边境急进，他做着在扎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美梦，但其黔北地区的防守兵力十分空虚。为了摆脱川军、滇军的夹击和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击，毛泽东决定转兵东进，再入黔北。2月11日，中央红军各纵队由扎西地区开始东进。到2月15日，中央红军各部队进入营盘山、黑泥哨等指定地区。中革军委下达了东渡赤水河的命令。2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这让红军指战员们感受到了久违的东西，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又回来了。
2: 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0: 同日，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通报中央红军暂时放弃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计划，改取川黔滇地区机动作战。2月18日至21日，

0: 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从四川古蔺县太平渡、巴尔郎滩等渡口，神不知鬼不觉地第二次渡过赤水河。这一下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以为红军已经被压缩在扎西，正准备围歼，可一转眼红军已经杀回了黔北腹地。毛泽东这一巧妙的回马枪，不但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部署，重取国民党军防守薄弱的尊意，更将战场的主动权重新夺回到自己手中，看起了一盘战场死棋开始盘活。2月24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占领了桐梓县城，拉开了遵义战役的序幕。娄山关，黔北第一险隘，北扼巴蜀，南锁黔桂，这是红军重回遵义必须拔掉的一颗钉子。1935年2月25日拂晓，红三军团先头部队第十三团从北向南对娄山关的黔军发动猛攻。经过激战，红军于当日晚攻占娄山关，但敌人也不甘示弱，调集六个团的兵力组织多次反扑，但最终都被红军击退。
1: 经过激烈的战斗呢，这个拔下娄山关，十二团的政委啊、政治兵，这个队也打断了右腿，他这个腿是后来就锯掉了，又长针漏上啊，这个医疗条件很困难，没法治。
0: 中赤兵的伤口几次感染，半个月内三次截肢。这位年仅21岁的团政委，后来用一条腿走完了长征。红一、红三军团以一部兵力从正面牵制敌人，集中主力分别从两翼向敌人后方的黑神庙、板桥迂回，歼敌一部，其余敌人仓皇夺路难逃。
2: 西风烈，长空燕叫双神月，双神月马蹄声脆，喇叭声也，雄关漫道真入铁，而今迈步重头越，重头越苍山入海，残阳入雪。在写这首词的时候啊，他说万里长征千折百回，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他用的词儿是沉郁的。
0: 2月27日黄昏，红一、红三军团奋力发起攻打遵义新城战斗。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占领了遵义新城。2月28日晨，红三军团重占遵义城，并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鸭山一线高地。蒋介石急调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赶来增援。2月28日下午，吴奇伟部攻占老鸭山，遵义城危在旦夕。中央红军如何扭转战局？由于黔军屡遭红军打击，畏缩不前，吴奇伟部一时成了孤军。中革军委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集中全力把吴奇伟纵队歼灭于其指挥部所在地中庄铺地区。此时吴奇伟正在指挥部里等着捷报，突然听到身后枪声大作，回头一看，红军的红旗已经到了跟前。黔军王家烈部狼狈不堪地逃往打鼓新场，吴奇伟仓促率残部向蓝板凳方向逃窜，红一军团第二师奉命奋力猛追，其一部先于敌占领蓝板凳。吴奇伟恐被活捉，率残部率先逃过乌江，

0: 过江后，他为了保命，竟下令砍断浮桥，将尚未过江的1000余人和大批辎重全部丢给了红军。黄昏时分，红军夺回了老鸦山，至此，遵义战役胜利结束。
1: 这毛泽东指挥着第一个仗，毛主席觉得他走得慢，我们可以走快。我们追，我们一直追了3天啊，每天走90里啊，把敌人后面一个师吃完了，敌人还没发现我们，所以在那个时候，这样的士气多高啊！就说毛主席回来了，大家给见到个大了。
0: 5天之内，中央红军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共击溃和歼灭敌人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这是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发挥红军运动战优势所取得的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蒋介石承认，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2: 遵义会议之后呢，主要的改变就是军事路线，从阵地战、堡垒战又回到了运动战，这是血的教训换来的，改变了全军的士气，从一律不满到全军振奋，这是由胜利证明的。也改变了领导核心，从博古、李德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这是党自己的选择。
0: 从遵义会议到遵义大捷，不过40多天。遵义大捷用铁血实战证明了遵义会议的正确。然而，当中央红军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一场危机即将到来。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目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部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

0: 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老师好，
1: 王浩王老师好。
2: 今天来到的呢是陕西省嘉陵江源国家森林公园自然教育基地。
0: 雨阳姐姐，我知道这里是嘉陵江的发源地
2: 啊。你说的非常棒。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可以听到潺潺的流水声，对不对？
0: 对。
2: 那么我们脚下的每一滴水呢都会汇入长江，最终啊奔向大海。哇，
3: 雨阳姐姐说的非常对，因为这里呢是嘉陵江的发源地，所以呢就有许多的动物植物在这里安了家，使得这里成为了一座天然的生物宝库。
2: 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那我们跟着王老师一起出发吧。

0: 老师，这个试纸的颜色好像变了。
1: 来，让我们拿这个检测卡对比一下，看这个试纸上的颜色，它全部都在安全范围值之内。那这就说明我们嘉陵江源头的水质呢，它是非常的干净的，它堪比咱们的饮用自来水。

0: 些颜色都在安全范围内。它这个上面感觉有点紫了，紫是安全范围。
1: 能喝？
0: 能喝。这里的水很干净，但是需要简单的过滤和烧开才能喝水。
2: 老师，为什么这条小溪旁边有许多的小虫子？
3: 它叫水生昆虫，它只生活在最干净的水里面，如果水被污染了它就会消失，所以呢这个小虫子它就像我们的水环境的小哨兵，有它的地方呢恰恰就说明了我们这个水质特别的干净。
4: 所以小朋友们，保护好这一片水源呀，就是保护好整条嘉陵江，你们说对吗？
5: 对。
4: 哎，那嘉陵江呢是长江的第二大支流，它呀流经了我们陕西、甘肃、四川和重庆四地，哺育了2800多万的人口。你们说这绿水是不是比黄金还要宝贵啊？
5: 是。嗯，
3: 小朋友们，你们往我左手边看，大家是不是可以看到这棵树身上有许多红褐色的小斑点？嗯，这是咱们从它旁边锯下来的一节，咱们可以观察一下。
0: 老师，我发现这个黑色小虫子了。
3: 对，它就叫华山松大角度，它是先锋害虫，可以直接攻击健康的成年华山松。你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成年的华山松。它已经开始死亡了，对不对？从这里你们可以看见，它把这个树皮咬一个孔，它钻进去之后，它就切断这个树皮，然后这个树的这个养分的这个对营养输送通道，然后大树呢就会枯死。所以我们就针对这种害虫发明了一种秘密武器。
6: 秘密武器难道是超级杀虫剂吗？
3: 农药呢会污染我们的土壤，会流进嘉陵江里，所以我们就发明了一种秘密武器呢，就是我们的信息。

0: 细。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诱捕器。我们这个小瓶子里呢，就设置了人工合成的聚集信息素和寄主挥发物。通过释放信息素以及华山松自身释放的萜类挥发物，把这个昆虫聚集起来，收集到这个小盒子里面。
1: 那老师，他一天大概能抓多少只虫子呢？
0: 抓多少只虫子呢？我没有统计过，但是他可以把方圆300米范围内的虫子都可以吸引过来。
2: 哇，这么厉害呀！那他们这些虫子有天敌吗？
0: 有的呀，比如说咱们知道的树木医生、
3: 啄木鸟，
0: 对，还有不甲虫、寄生蜂，还有蚂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用化学药品的原因，它不仅会污染我们的土壤和地下水，还破坏了华山松大小度天敌们的生存环境。
4: 小朋友们，你们发现了吗？保护森林呀，不一定要用化学药品，用大自然的方法解决大自然的问题才是最聪明的做法，对不对？
3: 对。
0: 接下来我们呢，每组领取一个诱捕器，大家开始分工合作吧。
2: 我觉得这个树可以，应该。
1: 这个是不是有点太细了，挂不住？
2: 好吧，那我们换一个吧。
5: 这个树可以，我们就挂在这里吧。
1: 好的。它这个信息素没挂。挂
6: 上。咱们就挂这棵树上吧。
5: 好啊。
1: 我在这儿捡到了一个松果，
5: 好大。
2: 我捡到了一个大树叶，
1: 好好看。
2: 这个石头上为什么长着草？
1: 这不是草，这是苔藓。你看这棵松果多大呀！
2: 我要拿一个松果回去给我家小猫玩。
1: 找叶子，叶子也漂亮。
2: 这个颜色也漂亮，
1: 有些有刺，
2: 得小心。
7: 你看这个树长像菠萝吗？我捡了个蘑菇。
1: 哎，这什么叶子好漂亮啊！
8: 还有点像那多肉。
1: 啊，我觉得是的。
9: 我捡到了三片树叶，这两个做书签，这一个做手工。
10: 我捡了三颗松子，它们可以当树。
11: 我捡到了一个松果，我可以把它的这个叶片摘下来，做成手串或者项链。
12: 我捡到了一片叶子，它像星星一样，我觉得很有趣。
13: 我捡了一块苔藓，我可以把它回家做标本。
0: 你们知道吗？在这片森林里有近千种植物，近300多种的野生动物，这里就是一座巨大的基因宝库。
4: 小朋友们，你们发现没有？大森林呀，给予我们茂密的植被，各种各样可爱的小动物，洁净的水，它们是不是都非常宝贵啊？
0: 对，保护好绿水青山，就会有取之不尽的金山银山。嘉陵江源国家森林公园的森林覆盖率呢，高达95.2%，这就是我们一代又一代护林人用心守护的结果。
2: 这个蘑菇放在这儿很好看，我还看见了小松鼠，还有小猫咪。
1: 这是旁边的那一棵大树，树上结了很多的松果。我画的是巷子，
9: 我的创作灵感是把自然搬进画里。
4: 小朋友们，我们今天检测了嘉陵江源头的水质，放置了保护华山松的诱捕器。那么我们还来到大森林里面，寻找到了大自然的宝藏。你们说绿水青山是不是我们的金山银山呀？
3: 是。
4: 嘉陵江呀，从这里出发，奔向了千。

0: 那么我们守护大自然的决心呢，也要从这里出发，深深地根植于你们的心里，好吗？
1: 好，
0: 大自然它有答案，
2: 我们的绿水青山。

一件斑驳老旧的木头家具，凭什么能成为国家一级文物？行走的思政客，我们就走进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旧址，去解锁一张特殊的会师桌，读懂它背后那朴素而又深刻的答案：江山从来就是人民的江山。在我身旁的这个展柜里，这张大桌安静伫立，朴素的让人容易忽略。桌子高90厘米，长294厘米，宽94厘米，它是明代文庙大成殿的供桌，距今已有500多年。可回溯到1936年的那个秋天，它站在了中国革命最关键的位置上。那一年，历经25000里浴血跋涉的红军主力部队，陆续在甘肃会宁实现历史性会合。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总部抵达会宁，与先期到达的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合。1936年10月10日傍晚，为了避免敌机轰炸，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庆祝大会于黄昏时分在会宁县城文庙大成殿及殿前广场隆重举行。会场布置的简单朴素，用门板临时搭起主席台，台上摆放的正是这张文庙大供桌。主席台上就坐的有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陈赓等红军将领。殿内，红一、红四方面军团以上领导干部和各部队代表近200人席地而坐。殿外，数千名战士和群众参加了大会。大会由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主持。朱德总司令走上主席台，站在大供桌前宣读了中央庆祝1、2、4方面军大会和通电。这张供桌后来呢也经历了一番辗转。1976年，原会宁县电影公司海报宣传员马进林在县财政局的废品材料当中发现了此桌，他以做画案的名义将桌子拉回了电影公司。为了证实它的来历，他先后走访了许多老人和知情人士，最终认定这就是原文庙大成殿的供桌。1990年7月，会宁县电影公司将此桌拨交给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展陈在文庙大成殿内，它也成了会师旧址的镇馆之宝。2000年8月3日，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将此供桌鉴定为一级文物。一张桌子，500年风雨；一场会师，90载回响。这张会师桌，小到只是一座文庙的供桌，承载着500年岁月沧桑；它又大到见证了中国革命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关键转折。桌面上深浅交错的每一道划痕，都是历史留下的勋章。它见证的是一个政党从人民中走来，为人民而战斗的赤诚本色。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致力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55以前吧，老花了，有些近视还有点散光，当时就是说看报纸看这个说明啊，看不清楚，模糊的很。自己在这个有些眼镜店随便买一副30、50、100都有，还有也有的买地摊的啊，10块钱、5块钱的也有。一般就是看书看东西的时候才戴，这个做饭的时候就戴了，因为它镜片厚嘛，反正戴着不舒服，有压迫感。贾大为和李玲毅他们那个宣传口号啊吸引了我。看远看近只是一副流程，好像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看瞳孔啊，拿镜片这个来回的就试，看哪个合适，有好长时间了，起码都1.5小时左右。我觉得人很认真很负责，对每个人的这个分析和这个检查都很到位。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以后呢，不用再像以前戴了，远近花一副眼镜全管够，看书写字或者就是看什么说明都看清清楚楚。我出门在外开车看远方遛弯一点都不模糊。因为它这个眼镜还有好处，就是抵挡这个紫外线，戴着舒服轻便。再一个就是眼睛这个镜片感觉通透，超视时候非常好，熏眼的还有这个按摩的，我觉得服务周到热情，真是全心全意。做完之后我感觉就是眼睛感觉的好像轻松了很多。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西安多云转阴天，14到22摄氏度。陕西电视塔多云转阴天，14到22度。榆林晴天，4到18度。延安晴天，6到21度。铜川多云，10到18度。宝鸡多云转阴天，12到25度。咸阳多云转阴天，10到22度。渭南多云转阴天，12到23度。汉中多云转阴天，15到23度。

16到21度，商洛多云转阴天10到18度，杨林多云转阴天12到22度，北京小雨转多云11到22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0到23度，成都小雨转阴天18到26度。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窑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致力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持续加强秦创园工业母机产业创新聚集区建设，推动先进制造技术应用与智能化改造，新的增长动能加快形成；
1: 国庆假期各地整合非遗民俗、特色美食、夜间文旅等资源，推出一系列沉浸式、体验式文旅活动。
0: 传承红色基因，我省各地红色旅游火热。
1: 西石高铁串联山水美食，国庆打卡商洛，感受千年古镇的独特风情。
0: 国庆假期，记者实地走访西安周边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感受高速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保障变化。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

0: 工业母机是制造之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今年初，秦创园工业母机产业创新聚集区获批建设，聚集区立足制造业优势，着力解决卡脖子难题，推动先进制造技术应用与智能化改造，新的增长动能加快形成。
1: 以机床为代表的工业母机是制造装备的机器，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是国家级工业母机产业集群核心企业之一，它的硬核产品齿轮加工机床市场占有率超过70%。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秦川机床的总装车间，那这里摆放的大大小小不同型号的数控机床呢正在做出厂前的最后调试，而这些机床能够加工的齿轮的直径最大呢达到了4米，最小呢只有6毫米。而我身边的这台数控机床呢正在做新能源汽车发动机用的齿轮，就是这个齿轮，你看呢拿到手里啊，这个齿轮非常的沉，而且呢你看每一个面都像镜面一样光滑，那这样一个齿轮呢加工的时间只有不到2分钟。
1: 面对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秦川机床迅速做出调整，推出的机床更加适应市场新需要，加工出的齿轮精度能达到1毫米的1/1000，比头发丝还要细。
3: 对于新能源，相较于传统燃油车，它的发动机转速成倍提升，推升它的齿轮精度要求更高，可以有效地减少发动机的噪音，它的功耗比更节能一些。像机器人减速关节里面的减速器也会用到这种高精度的加工模式机。
1: 作为陕西高端数控机床产业链链主企业，秦川机床联手高校伙伴企业，在智能机床开发、创新中心共建等方面开展合作，带动上下游解难题、求突破，推动高端工业母机产业的自主创新。
4: 我们的高端数控握杆沙龙模式的这个全面国产化布局，进一步的从这个元器件包括一些高端的测量设备全国产替代，打造国产化自主可控的这个产业链。
1: 秦川机床主打精加工，宝鸡机床做的则是成型加工的通用产品，年产各类数控机床，加工中心自动化产线近1000台套。近年来，企业加大高端五轴机床研发，实现了关键技术突破。
2: 这里是宝鸡机床五轴车铣复合加工中心，我身后的这台车床呢，从外观上看和其他的车床差别不大，但是呢，它能够一次性完成多个面和复杂曲面的加工，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加工的精度。那它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呢？
3: 五轴联动就是3个直线轴加2个旋转轴，这个5个轴可以进行插补联动，更适合于生产一些咱们普通直线轴加工不了产品特征比较多的，包括涡轮、涡杆、整体式叶盘等等。没有五轴之前的话，就可能需要3到4台机床去分序加工，然后有了五轴之后，就是车、铣、模，它就可以在一台机床上完成。
1: 从拼价格到拼技术，像数控机床这样的装备制造业正向着高精度、高智能化加速发展。宝鸡机床作为核心整机企业，把整机制造集成优势转化为产业创新的驱动力，
5: 以我们的产品来带动配套，用配套来反向支撑我们的产品。本地的配套率达到了38.85%，省内配套率达到了46%以上。从咱们的应用端来，广泛应用于汽车制造、新能源，还有半导体、风电等高端制造领域，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
1: 雷博精密是一家研发生产工业制冷和空气净化设备的企业，听起来似乎和机床关系不大，但却是机床的控温专家。机床在高速运转时会散发大量热量，这些热量导致的热变形将会影响加工精度，因此冷却系统极为关键。
6: 液压系统的话，一般就是说我们把它控制，比如说控制在40度左右，比如说像建筑轴、主轴的那个温度，我们一般是把它保持在和环境温度比较接近是比较好，只有这些全部的温度控制在我们所需要的范围内，才能保证整个机床的加工精度。
1: 获批建设秦创园工业母机产业创新聚集区以来，宝鸡聚焦技术自主化与高端化突破、制造智能化与系统集成等方向，着力突破高性能数控系统、高精度主轴等关键技术，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

0: 全产业链生态，
1: 实施高质量的科技项目，引入高层次的科技人才，转移转化高品质的科技成果，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工业母基、产业创新策源地和

0: 怀、古里雅韵的文旅盛宴持续上演，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家国同庆的炽热情怀。国庆当天，万人大合唱激情开唱，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自发汇聚，表达对祖国的祝福，
1: 非常震撼。大家一起挥舞着国旗唱歌，我感到特别的自豪。这一刻，我们大家的心都是连在一起的，非常感动。
0: 十月的渭南少华山，山峦叠翠，景致宜人。游客畅游在绿水青山间，欣赏秋日盛景。在韩城古城、韩城行古、黄河镇古等非遗表演精彩亮相，铿锵有力的古典、特色的民俗演绎，引得游客纷纷拍照打卡。
2: 一路跟随到这儿以后，我觉得还是意犹未尽，我下次还要再来。
0: 在汉中，九县两区的特色菜品、地方宴席集中亮相，琳琅满目的特色美食为市民游客带来地道的陕南味觉盛宴。勉县诸葛古镇开展系列非遗文化体验活动，传统挪艺民俗展演精彩上演，古朴独特的民俗韵味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
3: 以前只在书上听过挪艺，今天来现场看真是太震撼了，这种传统技艺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
0: 在黄河壶口瀑布，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齐声唱响爱国歌曲，抒发家国情怀。
4: 来到陕西壶口瀑布，亲眼见到的景象远比图片和视频震撼百倍。最让我热血沸腾的就是和现场的游客一起合唱《我和我的祖国》，那一刻我心中满是自豪与感动，衷心的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夜幕降临，安康石泉老街灯火璀璨，古风开城迎宾，传统歌舞轮番上演，悠扬的乐曲，优美的舞姿，尽显地方文化特色。现场游客集体合唱经典爱国歌曲，将节日氛围推向高潮。
5: 切身地感受到我们国庆这个假期的氛围，舞台上的演员表演得也很卖力，那份快乐啊等等，我觉得很不错。
0: 咸阳福源巷子灯火璀璨，造型别致的巨型鳌鱼灯光装置灵动亮眼，搭配特色市井美食，夜色景致独具特色。
6: 非遗文化的传承，那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项目，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文化的认知达到一个很深刻的体会。
0: 国庆假期，西安华夏城以一梦入华夏，欢乐华夏城为主题，园区融汇海洋公园、寻梦风华、仙侠奇梦、追梦乐园、寻梦唐韵舞等篇章，探索文化加演绎加互动文旅新模式。江湖侠客等特色 NPC 穿梭在华夏城各个街区，以沉浸式互动的形式把欢乐带给观众。
7: 我们一家人一家四口一起来的，很开心，而且活动很好，娃也都很开心拍照了。
0: 十月一号晚，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全新打造的唐风户外沉浸式长街天街向游客开放。这条唐风长街取自韩愈笔下天街小雨润如酥所记述的唐长安朱雀大街，承续长安万年的美好期许。现场身着万国衣冠的使臣依次出场，异域风情的舞蹈、市井杂技、书生雅舞轮番登场，沿街游商以游走方式还原唐代街市风貌，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一刻，
8: 还原一个古代人真实的那种日常和生活，包括他们的一些礼仪啊，然后就是一种万国来朝的样子。我只能说我生长在中国很幸福，
9: 很震撼，很漂亮，超级棒哦。因为孩子很开心，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
0: 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将文化体验由室内进一步延伸至城市公共空间，推动演艺内容文化体验与消费业态深度融合，不断丰富游客从观光到体验、从打卡到停留的文旅复合型消费链条。
10: 我们重点推出时辰事件系列沉浸式演绎、万邦来朝、誓要长安等系列演出轮番登场，游客可以与长安名士、西域商贾、各国使臣等近百名 NPC 共赴盛宴，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国庆走进长安十二时辰，逛天街、看演绎、赏华灯，沉浸式感受鲜活的盛唐烟火，共度别样的家国华诞。
11: 为满足广大市民游客假日文旅需求，国庆期间，省文化和旅游厅统筹全省文旅系统，精心策划推出1221项、3000多场文旅活动，配套177项文。

0: 文旅惠民措施，1027.3万元文旅消费券及50余条精品旅游线路。国庆假期，全省精品文艺演出好戏连台，秦腔话剧、舞剧、儿童剧、音乐节等轮番上演，群众文化活动和非遗体验丰富多样，汉服展演、社火脸谱、剪纸刺绣、药瓷体验等，让传统文化活态传承。各地还推出沉浸式夜游、航空文旅狂欢季等新场景、新业态。同时，全省发放文旅消费券，推出门票打折、高铁票根优惠、旅游年卡、旅游联票等惠民措施，持续降低游客出游成本。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庆期间，我省各地的红色旅游景区成为游客的热门选择。
1: 我现在在宝塔山上，大家看这里红旗飘扬，由延安歌舞剧团带来的精彩节目也在这里演出，八方游客汇聚于此，来感受咱延安独有的城市底蕴与烟火气息。
2: 来我们延安圣地来逛逛，心情非常激动，一路走来亲眼看到祖国的日新月异的变化。
3: 宝塔山景区联合延安歌舞剧团精心筹备内容丰富、形式鲜活的红色文艺展演活动，把舞台搬到了游客身边，
4: 立足陕北传统与红色文化，带领游客感悟延安红色底蕴。同时，宝塔山的星火广场在每天下午还设置了红歌赞祖国的活动，邀请广大游客一同放声高歌，礼赞祖国。
3: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家长们趁着难得的长假，带着孩子在实景研学中触摸红色历史，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传承红色基因。
5: 就是想带着孩子实地的感受红色历史，让孩子亲眼看一看革命先辈当年的奋斗历程，咱们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
3: 在枣园革命旧址，来自宝塔区创新实验小学新兴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为游客讲解旧址里的红色故事。
6: 国庆期间呢，安排了50多个学生分别在枣园旧址、杨家岭和宝塔山景区，然后进行这种义务的讲解，给游客们传递我们延安的故事。
3: 假期里的金延安景区同样人潮涌动，经典红色剧目延安保育院、延安13年轮番上演，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坐在剧场里，跟着演员的表演一同穿越回峥嵘岁月，在沉浸式的观演体验中读懂一段段鲜活的红色记忆。
7: 今天我来到了延安13年的现场，演员就在眼前表演，仿佛把我带到了那段峥嵘岁月，仔细地读懂这段历史。
3: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国庆系列红色主题活动全新上线，推出了情景快闪、红色研学、趣味闯关、红色影展等6大特色主题活动，吸引了不少的游客。纪念馆还打破传统参观模式，将厚重的革命历史转化为生动鲜活的实践课堂，让广大市民与青少年在亲身参与中触摸历史、致敬先烈、感悟初心。
8: 对小孩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让他们了解中国的这个历史，要继续这个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在新时期要好好读书，多长知识，将来以后为国家争取更大的光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9: 恰逢祖国华诞，八办纪念馆也利用自身丰富的红色资源，通过多种多样的活动形式，引导广大游客以及青少年能够在体验和参观中感受到革命先辈的家国担当，同时也厚植爱国情怀，传承革命精神。
10: 今年国庆假期是西石高铁通车运营后迎来的首个长假，不少外地游客乘着高铁来到山城商洛，赏秦岭风光，品特色美食，感受千年古镇的独特风情。
11: 坐着高铁游陕西，今天我们来到了西石高铁商洛西站，在候车大厅里，不少本地市民正准备搭乘高铁外出探亲游玩，也有不少的外地游客搭着高铁来商洛品美食、赏美景、看演出。
12: 我们这次一行呢，总共有10个人，都从全国的各地的来到了商洛啊，这里的文化气息、风俗啊、人文都非常好。
13: 我是在武汉那边上班，老家在商洛，高铁通了以后我是第一次坐高铁回来，特别方便，也拉近了两个城市之间的距离。
11: 从10月1日起，西石高铁商洛西站综合客运枢纽正式开启试运营，高铁和公路客运将实现无缝换乘。

0: 让大家来商务游玩出行更方便。
1: 目前已经开通洛南、丹凤、商南定制客运班线，站前广场可以乘坐15路、19路公交车去商洛中心城区，真正实现广大旅客高铁出行无缝接驳，直达景区。
2: 坐着高铁游陕西，今天我们来到的是西石高铁漫川关站。为了喜迎八方游客呀，漫川关站所辐射的漫川古镇、法官秦岭原乡等景区也是筹备了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让游客朋友们一下高铁就能够逛千年古镇、赏原乡美景、品秦楚美食、看漫川大调。
3: 之前我们来到漫川镇的时候是自己开车需要7-8个小时，而今天我们是乘坐高铁过来了，只用了3个小时。
4: 何珍惜的便利体验正是西石高铁开通后漫川关站客流变化的缩影。为承接高铁开通带来的客流红利，漫川关站已开通至漫川古镇、法官秦岭原乡等景区的旅游专线，实现下高铁进景区无缝衔接。
5: 40多分钟就从西安东站就到咱这个漫川关站了。我们是第一次来，这个古镇感觉特别好。
6: 国庆假期，远在非洲马拉维驻陕央企中铁20局的建设者们全力推进当地关键公路建设，用坚守与实干写下中非合作的友谊篇章。
7: 本家至恩科塔克塔公路位于马拉维湖与西部高原之间的盐湖平原，全长47公里，北接马拉维北部区首府姆祖祖，连通坦桑尼亚跨境通道，是当地商贸流通和民众出行的重要通道。
8: 项目主要是对原有双表沥青路面实施升级改造，建成后将全面提升区域通行能力，打通沿线村镇农产品外运、旅游产业发展的交通瓶颈，为马拉维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7: 忙碌的施工之外，项目部驻地也有节日暖意，中方员工和当地员工一起开展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让远离家乡的建设者在海外也能感受到家的温度。
9: 今年是我出国工作的第5年了，有时候现场忙，确实没有办法回去跟家人团聚，但是家人都很理解我，他们是我坚强的后盾，让我能安心地在海外把工作做好。
7: 山海万里，民心相通。从秦川沃土到马拉维湖畔，中铁20局建设者扎根海外，坚守一线，用坚守与付出铺就当地民众通向幸福生活的希望之路。
10: 我们因为这条路学到了技术，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很感谢中国企业中铁20局对我们的帮助。祝大家节日快乐，祝福中非友谊源远流长。
7: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攀升，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成为了不少家庭长途自驾的出行选择。跑高速充电桩好不好找，充得快不快，节假日高峰能不能保障，成为广大车主关心的民生问题。国庆假期第一天，记者来到了西安周边一些高速公路服务区实地采访，感受假期高速服务区充电保障的变化。
4: 10月1号，在西安外环高速的子午服务区，来自甘肃的游客刘先生带着全家驾驶新能源汽车奔赴湖北出游，途经这里顺便充电休息。一路行驶下来，刘先生最大的感受就是过去大家常说的里程焦虑、充电焦虑正在逐步消散，
11: 感受也挺好的。然后整个续航的话也没有什么那个旅程焦虑。然后现在的话咱们中国的充电桩然后布点也非常多，然后高速上基本上充电桩都有很多空闲的，也没有什么旅程焦虑和充电焦虑，而且充电速度也有保障。
4: 不止刘先生，采访中许多新能源汽车的车主都有着相似的感受。
12: 以前可能会有，现在没有，因为基本上每个服务区我看都有充电桩，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40分钟，最多也就1个小时，基本上就充满了。
13: 充电桩越来越多吧，在基本上每一个服务区都会有，就会很方便。
4: 采访中，一些车主告诉记者，开新能源汽车出游，充电越来越简单方便，同时用车成本更加经济实惠，出行体验也越来越好。
14: 我年初充了2次的话，都是有人组织排队的。然后虽然说肯定是需要排队嘛，节假日，不过我觉得总体体验还挺好的，因为就是排队这些都是有专人就是管理的。
4: 良好的充电体验背后是工作人员周密细致的服务。

0: 保障。为应对国庆假期大客流，服务区运营方把很多工作都做在了前面。
1: 节前呢，我们对设备全面的检修，对全部的充电桩、配电还有消防设施呢，开展了隐患排查，完成了维护的保养，消除设备的这个故障风险，备齐了应急抢修的物资，也安排了专人来值守运维。同时呢，我们也落实节假日的24小时值班制度，强化充电区域的巡逻，做好这个安全防控，保障新能源车主充电安全有序。
0: 为应对假期车流、充电客流叠加高峰，陕西交控各高速服务区提前完成充电资源优化扩容，全力缓解排队压力。截至今年五月，陕西交控所辖100处服务区、46处停车区，共有充电桩1930座，提供充电停车位3137个。从过去担心找不到桩充不上电，到如今高速服务区充电桩广覆盖强运维优服务，基础设施的提质升级让绿色出行的底气越来越足，也让广大群众的国庆旅途更加顺畅安心。
2: 国庆假期，在西安高陵的田间大棚里，农时不等人，农事不停歇，育苗、送苗、栽苗的火热场景随处可见。农户们抢抓秋冬蔬菜种植黄金窗口期，全力稳产保收。
3: 国庆假期，高陵春意农育苗基地的工人们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一盘盘西红柿种苗即将陆续送到周边种植户的手中，一场蔬菜种植的接力正在这片大棚里火热进行。
4: 农时从不分假期，每年国庆前后都是秋冬茬西红柿定植的关键窗口期，早在一天就多一分长势，多一成收获。育苗基地负责人夏世春全程守候在棚里，从挑拣壮苗、分类分拣到细心打包、专车配送，每一步都精益求精，只为把成活率高、长势好的优质菜苗准时送到田间地头。
5: 这几天正是栽苗的时间，咱赶快抢着把这个优质的苗子赶快送到农户棚里边，让他们种植。
4: 一车菜苗就是一季收成的希望，新鲜壮苗准时送达，通远街道的菜田瞬间热闹起来。
6: 这苗还栽得正气，跟摔了线一样。
4: 赵和平是村里的种菜老手，靠着踏实肯干，种出了成片丰产菜地。趁着国庆天气凉爽，温差适宜，他专门雇了村民组团抢栽菜苗，抢抓最佳种植期。
6: 天气这下凉了，这就是正好栽苗的时间。这现在是这段有种植。希望这年货能卖个好价。
4: 秋冬西红柿生长周期长，跨冬跨春，定植的早晚、种苗的优劣，直接决定着冬天的长势、开春的产量、过年的收成。这边育苗基地精工出好苗，那边田间地头抢时快定植，一环紧扣一环，步步为营攒丰收。
7: 在家门口，干点零活还能挣点零钱。
4: 育苗人用心育好每一株苗，种植户用力种好每一分地，务工村民就近增收，踏实忙碌。正是这些平凡农人的默默耕耘、错峰劳作，让城市四季有鲜菜，百姓三餐有滋味。
8: 目前全省秋粮已陆续进入收获期，记者从全省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今年我省将继续做好仓容、资金、人员、设备等准备，多措并举确保秋粮收购工作平稳有序。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要求各地要唱好市场化收购主角戏，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深化产销协作，要统筹烘干、晾晒、仓储、转运资源，做好政策性收购准备，保障种粮农民基本收益。要创新监管方式，畅通投诉渠道，从严查处坑农害农行为，通过推行预约收购、错峰收购、上门收粮，帮农民把好粮食变成好收益。
9: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北上先锋红心向党红25军长征革命文物联展陕西主场活动9月28号在商洛秦岭博物馆举行，陕豫鄂甘宁皖6省区联动联展，共展出革命文物83件、史料图片300余幅，生动讲述红25军在商洛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向西北挺进、率先抵达陕北的光辉壮。
0: 坐着高铁看中国，见证三秦大米字西康高铁开通运营主题宣传材。

0: 采访活动近日举行，媒体采访团从西安东站出发，搭乘首发列车走进安康横口、毛绒玩具五大中心、蒋家坪茶园、平利马盘山等地，实地了解高铁助力特色产业、铁旅融合、乡村振兴的发展成效。
1: 铜川市日前入选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名单。近年来，铜川市紧扣群众衣食住行、养老育幼刚需，推行老城区补短板、新城区提品质、差异化建设模式，已建成56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2: 国庆期间，三秦大地夜色璀璨。
3: 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我们一同走进流光溢彩的夜陕西，感受灯火里的家国团圆。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1: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0: 国庆假期，全国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 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0: 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激励亿万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

0: 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指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凝聚起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
1: 总书记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们感同身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党的好政策一个接一个，我们的民房变民宿，村寨变景区，腰包越来越鼓，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2: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原车原件回来，住进新房哦，很开心，出门呢就是公园嘛，买点菜离我们这里也不远，我们小区呢还有一个市民合唱团，反正一天我都是忙忙碌碌的。总书记到我们小区来，他说一字一夜总关情，真的，我从心里发自内心祝福我的祖国繁荣昌盛。
3: 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让我们无比骄傲和自豪。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接续奋斗，立足西柏坡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以更加昂扬的斗志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0: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广大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黑龙江，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大型智能农机在田间作业，助力颗粒归仓。在重庆，西渝高铁重点工程北碚天府嘉陵江特大桥合龙在即，一线建设者加紧施工。在一个个重点实验室，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攻坚克难。
4: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备受鼓舞。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作为一名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科研人员，我们要潜心钻研，以实实在在的担当，聚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努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5: 总书记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年我们一共种了8万亩地，全程机械化作业，机械化管理，眼看要丰收了，大家伙干劲十足。我们还要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端牢端稳。
6: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心潮澎湃。作为一线建设者，见证祖国交通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现在大桥一天天向合龙目标推进，我们将严把安全质量关，为西渝高铁早日建成通车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新征程上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7: 我们愈加深刻认识到，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将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将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将民生问题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9: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海南肩负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重任，15五时期，我们将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森林四库建设，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努力争当美丽中国示范样板。
0: 港澳台同胞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倍感振奋。
10: 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我深切感受到中央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是香港持续稳健发展的最大底气，我们对国家发展和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
11: 习主席强调，要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备受鼓舞。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支持，我会和广大澳门青年一起厚植爱国爱澳情怀，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为强国建设

0: 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1: 习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让我们都感到无比振奋，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更是充满信心，有强大的祖国带领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更要积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维护国家统一大局。
2: 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
3: 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0,000各地游客齐聚在此，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厦门鼓浪屿，游客们在街头巷尾邂逅快闪表演，走进各大核心景点，在悠扬的琴声中为新中国献上生日祝福。在甘肃民勤县，人们漫步沙丘，体验沙漠越野，感受大漠风光。在贵州荔波县，人们走进山水间，领略世界自然遗产之美。这个国庆假期，海南打造了从海底到陆地、从低空到山林的多元旅游场景。在三亚，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有超6000人登岛。
4: 山海之间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3: 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在山东临清，人们在大运河畔品尝地方特色美食；在江苏建湖，人们走进怀聚小镇，欣赏传统戏曲、民俗表演；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在浙江德清的新式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吃，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
5: 哦，这里又能看到一些古建筑，又能体验到我们的非遗手作，像一些茶糕啊、糯米糕，我觉得是很舒服、很惬意，国庆的氛围感也是特别足的。
3: 假日的夜晚也格外精彩，在上海黄浦江畔灯光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这个国庆，天津海河灯光秀焕新亮相，城市地标金沽人文风貌铺展在巨幅光影画布之上，不少市民游客来到海河畔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昨晚，湖北武汉举办烟花活动，光影在长江武汉段跃动，与两岸楼宇灯光交相辉映。江西南昌国庆烟花晚会在赣江老关州水域盛大上演，各色烟花在夜空竞相盛放，不仅装点了城市的节日夜空，更点燃了大家心中的家国热情。香港一号晚举行国庆烟花汇演，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多利亚港夜空，为香港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澳门以烟花汇演、文艺晚会等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各界民众共同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6: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3: 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习水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娄山关景区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
7: 我是语文老师，希望把长征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教育当中，鼓舞他们，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3: 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
8: 联想到那些先辈用奋斗换来我们今日的祖国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学子，我们定要铭记那份长征精神，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0: 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推出寻着信仰的诗行红色主题研学活动，游客诵读红色诗词，感悟信仰的力量。假期预计将接待游客接近20万人次，景区增配讲解，优化路线，丰富互动体验。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实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助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仅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也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给中国人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2: 总台央视记者啊，正在做一个国庆海彩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3: 范儿也挺中国范儿
2: 啊。对，像我们有汉服这种元素的，
4: 这就是中国范儿。
2: 对，这就是中国范儿。
5: 像我们这古建筑，
6: 我们是沿着那个河西走廊这条线的，去追寻古人的这种足迹，能更加体会到那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震撼。
7: 现在人们就是说都喜欢出来旅游，旅游更重要的就是文化的熏陶，而这个文化的熏陶更重要就是说每一个人自我认同，我是谁，我是中国人。我们了解的越多，你越为自己的文化自豪。
8: 我觉得秦腔也挺厉害，就因为我最近看那个主角，我觉得这些戏剧方面还是可以的。
9: 因为中国人喜欢寄情于山水嘛，他不去讲什么，他用话去告诉你他想表达什么，话中寓情，所以这是中国人非常一个含蓄的地方。父母不会说孩子想你了，父母可能说饭做好了，回来吃吧。中国人含蓄。
1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识子。我现在在中国夜里能看见月亮，我妈妈也是在土库曼斯坦能看见月亮。这两句话已经包括了人生人的思想。我特别羡慕中国人的这些诗词。
11: 我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就是说我有足够的知识积累，有这样足够的自信，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
12: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就不惧怕一切变化。
13: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这个今日事今日毕，古人我们的先贤都已经在做这样的这个提炼哈，整个做人做学问的精髓啊。古人在过去的时空当中跟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内心好像同频了，好像在对话。国家这个强盛了，我们个人有了一个更安宁的环境，有了时间去停住驻足脚步，出来旅行，去来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其实这个先有国再有家，那现在我们作为这个个人会涓流于江河吧，然后能够汇入到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这个就更好的这个发展当中来，也这个由衷的祝福我们国家能够这个繁荣昌盛，能够更加的强大，我们自己也会做好自己，也能够为我们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14: 愿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15: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富强。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持续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与此同时，加强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闲置房屋再利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优先保障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用地需求，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重点支持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领域，以及文旅、体育等行业。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国内物流需求总体平稳，产业。

0: 业升级带动货类结构优化，供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一至八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需求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是增长核心引擎。八月工业品物流同比增长4.9%，高技术制造、机器人、集成电路、数字产品等新动能货类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八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4%。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持续提升。
1: 物流基础设施、骨干通道网络加快完善，物流供给保障能力与总收入稳步提升，多式联运加速推广，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支撑了产业链的循环畅通。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在惠民生中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冰箱、洗衣机等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连续5个月超过60%。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全国生态保护红线5年保护成效评估近日完成，重点区域红线内生态状况稳中向好。我国已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陆域红线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长江经济带红线内水生生物栖息地持续恢复，黄河流域红线水源涵养能力指数提升28.6%，青藏高原高寒物种栖息地稳步恢复，红线内重点生物种数保护率提升8.7%，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进一步增强，海岸带海洋自然岸线保有指数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在高强度开发背景下，红线生态功能稳中提质。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金牌，徐林希获得铜牌。网球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张帅包揽金银牌，实现中国队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场地自行车赛场，苑丽颖夺得女子争先赛金牌，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赛场，牛欣冉夺得女子78公斤以上级金牌。昨晚进行的攀岩比赛，张月彤夺得女子攀石金牌，这是中国攀岩队在亚运会个人项目上的首枚金牌。男子速度攀岩决赛，楚守宏以4.714秒的成绩夺得金牌。国庆假期，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持续活跃。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足15摄氏度，华北一直到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华南高温将缓解。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地区出游整体气象条件适宜，明后两天南方多阴雨天气，恰逢国庆出游高峰，公众外出请带好雨具，驾车减速慢行，留意出行安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金融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涉及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等领域。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大规模国土绿化科学推进。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

0: 计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生态旅游接待16亿人次。国铁集团铁路货物运输规程10月1号起实施，规程对既有铁路货物运输办法多项细则进行修订，明确将托运人向承运人提出赔偿或退补费用的有效期由180天改为3年，将对易腐货物的容许运到期限缩减1天。记者从中国电建集团获悉，我国首个三塔光伏光热基地青海共和光伏光热一体化清洁能源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总装机115万千瓦，年均上网电量可达25.3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9.4万吨。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在广东肇庆浪江抽蓄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整个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超过21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第四届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10月1号启动，各地将鼓励养老机构、家政企业开展助节助育等上门服务活动，组织母婴店、亲子餐厅等开展优惠促销活动，推动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等展销活动进社区。从10月份开始，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推出89场就业服务活动，其中69场是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现代服务等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参与。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多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伟大发展成就，期待进一步推进双边各领域友好合作。
0: 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俄罗斯各界1000余人出席，他们盛赞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俄中两国友好合作。
2: 今年五月，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代代相传。
3: 俄中元首引领我们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我们定会和中国朋友们一起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0: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来宾们共祝中国繁荣昌盛。
2: 值此喜庆的时刻，我谨向富有远见的习近平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在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持续激励着世界各国。巴基斯坦将继续与中国携手并进，共同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0: 近日，中国驻老挝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老挝各界人士高度赞赏中国发展成就。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老挝实现了从陆锁国向陆联国的跨越。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0: 在中国驻南非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观看专题宣传片和文艺表演，在友好的氛围中共同祝愿新时代中南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 我要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包括南非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
0: 连日来，中国驻越南、爱尔兰、加拿大、多哥、智利等使馆也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嘉宾们盛赞中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展成就，期待同中国加强合作，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俄方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以及驻圣彼得堡和喀山领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9月，匈牙利驱逐10名俄。

0: 外交人员，称他们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匈牙利与俄罗斯相互驱逐外交人员后，匈牙利外交部一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匈牙利无意加剧外交紧张局势。美国媒体一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向中东地区派遣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并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州，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美国目前已有2艘航母部署在中东。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号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萨达省、塔伊兹省等地的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今天称，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一号称，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吉赞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一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排历史第二，仅次于2021至2022年度的5.9%。2022至2026年间，瑞士冰川总冰量缩减近20%，冰川消融影响瑞士乃至欧洲的水资源。
1: 华夏大地江河奔涌，生生不息。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水韵华章。

0: 我觉得这次在基隆抓获的公谍不应当由你们保密局单独关押，应当放到公立监狱去，我们实行三方共管。
1: 人是我劫走的，昨天省了林一良整整一夜没有任何结果，所以属下认为利用他去钓更大的鱼。
2: 今天毛局长到你办公室来兴师问罪了。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47、8岁，就那次我是看报纸呢，突然怎么看的越来越看不清楚了，看不清就要往远拉，结果越拉哎，感觉就清楚了，清晰了。我那个同事就告诉我，他说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原来至少是两副眼镜，看远的一副，然后看近的，你要看书呀，看手机，这是一副，真的是很不方便。后来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超视力这个眼镜这个广告，哎，我说那我就带着试试看的那个态度，我就直接坐车过来了。进这个店面以后，遇到这个王老师，王老师呢给我详细的做了验光，26项检查，验光啊特别专业，检测以后配了一副眼镜，远视、老花，它是一体镜，我就戴上这一副眼镜，哎，我能看远，能看近，特别是你看我在老师教唱的时候，老师那个肢体那个动作嘛，哦，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要看这个。

0: 曲谱，哎，我稍微眼睛往下一看，曲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哎呀，我觉得太方便了。我家离咱超市里这个店，不是太远，所以每周呢，我隔三差五我就到这来做眼睛的护理和保养。每个老师，哎呀，对我们都特别的热情周到。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3: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2: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这是你们的人，当街敲诈勒索，非法羁押人质，收保释金的照片。
1: 段厅长，你们国防部二厅抓共谍不行，郭汝瑰这么大的人物都被你们放跑了，这整起同行来倒是驾轻就熟啊。
0: 齐武兄，我是在想啊，这些照片我是交给建锋同志还是不交呢？
1: 有事儿直说，何必搞这一套呢？
0: 行，那我就直说了。鉴于此前你们有过胡乱攀咬国防部高官的事情，我觉得这次在基隆抓获的共谍不应当由你们保密局单独关押，应当放到公立监狱去，我们实行三方共管，这样可以互相监督，信息透明，也从此可以杜绝屈打成招、胡乱攀咬的事情再次发生。齐武兄，你觉得呢？
1: 我可以答应你。
0: 齐武兄是痛快人，那咱们就决定了，告辞。
1: 不送。
2: 好，知道了。林一良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的事儿成了，
3: 这下就好办了。公立监狱山头众多，是方便我们救人的。
2: 陈将军回报了吗？
3: 没有，既没回电话也没回电报。陈将军肯定不知道喊他回来是跟您接头，心里肯定还埋怨您呢。可是我们现在太需要陈将军的协助了。
4: 将军，吴次长从台北给您发来电报。
5: 他无时都能给白团当翻译，还好意思给我发电报。
4: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吴次长第五封电报了。
5: 他这么着急让您回台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6: 他爱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跟你说，老哥，咱们这边统战工作刚刚开始，
7: 我不想前功尽弃。我再说一遍，不要跟我提他。
4: 将军，

0: 抛开政治立场，毕竟你们在第四战区也算是同生共死的战友了。
1: 可惜他早都忘了，现在的吴一勋已经不是第四战区的。

0: 20多次会战，三十孙立人的新一军滇缅攻入，银山会战、东陵会战，一共是打到21次。大型战役打了有上千多次，小型战役打了将近有30000次。国军伤亡百万人有余，因为缺医少药、少粮食，饿死在战壕，病死在战壕行军路上的几十万人。
1: 将官池就有几百人，还有1000多万人，死在日寇的大炮飞机轰炸下，也是因为缺医少药。有1000多万同胞病死饿死在逃亡路上，这么多年抗战，我千万同胞死在侵略者的罪行下。
0: 这样的国仇家恨，他无时可以忘记。我陈某即便走进棺材做了鬼，我都不会放弃。想当年，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旗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居民浴血抗战。像这样的年轻人，死了多少，你知道吗？ 这尸横遍野、山河破碎的血海深仇，咱们能忘吗？
2: 我有些问题想问。

0: 根据你的同党交代呢，三荣行其实就是新基隆工委的办事机关。但是奇怪啊，从两个月前
1: 剥离了所有的工作，
0: 只是单单负责一条新建的交通线，整个基隆工委没有其他工作了吗？啊，只负责一条交通线，太反常了哈。
2: 是很反常。
0: 你看啊，林书记你现在在我们的监狱里，你负责那条交通线，那么你的上线就算有情报也送不出去呀、啊、他肯定特别着急，如果是我就着急。这人着急了就会冲动，一冲动就会拼命的想办法。哎呀，
2: 抱歉。哎，人一冲动就会怎样？
0: 就会拼命想办法来见你。
2: 然后呢？
0: 然后就是根据贵党的保密原则，你应该根本没见过这个人，你都没见过他，你怎么认出他呢？他又能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见你呢？我真的很好奇，想不到。
2: 再想想。
0: 那咱们一起拭目以待。

0: 哎，组长，你跟我一起逃出来那个伙计叫陈发兵，23岁，花莲人。他跟林一良在基隆一直工作。
1: 陈发兵？
0: 对。
1: 这么看起来，我得再派人去一趟你家了。
0: 啊？怎么了？
1: 这次行动奖金我已经派人送到你家了，但是你刚刚提供的情报，我觉得少了。
0: 真吓死我了！谢谢组长。那下一步该怎么做？是收网，还是继续渗透？
1: 已经想到了。
0: 我猜的。您故意把我放走，我猜肯定是想让我继续渗透，然后好抓到太空委更高的领导。
1: 聪明。那个陈发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当时林一良安排他送你到山里的武装基地养伤，没错吧？
0: 对，就是他。您记性真好。组长，这个陈发斌对我非常信任，我们约定好分头隐蔽，然后定期保持联络。嗯，
1: 好，那就和他保持联络，等我命令再行动。
0: 行。我走了。
2: 哎，等会儿，
1: 保护好自己。
2: 你身上有些能力是余队长给学的。
3: 都2天了，审出点结果没有？
1: 局长，可能还需要再多一点时间。嗯，
3: 看来你捧上块难啃的骨头啊。
1: 确实。这个林一良应该是在延安系统的学习过共产主义理论，所以信仰异常坚定，这点和那个张浩是非常类似，而且这两个人都能操一口标准的国语。
3: 那查出没查出他相关的社会关系啊？
1: 目前还没有，这两个人都把自己相关的社会关系抹得干干净净的，暂时还没有线索。
3: 时间紧迫，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撬开他的嘴。
0: 是。
3: 如果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介入，这个局面就不由咱们把控了。
1: 二厅？什么意思？
3: 你说什么意思？还不是因为你在香港追踪吴石，做了个夹生犯。军方很多人认为我们是冤枉了他。人人自危，怕这事落在他们身上，所以特别忌惮我们保密局单独审查。还有叶祥之那个笨蛋，搞个什么小金库，跑到街上敲诈勒索去了，被断腿之抓住把柄了，逼得我不得不同意把林犯转到台湾第一监狱。由我们和国防部二厅还有保安司令部三方共同监管和审查。
1: 好，这么看来，三方共管是段厅长提出来的。
3: 行了，不管谁提出来的，建峰同志已经点头同意了。
1: 局长，这恐怕不行吧？如果林犯在那边全都交代的话，那咱们又是设局又是钓鱼，那最终不是挺……
3: 行了，你就剩今天一晚上时间，抓紧时间给我审。不管什么结果，明天给我老老实实的放人。
4: 那我能采取非常规方法和手段吗？

0: 雷王，
1: 不好意思啊，这次行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没办法提前通知你。
2: 没关系，组长，我理解。说实话，要不是看见于队长，我差点跟那个林一良就一起跑了。
1: 懂得随机应变，
2: 不错，

0: 陈安全到了吗？
1: 北线没等到人，说林一良转运突然被人劫了，保密局说是共党劫的。
0: 保密局说是被共党劫走的。上次陈太太见我的时候说，太空卫已经转移到山里了。他们从哪里得到的转运信息啊？
1: 对呀，那如果不是太空卫，还会是谁呢？
2: 难不成保密局自己劫的？不排除，盗嘴的肥肉，保密局不会轻易吐出来的。你再联系一下陈太太，让她再确认一下，是不是太空卫的行动。
3: 是。
2: 我让你交人，你把人给我弄丢了。
4: 局长，人是我劫走的。
2: 你什么意思？ 属下无能，昨天省了林一良整整一夜，没有任何结果。而且他这样的硬骨头，就算是送到北监去，结果恐怕也是一样的。所以属下认为，与其在他身上耗费时间，莫不如换个思路，利用他去钓更大的鱼。
4: 你呀，别跟我大眼瞇，
2: 你就只跟我说你想干什么。是。 属下认为，三方共管账的方案，恐怕不是段厅长自己能想得出来的吧？他的背后应该有一位高人在指点。如果有这个人的话，那么他的目的非常的明显，就是想利用林良转运的时机实施营救。能够影响到段厅长，这个人应该就藏在国防部的高层里面。
5: 如果最终咱们抓到的是一个郭汝瑰那个级别的光谍，那不是比抓十个林良还有用吗？陈太太，情况紧急，但是不得不当面跟您确认一下。我接到您的电话，马上就去跟台工委求证了。人不是他们劫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武装力量全部都潜伏在山里。
0: 行，那我知道了，麻烦您了，陈太太，让您专程跑一趟。那你觉得人会在哪里呢？如果现在确认了不是我们的统治旧的，那就要考虑其他因素了，不能排除是保密局、二厅甚至保安司令部他们搞的鬼，很有可能是趁转运途中动了手脚。 所以想要知道领导版的下落，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5: 你觉得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0: 按照现在的情况，安全是第一位的，特别是您的安全，所以不要贸然行动。您等我们消息。

0: 你想打就有吧。
1: 你要是过来刚好凑一桌。
2: 我今天正好有时间，如果你们打的话，我来凑个数啊。
1: 好啊，姚万振。
2: 好，那就一会儿见啊。
3: 给我些毛局长办公室，
4: 就不麻烦段厅长了。段厅长，林义良现在被共党救走了，你们二厅怎么也得给我们保密局一个交代吧？
5: 我们二厅和保安司令部的人在北间等了一个上午，连一个人影也没见到。人可是从你们保密局的手上丢的，要解释也是你齐武向我段某解释吧。
4: 转运的时间和地点只有我们保密局、保安司令部和你们二厅知道。来之前我跟彭司令通了话，他说当日是听了你的建议，才会在会议上跟你联合提出三方共管。现在这件事想起来，确实蹊跷啊。
5: 徐武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4: 段厅长，你我都是做情报工作的，从来不相信巧合。如果你今天不能给出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你有通共嫌疑。
5: 无惧攀咬高官，当街欺诈百姓，你们保密局为了恢复编制做了多少不光彩的事情，大家可都心知肚明了。林义良之事关键至极，我们二厅要是不行监督之责，愧对简峰同志，愧对总裁。
4: 如果国防部再出一个郭汝瑰，那才是真正的愧对总裁。
6: 要问责也应该是我向简峰同志汇报。
7: 齐武兄要没什么事儿，请回吧。
4: 简峰同志正等着听你给他汇报。简峰同志，我在段厅长这儿。
7: 简峰同志，
8: 三方共管本是你段厅长顾全大局之举，我也同意了。
9: 但是人在转运途中被劫，我希望你们查清楚，
8: 不然不好交代。
5: 建峰同志放心，我们二厅一定竭尽全力调查清楚。
8: 姿势体大，我希望
9: 你们审慎行事，不可再闹出台大医院之事，
8: 伤了一众忠良之心。希望你们和保密局密切配合，做好这次调查。
5: 卑职明白。

0: 老师，人不是太空维修的，跟陈太太确认过了。刚才我路过段推直的办公室，看见毛人凤在跟他吵架，很生气，好像说指责他们二厅动了什么手脚。
1: 嗯，我也听说了。
0: 那到底是古正文他们自导自演，还是二厅想要单身林一良啊？
1: 都有可能，都不排除。三方公馆不是还有保安司令部吗？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0: 没有。哎，我有个同学是保安司令部保安处的，要不然找他侧面打听一下。
1: 不要去，不要去。保安司令部内部更复杂，这个时候要谨慎。
2: 二厅负责整个国防部的情报工作，事务繁忙，难免会有百密一疏的地方。解封同志，希望你我经常合作，我就必须跟您坦诚相见。

0: 林以良不是被共党救走，是被我们保密局秘密转移了。
1: 你们这就是监守自盗吗？
0: 就别急，别着急，别着急嘛，坐下来，听我跟你慢慢说吧。坐，我们就是演场戏给共谍看。现在共谍知道林义良不是被同党救走，又下落不明，他们如果还想救人，您说他们会怎么办？
1: 那肯定先要确定他人在什么地方嘛。
0: 没错。
1: 你什么意思？
0: 假如说这个人在国防部，那二厅就是他打探消息的首要选择。如果有人向您问起林义良的转运事宜，那他就有通共的嫌疑。所以说，从现在开始，我要24小时监听您的办公室。
1: 你们还要监听我的办公室？
0: 是的。
1: 我们二厅是不是你们保密局的一个分局啊？啊？怎么他们的老盯着我们国防部不放呢？
0: 行，不监听也可以。如果段厅长敢承认这个三方共管从头到尾都是你一个人的主意，那我就不去怀疑任何人了。那恐怕，哎呀，段厅长就要自证清白了。
1: 起我兄要是找不到你说的这个人呢？
0: 那到时候我们在三方共审也为时不晚。

0: 五条。
1: 碰。一万。
0: 吃。哎呦，这四个人的麻将，怪让你们俩玩了。
1: 段太太，都玩两轮了啊。
2: 红中，
1: 你可是一把还没赢过呢，不会是有意让着我们吧？
0: 能让几位姐姐开心啊，小蜜我求之不得呢。七筒，对不起，胡了。
2: 哎，等，我也胡七饼，一炮双响。
3: 你看看我这牌，
0: 哎呀，手气太好了，
3: 一对了，
2: 七对。
0: 给钱给钱，
2: 哎呀，
0: 那哎呦这么大的票子啊，我得慢慢还了啊。

0: 哦，对了，我要给那人打个电话，打完了以后再装。哎呦，这私人的事情咱们回家说，别耽误工作。
1: 我的那人有点闹人，我必须要提前跟他交代好。可这随时会有人到您办公室来，来不及呀。哎，还是监听器装好了，我更放心一点。您放心。
0: 您私人的事情，我们绝不监听。怎么，我连打电话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嘘，快点，快点！哎呀，瞧你把我电话弄成什么样子了！
2: 让段太太听电话。段太太，段厅长找您。啊，北风，稍等啊，来，替我打一下。七万。哎呀，喂。哎呦，你今天好殷勤啊，都打了两个电话了。
0: 大林，我今天晚上不能过去接你了。
2: 我让司机接你回家，好不好？之前说不用你来接我，你非要来接我，现在又说不来接我了，什么意思啊？这不来接我，你能放心吗？我对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呀？你打两个电话不就是想确认我到底是不是在东宫馆打麻将吗？
0: 你别瞎想啊，我要加班，赶不过去。
2: 你肯定想背着我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0: 我不管，
2: 就让你今天晚上来接我。
0: 我真是要加班。
3: 那就先挂了吧。好啊，那你忙你的吧。那我就晚点再回家。我真的不搞什么事情。哎呀，我跟毛秘书的毛局长在办重要的公务。
4: 不信你让毛局长亲自跟你说。你来来。哎，啊啊啊！
3: 嫂夫人，我是毛荣凤。啊，
4: 毛局长啊，您好您好，我是开玩笑的。
5: 帮我看着我们家老段。
3: 你放心，我一定替您看好了段警长。
5: 宝贝儿，乖啊，我尽量早点回家。嗯，行了行了，挂了。杜峰。啊，段太太不开心啊？
3: 红中，哎呀，
5: 他说晚上不来接我了，问他为什么不来接我，说要加班，问他为什么加班，支支吾吾半天不说。哎，你说我能不生气，能不起心吗？哎呀，哎呀，你家老段难得加个班儿，你别老怀疑他了。
3: 也是，
5: 刚才啊，保密局的毛局长亲自接的电话，跟我说啊，替我看着我们家老段。
3: 这儿清河保密局两家死对头。
5: 怎么还合作上了呀？那有什么的，他们两家都是吃这碗饭的嘛。妖姬，
6: 清一色。
5: 哎呦，哎呦，哎，
6: 你看我多好的牌呀！
5: 来来来，哎呀，
6: 手气太好了，手气太好了！
5: 来来来，我瞎装。

0: 老师，您什么时候去段厅长那儿？
1: 再等一会儿吧。
0: 哎，
2: 太太带建成去绸缎铺做新年衣服了。

0: 阿豆啊，太太在哪家店啊？能不能打个电话问问啊？
1: 好的。
0: 谢谢，
1: 慢用。哎，你好，帮我找一下吴太太。太太，陈太太过来了。啊，好的好的。太太说她马上就回来，让您稍等一下。
0: 哦。阿东，这个电话，哪里都能打吗？
1: 客厅的电话都是太太在用，除了军线都能打。
0: 哦。
1: 嗯。
0: 阿东，你去忙吧，不用陪我了。
1: 哦，好的。
0: 谢谢。

回。老师，师母电话。

0: 陈真，弟和你回来了，你怎么突然来了呀？呀，刚才去窦公馆，他们说你不来了，今天，我想没什么意思，还不如跑过来跟你聊聊天呢。
1: 阿姨好，
0: 你好，建成，好乖呀。
2: 阿豆，你先带建成上楼。嗯，
1: 好的，太太。
2: 我刚才有点饿，让阿豆给我下了一碗面。
1: 没事，你今天要不来找我的话，明天一早我也要约你过来。
2: 窦公馆，你说人情往来的，去多了也累。嗯，
1: 不如咱们俩单独聊聊天有意思。
2: 没错没错。哎，
1: 对了，上次你带的凤梨特别好，我已经做成点心了，一会儿你记得带走，我现在就给你取。
2: 哎，太好了，谢谢
1: 你
2: 啊，客气啊。

0: 老师，
1: 嗯，
0: 吴公办来电话。
1: 你师母怎么了？
0: 不是师母，沈太太。
1: 陈太太，
0: 她说断腿之后马上放，今天有紧急公务要联合办案，她不知道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有没有用。
1: 她从哪儿得到了这个消息？
0: 窦公馆，听段太太说的，所以她赶紧跑到吴公馆，就是为了给我们报信。老师，会不会是断腿之后毛人凤对三方公馆起了疑心，所以他们要设局啊？
1: 当然有这个可能。刚才我在走廊看见有人盯着我。
0: 啊，那您别再去了。
1: 去不去？现在他们都已经看见我了。
2: 哟，吴司长，您怎么来了？
3: 啊，你忙吗？
2: 来来来，司长请坐。我呀，
4: 这都是瞎忙。
3: 上次你去我家送给我的茶叶很好，我喝没了，我想补补货。那是什么茶呀？
4: 哎呀，不瞒司长，哎呀，我上回给你拿那茶叶叫武夷水仙。
3: 哦，
4: 咱们这儿很难买得到，我托人用了几根小黄鱼，哎，用军机从大陆给它弄过来。
3: 哎呦，纯不过水仙啊，怪不得让我念念不忘。
2: 不过司长放心，我呢这还有点存货，您一会儿呢就带回去。
3: 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特意拿来了洞顶乌龙跟你换一下。
4: 哎呦，你呢还跟我这么客气干嘛呢？咱们今天呢不喝这个也不喝这个，你尝尝我新到的好茶
3: 哦，
4: 福建桐木关的头春芽茶，一年只采一次哦。
3: 头春芽茶？
4: 哎，
3: 可是现在才一月份啊。
4: 去年的芽茶嘛，
3: 那也是好茶。
4: 次长请。
3: 哎。

0: 次长，您今天来不光是喝茶的吧？
1: 不喝茶喝什么？喝酒啊？我血压高，太太不让喝。我太太看我像看贼似的。
0: 哎呦，嫂夫人真是贤惠啊！我太太从来不管我，我干什么她都不敢管。
1: 那你才让人羡慕。
0: 喝茶。
1: 我听说今天毛局长到你办公室来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在

0: 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4: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5: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6: 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7: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厂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8: 凡是陕西省农村户籍人口，家庭收入扣除刚性支出后，低于年度防止返贫致贫收入标准的，可以通过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申报。一、家庭唯一住房出现安全问题，家庭无力解决。二、家里吃水遇到困难，家庭无力解决，包括断水超过一个月、水质有问题、取水距离较远、时间较长等。三、家庭成员患大病、重病、长期慢性病等，医药费较高，家庭无力负担。四、家里学生上学开支较大，家庭无力负担。五、家庭因灾、因意外事故等造成收入大幅减少或支出大幅增加，影响了基本生活。申报方式：农户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即可进入申报页面，按提示填写相关信息，选择困难类型和相关说明。为方便农户操作，情况说明支持语音描述、图片上传等多种方式，无需手动输入大量文字。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可通过所在村社区干部获得，异地搬迁群众和随迁群众通过所在安置社区干部获得，也可关注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得。对不会使用微信的农户，可以委托家人、邻居或村干部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代为申报，申报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相关部门收到信息将进行核查，核查属实的，按有关识别程序认定为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进行分类帮扶。
9: 现在你也算是正式加入东海小组了。
10: 陈宝藏向东海小组正式报道，
11: 他们最有可能关押林老板的安全房就在这个地方，接下来我打算守株待兔，进一步确认一下。
10: 这可是一个苦差事啊，我让老杜配合你。
12: 这里边查过了吗？
13: 查过了，没什么异样啊，
12: 再查一遍。
3: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标

0: 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锦绣山河迎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六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7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
0: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次长，您今天来不光是喝茶的吧？
1: 不喝茶喝什么？喝酒啊？我血压高，太太不让喝。我太太看我像看贼似的。
0: 哎呦，嫂夫人真是贤惠啊！我太太从来不管我，我干什么她都不敢管。
1: 那你才让人羡慕。
0: 喝茶。
1: 我听说今天毛局长到你办公室来兴师问罪了。
0: 次长是怎么知道的？
2: 马尔峰在你办公室大吵大闹，走廊很多人都听到了。另外他们保密局那个叶祥之不也找了你们二厅那个刘副处长吗？打听这些事儿。
0: 是啊，这个毛局长责备我，说正是因为我提出了三方共管，才让共谍有机会救走了林义良，直接把通共的大帽子扣到我头上了。
1: 你也不是第一个被扣帽子的人吧？

0: 再说了，三方共管不管是谁提出来的，没错呀。
1: 毕竟抓公敌又不是他们保密局一方的职责嘛。
2: 是啊，保密局这么干我能理解。
3: 情治机构整合，他们着急嘛。喝茶。哟，您稍坐啊。喂。哎呀，大连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今天有要紧的事情，我就不去接你了。你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好了好了，不说了啊，挂了。
2: 挂了。
1: 怎么了？啊，家里出什么事了吗？啊，
2: 家里没事没事，来喝茶。
0: 段太太跟你闹别扭了？
3: 嗨，女人家吧，没事儿。嗯，
0: 我听我太太说，段太太上次说去多公馆打牌，其实没去，她没跟你说，那是有原因的。
3: 哦，哦，那件事儿啊，哎，其实那两天我太太身体不太舒服啊。
0: 不是身体不舒服。
1: 啊，我听我太太说的啊。其实那天在多公馆牌桌上，
0: 段太太说了几句闲话。后来可能窦太太不开心了，就不让他去了。他没跟你说，估计是怕你没面子吧。你太太毕竟年轻，你还是要多关心关心她。
3: 啊，这都是女人的小事儿，喝茶。
0: 这怎么能是小事儿呢？家事不宁，你就很难在工作上心安啊。翠芝，你要是有什么难处，你看要不要我太太找段太太去宽慰她几句，毕竟女人之间说话方便一些。
3: 啊，是是，次长放心，我一定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绝不会影响工作。
0: 后来那几天她没去
1: 德公馆，究竟去哪儿了？你搞清楚了吗？
2: 没事儿，他知道我干什么的，他也不敢瞎跑。嗨，这些都是小女人之间的小事儿，
3: 不必打听。
0: 这怎么能是小事儿呢？别人可以不管，你不能不管。翠芝啊，你工作性质不一样，别让别人钻了你太太的空子。
2: 明白了。您提醒的对啊，
1: 我觉得你应该做到心里有数。
0: 如果你需要的话，你看，要不然让我太太帮你去打听一下，那几天段太太没有去多公馆，究竟是去哪儿了？

0: 好，
1: 那就是闲聊天。
0: 好，
1: 嗯，家和万事兴嘛。
0: 哎，是。
1: 行了，段厅长，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你忙。
0: 行，等我下次再拿到好茶呀，我马上给您送到府上去。
1: 好，谢谢了啊。嗯，
0: 好，次长慢走。哎。

0: 北镇办公室被装了窃听器，毛人凤要钓鱼。啊，
1: 那毛人凤就是来搭台唱戏的。李义良被抓，肯定就是他们自导自演啊。
0: 没错，在白眉混镇，醉翁之意不在酒。
1: 啊，那现在怎么办呢？
0: 我们现在首先要确认。镇帮主把人藏在哪儿了？
2: 绿色公馆究竟去哪儿了？你搞清楚了吗？
3: 没事，他知道我干什么的，他也不敢上当。嗨，这些都是小女人，
4: 小事儿，行了行了行了，
3: 不必打听，这怎么能是小事呢？
4: 哼，搭了这么大的台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哎，你让我听什么呀？你就让我听他跟别人聊茶啊，还有他们两口子那些破事儿。
5: 局长，那也不能排除是国防部的其他高层泄露了转运信息，而且咱们不过才盯了一天嘛。我的意见是，咱们不着急撤这个监听室，再缓两天。
4: 嗯，我在草山行馆再给你弄一个监听室。别干让保密局丢脸的事儿了，林忆莲就在你手上，想办法让他开口说点什么，也让我跟剑锋同志有个交代，成吗？
5: 是。

0: 夫人好惬意啊。
1: 回来了。
0: 看第几遍了？
1: 三遍。当初是谁说好了要补齐我要的书单？书呢？我说好了算数。
0: 一下午都在看书啊？
1: 没有，刚闲下来。下午带着建成去做衣服，然后陈太太过来聊聊天。
0: 陈太太来了？
1: 嗯。
0: 你没带着去我书房欣赏那些字画啊？
1: 你怎么那么自作多情呢？干嘛要去欣赏你的字画呀？我们女人之间聊了聊我们女人之间的事儿。
0: 上次她看到董其昌那些字帖，说很喜欢。
1: 那你就送她一幅呗。
0: 你可真够大方的。
1: 抠门。

0: 将军，其实咱们可以再多休息一晚上再回台北的。
1: 我们来台湾这么久，终于等来了组织上安排的新任务，我的心恨不得马上飞回台北。
0: 那回到台北要不要先见见吴司长啊？毕竟他都已经发来那么多电报催了。
1: 我回来的首要任务是等人来接头的，

志正兄，如果你在家，我们能见一面吗？我带来几个小菜，我们能否小酌一杯？志正兄，我知道今天你回台北了，我迟早以后我就赶过来了，就想赶过来跟你见一面，因为我们同。

情感变相知。

0: 听说你回来了，我让毕奎做了几道你之前喜欢的家常菜，时间太紧了，就不知道味道如何。
1: 味道对，我要造这个尸体，我何必当初那么费劲统战你呢？现在想想，真是可笑。
0: 早知道是你的话，我当初何必躲躲闪闪呢？
1: 哎呀，这个华东区跟华南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横向联系的。组织上能让我们跨局接头，可见中央对东海小组的重视。
0: 是，我、聂西还有一位交通员组成的东海小组，我们各司其职，来跟太空委取得联系。现在你也算是正式加入东海小组了。
1: 是，陈宝藏向东海小组正式报道。玉心兄，之前泰达医院那个绑架事件，是不是也是为了传递情报？
0: 是，劫持我的是我原来的交通员，
1: 他是求你牺牲的，
0: 就在我眼前，我亲眼看着，举枪自尽。

0: 叫张浩，原名林一伟。现在我们遇到的麻烦就是跟太空卫联系的负责人被捕了，他叫林一亮，是林一伟的弟弟。
1: 就说哥哥牺牲了，弟弟就被捕了，
0: 所以我必须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1: 必须得救。你打算怎么救？
0: 我本来是打算先把人调到北监，再找机会接触，可是后来保密局自导自演，在转运的路上把人又接了，所以现在我必须要想办法再从保密局手里面把人救出来。可是现在人手不够，
1: 现在有我了，有我和老杜啊。
0: 是，所以子珍兄，你能加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1: 是是，云兄你别着急啊，虽然我这张老脸大家伙都太熟悉了，但是老杜可以啊。老杜是组织上派来协助我工作的，枪法好，身手也不错。
0: 嗯，现在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先调查清楚林一良被关在哪儿了。
1: 那跟踪顾正文呢？
0: 顾正文这个人心思缜密，在他身上下功夫行不通。我跟聂西分析过，像这种事儿他很可能交代给手下人，他手下有一个行动队队长叫于小南，我想在他身上找突破口，先调查他。但是这个于小南也认识聂西。
1: 那就让老杜去。
0: 可以。

那天我听说你当翻译了，真是把我气个半死。我不相信，我打死也不相信你能给鬼子当翻译。还好，还好，现在终于清楚了，明白了。我当时给你送到驴肉火烧，是扔了还是吃了？想听真话吗？ 没忍住吃了，别笑。

0: 嘢。
1: 好嘞。
0: 谢谢啊。

0: 她有个相好，是华都大舞厅的歌女，这女的叫阿玲。我在想有没有可能从阿玲这儿找一些突破口，您看能不能让陈太太帮忙盯一下？
1: 陈太太是交通员，不是情报员，安全起见，不要让她卷出来。
0: 是，您说的对，但是我们现在确实也没有其他人了。我今天早上一直跟着阿玲，跟到澡堂就没法跟了，怕引起她的警觉。我真觉得陈太太挺合适的，您看，这回多亏她反应快，给咱们通风报信。如果能在保证她安全的情况下，让她负责一些外围的盯梢工作呢？您看行吗？
1: 好，去找阿美，开个病假条。这几天你频繁外出，不要有问题。
0: 明白。

0: 之前电话里不便细说，但是今天当面必须得感谢您一下，谢谢您给吴办打的这个电话，太及时了，幸亏您反应快，再晚一点都非常麻烦。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这两天我发现啊，只要阿玲有演出，于肖楠就会来。然后我就查了一下阿玲的演出时间，是后天下周二和下周四。
0: 那现在阿玲演出的时间知道了，
1: 嗯，
0: 可是找安全屋还需要一点时间，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1: 你上次说的那个溶剂点心，于肖楠这次也带了？
0: 溶剂点心我是查过，台北一共有两家店，
1: 嗯，
0: 一家在宁波东街，另外一家在中山桥附近。
1: 那我明天去看看。
0: 如果知道于肖楠是在哪一家买的，那安全屋应该离那不远。
1: 对。哎呦，哎呦，
2: 怎么样，歇够了吧？是不是可以开始工作了？
3: 是又有新任务吗？
2: 也不算是新任务，我就是想知道知道最近聂西有什么新的动向吗？
3: 您没有让我主动接触，我就没有盯得太紧。但看样子他好像挺忙的。
2: 行，还是别主动接触，但是最近把他盯紧点，他去过哪里，见过什么人，做了什么，都要给我记清楚。
3: 是。

0: 老板，哎，你们家招牌点心是什么呀？
1: 我们这儿鲜豆糕卖的最好。
0: 哦，那给我来一点。
1: 哎，好嘞。
0: 我想问一下，这个应该也是你们家吧？我看是一样的啊。
2: 对啊，是我们家的，一样的。
0: 上次我一个朋友给我买了点心，我觉得很好吃。啊。哎，那宁波东桥好像也有一家，你们是一家的吗？
1: 全台湾就我们这一家。
0: 哦。
1: 我们呢叫荣记糕点，
0: 嗯，
1: 他们叫荣记点心铺。
0: 哦，荣记。
1: 其实就是想沾我们点光。可这味道啊，跟我们比那就差远了。
0: 那我就每样都来一点吧。
1: 好嘞。
3: 台北就只有一家荣记糕点店，并且袋子是一模一样的，就在中山桥附近。这儿倒是有几处民宅可以看看，想藏个人比较方便，我再去排查。

0: 经过这几天的排查，我觉得他们最有可能关押林老板的安全房就在这个地方。接下来我打算守株待兔，进一步确认一下。
1: 这可是一个苦差事啊，我让老杜配合你。
0: 谢谢陈将军。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阿妹，啊，有点头疼。
2: 量一下体温。
0: 哎，能给我倒杯热水吗？
2: 过来吧。
0: 最近累吗？
2: 没有你累，赶紧量上吧。
3: 哎，阿美，过来一下。
2: 哦，

0: 41度，是有点高。为什么说谎？最近太累了，想休息休息。
1: 想休息几天？
0: 两三天就行。

0: 要，好的，谢谢。嗯，
1: 下一个，护士。嗯。38度，有什么症状？
2: 咽痛、头痛。
1: 几天了？
2: 2天。
1: 还有什么不舒服？
2: 没有了。嗯。您就是聂福根的太太吧？
1: 你怎么知道？
2: 啊，我和他是同事，国防部的，但我在西药科。哦。刚刚我好像在医院看到他了。他怎么了？
1: 受点风寒，感冒了。
2: 哦，您真好看啊。
1: 你也很好看。
2: 谢谢。
1: 这两天天凉，你要注意身体哦。
2: 您和聂副官一样好，我一直想找您道歉来着。前段时间他为了救我受了枪伤，虽然现在痊愈了，但我心里还是很愧疚，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跟您道歉。
1: 什么枪伤？
2: 您不知道啊？不对呀，他说钥匙您给他换的呀。
1: 他可能怕我知道了会担心，没告诉我吧。
2: 我不应该说的，对不起。
1: 没关系没关系，你赶紧去内科看看吧。

0: 你怎么出来了？
1: 顾庄的警惕性很高。
0: 走。
1: 刚才又派余香兰过来查了一遍，这地留不住了。撤吧。陈丹丹，我们商量过了，我和老杜打算在阿玲演出的。

0: 马上行动。
1: 聂副官，你有没有想过，老杜如果出了问题，陈将军怎么办？如果你出了事情，那吴次长怎么办？东海小组的安全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0: 陈太太，我明白您的意思。
1: 我建议请台工委的人来具体实施营救。
0: 可是，连老板出事之后，台工委的同志不是都撤了吗？
1: 我想办法跟他们沟通。

0: 郑书记，陈太太来了。
1: 陈太太，什么事情这么急着见面啊？
2: 东海小组已经制定了解救林一良同志的方案。
1: 好，那太好了。一良同志如果能脱险的话，那基隆台北的同志就不用转移了呀。
2: 但是有两件事情需要你们配合。第一是一定要准备一辆查不到来历的车。第二是救人之后一定要有一个安置他的地方。
1: 车的问题啊，我来解决。安置的地方啊比较麻烦啊。如果是在台北，那容易被特务发现。那不在台北怎么送出去呢？这是个问题。前段时间呢，上级啊希望我们派一个熟悉台湾状况的同志回大陆。哎，可不可以啊让东海小组想办法把一良同志送出去台湾？
2: 这是个好主意，我汇报一下。这个是地址，最晚明天傍晚之前这个车辆一定要落实。
1: 放心了。
3: 老师，我和老杜确认过了，安全屋不是钓鱼，确实在关押。值班特务每天两班倒，每班三人，换班时间是早晚八点。现在最麻烦的就是于肖南，除了古正文每天早上和傍晚审讯那几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他一直都在。最常离开的时间就是去华都大舞厅找他的相好，叫阿玲。
4: 于肖南去找阿玲，一般情况下几点回安全房？
3: 一般都是在阿玲家过夜，早上才回去。
4: 阿玲下次演出什么时间？
3: 今天晚上就有。
4: 今晚上就有。你让陈太太通知太空卫，今天晚上就行动。
3: 好，我去找老杜，跟他一起准备接应。
4: 你不能去，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把这事儿交给太空卫和老杜。今天晚上我会在部里开会，为了避险，你早一点回顾我们宿舍。

0: 你先到外面等我们吧，郑书记。我还是觉得您亲自参加营救风险太大，我们三个去就行了。
1: 营救一良同志啊，不光是为了他一个人的生命，更是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送出去重要情报。这次行动。 东海同志身先士卒，我们台工委，尤其是我这个书记，更不能落后。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

0: 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富硒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啊，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富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这个闻一下，
0: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喝，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1: 值得信赖。
0: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1: 聂副官，没想到你真的是供电。
2: 不好意思，各位长官，我们例行检查，请出示你们的证件。
3: 国防部办案，你要查吗？
2: 我们找到了有人窃取海东青计划的确凿证据。
3: 文件夹上既有吴次长的指纹，又有他的副官聂希的指纹，这确实有点奇怪啊。

0: 丝路起点，闪耀中华。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一批埃塞俄比亚精品咖啡原豆日前经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运抵重庆团结村中心站。这是埃塞俄比亚咖啡豆首次通过铁海联运一箱到底模式进口直达重庆，中非特色农产品贸易再添一条高效物流通路。由中企投资建设的哥布斯坦10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日前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并网仪式。哥布斯坦10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包含约20万块太阳能电池板，配套建设一座110千伏变电站。项目投入运营后，预计年发电量约2亿千瓦时。近日，我国原萨尔瓦多国家体育场项目最大批次物资经天津临港海关顺利办结通关放行手续，从天津临港港务码头起运发往萨尔瓦多，为项目收尾阶段建设提供全面物资保障。今年一至七月，昆明高新保税物流中心 B 型进出口额达14.6亿元，是2025年全年总额的2.3倍，全国排名从2025年的第71位跃升至第19位，排名涨幅连续5个月居榜首。
0: 国庆假期，海外建设一线依然忙碌。由驻陕央企中铁二十局承建的乌兹别克斯坦 A380 公路重要路段升级改造工程，近日举行了开工仪式。中铁二十局的员工们正坚守在施工一线。来看报道。
2: 作为乌兹别克斯坦境内重要的交通干线 ，A380 公路构成东西向交通大走廊。本次开工路段为鲁库斯至贝鲁尼 KM581 至673段，全长92公里。计划对原有老旧双车道公路进行改扩建，通过裁弯取直、道路升级等改造，建成乌兹别克斯坦最高标准的分离式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全面提升道路通行能力与安全等级。
3: 项目团队将严格恪守当地法律法规、施工规范及生态环境要求，统筹调配优质人力、设备、技术资源，科学排布施工计划，全力保障项目优质高效推进。
2: 记者了解到，项目预计2029年建成。十一假期期间，项目建设者坚守海外施工一线，抢抓前期筹备各项工作。预计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乌兹别克斯坦高等级公路路网体系，对助力区域经济往来提质增效、惠及沿线民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在距离祖国万里之遥的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市场里来自中国的粮油特色食材琳琅满目。扎根当地多年的陕西安康人陈国军在异国他乡延续着中华传统，也讲述着中非友好的故事。
1: 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卢旺达市场，随处可见中国元素，地道的中式美食让在海外的华人同胞在他国也能邂逅熟悉的家乡味道。陈国军是陕西安康人，当地人都叫他老陈。十多年前，他来到埃塞俄比亚，在这里闯出了自己的事业，还组建了温馨的跨国家庭。他的妻子森奈熟知中国传统节日，还会一口流利的中文。夫妻俩共同经营着一家小小的中国超市，
4: 很多中国东西，好多中国人来去买，中国人吃。
1: 一隅小店，方寸烟火，藏着万里乡愁。今年八月，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全媒体采访团来到这里采。

0: 采访时与陈国军的妻子偶遇，淳朴真诚的一家人让采访团成员感受到了家乡人的热情。
1: 啊，你的老乡来我的饭店，你看，
2: 你好，
3: 老乡好，
4: 你好，我现在在埃塞俄比亚原始部落红泥族，
1: 我特别爱他，他身体特别好，他回去那个地方是他们没有吃的东西，他给他吃的东西，没有房子他盖房子。
0: 平日里陈国军坚持拍摄短视频记录一家人在埃塞俄比亚的生活，向世界展示真实的非洲，美好的中非情谊，全网收获近百万粉丝。热心公益的他还常常驱车前往埃塞俄比亚偏远原始部落，为当地贫困民众送去食物衣物，主动帮扶弱势群体，用微薄的力量默默助力当地发展，以平凡善举续写中非民间友好佳话。
5: 同样在国庆假期，几内亚、秘鲁、印尼等多国矿山一线，陕西同力重工的新能源矿用车正在稳定作业，企业的海外服务人员坚守岗位，保障设备运行。
0: 几内亚西芒杜铁矿是当地重点大型铁矿开发项目。2025年10月，41台同力重工纯电动矿用车从西安起运，投入矿区使用，成为矿山规模化开采的绿色主力装备。依靠电能替代传统燃油，这批设备实现矿区运输零排放，有效助力当地绿色矿山建设。目前，同力重工纯电混动矿用装备已批量落地非洲、南美、东南亚多地，持续为全球矿山绿色转型输出陕西制造方案。国庆来临之际，同力重工的海外员工们从不同国家的项目现场发回了祝福。
6: 我身后这些同力重工新能源纯电矿用车正在助力西芒杜矿区开采顺利进行。值此国庆佳节，远在海外的同力重工服务团队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山河锦绣。
7: 此刻我身处秘鲁紫金项目现场，同力重工纯电145矿用车助力南美矿区绿色应运运输。值此国庆佳节，远在南美的同力重工服务团队祝愿祖国繁荣昌盛，盛世安康。
8: 我现在驻守印尼项目现场，喜迎国庆，远渡重洋的同力海外服务团队衷心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5: 凭借在复杂脊柱病脊柱机器人手术领域过硬的诊疗实力，西安市红会医院吸引了不少外国医生前来进修学习。今天的起点面孔，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远道而来的韩国青年医生朴灿柱，走进他在西安的学医交流生活。
0: 在西安市红会医院脊柱病区诊室里，韩国进修医生朴灿柱正和带教老师一起对着医学影像讨论疑难脊柱病例。作为西安红会医院秋季高级培训项目学员，这次朴灿柱来到西安目标十分明确，就是观摩学习中国的高难度脊柱重建手术经验，借鉴复杂脊柱病症的诊疗思路，感受西安骨科专科的临床实力与诊疗模式。
9: 我对团队在执行复杂脊柱手术时所展现出的非凡精确度与高效性深感钦佩。除精湛的技术外，团队在处理极具挑战性的畸形与退行性疾病时的临床决策，也体现出创新、严谨与患者安全之间的卓越平衡。
0: 看似单向的求学取经，实则是双向互通的学术碰撞。中韩两国在脊柱微创领域各有深耕，各有优势，临床侧重点各不相同。朴灿柱在学习过程中也清晰总结出两国脊柱微创诊疗的特色与差异。
9: 韩国和中国都坚定致力于推进微创脊柱手术，以缩短患者康复时间并减轻术后疼痛。中国在应对大规模手术量、复杂创伤及严重结构性畸形方面表现卓越，拥有高度精细化的操作标准化体系。韩国则高度重视超精细内镜技术的迭代优化、专业化疼痛管理方案以及门诊手术路径的构建。
10: 国际交流呢是双向促进的一个过程，在沟通中可以了解国外同行的新理念、新研究，跳出我们既有的固有思维，发现我们可以优化改进的地方。同时，带教海外医师 也锻炼青年。

0: 医生的临床思辨、学术表达能力，拓宽的国际视野。
1: 在朴灿柱看来，守护患者健康是医者共同的追求。这段西安的进修之旅不仅让他收获了宝贵的临床技术与诊疗经验，千年古都独有的城市底蕴、医院同事真诚无私的经验分享，也让他倍感温暖，留下了深刻又美好的回忆。
2: 起点新闻每天十分钟，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选宠粮，高价怕踩空，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从武汉紧急飞抵重庆，他隐约感到中央红军换了打法，那种让他头疼多年的猪毛战术又回来了。但他并不知道，这种变化的根源是一次后来被称为遵义会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他更不知道，那个他悬赏缉拿多年的毛泽东已经重新回到军事指挥的核心位置。遵义战役结束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指挥军队向遵义一带合围，企图阻止中央红军东进，把中央红军围歼于乌江西北的川黔两省边境地区。为了打破蒋介石的新围攻，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组成黔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3月6日，在朱德、毛泽东直接指挥下，中央红军准备突击在仁怀、鲁班场地区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但周浑元纵队未歼不进而未果。接着，中央红军又在西安寨、泮水地区活动，准备歼灭黔军王家烈残部，以调动周浑元纵队驰援，寻机歼其一部。中央红军多次巡战，均未能达到目的。今天的狗坝村有一条全长1.5公里的小路，被当地人称为毛泽东小道。它见证着90多年前的一个重要时刻。1935年3月10日凌晨1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情报显示，那里只有黔军一个师。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狗坝召开，专题讨论进攻打鼓新场问题。会议从早上开到夜间，与会者几乎全体主张打，歼灭守敌，而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
1: 毛泽东为什么不同意进攻打鼓新场呢？一方面啊，打鼓新场看似好打，其实是易守难攻，它是固守之敌，我擅长的机动作战难以发挥。另一个方面，国民党中央军的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和滇军孙渡纵队在短时间内就能增援到位，对红军呢形成包围，这对红军极为不利，如果贸然开战，后果不堪设想。
0: 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被与会多数人接受，张闻天采取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举手表决，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决，他刚刚当了6天的黔敌政委职务也被撤销了。会议决定采纳林彪、聂荣臻的建议，向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发动进攻。散会后，毛泽东久久难眠，毅然起身出门去找周恩来。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此时周恩来刚收到几份电报，说敌人几支部队正向打鼓新场推进，这完全印证了毛泽东此前的判断。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次日清晨，新的紧急会议召开。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分析，详细陈述了进攻打鼓新场可能面临的危局，最终说服了所有人。鉴于战场态势瞬息万变，毛泽东提议， 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1935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此时，国民党军四面合围的铁网已然收紧，北有川军郭勋祺，南隔乌江天险，东有国民党中央军，西有滇黔联军合拢而来，数十万敌军层层封锁，四面堵截，数万红军深陷重围。三人小组决定，中央红军向遵义西南地区转移，裘德在转移中与在消灭王家烈部队的战斗中，调动周、吴纵队，实行机动，并迅速掠取与控制赤水上游的渡河点，以力作战。3月15日，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以一部兵力监视枫香坝东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集中主力向鲁班场三元洞地区的周浑元纵队发动进攻。由于周浑元纵队三个师未及一团，红军攻击数小时未能奏效，且援敌正从三面逼近，毛泽东决定放弃对鲁班场周浑元纵队的进攻，命令中央红军由茅台地区西渡赤水河，以调动国民党军，寻求新的机动。3月16日，中革军委下达了三渡赤水的命令。1935年3月16日至17日，中央红军由茅台

0: 及其附近地区，大张旗鼓西渡赤水，重返川南的古蔺叙甬地区，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这一步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
1: 茅台是川黔咽喉要道，水流宽，河面稳，适合数万大军通行。从这里渡河最像要北渡长江。当时老百姓将家里面的门板木板全部捐赠给红军，在茅台三个渡口搭建了三座浮桥。
2: 四渡赤水的每一仗每一渡，既是不得不渡，又是主动而渡。在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战略指挥当中呢，他始终把握一点，渡不是目的，目的是调敌，是找缝隙跳出敌人的围追堵截的包围圈。
0: 为进一步迷惑敌军，红军巧施疑兵之计，红一军团以一个团佯装主力，扛着红旗，吹着军号，浩浩荡荡从大村下马田出发，向古蔺城方向急进。电台昼夜不停地发报，制造大军北上的假象。而中央红军主力在三渡赤水后，只向西走了不到20公里，便突然停住脚步，悄然引入茅台镇北面的茫茫密林。电台只收不发，连炊烟都不许升起。中央红军再次进入川南，蒋介石误认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调集各军迅速奔袭川南古蔺地区。3月20日，蒋介石得意地扬言，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就在蒋介石以为中央红军已成瓮中之鳖时，毛泽东鉴于调动国民党军的目的已经达到，即决定中央红军秘密迅速地东渡赤水河，突破国民党军鸭西、封箱坝之间的封锁线，南渡乌江，粉碎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围追堵截计划。1935年3月21日晚至22日晨，赤水河东岸、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三个渡口同时亮起信号灯，中央红军主力从深山中鱼贯而出，以隐蔽神速之势，第四次渡过赤水河。这一次不是西进，而是东返。这一步使蒋介石惊慌失措，他误判红军又要进攻遵义，急令国民党军第53师赶到遵义防堵，命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日夜集结仁怀、茅台、坛场一带固守，同时命令何健加强乌江守备，阻止中央红军东进，企图在遵义地区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3月24日，蒋介石携宋美龄由重庆飞抵贵阳，亲自坐镇督战。渡河之后，中革军委令红九军团伪装主力，在马宗岭、杨公长干山、封箱坝吸引敌人北上。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此上演，中央红军主力从马宗岭急速南下，而国民党的追击部队正从南面北上，两支大军几乎擦肩而过。为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作战，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经过激烈的战斗，取得强渡嘉陵江成功的重大胜利，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200-300里的广大新区，部队发展到8万余人，造成极为有利的形势。但是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把原定留守川陕根据地的部队、地方武装和后方机关都转移到嘉陵江以西。从强渡嘉陵江开始，红四方面军实际上开始了

长征。1935年3月31日，中央红军主力在江口、大唐、梯子岩等渡口南渡乌江，跳出国民党军的合围圈，前锋直逼贵阳城。毛泽东为了给蒋介石造成错觉，进一步调动国民党军，即采取

0: 中央红军主力进占扎左狗场地区，并一度打到离贵阳城20公里的飞机场。当时，在贵阳及其附近地区的国民党军只有4个团。此时，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既怕红军乘虚攻占贵阳，又怕红军东进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他急令云南军阀龙云要滇军昼夜兼程，火速驰援贵阳。滇军孙渡纵队昼夜兼程，从滇东北赶往贵阳救驾。3-4天急行军400多里路，原本严密布防金沙江沿线的滇军主力尽数调离，云南北部门户瞬间洞开。为了进一步造成蒋介石的错觉和判断失误，毛泽东命令中央红军一部在清水江上架设浮桥，摆出一副全军即将东渡的姿态。蒋介石急令湘军3个师向石阡、余庆堵截，贵军一部向清水江以东集中，阻止红军东进南出。令到达贵阳及其以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孙渡纵队和第53师分3路向东追击。实际上，中央红军的这一系列举动旨在调动国民党军，为中央红军进军云南创造条件。从1935年4月8日开始，中央红军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逼近昆明，震动了云南全境。当时，龙云一面电催尚在曲靖以东的孙渡纵队取捷径直扑昆明，一面调集云南各地民团防守昆明城，这样就进一步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为红军抢渡金沙江、北上川西创造了有利条件。4月2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4月30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渡金沙江转入川西的政治工作训令。中央红军兵分3路，由寻甸、松明地区向金沙江畔直进。今天的皎平渡，金沙江水依旧湍急，一座现代大桥横跨两岸，当年的渡口遗迹仍在。1935年5月，金沙江峡谷，江水从5-6千米的昆仑山南麓横断山脉东麓，奔腾而下，咆哮如雷。5月3日，刘伯承率领干部团一部到达皎平渡时，发现了一个意外惊喜。南岸还停着2条木船，干部团先遣连趁夜色渡江，控制了北岸渡口。随后，在当地船工帮助下，红军先后共找到6条渡船。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成立渡河司令部，刘伯承为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陈云的直接指挥下，当地船工昼夜不停地摆渡。至5月9日，20000多人的红军部队全部渡过金沙江。
1: 国民党几十万人追我们了，最后我们没什么损失。我们过了几三天，就我们干部团夺出这个皎平渡，所以国民党几十万人最后呢，到了金沙江边了，他就我们控制他，就他建了一扇破桥线，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啊。
0: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省。跳出了国民党军几十万部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2: 红军为什么信服毛泽东？他们为什么跟着毛泽东走？毛泽东有什么魔法？我感觉归根到底是打胜仗。

0: 如何打胜仗？靠坚定的信念，靠正确的路线，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1: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是这样引起的：从四渡赤水到北渡金沙江，红军声东击西，大步进退，取得巨大成功。但部队因连续行军和作战，确实十分疲劳，有些人产生了埋怨情绪。到会理休整期间，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提出，我们走的竟是弓背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他提出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周恩来、朱德发言支持毛泽东。周恩来在会上批评林彪，赞扬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艺术，在敌人前堵后追的危急情况下，采取兜大圈子的办法，四渡赤水，再进遵义，甩掉敌人，胜利渡过金沙江。毛泽东对林彪说，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会理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会议决定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会合红四方面军。
2: 会理会议以后，中央红军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和红四方面军在茂功胜利会师，实现了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
1: 1935年6月18日，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主力到达茂功地区。6月21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热烈庆祝两军会师。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张国焘口头上表示同意，不久他又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8月21日，右路军开始过荒无人烟、危机四伏的大草地，走了大约七昼夜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可是张国焘提出各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9日，张国焘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紧急磋商，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中共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要他立刻率部北上，但张国焘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额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成陕甘支队。1935年9月17日，陕甘支队先头部队一举突破川甘边界天险腊子口，第二天占领哈达铺。在这里，毛泽东等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块根据地和红军活动的情况。这时1934年11月，由鄂豫皖根据

0: 出发长征的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同当地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师，合编成红十五军团。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绑罗镇开会，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10月19日，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主力行程25000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在遵义会议决议关于决战防御的原则指导下，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展反围剿斗争，直接钳制了国民党军6个纵队的兵力，还吸引和调动了部分正在或准备进攻中央红军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1935年9月开始，蒋介石调集重兵，准备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英、萧克、王震等领导下，从湖南桑植的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7月5日，中共中央指定红二红六军团加上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1: 当时张国焘领有起头，他向红志刘军团回师以后，只得刘伯承把张国焘领立中央分立党分立红军的情况向贺龙、任弼时等详细地做了介绍。由于知得刘伯承、贺龙、任弼时接触斗争和习湘潜从四方面军的广大指专员一致要求，张国焘不得不同意两军一起北上。
0: 1936年10月，历经艰苦转战，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和隆德将台堡胜利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长征，这条地球上的红飘带，是无数红军的鲜血染成的。红军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形象地指出，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遵义3日，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走向，而那颗在赤水河谷中淬炼的红色星火，最终照亮了整个中国。长征的胜利离不开遵义会议。从井冈山到宝塔山，从革命摇篮到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在绝境中重生，在奋斗中壮大，开启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崭新篇章。时至今日，伟大长征精神与遵义会议精神依旧熠熠生辉。 激励着后人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不畏艰难奋勇

0: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赶快打电话吧，
7: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9: 聂副官，没想到你真的是供电。
10: 不好意思，各位长官，我们例行检查，请出示你们的证件。
11: 国防部办案，你也要查吗？
12: 我们找到了有人窃取海东青计划的确凿证据。
13: 文件夹上既有吴次长的指纹，又有他的副官聂希的指纹，这确实有点奇怪啊。
0: 拍卖会低价捡漏的玉璧，到底能不能靠铭文突破身价？
14: 这个玉璧它的边缘上是有一行文字。
15: 古代玉器的带铭文的确实很少。
0: 朋友委托鉴定的赝品究竟有何特殊含义？
14: 购买以后的话，他一直对这个赝品的文字和这里边的一些意思一直没搞懂。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0: 锦绣山河银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六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七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
1: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0: 快走！王班长，你好啊！啊，小个子，哎，你这是第几回了？这个数了。他呢？
1: 头一回。你们一冲锋啊，我就让他头朝地下钻，枪朝天上放。
2: 报告，我再也不想来第二回了，我想当八路。出来！
1: 别误会啊！别误会啊！我是个好人呐，我是个好人呐！
3: 别啰嗦，快走，上去。
1: 走，这是一点小意思，您二位收下吧。
3: 谁要你的东西？上去，快走！
1: 是是。哎，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呐。
3: 走。

0: 老总，你们别误会啊，我实在是个做生意的。
1: 哦，你不是做生意的，你的额头上也有这么一道印儿吧？
2: 这
1: 是长期戴军帽戴的。
2: 我是戴礼帽戴的。
1: 那么你这道伤疤呢？
2: 啊，这是小时候淘气跌伤的。

0: 请看，湘桂前线继续奋战，郑汉臣奋勇杀日寇，只身肉搏救出赵崇武师长。你的伤疤，镇中日报给你记载得很清。别演戏了，郑汉臣。
1: 我是叫郑文汉呢，我。
0: 好吧，你看谁来了？

0: 请坐吧，郑太太。 身份搞清楚了，该考虑下一步了。不成功变成人，要杀就杀，要逼就逼。
1: 汉臣，
0: 呵，你比蒋介石的嫡系还坚决啊！
1: 长官，
0: 我们的政策不杀俘虏，这你大概不怀疑吧？
1: 您别见怪。

0: 是个粗人，
1: 别婆婆妈妈的。
2: 郑团长，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啊！替蒋介石卖命打内战，替美帝国主义当走卒，就是死了也要一秀万年。
3: 兄弟是军人，
2: 不谈政治。可是政治偏偏要找你。蒋介石从西南把你们调到东北来，三个师摆在三个地方，归他的嫡系指挥。你说这是政治呢，还是军师？同在一个军里，他的嫡系203师全部美式装备，住在城里，吃得好，穿得好。而你们369师呢，受着另外一种待遇，这又是什么呢？就拿今天这一仗来说吧，蒋介石的嫡系203师所谓出城接应，实际上放了一阵空枪就缩回城里去了，单单丢下你们挨打，这难道不是借助于内战消灭异己吗？
4: 请你别宣传了，
2: 这是事实，你不能否认。
3: 我不否认，也绝不投降。
2: 我们并不勉强你投降。
3: 那你要干什么？

0: 要放你们回去。怎么？不相信吗？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官我们也放过。
1: 安臣，快起来，谢谢长官。
0: 你们回去准备怎么说呀？
1: 我们说八路优待俘虏放回来的。
0: 不行，蒋介石派的你们师的那个前参谋长能这样轻易放过他吗？
2: 那我们说是打散了跑回来的。
0: 对，王杰同志，带他们到武工队去，马上派人送他们过江。
1: 是，谢谢长官。
0: 要抓紧时机啊，回去晚了对你们不利。
1: 请吧。汉臣，
2: 啊，
1: 孩子怎么办呢？
2: 孩子怎么了？
1: 今天被包围，我把孩子放在老百姓家里。
0: 在什么屯子？
1: 在山沟里，那只有两三家人。
0: 好吧，我们派人帮你们找，找到了送给你们。
1: 长官，我们结婚八年了，就这么一个孩子。
0: 郑团长，你看怎么办呢？
1: 汉臣，
2: 嗯，
1: 要不你先回去，我留下守孩子。
2: 这，
1: 反正那些太太们都知道我被俘过。
0: 只要郑团长信得过我们，这倒是个好办法。
2: 啊，只有这么办了。
0: 好，再见。
2: 对不起，我还不知道您贵姓呢。
0: 哦，我姓江。
3: 这是我们联络部的江部长。
2: 哦，江部长。
0: 啊，再见。
4: 要进一步调查。
2: 是。
4: 用剿总情报部的电台发出。
2: 是。
5: 祝赵市长万寿无疆！最后再干一杯，干一杯！
6: 好，好，好，
3: 赵太太，
5: 来来来，
3: 赵市长，
5: 五兄，
3: 来，
5: 干一
3: 杯，赵
5: 太太，
7: 请，请，
8: 干杯！
4: 谢谢诸位，再喝就过量了，
2: 少喝点。
8: 是的，郑团长在楼，
0: 郑团长海亮在楼，
2: 好，
5: 要喝喝双杯啊！
0: 好，诸位，干！
9: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0: 哎，副官长，我可没有你的海量啊！哎，
1: 不喝就坏了。
0: 好，好，好，好，你命令钟明兄陪我一杯，我就喝。哎，
2: 田参谋长，
0: 我陪你一杯，怎么样？
2: 参谋长，烘焙。
0: 好啊，来，干，
2: 干，
0: 干。
3: 哎，钱参谋长，甘拜下风，甘拜下风。哎，钱参谋长，实在不长，我甘拜下风，甘拜下风。哎，钱参谋长，你太滑头了。哦，
0: 对对对，这次突围多亏郑团长奋勇掩护。来，我替师长再敬郑团长一杯，
3: 还是先干了这一杯吧。
0: 团长，钱参谋长，先把你的杯喝了。
3: 好，
4: 金小姐来一杯，
0: 喝了啊。 钱参谋长，抓贼！哎，抓贼！张贼！哎，
5: 郑团长，你当时就该设法把秋兰和孩子一块带出来。
0: 要掩护你们突围还来不及呢。是啊。 听说你被共军包围了，大家都很担心。哎，队伍打散了，换了便衣。哦，
6: 换便衣。啊，趁着天黑啊，就跟着打散的队伍跑回来了。哦，秋兰恐怕回不来了吧？嗯，依我看呢。
7: 像郑太太那样漂亮的人，说不定送到慰劳队里去了。
0: 罗曼，你们当记者的总是喜欢编些离奇古怪的新闻。今天是赵师长的寿辰，不谈这些不愉快的事了啊。
8: 参佐，
7: 您见郑团长的酒还没喝呢。
8: 哎，应该干杯呀！你看我倒忘了。
0: 来，郑团长。
7: 为郑太太和您小少爷平安无事，干这一杯。
0: 好，请。郑太太，你等会儿，我背你过去。
6: 不用了。<笑>
7: 郑团长平时对弟兄们挺好的，这点心意还不该尽吗？来吧。不。
0: 干什么呢？哎，郑团长啊，在关内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
3: 什么事儿？
0: 有个旅长夫妇一块被共军俘去，
3: 啊，结果是男的放回来，女的留下当了人质。钱参谋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这窗户说亮话吧。 要是信不过我，就公开审问好了。哎，你要是无中生有，指桑骂槐，兄弟我也不是好欺负的。哎，
0: 我是怕郑太太中了共军的诡计。
3: 共军的诡计呀，都用在战场上，所以他们老打胜仗；可我们的诡计呢，都用在官场上。
9: 所以老打败仗，
3: 这么说郑团长打了败仗是让我牛某人负责了？哎，兄弟没这个意思。
9: 我牛某人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听出来这是什么意义？
10: 算了算了，不用争吵了。
9: 不，
3: 问题既然摆出来了，就一定要弄清楚，我牛人不背着黑锅。算了，事情已经过去了，郑团长。 你这次奋勇阻击共军，精神可嘉。刘师长率部出城，遇到强大共军的阻击，不得不撤回城里。这也是事出有因，并非掩护不利。赵师长，你说呢？

0: 还说什么呢？部队受了严重损失，只觉得很痛心。
1: 是啊，作为义军之长，我也非常痛心。
0: 我难过的不仅是部队受了损失，而是这类事情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2: 钟武校，我们可是第一次配合行动啊！哼，
0: 对于我们三六九师来说，可不是第一次。军总，每次协同行动之前都有周密的计划，为什么战斗发生之后总是不能按计划打呢？
1: 那是共军太狡猾了。
0: 共军就是打我们这个弱点。长此以往，真是不堪设想啊！
3: 不行，不能进去！为什么不让进去？我有要紧事情找郑排长。
4: 找谁也不行。
3: 不行，让我进去吧，我有要紧事情啊！
5: 你们不能这么不讲理吗？我真的有要紧事情找邓团长啊！
6: 干什么？什么事情啊？
5: 团长，报告团长，太太回来了。
7: 嗯，郑太太回来了。
5: 203师巡逻队把太太们扣起来了，
6: 怎么回事？快说！
5: 今天午后，八路放牧回来，刚到江岸上，就碰到203师巡逻队，带队的是个连长。他命令巡逻队搜查，他们在太太们身上乱搜，把金子首饰全都摸去了。太太们骂他们是强盗，说我们当了八路的俘虏，八路都没要我们的东西。
6: 混蛋，你为什么替共军宣传？说下去。
5: 是，弟兄们气不过，和他们打起来了。他们骂我们是奸细，把我们压在一间楼房底下关起来了。
7: 少讲你们的，讲太太们的事情。
5: 是，太太，他们把太太们关在楼上，楼上好像是在打架，我听见郑太太骂他们是畜生，又听见那个连长说，反正都是些脏话。
6: 别说了，他们现在在哪儿？
5: 在，我带你去吧。
6: 走，郑团长。
0: 哎，要冷静一点。
6: 师长，我不能睁眼看着老婆受人家的。
7: 孩子呢？没找到，
8: 房屋炸毁了，老百姓不知道搬到什么地方去，八路大人继续给炸。
6: 来，叫跟我上车。
5: 是。
9: 你回去，不准到处乱讲。
5: 是。
9: 国良，
10: 走。
9: 那个连长叫什么名字？
10: 203师638团，4连上尉连长，名叫何长发。
0: 军总，这一切您都亲眼看见，您看。
1: 刘师长，马上回去，把侯长发押起来枪毙。
11: 这事情没调查清楚，怎么好枪毙人呢？
1: 执行命令。
11: 是。
1: 这是一件痛心的事，一定要严办肇事的人。郑太太，你要多保重啊。
8: 马军长，请您给我们做主。
1: 一定的，一定的。冲武啊，我要告辞了。不用送了，不用送了。你要多多安慰郑太太和郑团长。
0: 请前参谋长代劳，送军长。
1: 好。

0: 师长，我跟着你十几年了，没想到今天落到这种地步，干脆让我解甲归田吧。
1: 把我们地方军不当人看，随随便便的，是太不像话。
2: 师长，我们越是怕事，他们越是得寸进尺。
0: 他们总是表面上说严办，暗地里把人放走。
3: 师长，您就让汉臣解甲归田吧。
4: 范副团长，
5: 哟，集合队伍，
4: 站住！

0: 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一年，我军歼灭了蒋匪120万人。这一伟大胜利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其深刻的失败情绪。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反人民的内战是注定要失败的。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里指出，我军对待蒋军人员并非一概排斥，守恶者必办，协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尽管有些蒋军高级人员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如能放下屠刀争取立功赎罪，也能得到人民的宽大。

0: 师长休息了吗？
1: 师长说了，今天的谁都不见。
0: 好，
1: 副馆长来了，当然例外了。
0: 好。
2: 现在继续广播东北战局。
3: 入夏以来，我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了50余天的强大攻势，歼敌89000余人，收复城镇42座，迫使残敌归缩至中长路和北宁县上几个孤立据点中。目前摆在蒋军官兵面前唯一的出路，弃暗投明是光明大道，继续顽抗是死路一条。
4: 钟民，走。

0: 始作。我看近来您的身体不太好。
1: 明天你去买几件金首饰送给秋兰。分量要重一些。

0: 此理，把他们撵走，简直是欺人太甚。
1: 师座，这是前参谋长答应他们住在后院的，您忘了，他是委座亲自派来的人。

0: 要不是为了你们这些老部下和一万多家乡子弟的前途着想，我真想放弃这种戎马生涯，解甲归田。内战不停止，大家的前途都很渺茫。是啊，再打下去，民族的元气散了，国家的前途也不堪设想了。根据空中的侦察报告，北满的空军正在集结，大约有10万人来包围这个城市。哦，要早做准备。
1: 重要的文件都已经装箱，做买卖的钱大部分都收回来。
0: 嗯，好，
1: 师座，刘喜才来了。
0: 刘喜才，
1: 就是帮我们做买卖的那个商人。
0: 哦，
1: 他刚从贡区回来，还带了一封重要的信件。刘启才说，共军扣了他一批值钱的货物，要有您的回信才能发还。
0: 哦。

0: 是张司令的信。哼，无非是一套宣传。他要我选择到了。
1: 师座，您准备怎么答复他们呢？

光凭这张纸怎么能够决定？要是他们有诚意，为什么不派一个负责人进城来谈谈呢？我们趁这个机会派一个人出城去试探一下。

0: 目前是两虎相争，胜负未定。纵使国军退至长江以南，也还有半壁河山。
1: 目前共军兵临城下，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这一座孤城是朝夕难保啊。这半壁河山的局面，我们恐怕是见不着吧。师座，机会难得呀。
0: 也好，你写一封回信。
2: 是。
0: 等一等，词句要婉转一些，多多问候张司令。
2: 您的意思是留一条后路？
0: 对，要注意字体，不要盖章子。明天派个人送刘喜才出卡子，给他发一张特别通行证。
2: 是。
3: 叫什么名字啊？
4: 刘喜才。

0: 对吗？
1: 对对。
2: 按顺序来，刘先生，请等一等。
1: 好，
2: 卫兵
3: 哟，
2: 送这位刘先生出卡子。
3: 是，
1: 谢谢。
2: 好。
4: 老金，这得花多少钱？
5: 老鼻子了。

0: 小哥子，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1: 我站岗呢，
0: 叫你来替你。
1: 是。
0: 去，替小个子站会岗。
1: 是。
0: 喂，你是305吗？我是205，刚才从一团卡子送出去一批货，绸子长衫、西服裤，要好好注意。
2: 报告，
0: 进来。
3: 少
0: 奇，少奇，小哥子，当几年兵了？
1: 10年了。
0: 没出息，还是个大头兵。想不想当官？
1: 做梦都想了。
0: 那可得有条件。
1: 是，团副。
0: 第一，精诚团结，努力奋斗。第二，
1: 对党国忠诚，不许撒谎。
0: 对。

0: 小哥子，跟你一块儿被俘的军官都有哪些人？有三营长和二营副、一营、两连长、二连的五班长、通信班的曹班长、火副班的老陈。
1: 去去去，
0: 就依问你这些。
1: 是，团副。
0: 团部的军官呢？
2: 我跟团部不在一块儿，不知道。
0: 在共军那边，你没有见到。
2: 对了，见到一个。
0: 是谁呀？
2: 换了便衣。
0: 对了，
2: 穿长衫，不错，戴礼帽。
0: 对，
2: 是谁？

0: 对对，是谁？
1: 是
0: 谁呀、啊？通信参谋朱是他吗？
2: 楚卫那天你见到郑团长了没有？

0: 喂，是我。什么？藏起来了？给我爱家爱户搜。
1: 老总啊，老总啊，你别搬了，老总啊！
2: 劝你，
1: 老总啊，我们什么也没有。
2: 放
1: 开，老总，你饶命、啊！
2: 没有。这什么？
1: 啊，老总，就这一点啊！老总，就这一点啊！
2: 老总啊，老总啊，就这几颗粮食，这是留着活命的。老头，没办法，这是上头的命令，为了保住这座城，就得吃饭呢。
1: 哎呀，老总啊，
2: 你拿过来吧。
1: 老总，老总，给我留些粮食。老总，
2: 再见。
3: 董连长，
2: 有。
3: 为什么要抢老百姓粮食？
1: 老总，
2: 假装不说，是军部的命令，要长期固守，得就地取粮。
1: 老总啊，
2: 他妈的，他们嫡系部队吃的是大米白面，就是坑了我们了。
1: 哎呀，老
2: 让老百姓骂我们是土匪强盗。
1: 老总啊，你把那几颗粮食还给我吧。
3: 董彪，把粮食还给老百姓。
1: 哎呀，长官你可急大得了，长官呢？
2: 那弟兄们吃什么？
4: 你们把我们粮食抢走了，就不让我们活着呀？
3: 董彪，
2: 哟，
3: 你是个死脑筋，就是地下有粮食，
2: 地下啊，我明白了。
1: 哎，老总，老总，我的粮食，老总，我的粮食，
2: 给你。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把粮食还给老百姓。
5: 报告连长，那咱们吃什么呢？
2: 他妈的，你们这些死脑筋呢，光吃地下有粮食。跟上，跟上，快，快一点，快，快一点。

0: 站着干什么？快搬！回收！到底是哪一部分的？后娘养的空头指挥部有命令，你知道吗？
1: 当然知道，知道。
0: 知道为什么抢空头？为什么？你们每天三顿大米饭，让我们啃窝窝头吃酒糟。 把大米全部交出来！哼，说得清楚，交不交？哼，有本事跟八路干去！把他捆起来！
2: 捆起来！别动！别动！别动！

0: 喂，谁呀？
1: 到师长吗？你的部队太不像话了。
0: 我没接到报告。
1: 我接到了，他们在抢空投物资，和203师发生冲突了。你应该亲自到现场去制止。
2: 文志文，钱参谋长，钱参谋长，您也替弟兄们想一想，每天一个人半斤高粱米，要打仗，要挖工事，要出勤务，
3: 不是还有半斤酒糟吗？
2: 那是喂猪的。
3: 胡说八道，
2: 不信您尝尝。
3: 混蛋，从军法中。

市长。算了吧，把粮食交公就是了。等一等，市长，这样别人会不会说我们三六九师有意违抗军令？

0: 执行命令。
1: 三六九师的弟兄们，你们受尽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监视和排挤，装备很坏，待遇又低，撤退当掩护，送死打头阵，奖赏是他们领，罪过是你们背，你们何苦为蒋介石当炮灰呢？弟兄们，你们的亲人在等着你们，你们愿意回家的，我们发给你们路费回家，你们快过来吧。
2: 干什么的？
3: 八路同志，实在饿得不行了，给点吃的吧。
2: 小个子，快快进来，快！
3: 哎，小个子来了。
2: 啊，小个子
3: 来的真好，正好开饭。
2: 小个子，快吃吧，
3: 吃吃吃，
2: 吃吧。
3: 慢点，慢点。
2: 小哥，这回可不回去了吧？
4: 为什么乱放枪？
3: 弟兄们饿极了，用枪打乌鸦呢。报告副团长，有两个老百姓给团长送小少爷来了。

0: 长官。
1: 嗯，小少爷呢？
2: 小家伙啊，我还以为你回不来了呢，没想到长这么胖了啊。
3: 瞧，光顾逗孩子了，把客人带慢了。
2: 请坐请坐啊。
3: 我表哥还在楼下呢。
2: 哎呀，
3: 看你还不快下楼招待客人去。
2: 我把他给忘了，请坐。
4: 请坐吧，团长就下来。
2: 老范
5: 啊，
2: 八路把孩子送回来了，
5: 真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2: 对，一会儿来八圈啊。
5: 好。

0: 没想到吧？
1: 您不是
0: 江北来的，我现在叫袁东才。啊，
1: 袁先生，哎呀，您太冒险了。
0: 到郑团长家里来做客，谁敢动我呀？啊，你的兵声不错呀。啊，
1: 嗨，别提了，还不如当俘虏啊。请坐。
2: 不大方便吗？
0: 你就说有个老同事要见他。
2: 啊，
0: 那好，我打个电话给他。

0: 师长，听说有一位老同事要见我。对，赵师长，久违了。您还记得20年前在南京，玄武湖畔，一面喝着清茶，啊，一面谈着你我的前程。
1: 他现在叫袁东才，袁先生。啊，袁先生，你怎么到东北来了？这是个是非之地呀。我现在民主联军工作。哦。

0: 倒是他。张司令员很关心您，特派兄弟前来问候。
1: 哦，哦，谢谢张司令的关怀。
0: 是不是到府上谈谈？
1: 这儿没有外人，
2: 请上楼吧。
1: 请。

0: 其实这个城市兵多粮足，工事坚固，恐怕魏军
1: 这个城市的实际情况我军已了如指掌。
2: 从武兄，我相信对这座孤城的未来你定有所估计。
1: 作为老朋友，我应该直言奉告，我军之所以迟迟不攻城，主要是考虑到城里几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
3: 同时，张司令员希望您珍惜自己的前程，当机立断。崇武兄，我记得您过去是个很爽朗的人。
0: 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2: 聪武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山重水复疑无路，
0: 柳暗花明又一村。

0: 袁先生，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请让我考虑考虑，希望赵市长早下决心。
1: 喂，贾明富，你怎么这么健忘呢？
2: 啊，
1: 今晚不去了吧？哎，怎么能不守信用呢？

0: 玛丽小姐可不是好惹的，我找郑团长，她有要紧事。哎，怎么，舍不得掏腰包？我替你掏。
1: 蒋团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2: 听说您的小少爷回来了。
0: 啊，孩子跟我那人都已经睡了。怎么，要上去看看吗？
2: 不。
0: 家训，你辜负了党国对你的栽培。
2: 是，
3: 哼，依我看呢，干脆把那一男一女抓起来，
0: 不能打草惊蛇，你要严密监视。
2: 是，
3: 参座，前天抓来那个共军谍报。
0: 供出来跟这件事情有关联的口供没有？正在审讯。
2: 是。
0: 贾勋，沈阳来了急电，说伪造派胡高参到这里来视察，要做出点成绩给他看看。
2: 是。
0: 回去准备吧，飞机就要到了。

0: 不告前发表谈话。
1: 哎，这是怎么回事？
2: 这是共军的宣传单，他们每天如此。
1: 哦，
2: 请高参上车吧。
1: 好好好好。啊，好好。

0: 师座，胡高参冒着生命危险到这一座孤城来干什么呀？
1: 来者不善啊。
2: 赵崇武近来怎么样？此人素来怀有二心，对上头的指示总是阳奉阴违。
1: 哦，
2: 难道他跟共军有什么勾勾搭搭的行为吗？
0: 有，从江北来了一男一女，行迹很可疑，可能和赵崇武会过面。
2: 想办法把这两个人抓起来。
0: 好。
1: 袁先生还没走吧？
0: 还在等着您呢。
1: 你通知他今天晚上11点我再跟他谈谈。
0: 今天晚上不是欢迎胡高参吗？
1: 我去应付一下就会。
2: 是热，
3: 是，
2: 都说东北天气冷，8月15就下雪，
3: 是，
2: 我看比关里还热。
4: 不跳的，
5: 喝杯汽水解解热。
2: 好。干嘛？共军又打宣传弹呢？
4: 高参，他们打他们的，咱们跳咱们的。
2: 好好，临危不惧，我很喜欢你这种性格。
3: 走。
0: 参座，一切都准备好了，有把握吗？除非他长了翅膀。
1: 好，
0: 等一等，你别露面，让熊处长带着便衣去。不许进郑海臣的家，这样可以少惹麻烦。
1: 是。
0: 过来，过来。没有命令，不准进去。撒开。
6: 是。
7: 干什么呢？
6: 我找郑团长。
7: 他不在家。
6: 我有要紧事情要见他。
7: 其实他不在家，我有什么办法呀？
6: 我这里有证明。
7: 有证明也不让进。
8: 喂，喂，
9: 你找谁？
8: 我找郑团长讲话。
9: 好，可以的，我给你找去。
1: 钟明，把车准备好。
9: 好。
0: 师长，高参请。
1: 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美国军事代表团答应继续给我们15亿美元的援助，并且决定在青岛、西安等8个城市设立军事基地。第二，兄弟这次是奉委座军令到东北来，是来慰问劳苦功高固守孤城的诸位长官和士兵。第三，兄弟代表国民政府来向大家授勋，将官每人授青天白日勋章1枚，校官每人授中正勋章1枚，尉官每人授中正奖章1枚。第四，
3: 哦，
1: 任赵崇武师长晋升中将副军长，并兼任本城城防副司令。
2: 同志，恭喜恭喜！
0: 不敢当，实在是不敢当。兄弟才疏学浅，指挥一个师已经够吃力的。
2: 至于369师的师长一职，还是由阁下兼任，一切军事指挥和日常事务，仍由你一人负责。
0: 兄弟恐难负此重任吧？
2: 哪里哪里，
3: 能者多劳啊！
2: 找拿酒来。
1: 诸位，为了祝贺崇武兄的高升，大家干一杯！
3: 干杯！
10: 来来来，
1: 干！
3: 干杯！干杯！

0: 小张，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不调虎离山。
1: 哼，
0: 对大国终究是个后患，
1: 要是不给他一点甜头，难道他能替我们卖命？
2: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3: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2: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一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3: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4: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5: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

0: 寿宴堂族宁先生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先生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
0: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先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1: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租赁先生，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2: 长白山寿宴堂族林先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3: 吃了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油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省下来的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0: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1: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租赁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0: 太好了，寿宴堂先生啊，越吃越有精气神。先生炖土鸡色香浓郁，先生炖骨汤营养又健康，先生泡酒泡茶身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十根到底的寿宴堂先生，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啊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神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啊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2: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身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身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接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2: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身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

0: 寿宴堂族宁先生，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
0: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1: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族宁先生，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2: 长白山寿宴堂族宁先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3: 吃了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点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油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省下来的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0: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1: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族宁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0: 太好了，寿宴堂先生啊，越吃越有精气神。先生炖土鸡色香浓郁，先生炖骨汤营养又健康，先生泡酒泡茶身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十根到底的寿宴堂先生，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啊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2: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身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身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5: 周斌，伟座到底没有忘记我赵忠武啊？
6: 我看其中大有文章啊。

师座，您过去立下很多战功，从不敬委座传令嘉奖，为什么偏偏打了败仗之后，反而加官进爵呢？

0: 俗话说得好，公鸡跳墙，要是逼得他太急了，回头咬你一口，那我们可就吃不消了。
1: 刚才人呢？
0: 好好好好，等时机成熟，三六九十的兵权当然归你了。
2: 师座，时间过了，袁先生还在等着您呢。
3: 我看今天晚上先不谈了吧。
2: 师座，第一次打交道，失去信用不好吧？
4: 师长，熊处长带着便衣包围了我的家，看样子是要下毒手啊。
5: 袁先生呢？
2: 我们已经把袁先生转移到师长家里去了。

0: 钟明呐、啊，要记住，粮不倒，屋不塌呀、啊。嗯，
1: 要想尽一切办法，争取赵充武器。
0: 对，敌人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很可能冒险突围。在突围之前，他一定要炸毁这个城市的一切工业建设和水电站。
1: 首长，您放心吧。
0: 胡高参可是条老狐狸啊。
1: 江部长，师长要是不愿意，我们团单独干。
0: 最好不要这样。

0: 简直是一群废物。
1: 高才，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0: 等一下，
1: 您看是不是这样？
2: 喂，哦，胡高才，
0: 是我。今天我要视察一团房地，从团部开始吧。8点钟。

0: 姜团长，听说你的孩子回来了，是的，是怎么回来的？共区老百姓送回来的。哦，共区的老百姓，
1: 那一定很熟悉共军围城的情况。你把他叫来，我问问。
2: 报告高参，老百姓已经回去了。
1: 哎呀，太可惜了。
3: 这位是一团中校副团长范国良。怎么，一团没有团副吗？有的，刚才还在这儿。为
1: 什么不守纪律？
3: 报告高参，刚才有件要紧的公事，我派他办去了。
1: 什么要紧的公事？
3: 好，军部抓了个共军谍报，和本师人员有关。因为案情重大，所以没有来得及请示。
1: 哦。 共军的谍报居然敢钻到城里来，我倒想见识见识。你打个电话，叫他们送给我看看。
3: 喂，蒋团副到你们那里了吗？找他讲话。 喂，蒋团副吗？立刻把这个共军谍报押来。

0: 报告，犯人带到。
1: 你叫什么？

0: 刘喜才。
1: 搜出什么证据没有？
0: 搜出一张特别通行证。
1: 是一团发的，谁开的？
2: 报告高参，凡是从一团房地出卡子的商人，都是由我签证。
1: 有特别公函吗？
2: 有的。
1: 哪个机关发的？
2: 这我记不清楚了，需要查查从根。
1: 去找来我看看。
2: 是。
1: 赵副军长，范副团长平素的为人怎么样？
3: 政治清白，思想纯正，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1: 好，那么说赵副军长可以肯定他没有问题。
3: 哼哼，你不相信可以公开审查吗？
4: 报告。

0: 这份公函是假的。
1: 官房是真的，怎么会假呢？
0: 字是后添上去的。像你这样精明，会看不出来。
1: 我要是像您那样，当场就把他抓住了。
0: 好，那你为什么对他那样特别关照，亲自派卫兵送他出卡子呢？
1: 参总，花了特别费，就得特别关照，这是您私下给我的指示。
2: 好了，别说了，你哪儿弄来的？
1: 快说！

0: 有一天晚上，在咖啡馆里，我对面坐着一位长官，看我长吁短叹的，就问我为什么。我说进来了，出不去呀。他说，只要肯花钱就出得去，一开口就要5两金子。后来说成3两，当场就从皮包里取出这封信，填上了我的名字和日期。
1: 胡说！我枪毙你！
0: 长官，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呢。
1: 混蛋！你是商人，为什么要带秘密信件？
0: 长官，你说什么呀？我身上只带着金子和钞票，都让老左搜去了，哪有什么信件？
1: 你把信件吞在肚里，还说没有？
0: 我吞的是账单儿。
2: 账单为什么要吞掉？
1: 快说，快说！
0: 因为那上面记得有几件违禁品。
2: 来人！
3: 来人！
2: 拉出去，枪毙！
0: 你们不能草菅人命！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我替你们3两酒是买不军粮啊！
2: 慢着。
4: 目前城市被困，部队的粮食和物资还要依靠这些商人。没有证据就随便杀人，这样不但城里的商人要反对我们，城外的商人也不肯再来了。高才，您看
2: 好吧。押回军法处，人家什么
3: 是带走。
5: 报告，沈阳急电，

0: 真是，一天三遍。上校与上军官，立刻到军部开紧急会议。好了，关于突围的方案就谈到这里了。诸位有什么意见，请尽量发表吧。
1: 照咱这个意见，我看实际周末是不合适的。按照这个做法的话，你可以突出去的。你看，
0: 好，那就这样决定了。请问等一等，
2: 高参，我们三六九师上一次受到的损失惨重，元气还没有恢复。二零三师的装备优良，人数充足。这突围的主攻任务还是请牛师长担任吧。
3: 副总，这能者多劳吗？
0: 哎，
2: 高参，
0: 冲武兄不必谦虚了。当初在中原突围，您率部冲破日军三道防线，
2: 高参
0: 给几十万国军当了开路先锋。
2: 这次突围事关重大，
0: 赵副军长，正因为这样，所以别人恐难负此重任。
2: 高参
0: 不必推辞了。
4: 好了，
0: 牛师长，命你部的工兵营立刻将城内的工业设备和水电站全部炸毁，
3: 坚决执行。
2: 这未免太可惜了吧。
0: 嗨，回来再修嘛，
2: 谈何容易。
5: 单就这个水电站来说，据说当初修建的时候就花费了十年的功夫。
6: 副座，
7: 炸毁了水电站，首先试验不了江北的共军，同时也会淹到江南来，特别是这个城市的郊区都会来水，部队突出去以后马上交在水中行军，辎重和大炮必须全部抛弃，恐怕拖不到沈阳，整个部队也就
0: 有理有理。按你的意见呢？
7: 我以为应该先突围后炸电站，起码也要同时进行。根据这里的地形，当洪水淹了贡去以后，最快也要一天才能淹到这里来。我们可以在洪水来到之前就离开这个地区，
8: 只有一天的时间。
7: 万一要是拖不出去，郊区的洪水正好淹了围城的共军，等强大的援兵一到，何愁出不了城呢？
6: 好，这
9: 还是有的，但是还得慎重考虑。
10: 这个方案还是比较稳
0: 的。好啊，真是高见啊！突围出去以后，我一定要在委座面前给你请功。
7: 多谢高参的栽培。
11: 喂，哪里？
12: 我是守卫连的。喂，共军包围了水电站。
11: 好，我就去报告。报告，共军包围水电站，朱连长请示办法。
7: 高参，应该立刻下令炸毁水电站。那守卫连一个也爬不出来，
11: 为了叛乱救国牺牲了也是光荣，
7: 我看不妥当。如果守卫连叛变，那整个突围计划就会遭到破坏。
0: 不要争了，立刻派援兵进去把守卫连接应出来，大电站和突围同时进行。
11: 我提议范国良带一团三营从西面打个缺口进去。
5: 炸电站是二零三师的任务，为什么派我们团的范国良去呢？
11: 第一，范国良对水电站熟悉；第二，三营是交警部队新编来的，都是党国忠诚的战士，一定能坚决完成任务。
5: 钱参谋长，
0: 好了，就这样决定，请大家立刻回去准备突围。
13: 我还是主张你今天晚上化妆跑回去。
14: 不好，这样不但会暴露了我的面目，而且会牵连到郑汉臣，破坏了我们和他的计划。我看最好是我把三营带进咱们的伏击圈给消灭。
13: 这太危险了，
14: 干革命嘛还能不冒点险？
7: 这问题我考虑过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冒这个险。

你可以在拿响了的时候跑过去吗？仲民，时间紧迫，要当机立断。

0: 我们已经向炮兵延伸射击了，步兵开始冲锋了，冲啊！他妈的，快走！
1: 共军怎么还没有还击？闪击的功效，这是闪击的功效。共军不能招架，他哪能还手啊？
0: 高参真是料事如神呐！哎，水电站怎么还没有动静？范国良带的三营还没有到达。
2: 战斗上好像有埋伏，是你眼花了，还是先派官去侦查一下吧。
3: 向科夫，
2: 坚决执行命令，向我传，跑步前进。
3: 向我传，跑步前进。
0: 向我传，跑步前进。
1: 范国良靠得住吗？
0: 蒋家训跟着他，他敢违抗命令，就地枪毙。 这一定是突击队冲到共军的阵地，正用手榴弹在驱赶敌人。
4: 对。

0: 好极了，这线可以突出去。
1: 嗯。哎，水电站爆炸了！
0: 站住！站住！前进！
2: 停止前进！山上有埋伏，赶快撤！
0: 要是敢违抗胡高参的命令，这就是下场。跟我来，走。
2: 喂，
0: 什么？水电站？
3: 哎，嗯，
0: 好好，我马上就去报告。
3: 你回答，你回答，
4: 报告。
5: 起来。
0: 守卫水电站的部队叛变了，
5: 范国良和蒋家勋呢？
0: 他们带着三营在两山口遭到共军埋伏，全部被俘了。副座挂花了。
1: 哎呀，洪武兄，你这是
6: 还回来了？
7: 上去一个营，下来还剩不到一个连，
1: 那也应该一鼓作气继续冲上去，
7: 拿鸡蛋去砸石头。
1: 我就不相信共军会有这么硬。
7: 可惜您没有到前沿去看一看。
1: 哼，可惜您没按照我的方案打。
7: 正是按照您的方案，所以败得更惨。我这条老命差一点被您的方案给断送了。
1: 我的方案最重要的一点是集中连排军官，组织敢死队，
7: 军官都拿去送死，当兵的叫谁带？
8: 哎，

0: 什么什么？共军占领了飞机场。
1: 喂喂，飞机场无论如何不能丢。我是胡高参，我命令你们夺回来，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来。什么？

0: 太累了，我陪你回去休息会儿。
1: 程武兄，不必灰心，再坚持一天，溜冰团的援兵就会到了。

崇武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0: 心情正坏，容易谈崩。沈阳急电。
1: 胡，我部被共军包围，望你部火速南下解围。刘，
2: 好极了。
0: 李副馆长，这是蒋介石给胡高参来的密电。
2: 等一下，赶快回去把发报机看着。
0: 是，
2: 自己人。老郑，现在可以谈了。
1: 好。
3: 报告。
4: 谁呀？
3: 是我。
4: 哦，还是啊。
5: 师长，队伍不行了，官兵们都在纷纷议论，他们觉得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啊。
4: 他们要干什么？
5: 哎呀，师长，

0: 太迟了，
1: 师长，机会并没有错过呀。袁先生临走的时候不是再三嘱咐过，只要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师长，刘兵团已经被围了。

0: 不堪，这是与您个人有关系的一封密电。赵崇武既怀二心，不为至审后一速检出，以免后患，真是岂有此理。
1: 你小心点。
2: 来了。
1: 石老鹰，
3: 这个老混蛋跟我耍的什么把戏？
4: 喂，您的电话。
3: 喂，是我呀。哎，崇武兄，你指挥就是了嘛。我今天晚上要到军指挥部去。什么？好好好，我就来。看赵崇武也太无能了，
4: 知趣一点早该自动隐退，
3: 突围出去他不退也不行了。出吧。

0: 哎呀，崇武兄，你也太谦虚了。
1: 高才，
0: 你指挥就是了嘛。
1: 不，
0: 今天晚上是我们的生死关头，您这个主角不出场，这出戏就唱不成了。哎呀，玩笑玩笑。哎，想不到在这紧急关头，崇武兄还是个乐天派。自从共军兵临城下以来，这些日子确实有些难过。今天晚上偷出去，就像鸟儿飞出了樊笼，为什么不开心呢？
1: 对，对对。
0: 哎，我在小车上看见炮兵在转移阵地。
2: 这完全是按照您的指示，集中炮火轰击敌人。
0: 好，那么说全都准备好了。
2: 对，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您所说的这个东风，
2: 等您来解决问题。请仔细观摩。
0: 这怎么回事啊？哦，这恐怕是伪作，不明真相吧。
2: 哼，
0: 这一定是别有居心的人假借胡某的名字给伪作发了电报。
1: 是别有居心的人才干得出来。
0: 哎，崇武兄，这恐怕是有人从中挑拨吧。
1: 敢做敢当嘛。
0: 现在是大敌当前，还是京城团结为重，可不能中了敌人的诡计。好了，我还要到军部去告辞了。
3: 启动。

0: 你们这是要造反呐！
1: 对，
0: 就是要反对你们制造内战，反对你们把中国出卖给美国人，懂吗？
1: 懂，
0: 懂。打个电话，叫马军长跟牛师长马上到这儿来。你怎么说？
1: 我说，南京来了急电，蒋委座有重要的指示，请你跟牛师长马上到三六九师师指挥所商议军情，
0: 叫他服送一遍。

0: 呀？
1: 瞧，多神奇啊！成了老战士了。
0: 哎，欢迎你参加八路啊！
1: 往后还要多关照啊！
0: 哎，相互学习嘛。哎，给，饿坏了吧？哎，
1: 这回可用不着了。张部长，
2: 张部长
3: 啊，你好。
2: 江部长，我们该归队了吧？嗯。哦。
3: 你们看，这些队伍还需要你们留下。
4: 江部长。
3: 冲武兄，这下可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喽！惭愧惭愧。
5: 从仲夏到陈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8: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警，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0: 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逃生。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老师好。
1: 王浩王老师好。
2: 今天来到的呢是陕西省嘉陵江源国家森林公园自然教育基地。
0: 雨阳姐姐，我知道这里是嘉陵江的发源地
2: 啊。你说的非常棒。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可以听到潺潺的流水声，对不对？
0: 对。
2: 那么我们脚下的每一滴水呢都会汇入长江，最终啊奔向大海。哇，
1: 雨阳姐姐说的非常对，因为这里呢是嘉陵江的发源地，所以呢就有许多的动物植物在这里安了家，使得这里成为了一座天然的生物宝库。
2: 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那我们跟着王老师一起
3: 出发。

0: 老师，这个试纸的颜色好像变了。
1: 来，让我们拿这个检测卡对比一下，看这个试纸上的颜色，它全部都在安全范围值之内。那这就说明我们嘉陵江源头的水质呢，它是非常的干净的，它堪比咱们的饮用自来水。

0: 些颜色都在安全范围内。
1: 它这个上面感觉有点紫了，
0: 紫是安全范围。
2: 能喝？
0: 能喝。这里的水很干净，但是需要简单的过滤和烧开才能喝水。

0: 条小溪旁边有许多的小虫子，
1: 它叫水生昆虫，它只生活在最干净的水里面，如果水被污染了它就会消失，所以呢这个小虫子它就像我们的水环境的小哨兵，有它的地方呢恰恰就说明了我们这个水质特别的干净。
2: 所以小朋友们，保护好这一片水源呀，就是保护好整条嘉陵江，你们说对吗？
3: 对。
2: 哎，那嘉陵江呢是长江的第二大支流，它呀流经了我们陕西、甘肃、四川和重庆四地，哺育了2800多万的人口，你们说这绿水是不是比黄金还要宝贵啊？
3: 是。嗯，
1: 小朋友们，你们往我左手边看，大家是不是可以看到这棵树身上有许多红褐色的小斑点？嗯，这是咱们从它旁边锯下来的一节，咱们可以观察一下。
4: 老师，我发现这黑色小虫子了。
1: 对，它就叫华山松大小肚，它是先锋害虫，可以直接攻击健康的成年华山松。你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成年的华山松。它已经开始死亡了，对不对？从这里你们可以看见，它把这个树皮咬一个孔，它钻进去之后，它就切断这个树皮，然后这个树的这个养分的这个对营养输送通道，然后大树呢就会枯死。所以我们就针对这种害虫发明了一种秘密武器。
5: 秘密武器难道是超级杀虫剂吗？
1: 农药呢会污染我们的土壤，会流进嘉陵江里，所以我们就发明了一种秘密武器呢，就是我们的信息素诱捕器。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诱捕器，我们这个小瓶子里呢就设置了人工合成的聚集信息素和寄主挥发物，通过释放信息素以及华山松自身释放的萜类挥发物，把这个昆虫聚集起来收集到这个小盒子里面。
4: 那老师，它一天大概能抓多少只虫子呢？
1: 抓多少只虫子呢我没有统计过，但是它可以把方圆300米范围内的虫子都可以吸引过来。
6: 哇，这么厉害呀！那他们这些虫子有天敌吗？
1: 有的呀，比如说咱们知道的树木医生、
3: 啄木鸟，
1: 对，还有不甲虫、寄生蜂，还有蚂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用化学药品的原因，它不仅会污染我们的土壤和地下水，还破坏了华山松大小肚天敌们的生存环境。
2: 小朋友们，你们发现了吗？保护森林呀，不一定要用化学药品，用大自然的方法解决大自然的问题才是最聪明的做法，对不对？
3: 对。
1: 接下来我们呢，每组领取一个诱捕器，大家开始分工合作吧。
4: 我觉得这个树可以，应该。这个是不是有点太细了，挂不住？
6: 好吧，那我们换一个吧。
5: 这个树可以，我们就挂在这里吧。
4: 好的，它这个信息素没挂，挂上。
7: 咱们就挂这棵树上吧。
5: 好啊。
4: 哇，我在这儿捡到了一个松果，
5: 好大。
6: 我捡到了一个大树叶，
4: 好好看。
6: 这个石头上为什么长着草？
4: 这不是草，这是苔藓。你看这棵松果多大呀！
6: 我要拿一个松果回去给我家小猫玩。
4: 找叶子，叶子也漂亮。
6: 这个颜色也挺漂亮。
4: 你是有刺，
6: 得小心。
7: 你看这个树长像菠萝吗？我捡了个蘑菇。
4: 哎，这什么叶子好漂亮啊！
8: 它有点像那多肉。
4: 啊，我觉得是的。
0: 我捡到了三片树叶，这两个做书签，这一个做手工。
4: 我捡了三颗松子，它们可以当树。
7: 我捡到了一个松果，我可以把它的这个叶片摘下来，做成手串或者项链。
0: 我捡到了一片叶子，它像星星一样，我觉得很有趣。
5: 我捡了一块苔藓，我可以把它回家做标本。
1: 你们知道吗？在这片森林里有近千种植物，近300多种的野生动物，这里就是一座巨大的基因宝库。
2: 小朋友们，你们发现没有？大森林呀，给予我们茂密的植被、各种各样可爱的小动物、洁净的水，它们是不是都非常宝贵啊？
0: 对，
1: 保护好绿水青山，就会有取之不尽的金山银山。嘉陵江源国家森林公园的森林覆盖率呢，高达95.2%，这就是我们一代又一代护林人用心守护的结果。
0: 这个蘑菇放在这儿很好看，我还看见了小松鼠，还有小猫咪。
9: 这是旁边的那一棵大树，树上结了很多的松果。我画的是巷子，
0: 我的创作灵感是把自然搬进画里。
2: 小朋友们，我们今天检测了嘉陵江源头的水质，放置了保护华山松的诱捕器。那么我们还来到大森林里面，寻找到了大自然的宝藏。你们说绿水青山是不是我们的金山银山呀？
3: 是。
2: 嘉陵江呀，从这里出发，奔向了千里之外。那么我们守护大自然的决心呢，也要从这里出发，深深地根植于你们的心里，好吗？
3: 好。
2: 大自然，它有答案。
3: 我们的绿水青山。

0: 在山西晋中的祁县古城，一条横贯东西、一条纵穿南北的老街十字交叉。作为晋商文化的发源地，这里曾走出过许多纵横四海的商家，汇通天下的票号。历经千年的时光，老街依旧热闹繁华，从韵味十足的叫卖吆喝到热气腾腾的烟火气息，这里的生意人从不虚度每一个早晨。老李家的豆腐脑绵软可口，老高家的耐咬咬香气逼人，老王家祖传百年的泥人儿深受孩子们喜爱。无论当地居民还是八方来客，都喜欢到这里走一走、看一看，回味一段过往的生活记忆。
1: 热闹繁华的街市，飞檐翘角的门楼，行走在晋商老街，仿佛穿越到了明清时期。那个时候，老街上大大小小

0: 聚集着240多家商号，可以说是千商云集，万物荟萃。连续十几代、持续数百年的商业传奇在这里上演。
1: Yogo， 相亲可可的 Yogo。
2: 晋商老街位于祁县古城中心，东西街长835米，南北街长690米，总面积达到0.54平方公里。四个街口对应四方城门，把祁县古城定格为四大城方。1500多年前，北魏太和年间，朝廷在此设县，作为城中的交通要道，老街应运而生。到了明清时期，晋商老街已是一个汇集了上百家商铺，包含着钱行、当铺、油业、粮行等各式行当的繁盛之地，有着一城四街、28巷、60个街道、40个大院、万余间房式的说法。如今的晋商老街仍保留着许多明清时期的深宅大院，雄浑壮美，古朴依旧，每一方牌匾、每一块砖瓦都印刻着老街曾经的辉煌。
3: 姚铁头荣华楼，姚春海是日运的姚臭味到台来，当时的商家也很注重商业的品牌和知名度。这条老街现在依然存在，做买卖能装一横装一横，卖相还行，一横不装。
2: 如今晋商老街的生意人依旧保持着质朴的本色，从布匹粮油到订鞋、换锅底，即使是这些小买卖，有的也已经经营了几代人。从烧饼到驴肉，再到名扬四海的八碟八碗，老街的商人从不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而在这家钟表眼镜店，店家对顾客的一份承诺便是，只要从这里出去的钟表，不管多久都可以拿回来免费维修。
4: 他讲究就是要真材实料啊，这个工艺精湛，是要师傅的一代一代传承。晋商就是说，你首先你要学会做人，你做买卖啊，首先学会做人。
2: 先学做人，再学做事儿，立以意志，名以清修。这份儒雅来源于2000多年前的一段古老的往事。春秋时期，祁县古城是贤大夫祁奚的封地，古称昭舆。据《春秋左氏传》记载，当祁奚年事已高，准备告老还乡时，晋悼公问他谁可以接替中军尉一职，祁奚竟毫不犹豫地举荐了素来与自己有仇的谢胡。
5: 郭靖就说了：“哎，我听说西湖是你们老子家最大的仇人呀。”祁奚公就说了：“哎，你们这个是水浪江里的房，并没有西湖跟我们老子家是什么关系。”
2: 推荐自己家的仇人，令满朝文武十分震惊。但祁奚以国家社稷为重的做法，也令所有人钦佩。可是让祁奚没有想到的是，他推荐的谢胡还没来得及上任就因病离世。当晋悼公再次问祁奚何人可堪大任时，他又毫不犹豫地推荐了自己的儿子祁武。
5: 是不是你们家儿子呀？就不怕别人流言蜚语说你错与师兄？师公就说：“你们这是水浪江里的帮，并没有耻辱和我是什么关系。”
2: 不管是仇人还是亲人，只以德行和才能作为标准，祁奚光明磊落的做法传为佳话，而他的儿子祁武也不负所托，在接任中军尉后屡立战功，深受朝野敬重。后来孔子也由衷地赞叹说：“ 齐黄羊。

0: 良知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其黄羊可谓公矣。贤者举贤，榜样在前，崇文重儒，蔚然成风。唐宋时期，齐县文风发展到鼎盛，诗人王勃、王维、温庭筠等人都是从这里走出的文人大家。在诗书礼乐的熏陶下，士农工商都保持着谦谦君子般儒雅的风范。到了明朝初年，盐运业兴起，山西人开始走出关口，在外行商贸易。当时许多书香门第和诗礼传家的望族也入市经商，晋商的名号逐渐崛起。位于祁县古城中心的老街成为南北客商的汇聚之处，茶、票、点、布、杂等百业日益繁荣。因商贸而兴起了老街人开始摒弃旧俗，包商养谷。他们虽以经商为荣，却对后人的儒学教育极为严格，按照学而优则古的家族典训，家中子弟学业不精、品德欠佳者绝不允许参与经商。直到今天，在老街的瞿家大院里还保留着吟诵瞿氏家训的传统。
1: 盲人之财产，
2: 勿加私仇，勿引小利，勿谋人之财产，勿妒人之体能。
0: 瞿氏家训的核心内容是教导子孙对利的获取必须以仁义为前提，以诚信为根本。这不仅是瞿家先人经验的总结，也是瞿家崛起的奥秘所在。相传明洪武年间，瞿家先祖还是一名货郎挑，靠走村串户卖货起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人家。17世纪，中俄万里茶道兴起，瞿家后人瞿元朝所经营的常玉川号茶庄，由于茶叶品质过硬，口味上乘，没用几年的时间，川字牌茶砖逐渐声名远播，瞿家也因此获利颇丰。当时老街甚至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家有千两银，不如茶庄有个人。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一时间市场上出现了各种仿制川字茶的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一天晚上，各个当家掌柜齐聚总号，大家提议不如禀告官府彻底搜查，如果不告官，就以低价销售的策略把那些小茶商击垮。就在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候，瞿元朝在现场写下一个字，
3: 写了一个和字。和字的意思就是大家和气生财，既然说大家都想挣钱，就大家一块儿挣，但是有一个就是一定要维护好茶叶的品质，共同把这个川字牌一直要延续好。
0: 在利益之间，瞿元朝更注重做生意的道义。第二天，他们就与各个仿制商家说清利害关系，并把制茶技艺和要点倾囊相授。川字牌茶砖从此成为祁县茶商共有的品牌。
3: 川了是水之汇，汇聚成川，就是以方寸之心容百川。就是到鼎盛时期了，因为这个川字牌销量特别大，最大的时候达到4亿，每年4万多的。
0: 以瞿家为表率，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川字茶一度成为俄国和欧洲等地的抢手货，甚至可以当作货币使用。当时由晋商所开展的茶叶贸易占到清政府对俄贸易总额的70%以上，而瞿元朝更是发展成为

0: 行业翘楚，每年茶庄的盈利丰厚，他的族人在祁县城内购置了众多房产，有着渠半城的说法。如今位于老街段家巷的常玉川茶庄依然保存完整。这座占地2000多平方米的宏伟建筑，雕梁画栋，精美绝伦。茶庄内的一间房屋里存有一部行商遗要，这部由瞿家几代人归纳总结的行商之道，堪称一部经典的传统商业教科书。
1: 魏商贾把天理长存心上，不满老不欺幼，一曲四方，这个呢就是我们晋商茶商整个的一个经商之道。
0: 一曲四方，短短几个字，道出晋商成功的商业密码。最鼎盛时期，祁县商人的足迹远至俄国、朝鲜、日本及南洋各地，甚至垄断了许多区域的金融、绸缎、皮毛、茶叶、粮食等贸易。清朝的京师粮店也几乎为古街商帮所经营。
2: 和瞿家人一样，老街上的大部分人都以经商为业，大到票号钱庄，小到烟酒葱蒜。虽然常年和金钱打交道，但是他们始终遵循着儒家的思想，在义利之间总是选择以义为先。
0: 行古亦可习儒，商道就是世道。从老街崛起的晋商，在历史上一度发展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他们不仅在各地开设商号，更以其仁义品格彰显着达则兼济天下的夙愿。清光绪初年，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地发生了持续数年的旱灾，一时间哀鸿遍野，瘟疫肆虐，史称丁戊奇荒。山西90余州县饥民800万有余。当时鸦片战争后的清政府内外交困，国库空虚，难以赈济灾民。老街上的商家便自发成立了救荒社，不管生意大小，他们都倾尽家产救济灾民。高怀壮是老街高氏家族后人，至今他依然记得祖辈曾给他描述过的救灾场景。
3: 我爷爷的爷爷叫高哲玉，根据他老人家的记载呢，就说这场灾难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把家里的余粮就全部拿出来了，但是这个灾难呢持续到100多天的时候，这个余粮都吃完了，怎么办呢？后来的话呢，就把家里的银子变成粮食，房子变成粮食，衣服全部都变成粮食了。
0: 当时商家们在街上设置粥棚，免费施粥。他们规定，凡是大户需单设一处或是几处粥棚，中小户则可以联合设立。仅高氏一家就救助了近500名灾民。
3: 这场灾难过去以后呢，这些个财产呢全部都耗尽了，但是呢，他给我们后人留下的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大义的这种精神。
0: 正是在老街商户不惜毁家纾难的全力救助下，祁县成为山西丁戊奇荒中饿死人数最少、灾民外逃人数最少的地方之一。然而，中国近代风云变幻，社会动荡不安，老街人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天灾，更有人祸。光绪31年，清政府把山西阳泉等地的煤矿开采权出卖给殷商福公司，山西各界义愤填膺。为了不让矿山落入殖民者手中，徐家后人徐本翘拿出家中积蓄5万两白银，率先组建山西宝骏矿物公司， 与英国人展开谈判，全力

0: 争夺矿权。
1: 他是京官，当时是吏部的，他有财产，人品也挺好，所以他就公推他作为领袖，跟英国人商谈，放和谈判。
0: 一开始，英国公司甚至开出1000万两赎金的天价。徐本翘见势，便积极联络爱国商人和华人团体，在国内外进行声势浩大的保矿运动，最终波及全国，震惊海外。经过长达3年的不懈抗争，英国公司迫于压力，答应以275万两白银交换矿权，还特意告诫各国商行不准借款给山西。在极度困难的局面下，徐本翘决定以宝晋矿物公司的名义，抵押上所有的身家财产，向社会各界劝募认股。那时候有朋友劝他，这样做风险太大，一旦出了问题，可能血本无归。
1: 国家的大事儿，这是咱们的效力，要考到国家面前，所以一定要保国家。国家都忘了你的买卖怎么做啊？你生意怎么做？
0: 最终，在徐本翘的多方奔走下，他得到了众多晋商的支持，得以筹集款项赎回矿权。
1: 山西的保矿运动跟那个四川的葫芦运动一样，这是历史上是很光彩的一笔。开办了山西省最早的第一个最大的近代开矿企业，就是阳泉矿务局的前身，一直延续到现在。
0: 当年徐本翘在积极寻求实业救国的同时，也深深认识到国家兴亡当以教育为本。1905年，在他的倡导下，老街人又集资2万两白银，创办了祁县中学堂。
2: 装点到分外壮丽。
0: 从此之后，老街上的学子们在时局动荡中，努力安放下了一张平静的书桌，也努力竖起了一面飘扬着家国情怀的旗帜。
3: 儒商精神的内核就是诚信、忠和、仁义、礼德。儒家的人生抱负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其政治理想就是修齐治平。他们在经商的同时，崇尚文化，敦宗沐族，积功好义，都深化为他们的行为方式和内心修为。
0: 远离战争岁月，走进和平年代，老街人又恢复到安详平和的日子，但他们的骨子里还是有种执拗的坚守。做生意就如做人一样，来不得半点马虎。位于南街的顾春香油是家老字号，至今保持着最传统的方法，炒料、磨浆、震荡，每个环节都非常讲究。上百年的时光里，他们家的香油味道是老街人美好的乡愁记忆。
4: 有好多老邻居也是和咱们祖祖辈辈都是在这南街上长大的，他们也是就吃着咱们的香油长大的，他就忘不了这种味道，所以对这个香油是特别有感情。不能作假，绝对不能作假。
0: 20世纪90年代末，一个东北商户从店里订了900箱香油，可当货物运输到东北时，价格却出现了波动，市场价跌了近20%。如果换算损失，商户就会亏损4万多元。
4: 后来我想了想，老人们说的呢，咱不能说见利忘义，不能说为了赚钱嘛，什么道义都不顾，他要说赔个4、5万块钱，那数目已经很难了，那会儿也是。所以当时我们就再三考虑了一下，完了就给他把那个在那原有的基础上降了20%的价格。
0: 那一次小顾把所有的损失自己承担了起来，这意味着他大半年的时间都要白干。但是生意就是需要长远的眼光来看，只有守住了这份道义，才能换来他

人的信任。在老街的每一户商家心中，几乎都有一本这样的生意经，道义做感，良心。

0: 足购买。如今的祁县有着玻璃器皿之都的美誉，在这里拥有中国最大的人工吹制玻璃器皿生产基地和自动化生产线，产品远销全球五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然而看似辉煌的产业背后也经历过一次艰难的转折。严宝平是一名从老街走出的玻璃制造商。2008年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当时祁县的玻璃企业也深受影响，订单量大幅减少。面对危机，他们的产品只有外销转内销，并进行自动化升级改造，才能走出困境。然而，升级一套设备就需要2亿多人民币，如果失败，企业必然倒闭。当时，作为一名晋商后人，严宝平决定放手一搏。
1: 你不改造，你企业是没有未来的。要与时俱进，我们要把人家别人优秀的东西拿回来，揉到我们晋商的骨子里。
0: 严宝平下定决心，要为整个祁县的玻璃产业闯出一条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无数次尝试，用了1年的时间，3个多亿的投入，终于克服种种技术障碍，成功研发出多套自动化生产线。当许多企业羡慕他们闯出一条新路的时候，严宝平却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就像当年徐家共享川字品牌一样，他决定无偿帮助祁县其他玻璃企业进行技术升级，让所有人都能掌握自动化生产要领。
1: 你看你现在更生业贸那是暂时的，你的未来肯定是苦死你的。你有了一片森林，大家在这个森林里就成为一个小小的一个气候，做一些事情。你要靠你一个企业5亿个人的单打独斗你是不行的，一个产业做大做强了，这才叫强，不是你一个工厂做强了才叫强，这个产业发展了你才真正发展了。
0: 如今当地的玻璃产业不仅走出了寒冬，生产规模也越来越大，祁县也成为了中国的玻璃器皿之都，年产值近30亿元。百川归海方成其大，万土成山方成其高，这是祁县商人自古有之的大气魄、大智慧，也是老街所赋予他们的文化底气和精神气质。如今老街上那些明清时期的商号店铺依旧在向世人展示着当年晋商的辉煌过往，那些深藏其中的家训行规直到今天依然启迪着后人，其精神永远鲜活如初，那就是如古相通、信义为先的人间正。

0: 扬州是一座诗城，提起它就会想起李白的《烟花三月下扬州》，
1: 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
0: 尤其是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所做的《难得糊涂》，更是被很多人视为经典，挂在嘴边。历朝历代的文人雅士从不掩饰对这座江南水乡古城的向往与赞美，他们在给扬州带来深厚文化底蕴的同时，也把雅致淡然的生活留在了这里。扬州人喜欢喝茶泡澡，至今仍保留着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的生活习惯，就连这里的美食也极尽考究，以扬州菜为主体的淮扬菜、与鲁菜、川菜和粤菜并称中国四大菜系。蟹黄汤包，皮薄筋软，汤汁浓郁，烫干丝爽滑可口，柔中有韧，就连一碗普通的汤圆也可以做出荠菜、鲜肉、豆沙和芝麻四种不同的味道。
2: 一碗汤圆煮出四种不同的味道，一块豆干切成数百条薄片，鲜味渗入其中。来到东关街，品尝着扬州早茶，欣赏着扬州评话，我们就感受到了这里的繁荣与富足。
0: 坐落在运河古道边的东关街，东起古运河，西到国庆路，全长1122米，短短1000多米的距离，铺陈出扬州数千年的富庶与繁华，而这一切都源自于老街一旁这条古老运河。早在春秋时期，吴王开凿邗沟，连通起了长江与淮河。这条人类历史上最早见于明确记载的运河，扬州正是它南面的起点。隋炀帝开通隋唐大运河，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连在了一起。在那个水运交通极为重要的年代，运河成为沟通南北的重要渠道。
3: 东关街是贯穿扬州城的一个通衢大道，京杭大运河从我们街东头经过，就是南来北往的商船必须从这里面相当于下船，上街来购买一些生活物品。
4: 那过去这个街上什么样子？
3: 过去这条街哈，有客栈啊，有酒店，有茶馆，还有各式各样的店铺，非常繁华。
0: 杜牧的《春风十里扬州路》说的便是那时的东关街。当年南来北往的客船、商船在此停泊，沿街店铺林立，建筑是清一色的马头墙、木板门、花格窗，青砖、长条石铺就的街巷热闹喧嚣。直到今天，行走在东关街，依然可以见到那份生机与繁华的遗迹。斑驳陈旧的砖墙，岁月沉淀的一砖一瓦，一座座被时光和生活浸染的老屋，一处处沧桑却难掩往日光辉的砖雕和屋檐。东关街因运河而兴，因盐运而盛。元朝开始，统管全国食盐经营的两淮盐运使司在扬州设立，衙门就位于东关街西侧，盐商们在这里建起私家园林，办起书院学堂，让东关街不再只是一条商业街，更成为扬州文化的集中体现之地。
2: 国学大师钱穆说，平水冷而知天寒，扬州一地之盛衰可以掺国运。位于大运河边的东关街总能敏感地感知到时代的变迁。和平时期的东关街受益于舟楫便利，一次次成为钱粮转运的中心，而每当朝代更迭时，东关街和扬州城又会成为对战双方争夺的焦点，一幕幕悲壮的故事在这里不断上演。
0: 运河给东关街带来了无尽的繁华， 这繁华的背后也让这座千年古城多次经受战火的洗礼。东关街南侧曾有一座双钟祠，是为纪念南宋抗元名将李廷芝、姜才而修建。南宋开庆年间，元兵大举南下，长江沿线各州纷纷溃败，扬州成为朝廷的最后防线。李廷芝与副将姜才临危受命，驻守扬州。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李廷芝发动全城的力量抵抗元军。
5: 基本上就是江北这块就像孤岛一样，也不可能呢，给他大量的这个粮草去作为军饷。他是这个几乎是很孤立的情况下，来担负着一个保护南宋小朝廷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政治任务。对于很多扬州的老百姓，纷纷的这个自愿参加军队，跟他们共同这个保卫这个扬州城。
0: 老街居民同仇敌忾，一次次击溃敌人的进攻，元军久攻不下，只能修起工事围困孤城。曾经富甲天下的扬州，坚守十个多月之后，陷入弹尽粮绝的困境之中，城内居民只能以树皮草根充饥。围困期间，元军先后五次派出说客前来劝降，许以高官厚禄，甚至把李廷芝的妻子压制城下逼降。可即便如此，李廷芝和众

0: 将士没有一人屈服，宋军的战旗仍在扬州城头飘扬。无可奈何的援军只能绕过扬州，攻陷了临安。南宋皇帝和太后成为援军的俘虏。
1: 有一天，他得到了来自朝廷从江南送过来的圣旨，圣旨大概意思是说，我们宋朝的皇帝皇后都投降了，现在希望你们呢在扬州要放下武器向敌人投降。李自看了以后夫人大怒，他说从古到今我们只看到皇上来圣旨啊，鼓励在外面作战的将军一定要自用自己的性命啊来保卫自己的国土，没有受到，没看到过一封圣旨说劝在外打仗的将军要投降的事，这是什么圣旨啊？我不听，就把这个圣旨撕得粉碎，就扔在地下。
0: 国都被迫，国君被掳，但李廷芝仍坚守扬州不降。守扬州不是为了朝廷，而是为了天下百姓。在死守孤城17个月后，扬州陷入援军之手，李廷芝将才慷慨殉节。
1: 扬州城里面的人们听到了李廷芝和江才两位将军死的这个消息以后，全城老百姓啊，无不这个失声痛哭，所以他们死，扬州人很悲伤，就建了一个祠堂，叫双龙祠。
0: 扬州人把两位将领埋葬在了东关街旁，也把忠义的精神留在了老街。宁为蓝翠玉折，不为瓦砾长存。这个无比温婉柔美的江南城市，在面对敌人侵略时，却展现出最血性、最刚烈的一面。
2: 时间跨越百年，忠义精神早已根植于扬州人的心中。明朝实行开忠制，允许民间商人参与食盐的贩运，获利丰厚的盐商开始在东关街聚集，忠义精神便在盐商中传播开来。
0: 明朝时期，东关街依托运河码头再次兴旺繁荣起来，渐渐成为扬州城的商业中心。那时的老街店铺林立，百工兴盛，绸缎庄、茶叶店、商行、盐号遍布街区。朝廷在这里设置两淮都转盐运使司，使得扬州成为全国最大的食盐集散地。嘉靖年间，富庶的东关街成为倭寇袭扰的目标，他们多次上岸抢掠财产，残害数千百姓。为此，官府决定在当时的扬州城外再修一道城墙，以保护居住在东关街的居民。
3: 官府没有这么多的钱，建个新城的一个预算要多少呢？46,700两银子。官府只有多少呢？15,000两，就是不到三分之一。那下面3万两，差3万两的余额呢，盐商就自觉勇敢地站出来了。那剩余的部分就是由众盐商全部捐助。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明清古城墙的2/3的墙都是盐商赞助自捐助的。
0: 每名盐商捐资修建一段，在大家的合力之下，高达13米的城墙修筑起来。当倭寇再次进攻扬州的时候，只能望墙兴叹。从明朝到清朝，扬州盐商的财力不断增强，修桥铺路帮助乡里成为盐商们的一种惯例。吴家兴一家世代居住在东关街上，由于祖父过世较早，祖母和他的大伯父亲生活没有了出路。当时的扬州盐商方尔贤找到了他们。
4: 方尔先生说，这样子吧，把你们两个小孩放到我们义塾里面来培养吧，这样子我的伯父我的父亲就在盐商办在怀少义塾里面度过了6年的时光。盐商管吃管住，每个星期打一次牙祭，可以吃到肉。东关街

0: 这些孩子们富人家就上官学，对吧？穷人家上艺术。
1: 盐商的收益来自朝廷的特许经营，盐商们也自然担起了更多责任。每逢朝廷战事需要，或是各地受灾需要赈济，盐商总是积极响应。他们甚至建起了救灾专用的盐邑仓，丰年的时候出资购买粮食储存起来，灾年用以赈灾。从湖广地区到直隶、山西都有盐商赈济灾民的记载。仅清朝雍正年间，扬州盐邑仓就有13处，存粮超过100万担。
2: 我们扬州盐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品格呢，就是说施予人厚，就争先恐后的，就是勤劳而率，在所不惜，见世民而任世故，一切以国家以社稷为重。
1: 那时的盐商们迎来了扬州历史上最富足的时期，他们通过运河把食盐运到全国各地，也吸引着最好的工匠来到这里。晶莹的玉器、精美的漆器、悠远的古琴、厚重的雕板，扬州工匠都做得出神入化。盐商们对于文化尤为重视，他们在自家的宅院里建起一座座藏书阁，大量书籍随着四通八达的水路远播四方，也促进了雕版印刷的极大发展。清朝康熙皇帝指派江宁织造曹寅修撰《全唐诗》，曹寅就把书局设在了扬州，当时刻印的版本也一直保存在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而古籍刻印技术也在此传承至今，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一笔丰厚的遗产。
3: 走在优美的园林中，听古琴，赏刻印，东关街上留下了太多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而盐商们为扬州文化所做出的贡献远不止于此。从安定书院到梅花书院，盐商们为扬州文脉的传承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1: 盐商来自各地，却都受到了扬州文化的影响，他们把大量财力投入到文化建设中。清朝著名的安定书院、梅花书院都是由盐商捐建的，东关街也成为扬州最早成立新式学堂的地方。1902年，扬州第一所官办中学乙董学堂在东关街创立，后更名为扬州中学。仅这里走出的两院院士就有37位。近代散文家朱自清也是从这里考入北京大学的。
4: 他上的时候应该学校就在这一带，因为扬州中学当年所在的地方就是这儿了。
1: 少年时代的朱自清经常在老街的书房里读书，扬州深厚的文化积淀让他受益匪浅。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迷望的是甜甜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朱自清的散文细腻典雅，正如他儒雅的面容和气质，但在这看似文弱的身体里却潜藏着一副铮铮铁骨。读中学时，朱自清的父亲暂居史公祠养病，时常前来陪侍的朱自清在这里听到了许多史可法率领扬州军民抗击外敌英勇不屈的故事。
4: 说到朱自清呢，我们一般呢都是从他的散文开始认识他，并且知道他的。其实在他身上呢还有一些我个人认为是更有价值的东西，你比如说他的气节、风骨、精神，他的家国情怀。1935年他写了一首歌曲叫《唯我中华歌》，唯我中华，其中有这么几句：现而好身手，举长史射天狼，还我河山好土路，一直合法。这种风格啊，一改他以往那种清丽温秀的那样一种风格，完全是一种英雄豪气的一种表达。

0: 清本名朱自华，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正值国家危难之时，他改名自清，以勉励自己在困境中保持清白，不同流合污。朱自清患有严重的胃病，不能吃粗粮，他的薪水要供养家中12口人。在20世纪40年代末，市面上最便宜的就是美国面粉。但那时的美国一方面扶持蒋介石打内战，一方面又扶助有侵华野心的日本。在国难之际，朱自清依然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零美元面粉的宣言书上签字，并表示宁可贫病而死，也不接受这种侮辱性的施舍。
1: 但是那个时候本身我们家已经很穷了，那时候我的长辈们介绍是一天2顿饭，每顿饭都是粗粮。这个美国是平价面粉，他如果是拒绝的话，那就是家里更困难，等于是雪上加霜了。他在签署了这个拒绝领取美元面粉的抗议的这个声明上签字以后，大概1个多月，不到2个月，他就病逝了。
0: 弥留之际，朱自清还在叮嘱家人：“我是在声明上签过字的，你们一定不要买美元面粉。”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瘦弱的身躯里依然迸发着中国人不屈的意志。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赞扬了朱自清的铮铮硬骨。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如今，朱自清的许多散文都被收录进中小学语文教材，他的故事也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悠悠运河，流淌千年，傍水而居的老街人与街上的老字号一起留住了老扬州的味道。三五成群的游客在老字号里选购心仪的商品，而居住在老街老巷的人们闲话家常间，把生活过得悠闲而惬意。浸润在唐诗宋词里的扬州，自古就是一座崇文尚学的文化名城，直到今天，老街人依然会在寸土寸金的商铺中留出一个温馨的阅读空间，开辟为城市书房，24小时不打烊，免费向居民开放。这些书房就犹如一座座文化灯塔，让今天的扬州仍然保留着书香满城的气韵。这一天，汤飞回到了家乡扬州，在他的记忆中，正是东关街这条千年老街为他打开了一扇艺术的大门。小时候，他最喜欢的是家乡的洋剧，高亢的唱腔，悠扬的韵律，尤其是戏里讲述的故事，让他十分痴迷。
2: 小时候呢，可能就是受洋剧的影响，尤其咱们洋剧中也有歌颂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小的时候都是父母带我们去进入剧院看洋剧，然后时常在家里面就在床上把这个床当作舞台，蚊帐拉开，就当作大幕拉开一样，然后自己报幕自己演唱。
0: 回到家中，他喜欢和父母一起翻看老照片，一张张带着时光印记的老照片记录着他的成长。家乡忠义精神的熏染让汤飞从小就有个从军梦。18岁的时候，汤飞来到了军营，成为了一名雷达兵。临行之际，退伍多年的父亲将一件军大衣送给了他。
3: 话说他这个大衣啊，51年了，家里房子再怎么翻新的话，他的大衣都不能丢掉。他跟我妈一直说把大衣保存好了，这大衣是他这么多年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礼物，所以保持得一直很好。军人的这个情节要一直传承下去。
4: 军人，我们是最可爱的。

0: 我不论遇到什么困难，就是我当兵的时候，在那种困难的时候，给我们留下来一种精神支柱。所以我在鼓励着他们为部队、为军人而斗。
1: 从普通士兵打军旅歌手，十几年的戎装生涯，汤飞唱出了许多英雄的赞歌，用歌声对军人、对英雄表达着敬意。每次回来，他都要陪父亲走一走，故乡的青山剪影总让他心心念念。这些年来，他也把这种情感融入到他的歌声中，无论是抒发乡愁之情的歌曲《心念》，还是新近创作的歌曲《故乡是扬州》，里面都饱含着这位游子对家乡最深情的回望。从古至今，延绵千年的大运河为东关老街带来数不尽的财富，也为扬州这座古城积淀下无比厚重的文化。如今它依然充满活力，南来北往的货船穿梭不息，井然有序。
2: 多少钱？
1: 马长好一家祖祖辈辈生活在运河边，靠着打鱼为生，碧波荡漾，渔舟唱晚的美景曾是他儿时最深的记忆。
2: 游船那个船不好看，我从一点大都在船上吃菜啊，什么东西的全是湖里煮的，一家几口人就靠这块地方吃饭。
1: 2000前后，运河沿岸的湖泊内开始围网养殖，渔民们的日子过得好了，每年都会有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收入，但人工养殖的面积越来越大，投入的饲料也越来越多，运河遭到污染，完全没有了原来的样子。
2: 就是一年一年的就给资源就破坏掉，你看这个网在这边里边的话就草全部啃光，外边啊还长茂盛。
1: 为了改变运河的生态环境，国家发出了退网还湖的号召，拆违禁捕意味着这些以养殖为生的人们将要离开赖以生存的运河，失去生活的来源。那时渔民们养殖的螃蟹马上就要到收获的季节，如果这时拆网将造成不小的损失，但老马和其他渔民们却一口答应了下来。
2: 你不拆掉这个生态环境上不来，对下一代也没好处，你不能给子孙人饭全部吃掉，要考虑这一点，也顾全大局了。
1: 古老的东关街迎来了入冬的第一场雪，迎着冬雪盛开的腊梅花，就像扬州人的性格，温婉而优雅，坚韧而刚烈。千年不息的大运河，在这扬州城的这份忠义精神，从历史时代再驶向未来的航程上，扬州还在创造新的历史。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从武汉紧急飞抵重庆，他隐约感到中央红军换了打法，那种让他头疼多年的猪毛战术又回来了。但他并不知道，这种变化的根源是一次后来被称为遵义会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他更不知道，那个他悬赏缉拿多年的毛泽东已经重新回到军事指挥的核心位置。遵义战役结束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指挥军队向遵义一带合围，企图阻止中央红军东进，把中央红军围歼于乌江西北的川黔两省边境地区。为了打破蒋介石的新围攻，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组成黔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3月6日，在朱德、毛泽东直接指挥下，中央红军准备突击在仁怀、鲁班场地区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但周浑元纵队未歼不进而未果。接着，中央红军又在西安寨、泮水地区活动，准备歼灭黔军王家烈残部，以调动周浑元纵队驰援，寻机歼其一部。中央红军多次巡战，均未能达到目的。今天的狗坝村有一条全长1.5公里的小路，

0: 被当地人称为毛泽东小道，它见证着90多年前的一个重要时刻。1935年3月10日凌晨1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情报显示，那里只有前军一个师。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狗坝召开，专题讨论进攻打鼓新场问题。会议从早上开到夜间，与会者几乎全体主张打，歼灭守敌，而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
1: 毛泽东为什么不同意进攻打鼓新场呢？一方面啊，打鼓新场看似好打，其实是易守难攻，它是固守之敌，我擅长的机动作战难以发挥。另一个方面，国民党中央军的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和滇军孙渡纵队在短时间内就能增援到位，对红军呢形成包围，这对红军极为不利，如果贸然开战，后果不堪设想。
0: 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被与会多数人接受，张闻天采取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举手表决，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决，他刚刚当了6天的前敌政委职务也被撤销了。会议决定采纳林彪、聂荣臻的建议，向驻守打鼓新场的前军发动进攻。散会后，毛泽东久久难眠，毅然起身出门去找周恩来。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此时周恩来刚收到几份电报，说敌人几支部队正向打鼓新场推进，这完全印证了毛泽东此前的判断。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次日清晨新的紧急会议召开，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分析详细陈述了进攻打鼓新场可能面临的危局，最终说服了所有人。鉴于战场态势瞬息万变，毛泽东提议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1935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3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此时国民党军四面合围的铁网已然收紧，北有川军郭勋祺，南隔乌江天险，东有国民党中央军，西有滇黔联军合拢而来，数十万敌军层层封锁，四面堵截，数万红军深陷重围。三人小组决定中央红军向遵义西南地区转移，求得在转移中与在消灭王家烈部队的战斗中调动周、吴纵队，实行机动，并迅速掠取与控制赤水上游的渡河点，以力作战。3月15日，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以1部兵力监视封箱坝东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集中主力向鲁班场三元洞地区的周浑元纵队发动进攻。由于周浑元纵队3个师未及一团，红军攻击数小时未能奏效，且援敌正从三面逼近，毛泽东决定放弃对鲁班场周浑元纵队的进攻，命令中央红军由茅台地区西渡赤水河，以调动国民党军，寻求新的机动。3月16日，中革军委下达了三渡赤水的命令。

0: 1935年3月16日至17日，中央红军由茅台及其附近地区大张旗鼓西渡赤水，重返川南的古蔺叙甬地区，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这一步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
1: 茅台是川黔咽喉要道，水流宽，河面稳，适合数万大军通行。从这里渡河最像样北渡长江。当时老百姓将家里面的门板木板全部捐赠给红军，在茅台三个渡口搭建了三座浮桥。
2: 四渡赤水的每一仗每一渡，既是不得不渡，又是主动而渡。在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战略指挥当中呢，他始终把握一点，渡不是目的，目的是调敌，是找缝隙跳出敌人的围追堵截的包围圈。
0: 为进一步迷惑敌军，红军巧施疑兵之计，红一军团以一个团佯装主力，扛着红旗，吹着军号，浩浩荡荡从大村下马田出发，向古蔺城方向急进。电台昼夜不停地发报，制造大军北上的假象。而中央红军主力在三渡赤水后，只向西走了不到20公里，便突然停住脚步，悄然引入茅台镇北面的茫茫密林。电台只收不发，连炊烟都不许升起。中央红军再次进入川南，蒋介石误认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调集各军迅速奔袭川南古蔺地区。3月20日，蒋介石得意地扬言，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就在蒋介石以为中央红军已成瓮中之鳖时，毛泽东鉴于调动国民党军的目的已经达到，即决定中央红军秘密迅速地东渡赤水河，突破国民党军鸭西、封箱坝之间的封锁线，南渡乌江，粉碎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围追堵截计划。1935年3月21日晚至22日晨，赤水河东岸、二郎滩、九溪口、太平路三个渡口同时亮起信号灯，中央红军主力从深山中鱼贯而出，以隐蔽神速之势，第四次渡过赤水河。这一次不是西进，而是东返。这一步使蒋介石惊慌失措，他误判红军又要进攻遵义，急令国民党军第53师赶到遵义防堵，命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日夜集结仁怀、茅台、坛场一带固守，同时命令何健加强乌江守备，阻止中央红军东进，企图在遵义地区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3月24日，蒋介石携宋美龄由重庆飞抵贵阳，亲自坐镇督战。渡河之后，中革军委令红九军团伪装主力，在马宗岭、佯攻长干山、封箱坝，吸引敌人北上。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此上演，中央红军主力从马宗岭急速南下，而国民党的追击部队正从南面北上，两支大军几乎擦肩而过。为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作战，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经过激烈的战斗，取得强渡嘉陵江成功的重大胜利，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200-300里的广大新区，部队发展到8万余人，造成极为有利的形势。但是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把原定留守川陕根据地的部队、地方武装和后

方机关都转移到嘉陵江以西。从强渡嘉陵江开始，红四方面军实际上开始了长征。1935年3月31日，中央红军主力在江口、大唐、梯子岩等渡口南渡乌江，跳出国民党军的合围圈，前锋直逼贵阳城。毛泽东为了给蒋介石造成错觉，进一步调动国民党军，即采取势行于东而击于西的策略，佯攻贵阳，以便调动滇军救驾，而后乘虚进军云南，威逼昆明，直袭金沙江。4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进占扎左、狗场地区，并一度打到离贵阳城20公里的飞机场。当时，在贵阳及其附近地区的国民党军只有4个团。此时，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既怕红军乘虚攻占贵阳，又怕红军东进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他急令云南军阀龙云，要滇军昼夜兼程，火速驰援贵阳。滇军孙渡纵队昼夜兼程，从滇东北赶往贵阳救驾。3-4天急行军400多里路，原本严密布防金沙江沿线的滇军主力尽数调离，云南北部门户瞬间洞开。为了进一步造成蒋介石的错觉和判断失误，毛泽东命令中央红军一部在清水江上架设浮桥，摆出一副全军即将东渡的姿态。蒋介石急令湘军3个师向石阡、余庆堵截，贵军一部向清水江以东集中，阻止红军东进南出。令到达贵阳及其以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孙渡纵队和第53师分3路向东追击。实际上，中央红军的这一系列举动旨在调动国民党军，为中央红军进军云南创造条件。从1935年4月8日开始，中央红军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逼近昆明，震动了云南全境。当时，龙云一面电催尚在曲靖以东的孙渡纵队取捷径直扑昆明，一面调集云南各地民团防守昆明城，这样就进一步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为红军抢渡金沙江、北上川西创造了有利条件。4月2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4月30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渡金沙江、转入川西的政治工作训令。中央红军兵分3路，由寻甸、松明地区向金沙江畔直进。今天的皎平渡，金沙江水依旧湍急，一座现代大桥横跨两岸，当年的渡口遗迹仍在。1935年5月，金沙江峡谷，江水从5-6千米的昆仑山南麓横断山脉东麓，奔腾而下，咆哮如雷。5月3日，刘伯承率领干部团一部到达皎平渡时，发现了一个意外惊喜。南岸还停着2条木船。干部团先遣连趁夜色渡江，控制了北岸渡口。随后，在当地船工帮助下，红军先后共找到6条渡船。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成立渡河司令部，刘伯承为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陈云的直接指挥下，当地船工昼夜不停地摆渡。至5月9日，2万多人的红军部队全部渡过金沙江。

0: 国民党几十万人追我们了、啊，最后我们没什么损失，我们过了第三条，就我们干部长夺出这个吊瓶都，所以国民党几十万人最后呢，到了第三条边了、啊，他就我们奉旨他。就变得一双破草鞋，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啊。
1: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省，跳出了国民党军几十万部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2: 红军为什么信服毛泽东？他们为什么跟着毛泽东走？毛泽东有什么魔法？我感觉归根到底是打胜仗，如何打胜仗？靠坚定的信念，靠正确的路线，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1: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是这样引起的：从四渡赤水到北渡金沙江。红军声东击西，大步进退，取得巨大成功。但部队因连续行军和作战，确实十分疲劳，有些人产生了埋怨情绪。到会理休整期间，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提出，我们走的竟是弓背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他提出，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周恩来、朱德发言支持毛泽东。周恩来在会上批评林彪，赞扬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艺术，在敌人前堵后追的危急情况下，采取兜大圈子的办法，四渡赤水，再进遵义，甩掉敌人，胜利渡过金沙江。毛泽东对林彪说，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会理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会议决定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会合红四方面军。
3: 会理会议以后，中央红军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和红四方面军在茂功胜利会师，实现了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
1: 1935年6月18日，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主力到达茂功地区。6月21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热烈庆祝两军会师。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张国焘口头上表示同意，不久他又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8月21日，右路军开始过荒无人烟、危机四伏的大草地，走了大约七昼夜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可是张国焘提出各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9日，张国焘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紧急磋商，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中共中央。

多次致电张国焘，要他立刻率部北上，但张国焘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额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成陕甘支队。1935年9月17日。

0: 北有相当大的一块根据地和红军活动的情况。这时1934年11月，由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25军到达陕北，同当地的红26、红27军会师，合编成红15军团。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开会，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10月19日，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主力行程25000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在遵义会议决议关于决战防御的原则指导下，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展反围剿斗争，直接钳制了国民党军6个纵队的兵力，还吸引和调动了部分正在或准备进攻中央红军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1935年9月开始，蒋介石调集重兵，准备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英、萧克、王震等领导下，从湖南桑植的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7月5日，中共中央指定红二、红六军团加上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1: 他是张国焘领游击头，他想控制刘军团。回师以后，朱德、刘伯承把张国焘领略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情况，向贺龙、任弼时等详细地做了介绍。由于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坚持斗争，和习湘潜同四方面军的广大指专员一致要求，张国焘不得不同意两军一起北上。
0: 1936年10月，历经艰苦转战，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和隆德将台堡胜利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长征这条地球上的红飘带，是无数红军的鲜血染成的。红军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形象地指出，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遵义三日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走向，而那颗在赤水河谷中淬炼的红色星火，最终照亮了整个中国。长征的胜利离不开遵义会议。从井冈山到宝塔山，从革命摇篮到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在绝境中重生，在奋斗中壮大，开启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崭新篇章。时至今日， 伟大成

忠贞精神与遵义会议精神依旧熠熠生辉，激励着后人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不畏艰难，奋勇

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登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服饰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祭月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九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世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8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

世的建树，凝结着先辈对力量的崇尚。月季的购物，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鹅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木石雕冠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3000年前，古蜀人曾手持这枚玉章，望向群山。它既是先民留下的神器，也是天人合一世界观的结晶，更是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稷山图玉章，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由青灰色玉石制成，通体光润，表面有明显焚烧痕迹。玉章整体呈长条状，两端为斜刃，中部略收。玉章，中华玉文化中的六器之一。这种发源于中原的礼器，在夏商时期被广泛用于祭祀等重要仪式。当它跨越山川传入古蜀后，便与本地的信仰体系深度融合。稷山图玉章上阴刻的图案，正是这种文化交融与再创的体现。其布局上下两幅正反相对，基本成对称。每幅图案又分为五层意象，顶层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耳戴菱形装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威武肃穆，与三星堆其他出土器物的人物造型具有极高相似度。下方的两座高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两侧刻有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高山轮廓内部偏下方又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中间则是蜿蜒的 S 型几何纹图案，宛如天地呼吸的脉动。三位跪拜者穿着和手势与顶层人物相同，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腿呈跪拜的姿势。最底层仍为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层相同，但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章，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牙的钩状物，横在两山之间。细观其器身，山形线条古朴遒劲，人物造型神圣威严。

一不体现出高度成熟的审美与雕刻技艺。周礼有云，以章抵设似山川，这说明在中原的礼制体系中，玉章是祭祀山川的重要礼器。远在千里之外的古蜀人显然也认同这一核心功用。然而古蜀人并未止步于模仿，层层叠制的山人相互呼应，形成一幅通天达神的壮观景象。这一刻被雕刻成永恒的仪式姿态，静默不语，却充满力量。当人们凝视这件玉章，仿佛与古人对话。攀山而上，穿越人神之间的缝隙，触摸那个关于天地人与神的原初世界。3000年前，它曾被高举于山野之间，承载着古蜀人的世界观与信仰。如今它静卧于时光深处，边缘的岁月磨痕如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记录。从章的形制，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原的文化烙印，而祭山的图像又让我们感知到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古蜀文明并非长江上游的孤岛，而是早已汇入华夏文明的源流之一，以其瑰丽的想象和文化表达，诉说着那些古老灿烂的文明交融故事。

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螺是螺贝类，钿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螺钿，内曲八足小宝相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以四组较大的宝相花图案。螺钿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茎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螺钿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螺钿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她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

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方有形，近住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他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立岁月深处。

六方套屏高40.6厘米，是一件双层套屏，外屏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屏，内屏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屏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屏六方足内是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屏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屏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屏胎体，绘画青花纹饰，找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屏，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施紫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屏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交太屏共9种，送京成进，套屏就是其中一

当时档案中称作阳彩米色釉玲珑仙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瓶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瓶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瓶则收藏在台北红旗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

0: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 当魑魅魍魉侵扰世间安宁，
2: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3: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1: 有这样一群人，
4: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署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5: 抓凶手，
1: 无惧风险，逆行冲锋。
2: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他们的孩子就有希望。
1: 意外接踵而至，
6: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1: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2: 我们为啥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0: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1: 11月12日，我是刑警。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拍卖会低价捡漏的玉璧到底能不能靠铭文突破身价？
2: 这个玉璧它的边缘上是有一行文字，
3: 古代玉器的带铭文的确实很少。
1: 朋友委托鉴定的赝品究竟有何特殊含义？
2: 购买以后的话，他一直对这个赝品的文字和这里边的一些意思一直没搞懂。
1: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锦绣山河银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六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7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
4: 就是东海，
1: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4: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4: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5: 跑包车！
6: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4: 既然毛将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7: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

0: 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1: 他能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0: 老师，不能冒险。我们这种荒村，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2: 我更想去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
3: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2: 既如此，便如此。
1: 信仰无声。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等过上好日子，
4: 月熙，
0: 我会弥补你。
1: 钟铸成不朽的荣光。
5: 长夜将近，民怨扩小。
2: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 每天19:30，沉默的荣耀。

0: 杨飞跟你们联系过吗？
1: 刚来的时候联系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联系。
2: 说说现在的情况。
1: 梁飞上次袭击了军部以后，日本人就更加注重了警戒，同时日本人也在到处搜捕梁飞，不过连他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2: 有没有邢亚平的消息？
1: 邢亚平
0: 也是我们的人，和梁飞一起来执行任务的。
1: 没有，没听说过。
0: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韩东辉，电台方面的专家，此次来是负责电台联络的。
1: 你好。
3: 你好，我能不能去看一下你们的电台？
1: 好，请跟我来。
0: 看清了，记住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4: 这是电台，它是发射源，从这里发出的无线电磁波接收装置可以接收到信号。如果接收装置很一般的话，那它就只能接收，测不到发射源的所在位置。
5: 巩立伟的密码本现在在田村手里，鬼子一定会更加严密地保护田村，所以他人一定在破译中心。而破译中心的信号强度、电台功率肯定是济南地区最大的，如果我们有一台无线电测向机，就能找到破译中心了。
6: 有那么神吗？
7: 神，这叫科学。
4: 亚平，你说的这个无线电测向机我们需要怎么做？麻不麻烦？给我一台电台就够了，剩下的我来做。
8: 队长，行行好，队长，队长，队长，
9: 明白了，不就是急着要一部电台吗？我舍得给。黑子，
10: 到，
9: 到武工队把咱电台取来。
10: 啊，队长，咱就那一台，还是从……
9: 怎么那么多废话？叫你取你就取，执行命令。
10: 是。

0: 往左一点。
1: 往左一点。
2: 左啊。
0: 别动，梁飞。
1: 别动，梁飞，黑子。
0: 就刚才那个位置。
1: 就刚才那位置。行不行？
0: 不是那儿，不是那个，往右一点。
1: 往右一点，往右一点。别动。
0: 再过去一点。
1: 右，过去一点，保持那姿势，别动啊。行不行？怎么样？你别动。
0: 梁飞。
1: 啊。
0: 过来吧。
1: 你别动啊，保持那个姿势。
3: 一会儿再说吧，先休息一下。
4: 为什么？
3: 电台开机时间太久，日本人会发现的。
5: 梁飞の動きは未だもって掴めぬが、手がかりがないわけではない。二面有什么主意？
3: 梁飞跟武工队有联系，我想可以从这方面找突破口。
6: そうだな。すぐに向こうの方に伝えろ。重大式捜査だ。
7: はっ。
6: しかしひどい攻撃を受けたものだ。ゴンに関するものは手に入れたが、山田司令官殿はおかんむりだ。南平を捕まえないと俺たちの首が飛ぶ。
8: 可以先生，不必担心，龚立伟已经死了。梁飞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立刻离开济南。
3: 不会。
6: 不。休息吧。
3: 梁飞应该知道，密码本在我们破译中心，对国共双方都是很大的压力。更何况，我们已经拿到了龚立伟的笔记本，所以梁飞一定还会有所行动，而且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田村君。
8: 你认为他还会出手？
3: 我对梁飞还是有大概的了解，他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4: 哎，不是，我们费这么半天劲，怎么查不着呢？
0: 破译中心已经不在军部方向了，他们可能搬走了。
4: 也行，是算也算有点成绩了。
6: 所长，軍部はもっと警備を厳重にするべきでは。梁飞が正面から突っ込んでくれば潰すことは簡単だが、しかしな、問題は奴が田村を簡単に探し出せると思っていることだ。
3: 何野先生，
6: 你说。
3: 属下认为梁飞很可能会找到我们破译中心的位置。

0: 杨飞，
1: 我，
0: 杨飞，
2: 来来来，
1: 忙着呢，
2: 你过来。
0: 哎，
2: 你坐，
0: 不是你神经病
2: 干什么？
0: 我跟你说，你小子在重庆花天酒地，我管不着。上级让你去搞国共合作，也不关我的事儿。可现在这是在济南，咱把电台给他，这合适吗？
3: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0: 他毕竟是国民党的人，你对他有把握吗？啊，这万一要是
3: 什么呀，队长，你想什么呢？啊？哦，你以为得到一电台就知道密码啊？你再说了，邢亚萍不是那样的人。
0: 你小点声，
3: 你声音大。
1: 再说了，他跟一般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也不都是坏人。
0: 这你声音大。哎，我操！啊，这要出乱了，我该找你算账。
3: 电台是你批的。偷听是吗？
0: 哎，好。

0: 日军的这个破译中心就像是定时炸弹，
1: 龚立伟不是死了吗？我们为什么还要如此被动？
2: 金旅长，你有所不知啊，龚立伟他现在手中啊，掌握我们整个体系的密码本，他就是死了，日军也会掌握我们的全部秘密。据查，日军破译工作现在有一个叫田村大佐的人负责，
0: 我不管这些。
2: 我就知道，如果这件事情一天处理不好，前方的将士就一天处在危险之中。
0: 说吧，你们准备怎么处理？我只能做到密码一天更换一次，而且重新加密。
1: 我的徐局长，你觉得这样有用吗？
2: 平心而论，作用不大。我们的密码体系是龚立伟在的时候一手设立的，新的体系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建立。
0: 局长，您就别怪罪老邢了。老邢为了党国，他不但牺牲了邢亚文，连同这个邢亚平都跟着梁飞去了济南。
3: 是的。
0: 可是不管怎么说，日军这个破译中心实在让我们太憋屈了。如果处理不好，更大的损失还在后面呢。

0: 哎，怎么样？梁飞的消息吗？你当这是重庆的？你说咱们手下那帮王八蛋不会到街上溜达一圈就回来应付差事了吗？真是气死人！别那么紧张，即便是真找到了梁飞，我们合起来也未必能完成这次的任务。要是任务失败，他哪儿都不用去，济南就是他老家，我们就惨了。哎。
1: 他要真是刘工队的人，那让他介绍我也加入武工队怎么样？凭姐们这身手，应该还是有些用的。这话呀，
2: 你也就在我面前说说。
0: 要是让胡克知道，枪直接顶到你脑门上。
1: 他才舍不得呢。海文，你有什么打算？要不要姐们也帮你想个出路？
0: 我不像你，离开了行动组还可以去做贼。我凯文除了做杀手，什么都不会了。我做贼，你可以做匪呀。拉倒吧，贼心不改。
1: 别吃，我是奶的。
0: 冰箱。

0: 还是不行。我怀疑破译中心不在济南城内，要不然不可能测不到信号的。
1: 不会离济南很远，毕竟总部在这儿呢。
0: 这附近有没有什么高一点的地方？
2: 高一点？我们千佛山怎么了？
0: 山峰能阻挡电波，如果破译中心搬到了济南城外，千佛山阻挡了信号传播，收不到信号也是很有可能的。如果在山顶上，接收信号的范围会更大。

0: 是吧？你这个肉丝面怎么
1: 没有肉丝净是面呢？啊，不给钱了啊！
2: 哎呀，老总，你行行好吧，你看看俺这是小本生意啊，俺刚才给你割了不少肉丝啊，你看看啊，饶了俺们啊！
3: 这走，
4: 又吃白食呢？
5: 我这正准备往外掏钱呢。
4: 哎，那我吃白食去。
5: 必须！你我钱啊！哎呀，由您慢慢吃，坐晚了，我先找时间有空。
4: 别呀，您不看着我，吃不踏实。
5: 哎，
4: 最近鬼子什么动静？
5: 有动静不都是你给闹的吗？
4: 嗯，
5: 杨爷，您这大闹军部，日本人可都急了，到处抓你呢。杨爷，您干掉周月海的事儿，大伙儿可都传开了。您是给咱们山东人挣了脸了。哎，杨爷，以后我就管您叫大英雄了。
4: 孩子们拼，哎，知道鬼子人民电台在哪儿？
5: 这么机密的事儿，我哪知道啊？
4: 一点风声都没有。
5: 有风声到我这儿，它也刮没了呀。说实话，我就是吃了没本事的亏。我们警局有一个懂点电台的，调到小日本破译中心去，嘿，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啊，要钱给大洋，要女人给姑娘，还都是一色的日本娘们儿。你说我呀，我也就那么一说，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要，咱不能丢中国人的脸是吧？
4: 哎，你说这日本姑娘从哪儿来的？
5: 日本会馆呢？哎呦，亮爷，跟您说吧，这就是日本人开的窑子铺，嘿，只能太君啊，不是，只能是日本人去，中国人他不让进的。你要说小日本有点意思啊，开个窑子铺，它分三六九等，楼上的个儿高，楼下的个儿矮，北边的胖，南边的瘦，给的钱还都不一样多，这是有点意思。还是那句话，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干，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吧？
4: 吃饱了是吗？
5: 您是说我吃饱了撑的？
4: 哼，
5: 我还没吃呢，这不是您在吃？
4: 行了，我吃饱了。你把这砸掉了啊！
5: 啊！
0: 老板，再给我来一碗肉丝多的面，

0: 下午睡了，我睡哪儿啊？守了一晚的电台，几乎一夜没睡。
1: 这个邢亚萍啊，跟特战局的人还真不太一样。哎，你们上山需要我做什么？
0: 真有件事，
2: 我发现啊，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关联，你有空的话帮我查一下。
1: 哪儿？
2: 日本会馆。
1: 那日本会馆不是日本人的妓院吗？
2: 收。
0: 行了，不用那种眼神看着我啊！咱俩可是冲着亲啊，我会对你负责任的。
2: 放心吧。
1: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2: 啊，那我就放心了。
1: 杨飞，能正经点吗？
0: 好，正经一点。刘景一同志，我发现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问题，有关联，帮我调查一下。
2: 够正经吗？
1: 知道了。

0: 我可是直播间的人。
1: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0: 我可是直播间的人。
1: 你们这……
2: 哎呀，睡着了。
1: 德行。
3: 热脸贴那个凉屁股，我来对你负责。
2: 你那脸上长什么呀？
3: 哪儿？这儿？啊，这胡子吗？
2: 胡子怎么长你脸上了？
3: 我脸上怎么不能长胡子呢？
2: 胡子长你脸上，胡子都委屈。
3: 不是你啥意思啊？
2: 我跟个老娘们儿的，趴什么门缝啊？
3: 我什么时候趴门缝了？我那是路过。电台，电台给你拿去。啊？电池。
2: 这电瓶。多看点书啊你。
3: 那给人拿进去。
0: 我们可是陈乐清的人。
1: 你能不能正经点？
3: 不。

0: 这回带你来啊，真带对了。要没有你啊，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你言过其实了。
2: 其实没有我，你也一样可以找到他。
3: 时间不能等人。

0: 我从来都没做过特工，你为什么要带我来？
1: 我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简单。还有一点呢，就是，可能我心里边阴暗啊。你会的我不会，比方说这电台。我觉得你跟特战局的人不一样，我觉得你不适合在特战局待着，那太复杂了。
0: 但是我的工作不复杂呀。
1: 哎，以前你哥也是特战局的，还是第一杀手，你们俩性格像吗？
0: 我哥话很少，但是不代表他看不透，他其实心里都明白，和我爸爸一样。
1: 我倒是觉着你挺像武工队的战士。
0: 怎么，你不会要策反我吧？
1: 这都看出来了。哼，要是真能策反你就好了。哎，要不要到武工队看看我们山东居民的抗日热情？
0: 不用了，在你身上都看到了。

0: 你怎么来的桥？
1: 。我在想，如果我是梁飞，现在我该怎么做？
0: 没发现梁飞有什么心动？我看啊，他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家里。
1: 在济南，如果要找一个藏起来的人很难，但要找一个破译中心，会很难吗？怎么了？
0: 是这样的。
1: 啊，我是瞎猜的。何野先生，您忙，我先告辞了。
2: 小芳，
0: 早点休息。

0: 哎，你有心上人吗？
1: 怎么着，你要给我介绍一个？
0: 你少来，你还用人给介绍？
1: 哎呀，我要有心上人呢，我就让全世界都知道，挺幸福的。嗯，哎呀，我可不会像凯文那样偷偷摸摸。
2: 我跟凯文什么关系都没有的。
3: 哪个不路？哪个不路啊？
4: 嘿，
3: 什么来生的？哎，
0: 停。
1: 怎么样？
0: 对，就这儿，别动。找到了，梁飞，找到了。
1: 啊？
0: 找到了。
1: 哪儿？
0: 会议中心就在那个方向。
4: 好，给，好，给。

会议中心转移到郊外的军营，真敢想，这回难了。

0: 醒了。别怪我，没想到身上凉了。
1: 梁飞，你一定要杀了田村，拿回孔一伟的日记本，不然父亲很难交代。

玩的太爽了。

0: 睡会。
1: こちらへ。

0: 干什么去啊？
1: 屋里待得闷得慌，出去走走。哟，这么大火气！
0: 我警告你，你可别想溜了。
1: 溜？我溜哪儿去啊？我要想溜，你也拦不住我。再说了，要是真溜的话，我也会溜到梁飞身边，跟他一起去打鬼子。
0: 行啊，那你就跟着梁飞一起去。
1: 你当我不敢啊？我不像你，一天到晚只顾着胡思乱想，见不得人好。不要忘了，秦亚平也没答应过你什么，别像别人抢了你老婆似的，摆张臭脸给谁看呢？

0: 他妈的，
1: 偷到老子头上了！你别让我逮着他，逮着他我活包了。哎，哎，你给我站住！哎，你们两个在玩包装。出来，给我出来！我可看见你了啊，大白腿都露出来了啊！出来，你给我出来！
2: 长官，您是在找我们吗？
0: 大姐，轻点，轻点，这是耳朵，我留着听话用的。啊！
2: 哎哎哎！刚才您说谁是小偷啊？
0: 我是你轻点劲。哎，
2: 找这个的吗？
0: 哎哎哎！大姐，这个不是闹着玩，别走火，别走火。
2: 这是这么玩的吧？
0: 行家，敢问英雄是哪一路的吗？啊，英雄不问出处，不问出处。
2: 小红面对乖乖的。哎，
0: 您说，
2: 鬼子的破译中心在哪？
0: 破译中心是干嘛的呀？
2: 装什么火？就是鬼子用来破译密码的。说，
0: 怎么都问这事？
2: 都问，还是问我？
0: 不，这我确实不能说，大姐，说了他会要我的命，打死我也不能说。
2: 那我现在就打死你！
0: 我说，大姐，反正是个死。我说，
2: 说。
0: 梁飞，梁英雄问过我。
2: 梁飞，

0: 做不了。在重庆的时候，他跟梁飞就见过面，我认得他的背影。
1: 那他盯着鬼子的艺妓馆干什么？
0: 还能干什么？

0: 肯定是跟梁飞的行动有关系呗。
1: 难不成鬼子的破译中心在艺妓馆里？
0: 你动动脑子好不好？这艺妓馆里面鱼龙混杂，能干什么呀？我认为艺妓馆跟破译中心肯定有联系。这破译中心是鬼子的王牌，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女人肯定是给女人，所以梁飞不会放过这条线。
1: 这么说我们也可以找到破译中心的位置。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抢了梁飞的前途，把他们一锅端了。
0: 要送死你自己去，老娘没那心情。我还告诉你，就咱俩这事儿未必能干成。
2: 他梁飞就能干成？
0: 总比咱俩有希望。
1: 你这是典型的灭自己之心害他人。陈彩霞，你信不信我让梁飞他也干不成？
3: 军营那咋可能呢？咱武功的人全打进去咱也进不去啊。
4: 所以啊只能智取。
3: 智取你在行，打鬼子我在行。
4: 哎，日本会馆方面有什么消息吗？
5: 小鬼子每两天会派一次车，每次呢大约拉走15名穿着和服的女人，车牌号是318，我不知道跟破译中心有没有关系。
0: 我信你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但我告诉你，这个任务要是完不成你也活不久。想作死自己去，别拖累着我。不信走着瞧。

0: 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警麟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拼命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扬蓄势之锤。

0: 积盛世之苦，一阴起，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波，五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五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五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五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2: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3: 爷，石像咋说话了？
2: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4: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5: 文物不言，吾等发声。
6: 吾等发声。
7: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精进。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3: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味匠心打造米饭宠粮，

力托福备20余年制造机电，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厂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0: 我今天在日本会馆碰见陈彩霞了。
1: 谁？
0: 陈彩霞。
1: 哦，我听见了。不是，他来济南干嘛呀？
0: 我也觉得奇怪，你说他在济南会做什么呢？
1: 陈彩霞来济南了，那凯文和胡克也一定来济南了。哼，特战局这帮人对我还是不放心。
0: 会不会他们是来支援你的呢？要不要跟特战局联系一下？
1: 不用不用，我不想跟他们有瓜葛。倒是这个陈彩霞盯上了日本会馆，说明这个日本会馆真的有问题。明天我去日本军看看，看看那辆车是不是出了门。
0: 我跟你一起去。
1: 别了，你照顾夏平。黑的，哎，把电台送过去，顺便告诉石队长，这回我可能需要武工队的帮忙。
2: 咱真要打好日本军营了？
1: 打闹那是孙猴子。
2: 那咱这是？
1: 不是说了吗？秩序。

0: 你？
1: 是我，幸亏你扔的是个破草帽，要是个硬家伙的话，我这脖子当场就折了。小官人，快来帮姐看看，看看我这破相了没有啊？
2: 没流血，应该没事。你这下手也不轻啊！啊，飞镖都用上了。
1: 我是冲着你头上那草帽去的，就想吓唬吓唬你。
2: 哼，
1: 小官人，想姐了没？姐可是想你想得很心痛啊。
2: 啊，就你一人来的？
1: 你不是一个人吗？
2: 这地儿不宜久留，走。我说啊，你也别说了，回去呢替我谢谢吴克啊。这回这行动我一个人可以。
1: 哟，大家是一个部门的，还分什么你我呀？这么见外。
3: 话哨所，队长。
2: 说吧，怎么找着我的？
1: 我陈彩霞是谁呀？大海捞针不容易，可是人海捞你那是。
3: 你赖桥了。
2: 我说的是，怎么找到我？
3: 平平平。
1: 你的女同党，那天我看见他在日本会馆附近打探，原本想跟着他，可惜跟丢了。后来我就想，这事儿肯定有缘故啊，结果竟然让我发现了一辆

0: 军车，车牌号是318。
1: 我念，
0: 还要我接着往下说吗？
1: 怎么半夜武警发炮仗啊？
0: 我先给你泼盆冷水。
1: 好主意。
0: 破译中心搬到了军营，想混进去不容易，但你可是打了保票，10天之内完成任务。算一算，现在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 阎王殿那边没货光，这位浩儿浪。
2: 谢谢你的提醒，但是我说过的话，我自己可以完成。
1: 要取窑斩孽向莫忘。
0: 总局长让我给你的信，小白
1: 鞋子放了一挂，
0: 记得有空来看看去。
1: 噼里啪啦砸的漂亮，砸的那也好。

0: 说什么？
1: 怎么样，感觉？宴席堂啊，济南老字号，你们尝尝。
2: 谢谢啊。
1: 哎，陈彩霞和凯文来济南了。
2: 他们来了。你准备和他们合作吗？
1: 他们不添麻烦就不错了。
2: 谢谢。
1: 哎，气色不错，多喝点。
2: 梁飞，我哥在天津刺杀周玉海的时候，重庆有秘密电台发过报，泄露了消息。这件事情我父亲一直在查，不光是那一次，就连上次特战局在追捕巩立伟的时候，那个秘密电台再次出现。所以这一次我们来，鬼子很可能早就知道了。
1: 有怀疑对象吗？
2: 没有。这个人很狡猾，每次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才发报，事后就偃旗息鼓，石沉大海。我父亲说，这个人对特战局的情报掌控十分了解，很可能是特战局内部的人，而且官职不会低。
1: 要是这样的话，这以后你更不跟我合作。我不是说你啊。
2: 你准备什么时候行动？
1: 越快越好了。

0: 人呢？
1: 昨天怎么不说一声？
2: 今天卓会馆又接走15个女人，这是你要的东西。
1: 啊，谁气着你了？跟我说说，我替你揍。
2: 没什么，
0: 看着还挺个事儿呢。
3: 米くださいよく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て
1: 这花色不对吧，一季没穿这种花色，你看见没当过一季。
2: 梁飞，我知道这次任务很紧急，可是我不得不跟你说，你这样太危险了，你扮一季，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我跟你说，据我的观察，日本人没在日本会馆撒谎，
2: 那是他们没反应过来。你去那是军营，不会不防着一季的。
1: 有道理，那现在没办法了，试试看吧。
2: 我不同意。
1: 你又不是我头，你是我助手。
2: 我要对你负责。
1: 我要对前线负责任，密码本拿不回来，
0: 损失多大你知道吗？
1: 多一趟啊！
2: 我的，如果你非要去，我跟你一起去。

0: 不行，你开什么玩笑？
1: 我起码是个女人，我可以帮你。
0: 女人怎么了？哦，女人就能当艺妓啊？你会说日语吗？你了解他们吗？
1: 这是我的任务，我必须和你一起完成。
0: 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1: 我是你的领导。
0: 你是个女人。
1: 这是命令。
0: 你又不是我领导。
1: 你这样太危险了。
0: 在完成任务之前有没有危险不在我的考虑范畴之内。
1: 梁飞，
0: 甭管什么飞，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1: 我要非要去呢，
0: 那我就打断你的腿。我说到做到。

你怎么想我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哭。我一想到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就不乐意。

0: 摸了半天，这行不行啊？
1: 有难度，你别着急。这胡子
0: 是我们毛重。嘿，你到底行不行啊？
1: 行，这艺伎妆是没问题，但你怎么画着这个妆进到日本会馆？这有难度。
2: 哎，
3: 梁飞嘛，会飞檐走壁，飞进去不就行了吗？
0: 你们会说什么话？
1: 小宝贝，要不然我陪你一块去。
0: 开什么玩笑？
1: 谁跟你开玩笑？一，我可以穿着这身衣服陪你进去，在里边给你化妆。二，真要是遇到鬼子捣乱，我还是可以应付的。怎么说，我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能想着办。就这么定了，这是万全之策。我先给你把这身衣服换上，找找感觉。
0: 哎，不是，真的呀。

0: 说你们这卫生，你这。
1: 韩
0: 东
1: 辉，来。部长，马上给重庆发报，就说我们找到梁飞了，我们会协同作战，严守梁飞。就是。
2: 哎，韩东，你说这回任务你是希望我得手呢，还是希望我失手？
1: 有你梁大英雄出手，还不是马到成功？
2: 也是啊。
0: 哎呀，你说都联合行动了，再失手也说不过去。
1: 梁飞，亚萍怎么样了？他还好吗？
0: 嗯。哎。哦，邢亚萍啊，好，特别好，特别好。我们俩呢，一天老在一起行动，你说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的，哎，要没有邢亚萍啊，这破译中心也找不着呢。
1: 他从来都没当过特工，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0: 我倒是觉着邢亚萍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你差。
1: 这个我不否认，但是

0: 哎，你这衣服是哪儿弄的呀？
1: 怎么了？
0: 姐们儿挺好的一身材全印这水桶里了。笑什么呀笑？好意思笑？
2: 好消息，老邢，盯着，梁飞和凯文陈彩霞他们三个联手，这次一定万无一失。你看看，
3: 什么时候行动？
2: 今天晚上。
3: 前方僵尸的生与死就看他们的了，他们必须成功，
2: 一定。
3: 老邢，
4: 佟局长，这份电报还有谁看过？
2: 啊，电台的机要员们，我的秘书，还有胡克，再就是咱们三个人了。
4: 我希望在梁飞他们行动之前，把所有知道这份电报内容的人全都通知起来。梁飞他们在前线出生入死，我们在后方必要的保密措施还是要做的。丁局长，你的意思呢？
3: 我同意。这样吧，邓总，今天所有的人都必须留在军部，我也不走了。你去准备点吃的，我在这儿边吃边等。
2: 好，我亲自去安排。
5: 你对梁飞还真是上心的。
0: 我对他不上心，对你上心啊。哎，凯文，你还惦记着邢亚萍的吧？别怪我没提醒你，他在梁飞身边待久了，小心被叼了去。
5: 这件事情就不劳烦你操心了，我自有安排。
0: 哟，什么安排呀？
5: 很简单，梁飞进鬼子军营如果失败，他也许就再也不回来；
6: 如果得手，我会带你在外面好好接应。
0: 什么意思？
5: 大家同僚一场，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如果梁飞死在里面，我会向重庆给你们邀功。如果他有命杀出来的话，就别怪我的子弹不长眼，误杀了他。
0: 凯文，你他妈也太缺德了。
5: 如果他得手了，他的名气会更大，在董鹏那里会更红，我凯文还不得窝囊死？
0: 他替我们解了围，你居然要杀他，你还算个人吗？
5: 你第一天干特战局啊，干咱们这行不心狠手辣还怎么混？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胡克上床还不是打着你自己的那点小算盘？
0: 凯文，你个王八蛋！
5: 你别忘了，我是行动组组长，我有权利处决任何一个人。你，好自为之吧。

0: 滑到前面的时候，镜子里就看见你。
1: 杨飞。
0: 嗯。
1: 我。
2: 哎，行了，别说了。脑袋掉了碗大个疤，砍头不过风吹帽啊，没事。
1: 别这么说。
2: 哎，以前我们俩去天津执行任务的时候，我跟你说什么，你还记着吗？
1: 你跟我说了那么多，我哪记得住？
3: 真是把我的话不当话。
2: 活着，我要去延安；死了，把我的骨灰带到延安宝塔山下马坑埋了。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胡说八道？
2: 那我跟你说点正经的啊，咱俩可是拜堂成过亲的，是不是？你说亲媳妇，

0: 明早我回不来，别等我。赶上什么清明、重阳什么的，给我烧点纸啊，烧多烧少看看去。行了，我收拾吧，我刮一胡子。
1: 梁飞，你给我记住了，你必须活着回来。

0: 今回はうまくいくだろうな。
1: はい、
0: 全ては止まったな。
1: 万全です。

0: 别动。哎，你到底什么计划？
1: 我呢，一会儿装成军妓，你别笑。装成日妓，跟车进入日本军营。你自己想个办法离开这儿啊！
0: 不是，那你进去之后怎么办啊？
1: 这些艺妓是被送到会议中心的，电台在哪儿，田村就一定在哪儿。我必须找到他，然后把他杀了，拿到巩立伟的密码手册。
0: 你是打算在军营里面动手？那你怎么找到他？还有你得手之后怎么脱身？
1: 这还真没想好。
0: 你本来就不一般，化成这个妆就更不一般了。
1: 别闹了，不拔掉这钉子，我没法跟前线被困的将士们交代。

0: 等等，我跟你一起去。
1: 别闹。
0: 这本来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事儿，我不可能看着你一人去送死。
1: 你的心意我心领了。
0: 亮飞，你现在需要一个帮手，我就是最佳的人选。
1: 那些小鬼子什么样，你心里比我清楚。他们会像饿狼一样把你撕了，你知道吗？
0: 只要能和你一起杀鬼子，我无所谓。
1: 我有所谓。总而言之，你不能去。
0: 我家伙都带来了。
1: 那我就用你的家伙崩了你，别逼我翻脸。
0: 你一人去太危险。

0: 私も
1: これ
0: そうよ母がくれたの
1: いいな
2: これは
3: 望梅止渴呀你就是把那眼珠子塞到这地图里也找不到人家的破译中心的
2: 梁飞有什么计划没有
3: 人家不像你光说不练腿法他已经进入到鬼子的军营找机会接近破译中心杀崔天大虎想回巩立伟带走的命吧
4: 已经行动了就得一个人
5: 只怕他是有命进没命出吧
3: 我怎么那么见不得你这种小肚鸡肠的人有本事你也去啊
5: 我承认没有梁飞本事大所以我注定活得比他久
2: 小猫
6: 到
4: 队长
5: 集合弟兄带上家伙出发
6: 是
3: 你要干什么
5: 干什么梁大英雄只身勇闯鬼子军营咱们这边不去接应一下不够仗义吗

0: 雅萍，多一个人，多一把枪，就多一份力量。我的身体我知道，我能坚持住。好，咱们走。
1: 走。
0: 走。

こっちだ。お前はそっちだ。お前はこっちだ。お前はそっちだ。君はそっちだ。

0: Öre!
1: やめろ！

0: 怎么还没有动静？
1: 别着急，一旦发现目标，梁飞就会有所行动。
0: 他就不怕把自己搭进去吗？
1: 跟梁飞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也很担心。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
0: 说什么？
1: 他说：“
2: 跟你说吧，我命不是一般的大。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我爷都要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机灵翻起来，把我爷吓一跳。你猜怎么着？我爷问我：‘你小子怎么了？’我说：‘我做梦去了。’
0: 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
2: 娶媳妇儿去了。
3: 咋样？没耽误事吧？注意隐蔽。梁飞进去了。
1: 进去了。石队长，鬼子人数众多，一旦开战，速战速决。
4: 你天哪，他自己身上的真可谓自投罗网，而且是这种方式。哦，我太佩服你演技了。如果你不是杀手，
5: 会把你送去到维昂府。哈哈哈哈
6: 哈！甭管怎么进来的，能进来就是好办法。变态！
3: 媳妇儿。
4: 来一圈，两位，不必细瞧你，

的确有联系。对了，你还有个事，别讲话了。哼，ここに来るならばそんなに手間をかける必要はなかったんだよ。

0: ご協力あるよ貴様の顔が明日一面のな
1: 上がり前
2: 四人の長の話をたっぷり知る九度来九
3: 匪公府这你都知道
2: 啊当然我这个今年的用心我是今天今年还高兴起来了
3: 你知道我要来
2: 啊
4: 你这些雕虫小技怎么可以瞒得了我们
3: 看来你们也不傻手势不错呀
4: 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情跟我们开玩笑你会后悔跟皇军作对的
3: 我长这么大没后悔过
2: 哎梁平は中国の大英雄そんなに簡単に行かせはしないよ、うん、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5: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唯一。

0: 观之道。
1: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2: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淋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逃生。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慢点，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

0: 换衣服去。
1: 是。
0: 顾小娟，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匠，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3: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传民族艺术，唱中国文化。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是站起来就不站了。窦小姐，咱们又见面。
1: 杨飞，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和皇军作对，只有死路一条。
0: 我现在明白了，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歌女，你一直是鬼子的人。那要不然我就想不通了。你说你为什么老跟他们在一块儿呢？你说周玉海是日本人，一个日本间谍，你是唯一鬼子，是不是？
1: 像你这种人，永远也不会明白周玉海对我意味着什么。
2: 小房忘不了周玉海，为了给他报仇，才加入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阵营。
0: 想不出来，你还是一个挺重情感的人。哎，那你跟我谈周玉海的时候，我也没觉着你对他怎么着吧？你忘了，你还对我投怀送抱。
1: 想和你上床，和要杀你是两码事。
0: 好好一姑娘不错，干嘛当你叫哈巴狗？
2: 别在这里假装镇定了，我真怀疑你是装出来的。难道你真的不发愁吗？
0: 你愁，我也愁，愁你出不去。
2: 哼，聪明。不过梁飞啊，你赚钱这个样子实在是太丢人了。你怎么会用赚牛人这个办法进军营？
0: 我跟你说过了，只要你进来，就是好玩的。
2: 孩子一眼，你想破坏我们的破译中心，你连机枪都没带进来，你怎么破坏啊？
0: 我不知道，你就随应变呗。
3: 我真的很想知道，在这个情况下怎么随机应变。
0: 我这回任务失败了，但是呢得见见你们几位老朋友，为以后打一个埋伏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4: ここまで来てもくしが達者なやつが太くしゃった。我们现在随时可以下来，我神机不必一个字挡。
0: 我还真就不信了，你们要杀我早就杀了，你们肯定会大张旗鼓的杀我，然后呢再找一些中国人看着啊。对了，你们还会找一些狗屁记者再好好表演表演，这么好的表演机会你们怎么能错过呢？所以我真不信你会这么早杀我。
5: 怎么还没动静？
6: 着急了，说不定死在里面也没准儿。
7: 必死你那张乌鸦嘴！
2: 梁飞，你就这么死了，实在是可惜。不如加入我们，相信我们会合作的很愉快。你对我们做过的那些事，可以一笔勾销。
0: 做人做狗你选什么？哎，别着急呀，我说几句就交了。我已经是你们案板上的肉了，别急。
2: まな板の上の肉はせいぜい強い。しかし肉は切る前にきれいに洗わないとな。かわいい。
0: さあ。
2: 给杨飞先生的脸洗一洗，洗了给他了杨飞。

0: 都一个晚上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梁飞会不会出事？现在情况不明，只能等。还等什么呀？你不怕死的跟我冲！哎，
1: 对呀，冲进去打乱鬼子阵脚，或许梁飞还有机会。
0: 这是鬼子军营，鬼子这么多，咱们这么去只能送死。可是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梁飞死在里面啊！
1: 对呀，要死一块死，跟鬼子拼死，咱不丢脸。
2: 梁飞没有行动，咱们绝对不能打草惊蛇。咱们这么做，只会害了他。现在能做的，只有等。梁想真是仪表堂堂，你不但演技高超，技巧也超人一等，在我所有的对手中，你是最难对付的。还是栽在你手里了？
3: 不。
4: 栽在了他的手下。
3: 也不知道那个叫田村的人现在能不能睡着觉啊？啊，你帮我告他一声，那个密码本里的东西不是巩立伟的，是别人的。
4: 怎么可能？
3: 有什么不可能的呀？其实你们杀了巩立伟，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之所以要来，就是为了那个密码。
0: 什么意思？告诉田村，选八位，每天往后挪七位，看他怎么说。何毅老师，他在胡说八道。
4: 是不是胡说八道？一会儿就知道。

0: 来吧。
1: 你就是梁飞？
2: 是我。你是天尊，我知道。
1: 你是说那个是王后诺七位？
2: 是不是真的？自己看啊。
3: 他们呢？
1: 道理にはかなっています。为什么要诺七位？难道不嫌麻烦？
2: 为了铭记七七事变。
1: 確かに、奴の言葉でなければ信じるところです。7桁、低い確率だ。
4: 梁飞，看不出你还懂这个。
2: 我懂得不多，但至少比你多懂一点。
4: 什么？
2: 我懂，我是个中国人，为了杀田尊，拿到密码本，我什么都敢干。
3: 梁飞啊，你自己的小命都保不齐，还有什么资格说这些狂妄的话？田村，やつは貴様を殺すだよ。
1: 梁飞，在我们的军营里，你还如此狂妄？
2: 田村，你相信他说的话吗？
1: 我就站在这儿，我看你怎么杀了我。
2: 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密码我懂，但懂的不多。
1: 什么？
2: 白露，我梁飞一天不死，这田村的小命就难保，你相信吗？
1: 不信，往后诺七位。
2: 换几位那是我胡编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无非就是想。

0: 何向かいか行け行け行かんぞ
1: 奶奶的老子等的就这时候
2: 弟兄们别心疼子弹给我狠狠地干
3: 都别动

0: 他们怎么干，分明是想吸引鬼子的注意力。这里鬼子人多，梁飞一定会从这儿跑出来。阿猫，
1: 走，
0: 带着弟兄在这给我盯着，切记不许放任何一枪。
2: 明白。
0: 打仗的事交给武工队就行了。陈大侠，我们走。
1: 干什么去？
0: 那还用问？当然是接应梁飞了。进来。

0: 打过一枪，
1: 别亮，别亮。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梁飞，你干什么？
2: 心肝的好事，最后的时间丢
3: 了。到了，哪边了？
0: 跑了，
3: 跑了！
4: 男爵，过来！
3: 梁飞。

0: 喂，你怎么来了？
1: 凯恩呢？
0: 他们执行任务去了。
1: 我在鬼子之前没看到他们呢。他们执行什么任务呢？行了，给重庆发电报吧。
2: 我说，
1: 田尊、董立伟还有密码手册等等全没了，变成灰了。
0: 你说什么？
1: 全没了，变成灰了，被我毁了。
0: 真的？
2: 啊。
1: 这是干什么呢？发报去啊。
0: 梁飞，这电报的内容是观众的，我不知道实情，不敢贸然发。你也知道，上一次凯文中了日本人的计，给党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害怕再犯同样的错。哎，要不然这样，我去找凯文和陈在霞，他们要是同意的话，我立刻发报。
1: 爱发不发？你们的屁事，老子早就不愿管了。

0: 你心里明白，除掉梁飞不是我的本意。梁飞这么难缠，
1: 布克早就有心思除掉他。
0: 今天晚上就是最好的机会。可你这一枪，
1: 什么机会都没了。哎，你说诚心跟我作对啊？哼，
2: 看看你现在那样，真没想到男人嫉妒起来这么没良心。难怪邢亚萍宁愿跟着梁飞都不搭理你，为什么？你就不想想你跟梁飞到底差哪儿了？
0: 邢亚萍早晚都是我的。
2: 你那叫自欺欺人。别说邢亚萍眼里，你就是在我眼里也是个孬种。
0: 你记着，你最好别胳膊肘往外拐，否则胡克都不会放过你。
3: 队长，鬼子已经撤了，可是梁飞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0: 太过瘾了，是吧？你说咱武功得多牛啊！直接干到小鬼子军营去了。当时那小鬼子吓得屁滚尿流的。当时队长，
1: 黑子哥，黑子哥，
0: 哎，连长，黑子哥，我哥呢？你哥啊？你哥呀，你哥打鬼子去了。哎，连长，等你以后长大了，跟着你哥，跟着你黑子哥，跟咱一起打鬼子去，好不好？好。
2: 再说两句。
0: 当时啊，队长都害怕，但我不怕，我是黑子呀，是不是？不过说实话，那个刘锦仪同志还真不错，不愧是延安来的。当时那车一炸，人家还敢救人呢，知道吧？当时那小鬼子打的，你说。

了，等会儿分小队挨家挨户给我搜。快点快点，麻利的一小队上那边，二小队你上那边，走到那边看看去，看见形迹可疑的立马就给我拿线了。

0: 老规矩，先赊账。
1: 梁丽，您还在紧张呢？啊？鬼子在倒抓你呢？
2: 怎么着？你想抓我呀？
3: 你给我十个胆，我也不敢。
2: 哎，鬼子晋升围剿武工队这事儿，知道吗？
3: 知道啊，鬼子这回是动真格的了。
2: 知道为什么？
3: 你还问我？还不是因为您把那个鬼子的密码专家给杀了，这事儿也就是您干得成的。
2: 带上来抓我啊！带上来抓我，给你个功劳。
3: 不是您等等，我没弄明白。那个您不是玩我吧？
2: 玩你什么？你只要让鬼子知道我人在济南就行了。
3: 真的？
2: 真的。
3: 什么时候？
2: 现在啊。
3: 喊什么？
2: 抓梁飞呀、啊！
3: 抓梁飞呀、啊！大点声！抓梁飞呀、啊！抓梁飞呀、啊！抓梁飞呀、啊！
4: 啊，怎么了？
3: 抓梁飞
4: 啊，在哪儿？
3: 那儿，快！
4: 跟我走，跟我走，抓梁飞，快，快，快，快！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5: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4: 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0: 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

0: 静怡姐，你说如果梁飞回不来了怎么办？你是不是不相信凯文他们，在怀疑他们呢？
1: 梁飞在为特战局做事，我倒宁愿相信他们。
0: 凯文我还比较了解，其实他人不坏，就是有点小心眼，一直都不服梁飞，觉得梁飞在特战局让他很没面子。
1: 正常，这有本事的人谁愿意被谁压着呀？可是他没想明白，他们本事再大，只要愿意一起去压小鬼子，那就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放心吧，我相信梁飞会没事的，他一定会回来。
2: 来，干一杯。哎，坐，大家坐。
3: 局座可是专门设宴庆祝二位凯旋的。
2: 哎，你们俩给我说一说，你们俩是怎么除掉天村大佐炸毁密码本的？
4: 巩立伟已经被鬼子杀了，这情报中心呢也已经搬到了郊区的军营。后来我跟凯文又去侦查，无意中发现鬼子定期会把会馆的艺妓往军营里面送，艺妓肯定是供破译中心的人玩乐。就这样，我们三个决定派其中一个人扮成艺妓混入军营。
5: 哎，我说小伙子，你这是去哪儿啊？
6: 重庆。
5: 啊，重庆？重庆不是奔南边吗？你怎么往北走啊？这不是一个路吧？
6: 游山玩水呗。我玩够了再往南走。
5: 小伙子，这去重庆就坐马车去啊？猴年马月能到啊？
6: 哎呀，要真是猴年马月才到就好喽。
5: 嘿嘿，我这个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头一次看见赶路不及的啊。
6: 这回见着了吧？行了，大爷，我就这下了，大爷。谢谢大爷，后会有期。
5: 得，回见吧，小伙子。
7: 鬼子像疯狗一样往上冲，我们人手太少，打了一阵儿就都被打散了。
2: 那以后你们俩再没有见过他。
4: 没有，
7: 没有。
2: 他会不会让鬼子给抓走了？
4: 那不会，他那脑子多活泛呀，鬼子连他的毛都摸不着。
2: 奇才，真是奇才。凯文，陈彩霞，你们俩这次立了大功，我一定要嘉奖你们俩。
4: 谢谢局长。
2: 哦，不不不，坐吧。哎，对了，这邢亚萍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
7: 哦。我们和梁飞失散以后也去找过他，可是行动成功以后，济南的情况非常糟糕，我们再有任何行动都会有危险。为了大局考虑，不过请局长放心，邢亚萍和梁飞跟武工队在一起。
2: 跟武工队在一起？

0: 我要祝贺你们呀，完成了这么艰巨的任务。都是主任领导有方，
1: 我领导有方。我领导你吹牛冒领别人功劳了是不是？主任，
2: 眼里还有我这个主任吗？
1: 凯文，你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我实话告诉你。
2: 济南站的小毛已经把你们所有情况都汇报给了我，你们在济南的一举一动我都清楚。
3: 陈彩霞还知道冒着生命危险陪梁飞去日本会馆，你呢？什么都没干，在这吹得天花乱坠。
4: 不，
1: 你什么？
2: 还好我没把这些情况汇报给局座，否则你怎么死都不知道。
4: 哎，好了好了，凯文也是被逼无奈。
1: 当时的情况贸然出手就是送死，很难脱身的。
5: 是，我这也是为了特战局保存实力着想。你应该庆幸，还好这个梁飞没有回来，否则你应该知道结果是什么。属下之错，真是后生可畏啊！梁飞不出手则已。
6: 一出手就为党国立下了大功，
7: 是啊。
5: 我还听说梁飞现在下落不明，以你们特战局的能力，能不能打听到他的下落？
7: 啊，我们沿途各线啊正在找，不过局长你放心，这个梁飞是有本事的人，有勇有谋，一定不会出问题。
5: 那就好。哎，老乔，电台泄密的事情查怎么样了？
8: 在梁飞行动期间。
7: 所有知道内情的人都被控制在会议室，那个电台没法吗？这么说，泄密的人应该就在你们那天控制的人当中。
6: 不不不，这个老秦啊，这些人都是我特别信得过的人，他怎么可能出卖情报呢？
8: 不，邓局长，我不是这个意思。
6: 那你什么意思？查是一定要查的，不过我认为发报这个人呢。 他一定是知道咱们要彻查此事，所以才沿袭西部，让我们去怀疑那些不应该怀疑的人。老邢，你觉得呢？
8: 也许有这种可能吧。

0: 好嘞，师傅，行。
1: 对啊，梁妃又立了大功，而且这个梁妃真是了不起啊！哦，还有你雅萍姐也去了，据说这个日军破译中心的位置就是雅萍姐找到的。
2: 真的？啊，我真羡慕雅萍姐，能跟梁妃一起并肩作战。爸，我也要加入特别行动组，跟梁妃一起杀鬼子。
1: 大哥，你以为这个特别行动组是什么人都能去的？
2: 那雅萍姐能参加，我为什么不行啊？
1: 你从小不是要医学报国吗？还有一个丫头，以后不许每天念叨梁妃，她是个特工，江湖世家子弟，你们两个不可能。
2: 爸，
1: 丫头，啊，你陈叔叔的儿子从美国回来了，后天晚上咱们两家一起吃个饭。
2: 怎么又一起吃饭啊？我不去。
1: 哎呦，你妈妈在的时候给你们定的娃娃亲，这些年来人家一直心里有你。怎么不能一起吃个饭？
2: 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1: 丫头，丫头。
2: 对了，爸，我丁潇潇呢，要不然就不嫁人，要嫁人啊，就嫁像梁妃那样的大英雄，像那些公子哥，我看不上。
1: 哎呦，这丫头。

0: 来十个包子，
1: 十个包子，来嘞，十个肉馅包子，热乎的。
0: 哎，你这儿能赊账吗？
1: 啊，赊账
0: 啊？
1: 我认识你是谁呀？吃白食的？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1: 你不是这意思什么意思啊？这兵荒马乱的，我上哪儿找你去？年纪轻轻的学点好，别老跟日本人学，到处吃白食，赶紧的吧你啊！
0: 要不我拿这自行车跟你换行不行？
1: 拿自行车换包子？啊，不不不不不，不敢。您我摆弄不了这玩意儿。您要是吃饭，您拿钱；不吃饭，您走人啊！我弄不了这个。
2: 哎，多给多给！
1: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哎，您怎么着？您怎么着？哎哎，这多拿多拿多拿！哎哎哎，您
2: 嘛嘛的那回来了，
3: 那回来了。
2: 过来过来，姨娘。
3: 哎，过来过来，
2: 妈妈。
3: 哎，人呢？过来。
2: 过来，那乖乖，一走就走啊。你三个莫得过来。
3: 太君，
1: 太君，您慢走啊。
0: 给我看点车。
3: 哎。哦。哦。那我别了，多给钱个嘞。
2: 哎，気付けろよ。ヘラル割ってんじゃねえや。
3: タグだ。あ？
2: あれ？
3: おい、
2: お前
3: 財布？
2: あ、あいつら。
3: 大将。
2: はい。
3: 你敢偷我的钱包？
0: 这钱是他的。
3: 他的？
2: 啊？
3: 啥？
2: 来了。
3: 我跪着，我跪着。
0: 老板，这是他们俩的包子钱。
4: 这
0: 回我可以赊账了吗？
1: 够够够！来，您来几个？来，热包子。哎呦，热热乎乎肉包子，您放心。哎，
5: つい投資班がこの人物の情報を集めております。
6: シャファーは他に何を言ってなかったか。
5: 新53軍軍長デン・カエラです。
6: テン・ジャーウェイ、ガンス、無駄つながらない。

0: 亚萍，你什么时候回重庆的？我一直都挺担心您的。
1: 你找我有事？那天在日军军营门口，是不是你跟陈彩霞接应的梁飞？是的。那他现在怎么样？为什么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你来找我。
0: 就为了问这个，对不起，凯文，我毕竟是跟梁飞一起去的济南，他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真的很担心他。明白，我明白。那天在军营门口，我和彩霞是去接应梁飞了，我们掩护梁飞跑出军营大门，本想上去接应他，可是鬼子人数实在太多了，我们打了一气就都被打散了。 梁飞最后到底怎么样了？我们不太清楚。后来我们急着赶回来复命，至于梁飞是生是死。

0: 确实无法得知。
1: 如果有梁妃消息，请你告诉我。
0: 亚萍，你来找我，就为了这一件事。

0: 你们俩怎么不起来？平时我是怎么教你们的啊？训练时候不用功，关键时刻都爱你。来，你这心里巴不得他梁飞再也回不来吧？我说你至于的吗？
1: 要你管。
0: 凯文要是聪明，就该收敛一点。他看上的女人，心里惦记着其他男人，他能不上火吗？只可惜这气撒错地方了。你说这梁飞到底在哪儿？哟，他在的时候你们穷惦记，他不在了你们还惦记？他在。
2: 我是惦记他怎么把他的心收了，总不能让他跟着共产党走吧？他不在，我是惦记他是死是活，总要给局座一个交代嘛。
0: 行了，别装得道貌岸然了，你跟凯文还不是一个心思，巴不得他再也回不来。哼，
1: 还真是。 这梁飞要是死了，我们会风风光光的给他厚葬，立为抗战之英雄典范。可他要是还活着，我们的脸就没有地方放了。彩霞，
0: 嗯，
1: 我知道你对他印象不错，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句，你可是党国的人。
0: 少来，你干脆直说，我是你的人得了。

0: 怎么样了？
1: 还是没有消息。特战局方面也跟我们打听消息，看来他们也没有梁飞的下落。你说梁飞他会不会真的？
0: 不会。小鬼子要真杀了梁飞，就一定会大张旗鼓的宣传。梁飞不会有事的，绝对不会有事。
1: 但愿吧。明天还要跟国军谈判，我们在前线的情报人员得到消息，鬼子的情报部门盯上了田家卫。
0: 田家卫，新五十三军军长。
1: 是，如果新五十三军变底下投敌，他们的整个突围计划就会打水漂，所以我们也得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那样，我们华东部队的抗战压力将会更大。
2: 景正，你在这儿等着啊，我去开个会，一会儿就出来。
3: 是。
4: 林旅长，您找我有事儿？

0: 这河野渡可是日本情报部门的重要人物，军长的意思是
1: 叫你来不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吗？
0: 这么大的事儿，卑职不敢妄言。
1: 重庆方面从来就没有把我们这支部队当回事儿。

1: 他们现在想起来了，叫我们和日本人打，可我们这点家底，没几个回合就得叫人家给灭了。嗯，主编，我想还真不如跟日本人合作，这兴许还真能有点好处。
0: 军中大事，由军长做主。是啊，可是我担心蒋介石言而无信，小日本也不是省油的灯。河野渡说叫我过去以后担当西北联合的总司令，这还不是空头支票？可我更担心他们卸磨杀掠。

0: 处长，您找我。
1: 嗯，可以给我看你所记的中国部队的资料，做得很出色。
0: 多谢处长夸奖，有机会我一定多多学习。
1: 小芳，那你一起坐坐吗？
0: 非常乐意。
1: 我们日本的官员正在珍惜樱花开花的季节，红的、白的、红的，山下、山云覆盖在树下，木の下で詩を読み、歌を歌い、愛を語り合って。

0: 潇潇，你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人家想你了呗，你回重庆都不知道找我。
0: 我有工作嘛。
2: 雅萍姐，梁飞这次跟你一起回来没有啊？按理说你这次大获成功，应该有个庆功宴什么的。
0: 他没回来。
2: 那他是不是去参加别的任务了？这次参加的什么任务啊？会不会很危险啊？
0: 这我哪知道啊？
2: 哎，那你给我讲讲，你们这次是怎么杀掉田村大佐，拿到那个密码本的？跟梁飞在一起并肩作战，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亚萍姐，你给我讲讲吧。
0: 潇潇，你来找我就为了问这个呀？
1: 啊，
3: 哦，不不不。也不全是。那个，我爸非要让我陪他一起跟陈司令吃个饭，我觉得没意思，不想去。
0: 就这些。
1: 嘿，我怎么什么都瞒不过你啊？我爸他们想让我跟那个陈公子谈恋爱，我不愿意。
0: 潇潇，你这么偷着跑出来，回去肯定会被挨骂的。
1: 那我也不会同意跟他谈恋爱啊，换作是你，你也不会愿意的。我丁潇潇喜欢的人呢，是像梁飞那样顶天立地为民除害的大英雄。
0: 潇潇，你爸爸是不会同意你这种想法的，就是我也不会同意。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梁飞是个特工，跟我哥哥一样。
1: 不是特工怎么了？特工也是人啊，而且他那么优秀啊，
0: 就是因为优秀才被寄予厚望，去执行那些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小香，这是打仗，比战场上的枪林弹雨还要残酷，而且每次执行任务都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1: 对不起，阿姐，我又让你相亲养儿歌了。

0: 小芳，你见过丽美的樱花吗？
1: 马奇拉，啊，当然没有。
2: 恐怕你不但没见过，还在上野公园的桜の木の下で香果花映落し看过了是吧？
1: 处长说笑了，我没有去过日本，不过日本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
2: 不知道你最想去日本哪里？
1: 东京、名古屋、横滨，我都想去。
2: 哦，
0: 你想去的地方这么多，所以你日语学得这么快。
1: 那是川宁老师教的好，另外我也喜欢日语，确实下了不少功夫。
2: 很好，你的东京话比你的老师还要好，因为卡哇伊只会说关心话。
1: 贺野先生，我没明白您什么意思。
2: 我曾经两次接到一个神秘女人的电话，一度敵の動きを教えてくれて，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然后我突然觉得电话里的那个声音和你的脸像都有点。东京口音。
1: 河野先生太高抬我了，我是您和川井老师一手培养出来的，我为帝国也没做什么贡献。
2: 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出色的。
1: 谢谢河野君。对了，我听说您要亲自去策反田家卫。河野君，我想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消息都没有吧？
2: 说实话，
1: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我想这件事情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反应都没有。田家卫毕竟是一军之长，不过他们也要考虑军方的感受。所以河野君在行动之前，成功策反之前，一定要小心，不能让他们抓住任何把柄。
0: 有道理，阿里亚托。
1: 我是不是班门弄斧了？
2: いや、君の判断はいつも正しい。小芳、ヤンフェの手がかりは何かつかめたらば、必ず教えてくれ。
3: あ、できる限り力を尽くします。
2: 真理解、いや失敗じゃだ、心地。梁飞，必ず殺してやる。

0: 他怎么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特战局那边有没有他的消息？没有。锦衣姐，会不会是你们组织上让他去执行什么特别的任务？你也不知道。不会的。
1: 凯文和彩霞好像并不在胡良辉的生死，反倒是你一直关心他。他毕竟教过我，而且这一次是他带我去执行任务。
0: 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
2: 会的。

0: 站住！还笑？爸不让你和陈叔叔一家去吃个饭，为什么不去？这在战场上知道叫什么吗？逃兵，在战场上要被枪毙的。
1: 那也是被您抓的壮丁，我又不是逃兵役。哎呀，
0: 人家陈叔叔一家就是想见见你，可你呢？ 要不是你亚萍姐告诉我，你在他那儿，我还以为。小唐，这是礼貌。你说说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这点道理都不懂啊？我就是不想见。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在家好好洗澡、换衣服、看书，啊。
2: 没见，抬头。好好在家啊。嗯。上个月，我部在山西、河北的反扫荡战斗中，共消灭日伪军24000多人，也算是。 一次非常成功的胜利，那这一次呢，和咱们贵军的合作，我认为也是非常必要的。

0: 丁营长，几次开会都没有见到你，听说你去前线了，是不是参加什么大的战役了？我能做什么呀？都是配合战友行动。可别跟我说济南日军破译中心的战役你没有参加呀。都已经过去了，不是吗？嘴还挺严。来，请坐吧。哎。
1: 我知道梁飞一直没有回重庆。说实话，我很钦佩他，他是个大英雄，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龚立伟和田村大佐一死，前方的部队可以放心的调动，这都是他的功劳。我们欠他一个庆功会，小刘同志，能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吗？
0: 说实话，我不知道。
1: 真不知道。
0: 刀毁日军破译中心以后，梁飞从日军军营突围。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丁军长，事实上最后见过梁飞的，是凯文，还有陈彩霞。
1: 这么久没有他的消息。

0: 千万别出什么事儿。
1: 何夜兔的到来，我很难堪呀。
2: 是见与不见，完全取决于军长您对何野渡那封信的态度。如果要跟日本人走，那就得坐下来谈谈条件；如果我们要继续抗日的话，就把那何野渡交给重庆方面。
1: 交给蒋介石，只能换来奖金和表扬信，不会重用你的。再说国军前途渺茫啊！我们跟日本人干，又怕他出尔反尔。我现在还真是矛盾得很啊，参谋长。
2: 军长，要不咱们跟何野渡见个面聊聊，摸摸他的底。
1: 好，这件事情就由你去办，一要快，二要严格保密，特别要注意特战局那帮孙子，个个都不是傻。

0: 就是东海。
1: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0: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2: 黄包车，
3: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0: 既然老蒋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4: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1: 他们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4: 老师，不能冒险。
5: 我们人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6: 我更想集体来迎接这个危险。
7: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0: 既如此，便如此。
1: 信仰无声。
8: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4: 等过上好日子，
2: 叶希，
4: 我会弥补你。
1: 钟铸成不朽的荣光。
9: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 每天19:30，沉默的荣耀。锦绣山河迎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六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7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罪恶人生，凶案惊心。
10: 男人也穿高跟鞋。
11: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1: 迷雾重重，真相难寻。
12: 这是连环杀人案。
13: 我们现在这个罪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4: 枪六响了，当场一死两伤。
1: 抽丝剥茧，重启尘封悬案。
15: 这个歹徒啊，很嚣张，很浪。
16: 从弹壳来看，应该是M20手枪弹。如果是 M20，
0: 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
17: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 攻心破局，直面人性幽暗。
2: 我回去，我啥也不知道。
18: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 正义不会缺席。
19: 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
20: 往前走一大步了，是吧？
1: 真相即将揭晓。
21: 10000号民警日夜奋战，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 10月12日起，陕西卫视《我是刑警》。

0: 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我就不乐意。
1: 收，
2: 就行了，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咱俩可是成过亲
3: 啊，
2: 我会对你负责任，
0: 放心吧。
4: 为什么？
5: 你的狗还贱，你还我闺女！
6: 哎，不是，
5: 你抢走我的闺女！还我闺女！你抢了我的闺女！还我闺女啊你！
7: 你不是这儿的保安队的？
6: 我，不是，我是路过的。你听我这口音也不像本地人呢，大妈。
7: 你这咋穿的跟保安队他们一模一样？大娘，你别打了，认错人了。
5: 认错了，
7: 认错认了。
5: 我看他像。
6: 不是保安队怎么了？
7: 这帮王八蛋，带着鬼子进村抢东西不说，还把他家的桂花抢走了，说是送给松井小队长。这帮畜生！
6: 什么时候的事？
7: 一代眼的功夫，往南去了。
6: 正好顺路，我就看看这帮畜生到底什么玩意儿。大妈，别哭了，天黑之前我把您闺女给你带回来。闺女回来以后赶紧走，越远越好啊！
8: 还真去了哎！
9: 过来休息一下。
10: 什么时候也让咱牵几个女儿，也让咱撸一回动啊！别动，别动。你是看得
9: 起，
10: 你知道不？
9: 站住！快站住！你们听着，这是送给对着的女人，谁都不许碰。
10: 干什么的？
6: 我打听个事儿啊，这往重庆是这么骑吗？
10: 你傻，这江苏离重庆还有千把里路呢，你不会是骑的这个去吧？
6: 你当我想啊？
9: 你是干什么？
10: 你哪个道的？去重庆干什么？你不知道那是国民党的地盘吗？
6: 咱们是一个道上的，我是济南山田司令下边警备大队的。这红军不是要攻打重庆吗？
11: 你说这一道不得有个知根知底的人帮着忙活张罗一下？
6: 皇军刚来，人生地不熟的，你说没人这个领个路多不好啊！
9: 嗯，有他已经自己人。
6: 行。哎，这姑娘长得不错呀，啊，这模样挺俊的。
9: 这是送给太君的。太君要是怪罪下来，可是要杀头的。
12: 兄弟，我们乐呵乐呵，是不是？
9: 对对对，
12: 花姑娘，
9: 别说，太君能啊，你这太君怪罪下来。

0: 大哥，哎，别，起来，赶紧回家去。
1: 谢谢你，大哥，谢谢你。

0: 这个梁飞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损失不小啊。是啊，我们也是一直在找。嗯，我听说最后和他见面的是陈才、夏和凯文。嗯，他们怎么说？
1: 他们说打算，也是，这梁飞大闹鬼子军营，还能活着出来就算是不错了。
0: 如果梁飞真的被日本人抓住，那他们是不是应该满世界宣扬才对？
1: 这也正是我的费解之处。嗯，哎，杰哥，嗯，你跟共产党有交情，他们怎么说？这梁飞是死是活？我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谈过了，他们说也不清楚这件事，但据我的观察，他们应该不是在撒谎。哎呀，梁飞呀！
0: 杨飞，但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人跟我谈起了另外一件事情，我觉着我们还是要小心为妙。
1: 解放，有什么那些消息吗？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和我说，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新五十三军的添加未会反水。啊，哼！不过解放，这个新五十三军呢？
0: 你跟他还真有渊源呢。嗯，
1: 这第93师啊，可是你的老部队啊。
0: 对
1: 啊，
0: 这也正是我最担心的。我担心这个田家卫会带着我的新五十三军投靠日本人，那我的部队不就成了伪军了吗？
1: 田家卫不可能成功。
0: 为什么？
1: 姐夫，你想啊，你们军界怎么可能没有我们特战局的眼线？
0: 那这么说，我的身边也有你们特战局的人了。不不不，
1: 姐夫，你说笑了。你是我的亲姐夫，我怎么可能这么做呢？不过我的感觉奇怪啊，这共产党是怎么知道消息的？看来他们的情报工作也很出色呀。
0: 哎呦，行了行了，不要老盯着人家。我们现在是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抗战。 倒是这个田家卫，你们要必须给我盯紧了。

0: 天俊将，久仰大名。
1: 何以先生，竟敢只身来到我军的管辖地盘，足见胆量啊！
0: 为了帝国的未来，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何况我确信天俊将一定会保护在下的安全。
1: 有意思，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有谋有识的人谈话。请坐。
0: 不知道天俊将收到我的信没有？我想在心里，我已经充分说明了利弊关系。天俊将身为一军将官，应该很清楚里面的武器装备不济多，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没有切实保障。即便给你们希望了，你又能坚持多久？中国有句老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天俊将，请三思。
2: 跟了你们，我们不就成了伪军、汉奸了吗？

0: 我相信历史是由相信者书写的。曾俊讲，你的经历我了解一些，我认为以你的才干，刚上任军长实在主才。我想你也清楚，虽然你带病在外，但军军方面并不相信你，但是帝国会承认一切有能力的。如果你加入我们，帝国将保证你成为西北联军的总司令。
1: 可这些东西不全在你们手中啊！啊！
0: 如果我们合作成功，西北这些地方都将是你的地盘。我可以保证，为了打消田俊江的疑虑，在成功之前，我可以作为里面的人质。
1: 我倒非常欢迎何野先生到我军中做客，这里也没酒没肉的，还不如到我军部啊，你我好好喝上两杯。
0: 恭敬不如从命。
2: 杨飞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要不然我去找找他去。
3: 你怎么找？说不定现在梁

0: 梁飞，
1: 哎，你跑哪去？急死我们了，你知道吗？我们已经撞裂了，你知道吗？
2: 是撞裂了，撞裂的回来了吗？
3: 没严肃呢，回来了，想我吗？想我吗？
0: 你想啊，
2: 哪想
0: 啊？哪儿都想。哎，赶紧回去吧，我们锦衣同志可等着急了都。
2: 哦，走。哎，一会儿你见面的时候，我先不行，然后你跟他说，你忘了，别忘了，别忘
0: 了。不好吧？
2: 什么不好？去吧。

0: 梁飞，
1: 怎么着呀？

锦衣姑娘，锦衣同志，锦衣同志，你看你，我不让你这样，你玩过火了吧？你的主意，什么你我的主意，你的主意。

0: 谁啊？
1: 谁？
0: 出来！
2: 杨飞，杨飞
3: 回来了！
4: 这些天去哪儿了？怎么才回来？
2: 玩玩。
5: 找好戏看喽！
2: 艾文，你这出拳速度还是慢的。要是出拳速度够的话，这石头就被你打爆了。在物理学讲，这就叫相对论。哎，彩霞，你怎么老了？
4: 杨飞兄弟回来了。哎呀，这十几天让我们好找啊！啊，
2: 被你们找着，那鬼子被找着了。
4: 真是幽默，局座对你十分牵挂。来，

0: 啊，他在这儿呢。哎，啊，秘书长，你请放心。好嘞，再见。梁飞啊，你现在可是人物了啊！哈哈，邱秘书长听说你回来了，非要跟你这个大英雄见一面不可，给你摆上庆功宴。
1: 别，这是傻鬼子，是我本分，不用那么大张旗鼓遮。
0: 哎，兄弟。
1: 你真是谦虚了，您这次啊可是立了大功了。你为国君呢解除过心头之患呢，秘书长说要给你通力嘉奖啊！哎，千万别，你这傻鬼子又不是我一人的事儿，是吧？那么多人呢，你要奖励你都奖励，你别奖励我一个。再说了，这不是我一人功劳。
0: 不，没有你可不行啊！哎呀，上茶，
1: 啊。
0: 我呢，还是习惯喝咖啡。哦，我说，你是从法国回来的，来呀，给我们这大英雄弄一些上等的咖啡。
2: 是。
0: 哎，两位，这个。

0: 哟，满载而归呀。
1: 咖啡有我份吗？
2: 我说你什么时候进屋的时候能敲开门？贼性难改。
0: 念完经打和尚是吧？跟人家这招才学了多久啊？回头就收了人家是贼。
2: 哎，你还别说啊，这回行动，你教我这手还真用上了。
0: 真的？
2: 真的。
0: 姐们还是有用吧？
2: 有用。
1: 哎，跟我说说，说说细节。
2: 细节就是，我当时哈，想到下回告诉你。

0: 哎，听说你不回来，我已经给你们请功了。
1: 嗯，其实吧，我跟凯文都知道这功劳是你的，但是我们不是拿着人家饭碗吃饭吗？总得卖些好。小官人，你不会在董局长面前让我难堪吧？嗯。
0: 哎。我没心情哈，看你们抢功劳。哎，你不都说了吗，什么事儿都让我干了啊，有些人就没事干了，这话我记住了。再说了，我也没心情在这儿，哎呀，什么升官发财的，
1: 不想着升官发财，难道跟着武工队在那穷山沟沟里跟鬼子打圈圈啊？你还别说，跟共产党没关系，这次在鬼子的军营门口，我们可是什么都看见了。
0: 看见什么了？能证明什么？
1: 反正就是替你感到不值。这穷山沟里被鬼子扫荡，还搞什么游击战术？这种东西上不了大台面。
0: 不懂了吧？
2: 知道什么呀？
0: 孤陋寡闻。
3: 不好意思，坐。
0: 哎，坐下。
3: 给你上一堂政治课，知道吗？你们的蒋委员长已经深刻认识到游击战术这成效啊，所以呢，已经决定效仿共产党的八路军，在南越创立游击干部培训班，知道吗？而且呢，专门从中共请了教官做培训，明白了吗？
0: 明白了就好。
3: 所以呢，游击战术已经上了大台面了。
0: 行了，不跟你说了，说你也听不懂。走了。
1: 哎，你别走啊！你小官人，
0: 嗯，
1: 姐请你吃饭，感谢你给的这份功劳。
0: 嗯，下回咱们一起吃吧。行了，多喝了啊。
1: 不是你，你是想见那个女八路去呢，还是邢亚萍呢？
3: 哎，你这个问题倒问住我了哈。那你给我建议呗，你说我先见谁呢？
1: 我觉得吧，
3: 这个主意好，就见他。哎，谢谢啊。
1: 哎，不，你别。
3: 哎，那个，这俩咖啡都喝了啊，挺贵的。出门把门带上。嗯。

0: 总之。
1: 梁飞呢？哎，
2: 是啊，人呢？是他让我找你来的，你来的，他就不见了，怪了。

0: 裴子，来坐。靠近点。我问你啊，这个梁飞是不是挺可气的？
1: 是挺可气的。
0: 我觉得呀，不仅可气，还可恨。
1: 您说的太对了，太可恨了。
0: 那你觉着，像他这种又可气又可恨的人，咱们该怎么办？
1: 啊？那我听你的。
0: 我在征求你的意见呀。
1: 我的意见啊？我觉得就应该教训教训他，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吧？
1: 那该给个处分，咱就给个处分。不过他给他一两个处分，对他来说也不算啥。
0: 对，这梁飞呀，有个处分，那就是隔山打牛，隔靴搔痒。咱们呢，应该换一种方式。
1: 换啥方式啊？
0: 我再问你啊，你要是负责人，你怎么办？
1: 我要是负责人。

0: 我要是负责人，我就像石队长那样，是吧？我就关他紧闭，是吧？我只给他吃的，
1: 我不给他吃的，给什么吃的？我只给他喝的，我饿他两天，我饿死他。
2: 黑子同志，你还是太心慈手软了，这响鼓啊，需要重锤敲。
1: 那就关他三天紧闭，我连水都不给他喝，我渴死他，我饿死他。
2: 关他个三天禁闭，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对吗？
1: 对。
3: 不是你们这下手也忒狠了啊！真是的，我在你们心理形象就这样啊，下手也忒狠了啊！
2: 你要不在这儿，我还不说呢。
4: 这教育的成果很显著啊！
3: 显著啊！不够水喝是不是？我
4: 给。
2: 说吧，找我过来什么事儿啊？
3: 事儿，就是特别的想念你，想来看看你，这个理由可以吗？谁说来着？前两天，哎，黑子，你说的谁？就是在码头，就是天等我不吃饭，
1: 不锦衣同志吗？
2: 黑子，
1: 啊不，那个，我也不知道，那个我出去一趟，
3: 我出去。哦，是你啊？
2: 没有的事儿。
3: 这某些同志心口不一呀、啊，其实啊，你要不在重庆，我就不回来了，真是懒得跟那帮人在一块儿。正经的啊，我毁了密码本之后呢，出了日军军营大门，有人对我打黑枪。
2: 对你打黑枪？
3: 嗯。
2: 谁啊？
3: 我哪知道谁呀、啊？是凯文和陈彩霞去接应我的，我倒是觉得像凯文。陈彩霞吧，虽然刻薄一点，但这人呢，对我还不至于，他还提醒过我呢。
2: 凯文对你打黑枪，谁给他这胆儿啊？
3: 谁给他胆儿不知道，反正这小子一直老看不上我。嗯，最主要的是他喜欢邢亚萍，他看邢亚萍一天老跟我在一块行动，对我下黑手也不是不可能。
2: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这事儿啊，应该有幕后黑手。哟，
3: 那就有意思了。
2: 不行，你在特战局太危险了，要不这样，抓紧离开。
3: 不，要这样的话，我还不走了呢，非得把这人逮出来不可。
2: 要不要给董鹏施加点压力？
3: 算了吧，他们连个发电报的人都逮不出来，哼，弄不好他就是黑手。
2: 哎，你觉得这个跟你打黑枪的人，跟发电报的人，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3: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更有意思了。哎。刘景怡同志，我想申请个事儿。你看我自打认识你到现在，我觉着我成熟了不少，也成长了挺多的，所以呢，我想加入组织。你看我平时行动也没个身份，就是特别不方便，所以我现在真诚的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你看我行吗？
2: 杨飞，你有这样的态度非常高兴，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
5: 喂，是秘书长。秘书长，梁飞有些本事，但是这小子有些桀骜不驯。
6: 狂妄不羁的人大都有真本事，唯唯诺诺的一般都是些庸才。
5: 明白，要容忍梁飞。
6: 不过要是能把他收到麾下，你董鹏才算有真本事。
5: 是，属下一定尽力。

0: 哎，哎呦，徒弟啊，我说这门大敞四开呢，我以为是陈海霞呢。你回来了，怎么都没跟我说一声啊？
1: 怎么了？嗨，你们特战局的消息不比谁都灵通吗？
2: 怎么样，这回跟我已经动了？
0: 这次跟你走这一趟，我还真的觉得自己像个战士了，胆子也大了。
2: 我跟凯文说呢，我说你呀，肯定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他差。哎，他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0: 我跟凯文没有关系。
1: 凯文可不这么认为。
0: 他怎么认为是他的事？我们不提他好吗？这些天没你的消息，我跟景怡姐都很担心你。
1: 我们每天都去码头等你，盼着你回来，你知道吗？
0: 嗯，
1: 有所耳闻吧？
0: 还是跟你说过？
1: 没谁，直觉。
0: 梁飞，那你到底去哪儿了？我就游山玩水呗，逗个蛐蛐，逗个鸡什么的。
1: 但我就不爱看人斗，哎呀，我也不想回来呀，不想回到这勾心斗角的地方。我给你倒杯水吧。
0: 不用了，你没事就好。改天你再叫我练枪好吗？嗯，
1: 没问题。
0: 那我走了。

0: 司令官に報告します。伝海への先導工作に効果がありました。彼は我々の指示に従う意思を示しております。これは河野さん五席です。
1: 河野に電報を。成果の拡大を求む。
0: はい。
1: テンジャーウェイは我々支柱の切り札だ。河野にはくれぐれも保護せよと。
0: はい。
2: 你马上给河野君发报，让他加强对田家卫的保护。
3: 好，川井先生，学生还有一个请求。
2: 说吧。
3: 如果田家卫归顺我们，重庆方面不可能丝毫都没有察觉。一旦有所察觉，势必采取行动。到时候河野君势单力薄，我请求前去帮他。请川井先生允许。
2: 似乎没有这个必要。
3: 很有这个必要，他们一旦采取行动，势必派出高手刺杀，这个高手一定是梁飞。而现在我们对梁飞的行踪丝毫没有掌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我们来个突然袭击。哦，当然我不是怀疑何叶军的能力，只是他两次败给梁飞，我们不能再掉以轻心。

0: 你说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可是我相信何以君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他绝对有能力对付刺杀高手，包括那个梁飞。
1: 部队怎么样？一切正常。守斌，你说我们和日本人合作，我们手底下的这些师团长，他们会不会听我们的命令？
2: 我想，他们不会有什么意见。毕竟，咱们军的情况跟中央军没法比。

0: 我料他也不敢抗拒我的命令。哎，军长，您联系的那些军长和司令们一块行动吗？哼，
1: 这些个老混蛋，他们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不过这也没关系，等我们反了水，再叫小日本给他们施加点压力，他们会改变态度的。
2: 军长言之有理。
0: 哦，对了。 明天一早，你通知各师参谋长到我的军部开会，我要亲自传达我的决定。怎么了？
3: 事关重大，军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0: 等错过了这个契机，就没有条件和日本人谈判了。
4: 连，参谋长，这封信非常重要，必须送到重庆。这事儿你亲自举办。
3: 是。
4: 回来，一路小心。
3: 是参谋长发信。
0: 哟，小陈，这是要去哪儿啊？有紧急军务出去一趟。紧急军务？行，路上待下，先快去吧。盯住了。我这个新五十三军可是东拼西凑的，我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在各个重要位置上换上我的人。 至于下边的人会是怎么样，我还真是不好揣测呀。
5: 理解，当我们同心一致的时候，底下的人不配合，局面恐怕就不太好控制。关键需要同一个个习团长的思想和态度。
6: 我说你一句，你们中国的老大，无毒不进。必要的时候，你可以采取军事手段。下一季也要想法分明，队友有功的，好处自然是少不了他们的。
7: 报告，
0: 进来。
7: 说，
0: 老参谋长的警局长刚刚离开军营。什么？我知道了，你去吧。
7: 是。

0: 跟我走。
1: 是。
2: 站住！
0: 什么情况？
2: 报告参谋长，近日会议，田局长下令只能军外百人进入，

对，我搞齐了啊！今天我要在会上宣布一项重要的决定。咱们都是军人，喜欢直来直去，我就明说，我们跟着蒋介石不会有好结果，不如另谋出路。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4: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3: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5: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

0: 消炎消肿 U13 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2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1: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U13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

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江河畔的潼关老街上都会举办一场祭谣神的活动。被誉为十里桃城的潼关以制桃闻名，这里的人们祖祖辈辈以陶瓷为业，靠泥土谋生。他们通过祭拜谣神，祈求新的一年顺顺利利，谣火兴旺。
1: 腾飞跳跃的龙狮，庄严浩大的仪式，饱含着潼关人对谣神深深的敬意。我身旁的这个用红砖瓦片搭起的一米多高的宝塔呢，是点谣火用的。谣工们在祭拜完谣神后呢，会把他们的愿望写在绸缎上，绑在一小节柴火上，然后投到宝塔中呢，寓意着新年我们要添柴加薪，日子像谣火一样红红火火。
0: 熊熊燃烧的谣火寓意着千年桃城的生生不息。祭拜结束后，由老街人扮演的谣神把福禄寿喜财送到每家每户，为大家送去祝福，带来好运。潼关历史文化街区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北至云母山脚下，西临湘江，东与双华岭交接，南抵马泰公路。老街至今保留着民国时期的建筑群落，红砖黛瓦的店铺民居鳞次栉比，麻石板铺就的老街由南向北延伸开来，铺陈出这里上千年的风华。潼关因陶而生，因商而盛。据考古发现，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这里就开始烧窑制陶。三国时期，吴蜀大将在湘江边会师，立誓与曹军决一死战，为表决心，共筑潼关一口，这潼关也就逐渐演变成地名。后来为图吉利，人们改关为关，潼关由此而来。到了北魏年间，沿河而建的潼关老街聚集了陶家千余户，陶瓷烧造开始成为老街人最重要的谋生手段。在潼关老街的旁边有一座书堂山，这里是唐代著名书法家欧阳询的出生地。出生于书香门第的欧阳询，自幼聪颖好学，尤其对书法情有独钟。
2: 他爷爷写的一手好字，经常呢就是指导他，因为家里的这个书啊，那是非常的丰富，对他呢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0: 成年之后，欧阳询先后到长安、洛阳为官。北方雄奇壮丽的山川让他着迷，当地书法大家磅礴大气的书法风格也让他沉醉。为此，欧

0: 欧阳询拜北齐三公郎中刘民为师，通过不断学习，他逐渐感悟到天下书法各有所长，只有兼收并蓄才能融会贯通。那段时间，欧阳询遍访高山大川，纵览名碑石刻。有一次他外出游历，骑马经过一条小路，偶然看见路边有一座石碑，
1: 看看越看越精彩，席地而坐，啊，一边观碑呢，就在地上，在手上就开始写，按照他的笔画，他的结构磨这个碑，磨到的太阳都已经快下山了，他就把章子拿下来铺在地上，就席地而坐描摹这个碑。
0: 整整三天三夜，欧阳询把石碑上的书法完全领悟之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正所谓入帖之易，在于取先贤之法；出帖之难，在于脱胎换骨，自成一派。几十年间，欧阳询博才众长，容练百家，最终形成笔法严谨、外秀内刚、骨架刚劲的欧派。后来欧阳询在家乡开办书社，把书法传授给家乡百姓，一脉书香从潼关老街绵延开来，润泽四方。自唐以来，历代科举进士考卷十有八九是欧体，颜真卿、柳公权等书法大家接受其影响。千年时光中，欧阳询的书法浸润着这方水土，也让这里逐渐蜕变成一座文化艺术的宝库，无数民间艺术在这里应运而生。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潼关彩瓷。
2: 漫步在潼关老街上，到处都散发着陶土的芬芳。对很多潼关人来说呢，陶瓷承载着他们对故乡的记忆。这里生产的陶瓷啊，早在唐朝时期就畅销海外，最远到达了埃及。一件件形态各异的陶瓷呢，既是对老街生动的诠释，更是对潼关顺势而变的发展见证。
0: 唐代时，中国陶瓷烧造技艺蓬勃发展，南有以浙江越窑为代表的青瓷，北有以河北邢窑为代表的白瓷，长沙潼关窑则另辟蹊径，以彩瓷而名扬天下。著名诗人杜甫途经潼关时，看到窑火冲天的壮观景象，心生感慨，当即挥笔写下了《潼关竹手风》：不夜楚帆落，碧峰香渚间，水更先进草，春火更烧山。唐玄宗末年，安史之乱爆发，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大量北方窑工随之南下，把他们的制瓷经验和烧窑技术带到了这里。在一次次南北技艺的交流和碰撞中，潼关瓷器出现了新的变化。
3: 南方窑工就觉得，我们不光烧青瓷，而且青瓷有时候画点褐彩在里面。可是呢，北方窑工说，你们画的这个彩算什么呢？和我们唐朝的彩陶器来比起来，那以五颜六色要多漂亮啊。北方的窑工就说，我们呢有那么多颜色，我们是放了很多很多其他的材料的，就你可以试试我们的材料，咱们合起来用用。
0: 那时洛阳唐三彩大多是用于随葬的名器，虽然色彩绚丽，但釉料配方中却含有铅的成分，而潼关窑的瓷器大多为百姓日常盛饭装菜所用，一旦含铅量过高，很容易中毒。如何让潼关陶瓷变得既美观又实用，成为当时手工艺人们急需解决的难题。 为了改变釉的配方，他们尝试用铜做成发色原料，

0: 又融合了唐三彩的工艺，最终成功烧制出长沙潼关窑釉下多彩的瓷器。物美价廉的潼关彩瓷一经问世就深受人们喜爱。据记载，当时一件高19厘米的大油瓶售价仅5文，寻常百姓皆可负担。一时间，潼关彩瓷不仅行销中国各地，更远销海外，
1: 深受这个波斯啦、印度啦、以及埃及啊，整个阿拉伯地区的人的喜爱。然后呢，他们就带了他们民族、他们国家啊、文化的标志性图案，就拿到这边来，要求这边来按图生产。
0: 面对海外巨大的市场，顺势而为、通识达变的潼关人再次打破传统束缚，根据客商的要求，在中式陶瓷的器型上绘制西亚的图文、椰子树双鸟图文、棕榈花纹，烧出了独具韵味的陶瓷作品。到了唐朝中晚期，潼关彩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漂洋过海，到达了东亚、东南亚、西亚等20多个国家。
2: 1998年，在印尼的乌里洞岛海域打捞了一艘沉船“黑石号”，当中呢就发现了。
0: 在这艘唐代沉船上，人们打捞出6万多件来自中国的金银铜器和瓷器，其中绝大部分的陶瓷都出自潼关窑。这些陶瓷器具虽然已经在水下沉睡了上千年，但是直到今天依旧光亮如新。潼关人特意修建了这座博物馆，把一件件古老的陶瓷作品悉心守护起来，为后人留下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创新中求变，在前进中突破，是老金人不变的初心与守望。在一代代陶瓷艺人的巧思匠心中，他们又巧妙地把彩瓷工艺与诗文书画相结合，潼关彩瓷又有了"瓷有书画而雅，书画以瓷而在"的美名。
3: 这个就是我们潼关独有的一个诗文之府，大量的器物都在上面，留下了很多的诗文。
4: 他把这些诗提到这上面，表达一种感情是吧？
3: 把所有的一些当时的一些想法，用诗文的形式记录在器物上。你看这第一首。一瞥行千里啊，来时未有期，月整30日，吾也不相识。
0: 在潼关，陶瓷承载着老街人最浓烈的情感表达，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直抒胸臆的励志诗文，民间爱情故事都被描绘在器皿之上，装点生活的同时又润泽着人心。
5: 一捧普普通通的泥土，经过巧匠们的精心雕琢，再加上火的锤炼，泥土便有了筋骨，陶瓷也有了灵魂。老街上的人们就是在这样陶土芬芳的小街深巷里呢，造就了他们独有的文化特性，谱写着他们精彩的人生。
0: 闲暇时分，潼关人喜欢听戏。在过去，作瓷烧窑是个体力活，窑工们在辛苦劳作之余，都爱去戏台周围坐一下，听着熟悉的唱腔，慰藉疲惫的身体。20世纪初，中国社会内忧外患，大量洋货疯狂倾销，挤占市场。当时，潼关有72条龙窑。虽然窑火终日不息，窑工终年辛劳，却因利润微薄，难以养家糊口。作坯犹如牛推磨，装窑犹如进瓮坛，烧窑犹如备弹杆。那时，窑工们无比期盼社会发生变革。

摆脱这种困苦的生活。五四运动爆发后，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潮传到了长沙，正如千年熊熊不变的窑火，风起云涌的变革思潮在潼关涌动。老街上的一名年轻人郭亮，在《湘江评论》上看到了一篇文章，时机到了，世

0: 话语深深撼动了郭亮的内心，他立刻赶往长沙寻找文章的作者毛泽东。
1: 他就到第一师范学院了，看见呢那两个洗冷水澡把蹲体的就是毛主席啊，合菜合身。毛主席看到跟着我们要啊，要精神呐、啊，要讲武啊，这个在那谈的。
0: 连续几天的彻夜长谈，让这位来自潼关的年轻人豁然开朗。共产主义思想犹如黑夜里的一盏明灯，为他点亮了前行的道路，更坚定了他勇于变革的决心。随后，郭亮回到家乡，组织窑工成立了陶业工会，办起了工人夜校和子弟学校。窑工们在郭亮的带领下上街游行，开展起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
1: 毛主席还生来的一副对联，叫做谁说三十而不能挣大计，惜之泥土可以变黄金。这是在该种情况之下的，这个等于通过的当年个人认定了，就成立了。
0: 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影响深远，很多地方的工会纷纷声援。在郭亮的影响下，老街先后走出了上千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历经近百年风雨，老街人依旧没有忘记郭亮，他们用陶瓷为他建墓，用他的名字为街道和学校命名。先辈们敢于冲破时代枷锁、变中求进的豪情，也深深烙印在湖湘大地上，感染着老街里的每一个人。
2: 岁月更迭，老街人追求梦想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千百年间，不同的地域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铸就了潼关独具特色的风采。如今的潼关呢，正是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迎接八方来客，吸引着天南地北的人们在这里落地生根。
0: 如今的潼关每天都吸引着数千游客前来探古访今，老街上的陶瓷商店更是顾客盈门，生意红火。进入新的时代，潼关窑的烧制已经从单一的日用品逐渐发展到建筑用陶、艺术陶等诸多品类。人口只有3万多的潼关，就有1万多人从事陶瓷制作。彭望求的祖辈世世代代都是陶瓷艺人，他从小就跟随父亲学习传统瓷器的烧制技艺。10年前，彭望求在老街开启了一家陶瓷作坊。那时，老街上各家商铺卖的物品大同小异，一家新店很难在这种情况下打开局面。于是，他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潼关人爱饮茶的传统由来已久，但是当地烧制的陶瓷大都是瓶罐碗碟。彭望求便想尝试创作一套美观实用的潼关彩陶茶具。然而1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他设计出几十种不同样式的茶壶，但是出窑的时候却没有一件让他满意。
3: 因为你在做这个尝试的时候，你可能会脱离你的传统技艺，但是我总感觉到它是不对的，便宜非常多。
0: 创新并不意味着完全抛弃传统，只有守正才能出新。潼关的陶土颗粒大，烧制出来表面粗糙，不适合制作小巧精致的茶壶。于是彭望求就开始不断尝试改变器型大小，用了8年时间烧坏了数千件作品，最终创作出具有潼关当地特色的系列茶具。
3: 潼关窑这个窑口的特点，它主要是在不同文化的吸收、兼容并蓄上，如果成。

0: 言行去另辟蹊径，所以也才能够对我的心灵会产生更大的触动，从而带动了我的设计思路。
1: 如今在老街还有许多与彭望球一样的陶瓷艺人，他们延续着古老的技艺，在传承和创新间追逐自己的陶瓷梦。56岁的刘坤廷也在老街从事陶瓷创作，他的祖父刘子镇在当地有着泥人刘的称号。从15岁起，刘坤廷就跟随祖父学习泥塑技艺，武人无景，美人无间，文人无度，是泥人刘总结出的技法经验。
2: 看你这么轻车熟路，但是得几十年的功夫。
3: 但这个呢，他要练基本功。
2: 练基本功。
3: 你特别是做脚啊，在折的时候，就是利用这个泥的这个油润度，就把它折出来了。这个做法就是藤花窑。
1: 和泥巴打交道的几十年时间里，刘坤廷的手艺早已无比娴熟，但他并没有止步于祖传的技法。前些年，刘坤廷开始尝试起动物造型的创作。看似只是换了一种题材，然而动起手来才发现并没有那么简单。
3: 以前我们那个传统的东西呢，你看起来很粗犷，就是讲究这个人物的这种神韵，现代雕塑就不一样了，它讲究结构。我呢，这个呢，就结合了一些我的现代雕塑的一些手法。但是我又保留了这个泥的味道。
1: 为了创作出满意的作品，刘坤廷专门到浙江美院进修学习动物雕塑，在作品的细节刻画上，为了做到惟妙惟肖，刘坤廷还对陶土的配方进行了重新设计，减小了收缩率，提高了稳定性。如今一块小小的泥巴到了他的手中，就能产生出许多奇妙的变化，潼关彩陶也因此更加千姿百态，充满趣味。老街人的生活离不开陶瓷，老街的故事也大多与陶瓷相关。正月十五，家住潼关老街的廖幼元一大早就忙碌起来，张罗了一桌丰盛的团圆饭。来自山东的孙天平虽然和廖幼元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他早已成为这个家庭里的一员。2015年，对潼关窑早有耳闻的孙天平来到老街，这里的历史人文、陶碗陶罐深深吸引了他，让他有了在当地开窑烧陶的想法。但是那个时候，孙天平既缺资金也没技术。廖幼元是孙天平的房东，看着这个外地来的小伙子一天到晚身上沾满了泥巴，墙上贴满了勾勾画画的器型草稿，不由得被他的热情所感动，决定力所能及地帮帮他。
4: 我们烧这个柴窑，它的损耗特别大，就几下就可以让你几万块钱，几下就可以烧完。烧完之后，来我们阿姨就看了，就感觉到说可能是没钱了，刚好家里有5000块钱，当时，就拿出说你是不是你去买柴火？
1: 老街人的帮助让孙天平迈出了第一步。在创作的过程中，孙天平深深感受到了老街延续千年的精神。前人兼容并蓄，创造了潼关釉下彩的辉煌，孙天平也想在色彩上做一些大胆的尝试，于是他开始四处拜访，向老艺人请教。
4: 喊像黄师傅啊，还有像小黑他们，然后帮我这个告诉我一点，那个告诉我一点，我就开始一摇在做测试，就按照每一个师傅的讲法去做测试。
5: 做尾巴，对吧？尾巴。
1: 2017年，孙天平又招募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大学毕业生，年轻人活跃的思想让他们不断打破传统条框的限制。经过努力，终于成功烧制出釉下13彩的作品。
6: 这是一窑的成品了。
4: 这算

0: 成品的，就是像那烧这样的红色出来，就是、啊、其实它是属于一个窑变的过程，就是。
1: 那这些东西在我们生活中，它是艺术品还是实用品？
0: 它是实用的艺术，因为像这些都是我们的大家小伙子在一块儿，我们这个团队的大家年轻人在一起，喜欢这种比较重色彩、比较唯一性。
2: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如今，在潼关老街上，越来越多的陶瓷工作室、大学生创客群体如雨后春笋涌现出来。潼关，一条因陶瓷而生的老街，在土与火的交融中，谱写出异彩纷呈的华美篇章。知常明辨者赢，守正初心者进。靠着辨中求进一路走来的潼关人，守住了古老的记忆，也推陈出了崭新的未来。

芊芊仔和林冰仔是一对三个月大的兄弟，他们都被妈妈抛弃了，但幸运的是他们得以共享一位大熊猫养母。野生大熊猫常常会一胎产下两只幼崽，但只哺育其中一只。也许这听起来有些残忍，但是对大熊猫来说，这是为了保险起见，生下两只，然后集中精力哺育强壮的一只，这种行为被称作弃崽。不过眼前这位溺爱子女的妈妈却不在乎养多养少，她随时都有足够的奶水，而且很乐意收养别的幼崽，这可帮了大忙，因为今天是换崽日。现在和养母在一起的是芊芊崽，但是已经轮到了林冰崽和妈妈撒撒娇了。这对三个月大的兄弟每五天轮换一次，工作人员用竹子分散大熊猫妈妈的注意，把它和芊芊崽分开。就在当妈的大口嚼着绿叶子时，工作人员带走了小宝宝。这项策略的关键是要在养母发现宝宝不见了之前迅速调包，但是拿竹子当诱饵是瞒不了多久的。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尽快地把林冰仔送到养母身边。动物们很少会重新接纳和人类一起待过的幼崽，更不要说那还不是他自己的孩子了。让大熊猫妈妈收养弃崽的策略是开创性的，它可以帮助这个物种继续繁衍下去。现在要做的只剩下打开门。他径直走到林冰仔的身边，然后开始舔弄他。他的慈爱和其他每一位母亲一样，就好像怀里的这个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他。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持续加强秦创园工业母鸡产业创新聚集区建设，推动先进制造技术应用与智能化改造，新的增长动能加快形成；
1: 国庆假期各地整合非遗民俗、特色美食、夜间文旅等资源，推出一系列沉浸式、体验式文旅活动。
0: 传承红色基因，我省各地红色旅游火热。
1: 西石高铁串联山水美食，国庆打卡商洛，感受千年古镇的独特风情。
0: 国庆假期，记者实地走访西安周边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感受高速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保障变化。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工业母鸡是制造之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鸡、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今年初，秦创园工业母鸡产业创新聚集区获批建设，聚集区立足制造业优势，着力解决卡脖子难题，推动先进制造技术应用与智能化改造，新的增长动能加快形成。
2: 以机床为代表的工业母鸡是制造装备的机器，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是国家级工业母鸡产业集群核心企业之一，它的硬核产品齿轮加工机床市场占有率超过70%。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秦川机床的总装车间。那这里摆放的大大小小不同型号的数控机床呢，正在做出厂前的最后调试。而这些机床能够加工的齿轮的直径最大呢达到了4米，最小呢只有6毫米。而我身边的这台数控机床呢，正在做新能源汽车发动机用的齿轮，就是这个齿轮。你看呢，拿到手里啊，这个齿轮非常的沉，而且呢，你看每一个面都像镜面一样光滑。那这样一个齿轮呢，加工的时间只有不到2分钟。
2: 面对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秦川机床迅速做出调整，推出的机床更加适应市场新需要，加工出的齿轮精度能达到1毫米的1/1.5%，比头发丝还要细。
4: 对于新能源，相较于传统燃油车，它的发动机转速成倍提升，推升它的齿轮精度要求更高，可以有效地减少发动机的噪音，它的功耗比更节能一些。像机器人减速环节里面的减速器也会用到这种高精度的加工模齿机。
2: 作为陕西高端数控机床产业链链主企业，秦川机床联手高校伙伴企业，在智能机床开发、创新中心共建等方面开展合作，带动上下游解难题、求突破，推动高端工业母鸡产业的自主创新。

0: 我们的高端数控涡杆沙轮磨皮的这个全面国产化布局，进一步的从这个元器件包括一些高端的测量设备全国产替代，打造国产化自主可控的这个产业链。
1: 秦川机床主打精加工，宝鸡机床做的则是成型加工的通用产品，年产各类数控机床，加工中心自动化产线近万台套。近年来，企业加大高端五轴机床研发，实现了关键技术突破。
2: 这里是宝鸡机床五轴车铣复合加工中心。我身后的这台车床呢，从外观上看和其他的车床差别不大，但是呢，它能够一次性完成多个面和复杂曲面的加工，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加工的精度。那它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呢？
3: 五轴联动就是三个直线轴加两个旋转轴，这个五个轴可以进行插补联动，更适合于生产一些咱们普通直线轴加工不了产品特征比较多的，包括涡轮、涡杆、整体式叶盘等等。没有五轴之前的话，就可能需要3到4台机床去分序加工，然后有了五轴之后，就是车铣磨它就可以在一台机床上完成。
1: 从拼价格到拼技术，像数控机床这样的装备制造业正向着高精度高智能化加速发展。宝鸡机床作为核心整机企业，把整机制造集成优势转化为产业创新的驱动力，
4: 以我们的产品来带动配套，用配套来反向支撑我们的产品。本地的配套率达到了38.85%，省内配套率达到了46%以上。从咱们的应用端来，广泛应用于汽车制造、新能源，还有半导体、风电等高端制造领域，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
1: 雷博精密是一家研发生产工业制冷和空气净化设备的企业，听起来似乎和机床关系不大，但却是机床的控温专家。机床在高速运转时会散发大量热量，这些热量导致的热变形将会影响加工精度，因此冷却系统极为关键。
5: 液压系统的话，一般就是说我们把它控制，比如说控制在40度左右，比如说像建筑轴主轴的那个温度，我们一般是把它保持在和环境温度比较接近是比较好，只有这些全部的温度控制在我们所需要的范围内，才能保证整个机床的加工精度。
1: 获批建设秦创园工业母机产业创新聚集区以来，宝鸡聚焦技术自主化与高端化突破、制造智能化与系统集成等方向，着力突破高性能数控系统、高精度主轴等关键技术，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全产业链生态，
6: 实施高质量的科技项目，引入高层次的科技人才，转移转化高品质的科技成果，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工业母机产业创新策源地和先进制造基地正在加快形成。
7: 国庆假期，三秦大地秋意盎然，各地整合非遗民俗、特色美食、夜间文旅等资源，推出一系列沉浸式、体验式文旅活动，游客畅游山水，品读民俗，品味美食，感受金秋陕西的独特魅力。
8: 国庆期间，在渭南富平中华郡文化旅游景区，一场场融汇了红色情怀、古里雅韵的文旅盛宴持续上演，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家国同庆的炽热情怀。国庆当天，万人大合唱激情开唱，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自发汇聚，表达对祖国的祝福，
9: 非常震撼。大家一起挥舞着国旗唱歌，我感到特别的自豪。这一刻，我们大家的心都是连在一起的，非常感动。
8: 十月的渭南少华山，山峦叠翠，景致宜人。游客畅游在绿水青山间，欣赏秋日盛景。在韩城古城，韩城行古、黄河镇古等非遗表演精彩亮相，铿锵有力的古典、特色的民俗演绎，引得游客纷纷拍照打卡。
10: 一路跟随到这儿以后，我觉得还是意犹未尽，我下次还要再来。
8: 在汉中，九县两区的特色菜品、地方宴席集中亮相，琳琅满目的特色美食为市民游客带来地道的陕南味觉盛宴。勉县诸葛古镇开展系列非遗文化体验活动，传统挪艺民俗展演精彩上演，古朴独特的民俗韵味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
11: 以前只在书上听过挪艺，今天来现场看真是太震撼了，这种传统技艺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
8: 在黄河壶口瀑布，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齐声唱响爱国歌曲，抒发家国情怀。
12: 来到陕西壶口瀑布，亲眼见到的景象远比图片和视频

0: 撼百倍。最让我热血沸腾的就是和现场的游客一起合唱《我和我的祖国》，那一刻我心中满是自豪与感动，衷心的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夜幕降临，安康石泉老街灯火璀璨，古风开城迎宾，传统歌舞轮番上演，悠扬的乐曲，优美的舞姿，尽显地方文化特色。现场游客集体合唱经典爱国歌曲，将节日氛围推向高潮。
2: 确实能感受到我们国庆这个假期的氛围，舞台上的演员表演得也很卖力，那份快乐啊等等，我觉得很不错。
1: 咸阳福源巷子灯火璀璨，造型别致的巨型鳌鱼灯光装置灵动亮眼，搭配特色市井美食，夜色景致独具特色。
3: 非遗文化的传承，那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项目，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文化的认知达到一个很深刻的体会。
1: 国庆假期，西安华夏城以一梦入华夏，欢乐华夏城为主题，园区融汇海洋公园、寻梦风华、仙侠奇梦、追梦乐园、寻梦堂韵舞等篇章，探索文化加演绎加互动文旅新模式。江湖侠客等特色 NPC 穿梭在华夏城各个街区，以沉浸式互动的形式把欢乐带给观众。
4: 我们一家人一家四口一起来的，很开心，而且活动很好，娃也都很开心拍照了。
1: 10月1号晚，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全新打造的唐风户外沉浸式长街天街向游客开放。这条唐风长街取自韩愈笔下天街小雨润如酥所记述的唐长安朱雀大街，承续长安万年的美好期许。现场身着万国衣冠的使臣依次出场，异域风情的舞蹈、市井杂技、书生雅舞轮番登场，沿街游商以游走方式还原唐代街市风貌，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一刻，
5: 还原一个古代人真实的那种日常和生活，包括他们的一些礼仪啊，然后就是一种万国来朝的样子。我只能说我生长在中国很幸福，
6: 很震撼，很漂亮，超级棒哦。因为孩子很开心，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
1: 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将文化体验由室内进一步延伸至城市公共空间，推动演绎内容文化体验与消费业态深度融合，不断丰富游客从观光到体验、从打卡到停留的文旅复合型消费链条。
7: 我们重点推出时辰事件系列沉浸式演绎、万邦来朝、誓要长安等系列演出轮番登场，游客可以与长安名士、西域商贾、各国使臣等近百名 NPC 共赴盛宴，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国庆走进长安十二时辰，逛天街、看演绎、赏华灯，沉浸式感受鲜活的盛唐烟火，共度别样的家国华诞。
8: 为满足广大市民游客假日文旅需求，国庆期间，省文化和旅游厅统筹全省文旅系统，精心策划推出1221项、3000多场文旅活动，配套177项文旅惠民措施，1027.3万元文旅消费券及50余条精品旅游线路。国庆假期，全省精品文艺演出好戏连台，秦腔话剧、舞剧、儿童剧、音乐节等轮番上演，群众文化活动和非遗体验丰富多样，汉服展演、社火脸谱、剪纸刺绣、药瓷体验等，让传统文化活态传承。各地还推出沉浸式夜游、航空文旅狂欢季等新场景、新业态。同时，全省发放文旅消费券，推出门票打折、高铁票根优惠、旅游年卡、旅游联票等惠民措施，持续降低游客出游成本。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庆期间，我省各地的红色旅游景区成为游客的热门选择。
9: 我现在在宝塔山上，大家看这里红旗飘扬，由延安歌舞剧团带来的精彩节目也在这里演出，八方游客汇聚于此，来感受咱延安独有的城市底蕴与烟火气息。
6: 来我们延安圣地来逛逛，心情非常激动，一路走来亲眼看到祖国的日新月异的变化。
1: 宝塔山景区联合延安歌舞剧团精心筹备内容丰富、形式鲜活的红色文艺展演活动，把舞台搬到了游客身边，
9: 立足陕北传统与红色文化，带领游客感悟延安红色底蕴。同时，宝塔山的星火广场在每天下午还设置了红歌赞祖国的

0: 活动，邀请广大游客一同放声高歌，礼赞祖国。
1: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家长们趁着难得的长假，带着孩子在实景研学中触摸红色历史，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传承红色基因。
2: 就是想带着孩子实地的感受红色历史，让孩子亲眼看一看革命先辈当年的奋斗历程，咱们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
1: 在枣园革命旧址，来自宝塔区创新实验小学新兴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为游客讲解旧址里的红色故事。
3: 国庆期间呢，安排了50多个学生分别在枣园旧址、杨家岭和宝塔山景区，然后进行这种义务的讲解，给游客们传递我们延安的故事。
1: 假期里的金延安景区同样人潮涌动，经典红色剧目延安保育院延安13年轮番上演，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坐在剧场里，跟着演员的表演一同穿越回峥嵘岁月，在沉浸式的观演体验中读懂一段段鲜活的红色记忆。
3: 今天我来到了延安13年的现场，演员就在眼前表演，仿佛把我带到了那段峥嵘岁月，仔细地读懂这段历史。
1: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国庆系列红色主题活动全新上线，推出了情景快闪、红色研学、趣味闯关、红色影展等6大特色主题活动，吸引了不少的游客。纪念馆还打破传统参观模式，将厚重的革命历史转化为生动鲜活的实践课堂，让广大市民与青少年在亲身参与中触摸历史、致敬先烈、感悟初心。
4: 对小孩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让他们了解中国的这个历史，要继续这个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在新时期要好好读书，多长知识，将来以后为国家争取更大的光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0: 恰逢祖国华诞，八办纪念馆也利用自身丰富的红色资源，通过多种多样的活动形式，引导广大游客以及青少年能够在体验和参观中感受到革命先辈的家国担当，同时也厚植爱国情怀，传承革命精神。
5: 今年国庆假期是西石高铁通车运营后迎来的首个长假，不少外地游客乘着高铁来到山城商洛，赏秦岭风光，品特色美食，感受千年古镇的独特风情。
6: 坐着高铁游陕西，今天我们来到了西石高铁商洛西站，在候车大厅里，不少本地市民正准备搭乘高铁外出探亲游玩，也有不少的外地游客搭着高铁来商洛品美食、赏美景、看演出。
7: 我们这次一行呢，总共有10个人，都从全国的各地的来到了商洛啊，这里的文化气息、风俗啊、人文都非常好。
8: 我是在武汉那边上班，老家在商洛，高铁通了以后我是第一次坐高铁回来，特别方便，也拉近了两个城市之间的距离。
6: 从10月1日起，西石高铁商洛西站综合客运枢纽正式开启试运营，高铁和公路客运将实现无缝换乘，让大家来商洛游玩出行更方便。
9: 目前已经开通洛南、丹凤、商南定制客运班线，站前广场可以乘坐15路、19路公交车去商洛中心城区，真正实现广大旅客高铁出行无缝接驳，直达景区。
10: 坐着高铁游陕西，今天我们来到的是西石高铁满川观站。为了喜迎八方游客呀，满川观站所辐射的满川古镇、法官秦岭原乡等景区也是筹备了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让游客朋友们一下高铁就能够逛千年古镇、赏原乡美景、品秦楚美食、看满川大调。
11: 之前我们来到满川镇的时候是自己开车需要7-8个小时，而今天我们是乘坐高铁过来了，只用了3个小时。
1: 何珍惜的便利体验正是西石高铁开通后满川观站客流变化的缩影。为承接高铁开通带来的客流红利，满川观站已开通至满川古镇、法官秦岭原乡等景区的旅游专线，实现下高铁进景区无缝衔接。
12: 40多分钟就从西安东站就到咱这个满川观站了，我们是第一次来，这个古镇感觉特别好。
13: 国庆假期，远在非洲马拉维驻陕央企中铁20局的建设者们全力推进当地关键公路建设，用坚守与实干写下中非合作。

0: 作的有益篇章。
1: 本家至恩科塔克塔公路位于马拉维湖与西部高原之间的盐湖平原，全长47公里，北接马拉维北部区首府姆祖祖，连通坦桑尼亚跨境通道，是当地商贸流通和民众出行的重要通道。
2: 项目主要是对原有双表沥青路面实施升级改造，建成后将全面提升区域通行能力，打通沿线村镇农产品外运、旅游产业发展的交通瓶颈，为马拉维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忙碌的施工之外，项目部驻地也有节日暖意，中方员工和当地员工一起开展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让远离家乡的建设者在海外也能感受到家的温度。
3: 今年是我出国工作的第5年了，有时候现场忙，确实没有办法回去跟家人团聚，但是家人都很理解我，他们是我坚强的后盾，让我能安心地在海外把工作做好。
1: 山海万里，民心相通。从秦川沃土到马拉维湖畔，中铁20局建设者扎根海外，坚守一线，用坚守与付出铺就当地民众通向幸福生活的希望之路。
4: 我们因为这条路学到了技术，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很感谢中国企业中铁20局对我们的帮助。祝大家节日快乐，祝福中非友谊源远流长。
1: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攀升，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成为了不少家庭长途自驾的出行选择。跑高速充电桩好不好找，充得快不快，节假日高峰能不能保障，成为广大车主关心的民生问题。国庆假期第一天，记者来到了西安周边一些高速公路服务区实地采访，感受假期高速服务区充电保障的变化。
5: 10月1号，在西安外环高速的子午服务区，来自甘肃的游客刘先生带着全家驾驶新能源汽车奔赴湖北出游，途经这里顺便充电休息。一路行驶下来，刘先生最大的感受就是，过去大家常说的里程焦虑、充电焦虑正在逐步消散，
6: 感受也挺好的。然后整个续航的话也没有什么那个里程焦虑。然后现在的话，咱们中国的充电桩然后布点也非常多，然后高速上基本上充电桩都有很多空闲的，也没有什么里程焦虑和充电焦虑，而且充电速度也有保障。
5: 不止刘先生，采访中许多新能源汽车的车主都有着相似的感受。
7: 以前可能会有，现在没有，因为基本上每个服务区我看都有充电桩，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40分钟，最多也就1个小时，基本上就充满了。
8: 充电桩越来越多吧，在基本上每一个服务区都会有，就会很方便。
5: 采访中，一些车主告诉记者，开新能源汽车出游，充电越来越简单方便，同时用车成本更加经济实惠，出行体验也越来越好。
9: 我沿途充了2次的话，都是有人组织排队的。然后虽然说肯定是需要排队嘛，节假日，不过我觉得总体体验还挺好的，因为就是排队这些都有专人就是管理的。
5: 良好的充电体验背后是工作人员周密细致的服务保障。为应对国庆假期大客流，服务区运营方把很多工作都做在了前面。
10: 节前呢，我们对设备全面的检修，对全部的充电桩配电还有消防设施呢开展了隐患排查，完成了维护的保养，消除设备的这个故障风险，备齐了应急抢修的物资，也安排了专人来值守运维。同时呢，我们也落实节假日的24小时值班制度，强化充电区域的巡逻，做好这个安全防控，保障新能源车主充电安全有序。
5: 为应对假期车流、充电客流叠加高峰，陕西交控各高速服务区提前完成充电资源优化扩容，全力缓解排队压力。截至今年5月，陕西交控所辖100处服务区、46处停车区，共有充电桩1930座，提供充电停车位3137个。从过去担心找不到桩充不上电，到如今高速服务区充电桩广覆盖、强运维、优服务，基础设施的提质升级让绿色出行的底气越来越足，也让广大群众的国庆旅途更加顺畅安心。
0: 国庆假期，在西安高陵的田间大棚里，农时不等人，农事不停歇，育苗、送苗、栽苗的火热场景随处可见。农户们抢抓秋冬蔬菜种植黄金窗口期，全力稳产保收。
11: 国庆假期，高陵春意。

0: 农育苗基地的工人们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一盘盘西红柿种苗即将陆续送到周边种植户的手中。一场蔬菜种植的接力正在这片大棚里火热进行。农时从不分假期，每年国庆前后都是秋冬茶西红柿定植的关键窗口期。早在一天就多一分长势，多一成收获。育苗基地负责人夏世春全程守候在棚里，从挑拣、壮苗、分类、分拣到细心打包、专。
1: 车配送，每一步都精益求精，只为把成活率高、长势好的优质菜苗准时送到田间地头。这几天正是摘苗的时间，咱赶快抢着把这个优质的苗子赶快送到农户棚里边，让他们种植。
0: 一车菜苗就是一季收成的希望，新鲜壮苗准时送达，通远街道的菜田瞬间热闹起来。
2: 这苗还栽得正气，跟摔了线一样。
0: 赵和平是村里的种菜老手，靠着踏实肯干，种出了成片丰产菜地。趁着国庆天气凉爽、温差适宜，他专门雇了村民组团抢灾菜苗，抢抓最佳种植期。
2: 天气正凉了，这就是正好栽苗的时节。哦，这现在是早早有种植。
3: 希望这年货能卖个好价。
4: 秋冬西红柿生长周期长，跨冬跨春，
0: 定植的早晚、种苗的优劣，直接决定着冬天的长势、开春的产量、过年的收成。这边育苗基地精工出好苗，那边田间地头抢时快定植，一环紧扣一环，步步为营，攒丰收。
4: 在家门口，干点灵活，还能挣点零钱。
0: 育苗人用心育好每一株苗，种植户用力种好每一分地，务工村民就近增收，踏实忙碌。正是这些平凡农人的默默耕耘、错峰劳作，让城市四季有鲜菜，百姓三餐有滋味。
5: 目前，全省秋粮一陆续进入收获期。记者从全省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今年我省将继续做好仓容、资金、人员、设备等准备，多措并举，确保秋粮收购工作平稳有序。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要求各地要唱好市场化收购主角戏，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深化产销协作，要统筹烘干、晾晒、仓储转运资源，做好政策性收购准备，保障种粮农民基本收益。 要创新监管方式，畅通投诉渠道，从严查处坑农害农行为。通过推行预约收购、错峰收购、上门收粮，帮农民把好粮食变成好收益。
6: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北上先锋红星向党红25军长征革命文物联展陕西主场活动，9月28号在商洛秦岭博物馆举行陕豫鄂甘宁皖六省区联动联展，共展出革命文物83件、史料图片300余幅、生动讲述红25军在商洛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向西北挺进率先抵达陕北的光辉壮举。
7: 坐着高铁看中国，见证三秦大米字西康高铁开通运营主题宣传采访活动近日举行。媒体采访团从西安东站出发，搭乘首发列车，走进安康横口毛绒玩具五大中心、蒋家坪茶园、平利马盘山等地，实地了解高铁助力特色产业、铁铝融合、乡村振兴的发展成效。
5: 铜川市日前入选全国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名单。近年来，铜川市紧扣群众衣食住行、养老育幼刚需，推行老城区补短板、新城区提品质差异化建设模式，已建成56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8: 国庆期间，三秦大地夜色璀璨。
9: 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我们一同走进流光溢彩的夜陕西，感受灯火里的家国团圆。

0: TVA 周刊周周有精彩。大家好，我是江瑶，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这个国庆假期，由陕西广播电视台起点新闻客户端发起，全国20多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参与的国庆全国联动特别策划“主播共创心向中国”上线播出。山河围卷，科技作答。大家好，我是陕西广播电视台起点新闻的主播点晴。一省有一心，心心皆向国。今天我要把陕西这颗心说给祖国听。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科技创新成为时代最澎湃的脉动。这次全国联动特别策划“主播共创心向中国”，以“主播说”短视频为载体，每省聚焦一项代表性前沿科技，以一省一新的拼图模式展现我国科技发展成果。
2: 那么以往我们的国庆特别策划其实主要是大江大河山川的秀丽，从今年开始呢，其实我们更关注于内核，就是我们的强实力。所以我们也是联动了全国的省份，通过科技生产以及每个省份的最强的科技前沿技术来展现我们的这个最强心。因为科技的东西其实和老百姓可能还稍微有一些距离，那么我们也是想通过主播说的这种形态来呈现出这种比较亲民的同时呢口语化的这种传播。
3: 这里是西安环宇卫星飞行控制中心，护航着航天器每一次奔赴苍穹。环宇的测控网络跨越洲际，将289颗常态化服务卫星的脉搏稳稳握在掌心，为462余个航天器从容护航，综合服务成功率稳定在99.3%以上。
1: 本次联动按照天地海智造能设置6大赛道，从10月1号起，每日一个主题，依次推出大国重器、星辰大海、深地钻探、深海科考、智能制造、清洁能源等主题内容。每期节目拆解硬核科技成果，结合数据、大国重器故事与科研人员的细节瞬间，把高大上的科技故事讲得通俗动人。
2: 核心利益呢，主要以新这个字为主，它主要有一语三观的作用。那么我们说的是科技之心，比如说芯片呀、核心科技呀、硬核实力，代表各省最硬核的前沿技术。同时呢，有初心之心，那么科技工作者的报国之心历久弥坚。同时呢，有同心之心的意思，那么全国各省呢同心同向，亿万人一条心，把各自的最强心拼进祖国发展的宏大的版图之中。
1: 系列短视频《主播说心向中国》中亮相的都是全国各省的看家科技，心心相印，同频共振，以科技力量致敬新中国77载光辉岁月。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份科技报国的力量。
0: 9月28号，西康高铁正式开通运营。陕西广播电视台以体验式报道，全方位记录这条穿越秦岭的高铁新线开通的历史时刻。
1: 本次通车报道中，陕台新闻中心推出沉浸式直播《来列关键一束》，记者以第一视角记录首发列车，实时呈现通车现场的热烈氛围，让广大观众身临其境感受西康高铁通车。系统展现高铁沿线文旅风貌，联动专家解读阐释陕西米字形高铁网的这一关键一束落地成型的重大意义，及线路建设过程中攻克多重复杂地质难题的工程亮点。
4: 秦岭太兴山隧道是国内穿越秦岭最大埋深高铁隧道，全长18.8公里，最大埋深1298米。

0: 相当于把一栋400层的摩天大楼整体插入山顶。
1: 起点新闻客户端围绕交通巨变、超级工程、文旅赋能、民生红利、时代蝶变五大核心开启报道。记者陈嘉欣实地探访揭秘超级工程的匠心设计，讲述建设者的攻坚故事，推介沿线秀美风光与特色文旅资源，直观诠释秦岭天堑变通图的历史性跨越。
2: 西康高铁开通首日呢，我们第一时间抢发高清组图，把首发列车还有牛背梁、柞水西、镇安西、安康西这些新建站点的画面呢先推出去，和平利县联动，把安康的农产品、文化和产业全程沉浸式的展示给网友。
1: 从沉浸式现场直播到全网刷屏的短视频，陕台用专注专业记录时代变革，让秦岭天堑变通图的历史时刻深入人心，让陕南振兴发展的全新机遇广为传播。今年陕派文化大剧主角热播，在全国持续引发关注，非遗秦腔也随之站上全国文化舞台中央，不少观众走进剧场感受秦腔独特魅力。本期节目我们一起聊聊秦腔如何站上舞台中央，秦腔演员又是怎样成为舞台中央的人。陕西二套推出系列专题片《舞台中央的人》，梳理秦腔发展渊源与深厚内涵，揭秘秦腔绝活，讲述当代秦腔名伶的成绝之路，展现新时代青年对秦腔艺术的传播与传承，用创新表达呈现秦腔艺术多年来的发展成果。
3: 截止目前，陕西拥有26位秦腔梅花奖得主，李梅、李东桥斩获2度梅，全省秦腔演员累计28次摘得该国家级戏剧表演最高奖。与此同时，《迟开的玫瑰》《红河谷》等原创秦腔大戏斩获文华奖，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大奖等国家级剧目荣誉。
1: 舞台中央的人共分为戏道、角儿、卧土、波韵、衣钵5集，每一集都以电视剧主角片段或细节切入，结合秦腔名家采访与讲述者的真实故事，诠释秦腔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大众艺术本色，呼吁更多人关注、热爱秦腔，守护这份珍贵传统文化。
4: 每一集里边可能它都有很多的这个点，很多小的这些细节，我们也是通过放大这些细节，然后让大家知道主角的台前幕后，知道主角所表达的、所要演绎的有关秦腔的鲜为人知的一些内容。我觉得把这些故事能够连接在一起，那么大家可能对秦腔、对陕西的优秀文化就会有一种更加深层次的了解和认知。
1: 为增强节目观赏性，专题片重点展示秦腔各类绝活，深挖绝技与名家之间的故事，揭秘绝活背后不为人知的过往。
4: 有很多这个绝活的体现，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慢卧鱼啊，对吧，这个吹火呀，这种绝技，包括我们当代的这些秦腔艺术家每个人所擅长的这样一种绝活的展示，那既让观众看到了这个绝活，也能深刻地了解到这个绝活为什么会形成。
5: 给你示范一个蘑菇引火，砰砰砰，
1: 5集内容各有侧重，互为补充，观众在了解秦腔的同时也能体会秦腔高台教化的价值，在观戏听戏中感悟人生。目前舞台中央的人正在陕西二套都市快报播出，欢迎大家一同感受属于西北人的精神浪漫，读懂秦人这份不变的灵魂守望。近日，由陕西广播电视台联合陕西省司法厅全新打造的融媒普法节目《法源惠民生，服务零距离》与大家见面。节目整合优质公共法律服务资源，聚焦群众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类法律难题，把精准、便捷、实用的法律援助服务送到百姓身边。普法零距离，法源暖人心。9月21号，陕西广播电视台上线融媒直播节目《法源惠民生，服务零距离》。节目紧扣新闻视角、服务属性、普法功能3大定位，让法律援助政策走出纸面条文，走进寻常百姓生活，切实破解群众不懂法、不会维权、维权难等问题。

0: 开办这档融媒体栏目，核心目的就是打破法律援助的信息壁垒，让很多群众，尤其是老年人、农民工、未成年人这样的弱势群体呢，在遇到侵权问题时，能够有效地获取法律服务，保护自身的正当权益。通过节目嘉宾的专业解答，引导群众合法维权、理性维权。
1: 所以对这个员工来讲，我可能如果现在担心啊，单位把我辞退了，那就涉及到一个违法解除的问题。如果单位没有辞退我，但是我维权了，我除了要我的工资以外，我还能不能再拿到更多的请求？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未签合同二倍工资可以拿到，再加上被迫解除的经济补偿金也可以拿到。
2: 节目打破传统普法生硬的宣讲模式，邀请资深律师做客直播间，以直播访谈、真实案例拆解、政策通俗解读的形式，将专业晦涩的法律条文转化为群众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实用维权知识，解读百姓生活中的高频法律纠纷与常见维权困惑。
3: 我们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人遭遇法律纠纷的这个时候，他手足无措，他不知道该怎么办。通过我们的更大面的、更广泛的这个宣传，要让我们的老百姓知道，我们中国是有个法律援助制度的，就是给这些困难群体解决他们的法律需求。一旦他遭遇了法律问题，他想维权，那就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2: 据了解，法援惠民生服务零距离节目共15期，依托起点新闻客户端、陕西新闻广播等融媒体平台，持续带来法律援助领域的鲜活案例，输出高质量接地气的普法内容，使法律援助扎根基层，惠及民生，温暖民心。
3: 我们法律援助的途径呢，比如说12348的电话，比如说我们法律援助中心的接待站，各种方式去申请法律援助。这样的话，以便于大家能够伸手可及的触及法律援助，同时呢，也为我们整个法律援助整个这个项目的后续的开展打好一个基础吧。
2: 如果您此时正遭遇侵权却求助无门，遇到纠纷却不知如何解决而烦恼，请点击起点新闻客户端，关注每周一10:30播出的法援惠民生服务零距离节目，让融媒力量赋能公共法律服务，以专业法律援助守护公平正义。下面进入今天的 TV 零零看，送您视听新亮点。中秋佳节由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与西安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的特别节目《诗从长安来2026西安中秋诗会》推出后收获广泛好评。截止9月28号，全网传播量达3.84亿，直播观看216.8万人次，多个话题传播量超1000万。诗会以7档节目为骨架，串联近100首唐诗、50个历史知识点，让内容生动有趣。以30处西安历史地标为舞台，创新行走式叙事，让场景创新。节目融合秦腔、皮影与 AI 技术，让唐诗从静态文字转化为可赏、可游、可参与的鲜活城市文化现场。本次诗会，省市联动共建，既是一档高品质节目，也是西安建设唐诗之都的标志性融媒成果。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近日，由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陕西广播电视台主办的弘扬延安精神大四政课从延安再出发，在长安大学渭水校区开讲。整场活动中融合情景对话、朗诵宣讲以及专家解读等多种表现方式，以大四政联合党课形式，从多个维度向观众系统阐释了延安精神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中秋佳节前夕，陕台都市生活中心走进西安康心园康养社区和大华曲江公园世家社区，举办都市邻里会引领嘉年华公益进社区活动。活动中，陕西广电老年大学康心园分校官宣落地，并推出引领旅行团专属福利与十月老袁红娘公益婚恋平台。陕西老年才艺大赛社区专场更是将活动氛围推向高潮。同时，都市快报快报帮便民服务吸引居民踊跃咨询。据了解，都市生活中心还将陆续走进30个社区，持续开展巡回公益活动，把媒体服务送到更多老人身边。近日，陕西音乐广播988品牌日系列活动《谁是声音的主角》圆满收官。系列活动以把话筒递给城市里的普通人为主题，围绕匠心

烟火，热爱旷野，逐梦前行，以生结缘四条主线展开活动，联动热心听众、普通从业者、频率主播共同参与，推出品牌宣传片、主播独白及开学音乐典礼、融媒直播等多样态内容，拓宽了陕西音乐广播的朋友圈，为频率品牌形象升级积累了资源基础。好了，本周节目就到这里，您的荧屏旅程由我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海洋清理上。
5: 这是我们又一次成功的海鸟调查。达西西、小敏，这次多亏有你们的帮忙。
6: 不客气，皮医生，我绘制了一幅太平洋地区海鸟的分布图，这样我们明年还可以找到它们。
7: 好奇怪啊，雷达上显示在云层的下面有很多东西，覆盖范围非常大，我们最好还是下去看看。
5: 我的小乖乖啊，原来是一座巨大的垃圾岛。
8: 准备好检查珊瑚礁了吗，珍珠？上次我们来的时候，我安装了泡泡过滤器，让这里干净又卫生。哦，
5: 我的老天爷啊，
9: 这里既不干净也不卫生，
5: 而且完全看不到任何海洋生物的踪迹。
9: 我想我知道原因了，你安装的泡泡过滤器都被这些垃圾堵住了。
5: 我想这肯定就是海洋生物离开珊瑚礁的原因了。
7: 没错，除了我之外，我小组走不了，被困在这里了。
9: 天哪，
10: 我的老天爷呀。我说爷爷，我们潜水下来是寻宝的，
11: 但是这里只有垃圾。
10: 不好，那只海豚好像被缠住了。
12: 让我大开眼界啊，兔兔兔，
13: 让我们看看这里有什么。
12: 看，前面有章鱼实验室。
13: 看起来章鱼实验室有些倾斜了。嗯，我们得想个办法，不然的话实验室就要掉进熔岩里了。
14: 是的，这也是个好主意。
12: 哦，我的天哪，听声音好像有人遇到麻烦了。哦，哎，我认识这只雪人蟹。你好，克劳斯。哦，
15: 听这声音是兔兔兔、沃斯特、沃尔夫冈，这是我的朋友兔兔兔。
12: 你们好啊，我和外派员巴德一起来的。怎么了？
15: 我们真是不该吃那东西的，是吧？
16: 是啊。哦，
12: 天哪，你们吃了陶瓷杯？
15: 我们三个喜欢待在一起，共同分享我们发现的一切，但我们不该分享这个，是吧？
16: 是啊。哦，
13: 陶瓷杯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12: 不知道，但是它让这些雪人蟹病得很严重。幸好我知道谁可以救他们。
17: 兔兔兔，呼叫飞鱼艇，我们的老朋友雪人蟹克劳斯和他的伙伴们生病了，皮医生还在飞鱼艇吗？
5: 我在，兔兔兔，好像我们现在就在你们的正上方。
7: 兔兔兔，你看到眼前的景象了吗？
12: 原来这是一个巨大的垃圾袋。
7: 好吧，这下我们知道那个陶瓷杯是从哪儿来的了。
5: 你好，克劳斯，你和你的朋友们快上来吧，我一定会治好你们的。
15: 哦，听声音像皮医生。哦，你好啊，皮医生。
18: 你好啊，皮医生。
15: 那是什么东西？
12: 哦，我的天哪！
15: 沃斯特、沃尔夫冈，你们哪儿去了？
7: 他们可能在垃圾堆里。
15: 这下可糟了，我们之前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再说了，那两只雪人蟹，他们什么都看不见呢。
12: 没事的，克劳斯，皮医生会照顾你的。我这就去找你的两位朋友们，一定会把他们带回来的。
7: 我们必须得再找一些帮手来帮助我们，这样才能处理掉那片巨大的垃圾袋。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有两只生病的雪人蟹刚刚在太平洋中部的垃圾袋里失踪了。
2: 我正在寻找他们，但是这里有太多太多的垃圾要处理，看看这是我们早些时候拍的照片。哦，天哪，我们之前处理过几次垃圾，但那些垃圾加起来也没有这次的多。是这样的，张教授，根据我的测算，他的面积都要和世界第四大岛马达加斯加一样大了。随处丢弃的那些垃圾通常会在风的吹动之下，或是在水里的作用下进入海洋，洋流会将进入海洋的所有这些垃圾聚集在一起，然后形成一个漩涡。全球各地的垃圾汇集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这么大的垃圾袋。很抱歉，我们回应晚了，队长，我们一直在营救这只被困在垃圾里的海龟。
1: 皮医生，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没问题。呱唧，咔嚓船长。
3: 哦，嗨，队长，我们这儿有病人，需要皮医生。
4: 这只海豚被这些沉入海里的垃圾缠住了。
3: 那些垃圾似乎正在四处蔓延，我们要拯救所有被其影响的生物，也要彻底清理干净它们。这是个艰巨的任务，需要一支无比强大的团队。
5: 呼叫海底小纵队所有成员！这里是来自巴克队长的呼叫，请汇报情况。
6: 天哪，你们都上线了！
3: 海底小纵队和外派员们，我呼叫你们是因为整个太平洋的生物都正在遭受来自于巨大垃圾袋的影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而我们需要清理干净那些垃圾。
0: 我正在制定计划，队长。我们可以制造一艘收集垃圾的驳船，一次性全都收集起来。
3: 非常好，巴德，继续实施你的计划。皮医生，准备救治我们的新病人。其余所有人和我一起寻找其他被困的生物，清理干净你能够看到的所有的垃圾。海底小纵队还有外派员们，我们的海洋清理行动现在开始。

0: 说啊
1: 啊，
0: 不要动，一点都不疼的，咳嗽一下，不要动，我来帮你，忍耐一下。哦，小家伙，你这是怎么了？
2: 我是只寄居蟹，我总是穿着别的生物的外壳来保护自己，但是这个现在不太适合我。
0: 说的没错，小萝卜，麻烦拿一些贝壳来。好了，试试这件合不合身。
2: 很合适。嘿，谢了。
0: 克劳斯，你休息了一会儿，现在感觉好些了没有？
3: 没好太多。
0: 我觉得你可以试着来吃点你经常吃的东西。
3: 我在海底热泉口吃东西，这里有吗？
0: 我往你的水箱里安装了一个人工的喷口，里面会喷出来食物。
3: 哦，好极了，味道真好，我感觉好多了。霍斯特和沃尔夫冈肯定也会喜欢的。有我朋友们的消息吗？
0: 我想恐怕兔兔兔还没有找到他们，但他还在继续找。
4: 这应该是最后一位病人了，皮医生。
5: 总而言之啊，垃圾实在是太多了，没有地方放。
6: 我正在想办法，事实上我已经想出了一个收集垃圾的计划。现在我要考虑装配系统的问题，是装筛网呢，还是装挖斗合适，或者是装吸头，要不就安装长臂。

0: 人蟹一定就在这附近的，如果我能尽快清除掉这些垃圾就好了。这是什么东西啊？
1: 我把它叫做章鱼驳船，我受到女朋友克劳斯的启发，做了和雪人蟹一样的长臂，用来铲除垃圾。我还给它设计了压缩和回收功能，可以将垃圾压成坚固轻便的砖块，我们可以用这些砖块建造东西。它还装有一个生物检测系统，所以我们能很快知道霍斯特和沃尔夫冈的位置。
0: 你真是太厉害了，巴德，看起来你的计划真的很完整，而且实行的也很完美。
1: 说到实行，还有很多垃圾等着我去处理。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远近
4: 海底报告。
2: 西西报告，海洋清理。

0: 福叔，您说他们要是真好上了，那以洪小姐的家世人品，哪能让人家做小啊？若是洪小姐再有了身孕，那我不就只能等着一纸休书了？
1: 啊，少奶奶，这不可能，不可。夫人那么逼二少爷，他都没有写休书，如今怎么会呢？二少奶奶，我倒想问一问，说这话的人是谁呀？
0: 我也希望说这话的人是骗我呢，可是我这心里真打鼓啊。福叔，二少爷说了，整个龙家就只有您一个人信得过，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带着三个孩子又不能出远门，就请您帮我去探个究竟，也不知道您能不能帮我这个忙。福叔上了年纪，腿脚又不利索，麻烦您做这样的事情实在是不应该，我先行给您施礼了。
1: 哎，二少奶奶，使不得，使不得。二少奶奶，既然您吩咐了，荣福义不容辞。
2: 我承认，这一年没离开孝兴，确实是对龙继宗不死心，因为我觉得他是个重情重义的男人。他为了妻儿跟龙家闹翻了，放着那么大的家业不要，出去独立门户，开启了货栈，也让我由衷的敬佩。真没想到，一切都是假象。龙继宗也是个道貌岸然、沾花惹草之辈，跟别的阔少爷没什么区别。
3: 洪小姐留步，我们东家想约您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跟您交个朋友。您要不愿意去的话，就算了。我们东家心里的苦，也就只有他自个儿明白。